0: 老人和小孩一定要做好防暑措施。另外在高温天气呢，大家一定要看管好放假的孩子。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是在京台高速南皮站附近上海方向214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事故后方流量较大。那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沧州北站、南皮站、青县站上海方向关闭，并且呢沧州北站和南皮站的上海方向也在分流车辆。受到京台事故的影响，黄石高速黄花南站、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站、石家庄方向关闭，孙二庄站、怀镇站、献县站黄华方向关闭，郎沧高速是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关闭，木门店站沧州方向关闭。京台的郎沧段信安站一直到藏屯站沧州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受到养护施工影响，金雄高速的霸州南站天津方向管控车辆上道，草原高速的宝沧段是河间站上道口双向关闭，下道口呢是保定方向关闭。另外受临时管制的影响，京哈高速沿线收费站口有管控5轴及以上的货车、超限运输车辆、危化品车辆以及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上道，并且与京哈高速相邻的像唐津高速、长深高速也限行车辆转行京哈高速。具体的高速实时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3: 早间的8:03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看微信赢大奖，也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啊！新一季重磅来袭，这一季奖品再次升级了，华为 P90 Pro 夏日大派送哈！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这一个月期间为大家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您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还有路上的提醒是小蕊看到的，说省会的潭固大街绿洲路南向北是禁止左转的，提醒大家哟，不千万不要违章。
3: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留言吧。我们来看一下，哎呦，家长朋友来了啊，这今天不是好多朋友都说陆续返校之后要放暑假了，老金也说了，今天孩子是送到学校了，接下来呢返校的工作事情完成之后就是要迎来暑假，轻松近2个月的时间。哎，他觉得是不是不用早间起早送孩子会轻松？
1: 当然了，这路上又早高峰的又忙活，早餐啊挺累的。但是你看，你好这位朋友就回复老金了，他说是吗？更难熬吧。
3: 这个每个家庭真的不一样啊，就是有的家庭觉得虽然不用起早送，但是白天一天孩子要么自己在家，要么你要分出更多的精力去带孩子，
1: 要不你就带着上班去，
3: 对，反而更累啊。
1: 各家有各家的不同哈。你也说说今天孩子返校拿成绩去了是吧？
3: 对。
1: 回来之后您的心情怎么样啊？还有那假期如果说像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可能是家里没有人带娃，这个娃在家咱怎么安排，有没有好招妙招，真是及时的妙招啊，来告诉我们说一说。
3: 这我们就得看看各家的这个方法了，因为确实情况不同啊，放了暑假之后父母们各自心境，您可以回复早高峰来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和各位爸妈们也聊一聊。还有就是今天早间7点开球和咱们早高峰时段同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非常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这个比赛下半场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啊。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双方球员已经入场，目前比分暂时还是0-0。
1: 我们的竞猜也在继续，这场比赛谁会赢 ？C 罗会不会进球？穆德里奇的表现怎么样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
3: 没错，另外好球也别忘了配上好酒啊！咱们的这个大品牌五粮液获得非法官方授权加五粮液联名款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联名纪念款金球的五粮液白酒，大家千万别忘了带上一瓶。
1: 是，
3: 无论是不是球迷吧，收藏一届这个世界杯的官方的这个纪念品和周边文创哈，也是非常值得拥有的。
1: 对，多说一句，这个金球52度500毫升，它真的就是一个金球的样子的一个酒瓶，
3: 这个酒瓶就是个球，
1: 很稀缺，平时见不到的。而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一款就不再生产了，因为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指定的官方联名嘛，所以收集一个就是一个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先去看一看，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3: 这个酒体本身啊，就是大家熟悉的宜宾的那个酒厂，宜宾总厂的五粮液啊，也是五粮配方生产的，而且呢，52度啊，所以说特别的，本身喜欢品酒的朋友也不要错过。那么这个世界杯呢，咱们也点燃这个火热的激情，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来留下这份纪念文创。好的，9:00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铁路暑运开启，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

0: 送旅客1141.4万人次，人均在18.41万人次。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点酷评：近日欧洲持续高温，中国产的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广泛热议。中国制造全球爆单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中国答案？稍后九点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景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8点10分，我们来关注一则听友咨询的高速路况。前缘等几位朋友问说，南皮收费站什么情况，有点堵车呀？是这样，京台高速南行214公里就在南皮站附近啊，发生事故了，所以车辆呢在清车过程当中暂时无法通行。这一段后方是在181公里处啊，提前个几十公里就分流了南行的车辆。南皮沧州北青县南站暂时是关闭的。
0: 对，您可以随时回复高速这个词来查看高速路况。还有呢，就是在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那就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的这个情况，您可以随时来查一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的信息啊，还有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高速方面的行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去问哈，我们主持人会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
1: 暑期高速出行，这也是来自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为大家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哈，所以说随时和咱们的主播来互动，回复路况就可以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铁路暑运那么已经从7月1号开始了，预计持续2个月，到8月31号结束。石家庄火车站全站预计会发送旅客1141.4万人次，日均达到18.41万人次，也是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那么这个暑期哪里是热门方向呢？我们来听报道。
5: 石家庄站看到 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乘客，在高4084车次检票口前，这里排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乏一些放假要回家的学生和旅游的家庭。
6: 姓啥？
7: 北京西。
6: 北京西是吧？这是放学了吗？准备去旅游吗？是吗？
7: 回家。
8: 我是那个放假了。
6: 放假了，这是准备回家啊？
8: 对。啊，我说这两个孩子放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在大连转了一圈，这是准备往回走呀，在石家庄转一下车。
5: 据车站人员介绍，今年暑期客流主要以旅游流、研学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其中学生流主要集中在七月中上旬与八月中下旬，旅游流主要集中在七月中下旬至八月中上旬。每逢周末，在通勤流与探亲流的共同带动下，将形成客流小高峰。暑期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保定、邯郸、邢台、衡水、唐山、秦皇岛、郑州、太原、西安、武汉、济南、青岛、长沙、上海等地。
9: 石家庄站爱心服务区每日配有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两名救护人员驻站值守，并在车站就近周边配备救护车，为突发身体不适的旅客提供救助服务，积极发挥津贴爱心服务品牌效应，细致做到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服务，问询解答、遗失物品找寻等工作提供一站式服务，使重点旅客出行更加便捷。
5: 记者注意到，候车室设有自助手机充电区，可充电座椅为旅客提供更舒适便捷的充电服务。
10: 我觉得这措施挺好的，坐车之前没电还可以充一下电，很方便。
11: 我觉得这个充电非常方便，然后就不用自己去找这种充电桩了，然后直接坐在这儿还能边坐边充电。
5: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其中加开高铁列车21对，普速列车15对。2026年暑期临客列车运行图自7月1日0时起实行，至8月31日24时结束。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查询有关信息。
12: 在暑运期间，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信息和车站公告，提前了解出行咨询信息。出行前务必确认乘车信息，勿因跑错车站而耽误行程。乘车当天，请尽早出发。赶往车站为安检、进站等预留充足的时间，以免耽误行程。陪同老人和小孩出行的旅客要关注随行的老人和小孩，注意不要在站台边缘行走。排队时要注意工作人员的提示，出行时请看管好随身物品，避免丢失。暂时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进行候补购票，遇到问题时可到车站12306服务台或拨打铁路12306客服热线寻求帮助。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早间的8:15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美加墨世界杯啊，现在比赛迎来变化了啊，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啊，比分改写，那么克罗地亚队打进一球啊，是由这个14号佩里西奇取得了一个进球，这也是在一次前场战术过程当中，他在后点啊，没有人盯防，很轻松的这个在小禁区附近的这个角落里啊，推射破门。
0: 没有关系，比赛还在进行当中，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留给葡萄牙啊，希望他能够抓住机会把比赛进一步的推进。
1: 对，那这个变化呢，看看我们在即时留言专区大家预测的那个比分上，你看刚才预测3-2的这几位朋友估计就不好猜了吧，因为已经到下半场的50多分钟了，刚打进一个球，还是克罗地亚先进的球、
0: 对，但是我好像记得前面有朋友猜对是1-0的、三老虎，
1: 对，
0: 三老虎当时38分钟之前就是预测克罗地亚1-0战胜葡萄牙、
1: 那可厉害了啊。那现在
0: 目前你的这个准确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咱们实时随着比赛更新推进吧，看看您的意见要不要换啊？之前预测的一些朋友们，包括新朋友们，都可以来猜一猜这场比赛谁会赢哈、回复早高峰来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0: 我们再来提示一个路况吧，就是范先生说到的，就是在省会的潭沽东街淮北路目前这个信号灯呢是没有启用的，大家要格外的留意。
1: 另外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咱们今天早8点时段就叫即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啊，幸运数字已经出炉了啊，今天的早8点开奖数字是4824、 82。刚才经过了严格严谨的检索后台之后，我们发现本时段啊没有听友猜对这个数字，于是今天早间的500元奖金就要滚存到今天18点啊，就是下午6点的晚高峰开奖。今天晚高峰奖金累加到1000元了，
0: 是，赶紧动动咱们幸运的小手吧。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可以赶紧来参与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这个词打开，或者呢直接打开即时客户端，在右下角的服务啊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然后呢，如果说是中奖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根据网页上面的联系电话来联系到我们。
1: 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啊这个朋友们提到的省会市区的一个通行的热门点位，就是南二环跟东二环区域。之前啊是东二环转南二环，在建华大街这边东向西有很长距离的压车，是因为受事故的影响。但是现在过了8点时段之后，事故随着它的清澈，这一段已经走起来了。
0: 走起来了。但是如果说您顺着南二环呀，自西向东一直过了南二环之后，就是走到新公路复兴大街这个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哈，匝道附近有长距离的排队压车，无论是复兴大街北南向北转到新公路，还是说这个直接从南二环东行走到新公路，这个汇聚点上会有车多情况。
1: 对，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天山南大街区域附近啊，西向东新公路上，这么这一块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也造成距离排队压车距离比较长了。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4: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15: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6: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5: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16: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5: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6: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点20分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葡萄牙克罗地亚的比赛啊！刚刚真是让好多球迷，如果您看了比赛吓了一跳吧。就在克罗地亚队刚刚1-0领先之后，紧接着克罗地亚队的这个弗拉西奇又打进了一球，但是呢是被 VAR 系统确认是越位在先啊。但总之这段时间下半场比赛进行了10几分钟之后，克罗地亚的攻势一波接一波啊。
0: 对啊，你看克罗地亚的球员，苏契奇之前也是有一次射门打在的门框上，也非常接近进球了。这也都是在他们进球之后所进行的精彩瞬间。
1: 好，大家接着竞猜这场比赛吧。不知道这几波进攻完成之后，大家心目当中对于结果的预测会不会有改变呢？朋友们可以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啊，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啊，打开 APP 到评论区来说一说吧。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万万没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是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人在朋友圈发出的一段感叹。最近啊，大家都知道欧洲持续高温，而中国产的分体式空调在多国都卖到了脱销，引发了全球的热议。欧洲其实仅有大概20%家庭是有空调的，建筑普遍比较老旧，那又不能破坏这些建筑外立面，这样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中国产的这种分体式空调呢，不需要打孔，不需要装外机，即插即用，所以精准适配了欧洲的需求。
0: 除了空调之外啊，风扇、遮阳帽、电冷毯等等各种中国创意制冷产品都在欧洲呢大受追捧。回首来时路，中国制造一度技术创新能力偏弱，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而如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刷到一个中国制造全球爆单的新闻。

0: 小到玩偶、包挂、变压器，大到各型家电、新能源汽车、远洋巨轮，全面爆单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中国答案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 这两天，华北中南部也在经历着高温，甚至局部达到了40度，听上去已经是很热，已经到顶了。好在中国家庭空调拥有率，100户拥有145.9台啊，多数家庭每个客厅、卧室都会安装分体式空调，车里边、单位也都有完善的空调设施。关键是我们这儿的电力充足到根本不知道停电是什么。如此情况下，40度高温在中国人这儿就不太构成大的问题了。但是接近50度的印度那就肯定不成了啊，甚至美丽的大巴黎啊，竟然这段时间温度也可以达到45度，着实不知道说的是法兰西还是新德里。按我们这儿的感受啊，好像再上升5度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呀，但是当我们设想这个温度已经高于人类健康体温36度近10度的情况下，或者说你家里洗澡你把温度调到45度，看你敢不敢钻进去，这种感性认知情况下，我们就知道现在的法国、英国南部以及欧洲相同纬度国家的感受了。而此时他们的政客们却一边鼓噪着分体式空调室外机排热会增加城市温度啊，一边自己在办公室里开着凉爽的空调过瘾。这就是欧洲中南部的现状，虚伪民主掩盖下的社会阶层天花板被无情的具象化了。其次，所谓没有问题就看不出解决问题的水准高低啊！欧盟老爷们天天喊着中国倾销，此时一单就是几万台空调，争先恐后的到近乎疯抢啊！如此情况下，要不我们按照你们的比例啊，跟你们少卖给你们一些，甚至不卖给你们成不成啊？历史上欧洲确实适合人类居住啊，即使到现在北欧包括英国中北部、苏格兰、北爱尔兰等等啊，白天温度也就是18到20度，而巴黎等城市几十年前每年30度以上的温度也就是2周左右，因此呢，他们才会有严格的对空调安装的控制，也因此全世界也是率先从欧洲开始提议发展新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啊，甚至3年前他们还信誓旦旦地喊出欧洲2035年不再允许销售燃油车。可是听了他们的口号以后，我们是当真了呀。于是呢，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啊，开始全面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替代等等。结果我们这儿按部就班完成着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外国大网红们到中国本来以为听到的是车水马龙的这种噪音，结果这里马路静悄悄。好，电车如果不是国家强制要求要有点声音，它开过你身边甚至跟一个人走过去一样，一点声没有啊。而此时欧洲开始鼓噪将原有新能源产业政策要不咱往后再调些年，那完不成啊。你站在这个角度说，此次欧洲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的制造能力，更有中国对于产业政策的精准执行力，而这何尝不是低效的所谓民主带给欧洲的又一剂副作用，以及中国从制造到效率方面的全面超越呢？
2: 早间的8:25，就叫早高峰，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南二环的压力点来到了西半幅啊，西向东方向，从不管是世通路还是从这个西二环转过来之后啊，西向东往文明大街、红旗大街这边走，有一段主路上的排队压力。
0: 嗯，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南二环东西向东行驶啊，过了东二环之后，新公路目前的排队压车还主要集中在匝道的位置哈、啊，过了匝道之后再往东边开就好走了。
2: 让我们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说到的这场比赛啊，很多朋友也都在同步的实时和我们节目来关注。有的朋友说算了，要不改个主意吧，有可能啊不是之前预计的葡萄牙胜，有可能克罗地亚胜，但是呢也别急，毕竟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目前克罗地亚比分上是1-0领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裁判、啊、现在遇到一个情况，裁判正在查看 VAR 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在禁区当中啊，这个克罗地亚队会不会形成了一个犯规，会判点球，现在裁判正在查看 VAR 啊、
0: 嗯，
2: 我们等一等这个结果，也就是说葡萄牙有可能通过这个 VAR 的查看获得一粒点球啊、
0: 嗯。对，刚才也说说 C 罗打进了一球， VAR 介入越位超过一个肩膀、嗯、这是我们的付奎度给我们在这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当中帮我们的一个解说，因为我们没可能没有及时的看到更新的细致的画面，我们很多听友是帮我们看着呢，非常感谢。
2: 对，看看这个点球会不会判啊？我们马上看看裁判应该是回看之后得出结果、嗯、他是不是要宣布经过 VAR 的回看之后、
0: 嗯、
2: 有没有给予点球呢？他的手势，莫德里奇。

0: 还在跟裁判交涉啊。
1: 对，如果说正在看比赛直播的球友哈，我们的听众也可以随时把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同步给我们哈，我们也会告诉大家。
0: 好、判了啊，还是这个 penalty， 那就是说点球了。那么看是不是 C 罗来主罚，我们稍后和大家看看这粒点球会不会打进啊。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哎呀，到了我们商城分享好物的时间，今天可太适合在这个时段大家这个分享世界杯联名款的五粮液的这个金球的纪念酒了哈，因为马上 C 罗就要面对着一个可以说价值千金的球，他站在了点球点之前哈，这样我们边看这个球的主罚过程，边和大家分享这款产品，可太适合了。
1: 对，是的，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们说，怎么没有在爱商城看到这款酒
0: 啊？
1: 你真的是应该，这也是说明这个
0: 别找酒瓶，您得找球。
1: 对，这个酒啊，就是您回复三个数字666之后，在页面中看到一个橙色的一个盒子，非常漂亮，然后它旁边会有圆形的一个形状的东西
0: 是里边啊，对，
1: 这个圆形的球啊，足球就是那瓶酒，五粮液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联名的唯一的一个中国白酒品牌的酒。
0: C 罗站到了点球点助跑准备打门，球进了，顺利打进啊！现在 C 罗是帮助葡萄牙队1-1扳平了比分，又开始了他标志性的那个回旋庆祝的动作哈。
1: 对
0: 啊，那庆祝这粒金子般的进球吧，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给您专门就带来了啊，和随着世界杯一样火热的美加墨世界杯官方非法授权联名款五粮液啊。
1: 是，而且我在想一个想法，您在这个时间段 C 罗进球的时候，您下单的这瓶酒，如果到您手中。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尼克这个谈资可就丰富了。
0: 你回忆一下，
1: 首先这个酒是五粮液的一个联名款，是唯一的中国联名的一款白酒。再有呢，我是在 C 罗进球那天那一瞬间下单的，这瓶酒咱们得好好的品一品、
0: 您事后把我们节目录音截下来，就放了我们现在解说的这段录音，实时看着这个金子般的球来选购了这瓶金子般的球形的这个纪念款的白酒。
1: 哎，那听众得多爱我们，
0: 太适合了，
1: 太爱我们了，这是。
0: 哎，对
1: 啊，这是非常库存是非常有限的哈，机会也是稍纵即逝，因为这届杯结束之后这款酒就不再生产了，想买也没有了。
0: 其实现在这两天库存已经搞清了，昨天我们还问商家说能不能锁一笔库存、
1: 那是不会，
0: 但人家说不行，不答应，为什么？因为随时可能断货啊。
1: 对，现在只需要298元一瓶一斤装的，您就算舍不得喝，咱们留在家里摆着也很漂亮，珍藏款哈。大家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是大品牌五粮液，而且就是大家熟悉的宜宾五粮液的，它的酒体是52度的这个五粮液的酒体，然后官方非法授权的有2026美加墨世界杯标志的这个一个非常精美的纪念盒，上面也有印有大力神杯的啊，所以说哪怕收藏也是非常的有价值。
3: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早间的8:30，刚刚呢，微信后台有不少朋友咨询说，哎，这个油价今天调整了吗？今天还没调，是在今晚的24点，也就是明天0点会有第13轮的调价。那么根据目前的变化来看，预计会大幅下调哈，在92号油应该会下调个6.6-6.7左右的样子，所以明天早晨加油就便宜不少啊。
1: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路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看一下环线，在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从玲玲大街到石通路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现在出现了压车的缓行。往西走的主要压力呢，也是体现在了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后方呢，基本上间断到塘沽大街这一段都会有少量的压车。东二环需要来关注一下南行方向的玉华路到淮北路之间，以及在北行方向的环路到后方的东港路之间，还有石德铁路桥到和平路都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西二环的南行方向基本上已经恢复畅通了，北行方向的话呢，还有少许的压车集中在了中山路到玉环路桥面。再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基本上淮安路的话呢，目前除了中段部分的安平桥到富桥大街桥面会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其他的路段都已经恢复畅通。和平路高架呢，主要是在西行方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从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已经到了后方的民心河，接近了建华大街的位置。往东走的车辆呢，是在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以及南行方向的淮北路。

0: 路交口，还有建设大街南京方向的中山路以及北行方向的玉华路，这些交口的后方呢都是预计需要一到两个灯时的。中华大街呢现在南秦方向从北二环到怡红路这一段还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北行方向的工农路、新石中路，大家过这些路口的话呢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山东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这边开启的，山东辖区在京台高速南秦方向214公里处呢是有一起大车的单方事故，事故现场暂时目前无法通过车辆，所以后方呢会有少许的压车，并且在181公里处有个分流点，还有黄石高速互通处呢也都是管控车辆转入京台高速南行的。南平沧州北以及青县的南行方向站口是关闭的，黄石高速的翠儿庄信县西的黄花方向站口关闭，以及沧州西到黄花南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协助关闭，还有京台高速的藏屯到木门店之间的站口也是协助关闭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4: 我省购彩者何某是一名球迷，某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人宣称有专家预判球赛走势，添加客服微信后被拉进建彩群，群内所谓王老师每日发布赛事分析，群友晒虚假盈利截图诱导参与，观望2天后，何某按指引下载某款 APP， 平台赠送300元体验金，何某小额投注顺利获利，打消其戒备，对方谎称银行卡充值已被冻结，让何某取现金交由专人代为充值，何某先后拿出14万元现金交给对方， APP 账面收益持续上涨，但当何某申请提现时，平台以提现频繁冻结账户为由索要解冻费，交涉后直接被对方拉黑，钱财全部被骗。河北体彩提示您，骗子利用球迷赌球获利心理，通过短视频、社群引流下载非法 APP， 以赛事预测虚假小额收益诱导充值，凡是要求取现金交由陌生人代为转账充值的均为诈骗，切勿参与网络赌球，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7: 早间的8:36了，我们继续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6663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今天呢，除了给大家带来的我们之前特别受欢迎的世界杯的啊这个五粮液联名款的授权的金球白酒之外啊，还有就是我们的香水专区，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的狂欢活动进行当中，而且全场香水是7折起，适用不同年龄的不同场合的朋友们啊，不管是年轻的学生一族，或者是职场的佳丽们。或者是啊，咱们的靓丽俏妈们啊，都是有能够找到适合您的那一款。
1: 而且夏天里面用一些这个芬芳的香氛的这个香水哈，是对自己也是一个悦己，而且
7: 心情也好啊。
1: 和大家去社交啊、交往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尊重对方的一个选择。不同的香型啊、颜色送给朋友也好，给自己留着用。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7折起的一个香水专区的活动，一定要去看一看、选一选啊。
7: 再来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尾号7182的朋友说到了，哎呦，这场比赛看的惊心动魄，说的世界杯这场啊，说剧本会不会这样发展，两位老将传奇在世界杯赛场上尽量多留一会儿吧，踢满120分钟加时赛，然后进到点球大战当中。哎呦，那这以两位超过40的年龄，能不能坚持完加时赛，这是个问题啊。
1: 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我这样的球迷来讲，我当然希望能够看的时间更久一些，然后看到精彩的点球大战。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钟爱于各方球员的这个朋友来讲，可能还想着赶紧进个球吧，
7: 是啊，
1: 来个痛快的啊。
7: 现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77分钟了，目前场上比分还是1-1的状态啊，我们也随时来关注。另外，我们除了这场比赛正在进行之外，还有先前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也是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再次出场和奥地利队进行比赛，最终西班牙战胜奥地利晋级16强。关于这场比赛的过程，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介绍。
8: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康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2个边后卫其实踢得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亚萨拉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这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
7: 早间的8:4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路上通行情况，让我们呢可以稍微松口气啊。整体的热门路段的车流在下降当中，不过现在在东二环玉华路区域附近啊，4个方向都有压力，尤其是在玉华路进市区的东向西方向跟东二环交口附近，前方一直从塘沽东街开始就有排队压车。而在东二环的北向南玉华路这儿啊，前方源头也是到了淮北路这儿，主路有压力。
1: 对，来看一下此时的和平路的沿线，和平路和建设大街这两个路口东西双向，哎，都有一段距离排队压车，特别是体育大街啊，从北向南行驶方向进市区过了，还没到和平路之前哈，有一段距离长距离的排队，后方队尾已经接近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游水仙城的附近了。大家也看一看这个地方是车多还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
7: 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出行安全。根据工信部的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批准发布，准备于明年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大家未来的出行会有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报道。
9: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10: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9: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0: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9: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10: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9: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10: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9: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0: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行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会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11: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

0: 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8: 早间8:48，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的东二环区域啊，依然有一段明显的主路压力，是北向南方向，前方从淮北路区域附近，后方队尾压车已经是过了中山路了，桥上主路不太好走。
9: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西二环那个压车的堵点，明显呢只是存在于这个西二环的南向北行驶方向，过了淮路之后到玉华路之前这一段距离的车多，除此之外呢西二环全线畅通。
8: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7月份我国的气候趋势的预测。那么预计7月份全国的气候还是形势比较复杂，降水分布不均匀，同时高温频现，台风也比较活跃。我们来听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12: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0: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11: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0: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

0: 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1: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激浪、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2: 早间的8:53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有位听友刚刚给我们发来一则语音留言，我们听一下说到的是哪里哈、啊？我们来听听。
3: 八路上，和平大街北向南，在风景路沙料口这个地方匝道上，两车追尾，在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今天好多车到48路接孩子的，车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越慢。匝道上越慢越要集中注意力。
2: 哎，对，提示特别好，越慢越要集中注意力啊！今天好多接孩子的车嘛，
4: 对，
2: 复兴大街横井路这边的这个交通事故啊。
4: 还有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天比较热，你看现在刚到不到9点钟嘛，室外温度可能已到了30多度了，所以大家呢在路上行车也是稍安勿躁，咱们尽量的去平静一下心态，稳定的驾驶。
2: 对，这样的高温天里，大家开门的时候，尤其开车的时候啊，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夏季高温天，眼睛呢有的容易出现这种疲劳啊。或者是出现这种看东西模糊等等症状，尤其上了点年纪，50岁以上的朋友一定会有同感哈。别着急，咱们用上咱们大品牌的好视力眼贴，特别为您开展50岁的专项护眼补贴，改善这些眼睛疲劳的症状。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能多领78元的加强航天版眼贴，先试用感受下效果。
4: 好视力眼贴也添加了草本精华，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现在呢是前10分钟拨打电话下单的朋友会再加。送您热疗的热理的一个理疗垫，还有一个是智能的健康手表，重重有三重大礼哈、早贴早舒服，早贴早清楚。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来下单吧。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场备受关注的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现在进行到了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啊，比赛常规时间90分钟已经打满了，补时要有10分钟，大家都在关注说这最后的几分钟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他还真的就出现了啊、
4: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惊喜，大家也来看一下目前主队葡萄牙队，拉莫斯头球破门，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2-1，
2: 94分钟的这个头球破门啊，
4: 真的太珍贵了。
2: 慢镜回放 VAR 视频确认，应该也没有越位等情况，没有犯规啊，那看来就是进球有效。那基本上现在这个葡萄牙队是准绝杀球，剩下最后的这3-4分钟，克罗地亚队会不会再有奇迹呢？我们也在稍后吧，大家帮时段啊，和大家
4: 继续来关注，
2: 对对，等待这个最终的结果，目前大概率啊，葡萄牙队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好的，我们和大家持续关注2个小时的这场比赛啊，目前即将结束，葡萄牙队2-1取得了领先。另外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九九二早高峰也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接下来的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7月1号起，铁路部门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津冀路网新增旅客列车3.5对，包括天津至南宁快速旅客列车1对，邯郸至泰山快速旅客列车1对，北京西至邢台东高速动车组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0.5对。
2: 唐山市7月2号发布公告，接送学生的新能源车辆在接送学生上下学途中，可在公交专用车道限行时段内通行。学生学籍在路南区、路北区、高新区，且正在就读小学1到6年级，每名学生只允许绑定1台家庭自用新能源小型汽车。
1: 中国气象局在7月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以1995年到2014年的高温天数作为参考标准，到2050年前后，京津冀地区一年的高温天数会增加1.5倍到2.42倍。
2: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1: 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2: 今天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

0: 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依然缓行的是到了二院桥面了，还有西行方向车流密集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另外淮安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安平桥上桥到后方的桥头街弯道以及西行方向的安平桥到安建桥之间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还有就是东行方向的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也会有少许的压车。中华大街沿线呢由南行方向，一个是从中储桥面现在到联盟路这一段的话呢，主路基本上车辆已经是排满的状态，再继续往南走到这个新凯路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到了和平路桥下了，还有就是南北双向的工农路的交口以及南北双向的新石中路的交口，过这些路口的话呢预计都需要两个灯时。另外再来看一下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以及南北双向在这个东港路这个交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沪京台高速南皮站附近214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的事故依然在积极的处理当中，那沿线站口沧州北站、南皮站、青县站去往上海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在主路上分流沧州北站、南皮站上海方向的车辆，沧州服务区附近188公里处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181公里处去往上海方向现场都实行了交通管制，禁止车辆继续往前通行，大家需要多加耐心。那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黄石高速沿线的黄花南站、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翠尔庄站、怀镇站、县县站的黄华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郎沧高速沧州段的西花园站去往北京方向、墨门店站去往沧州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台高速郎沧段的信安站一直到藏屯站去往沧州方向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另外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金雄高速的霸州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沧渝高速宝沧段的河间站现在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京哈高速河北省境内的收费站口都是管控五轴及五轴以上的货车、超限运输车以及危化品车和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好，我们实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消息。葡萄牙队对阵的是克罗地亚队，在上庭补时的最后时分呢，克罗地亚队进球了，但是呢，目前主裁判呢正在看这个 VR。来看一下最后这记进球号是不是有越位，我们来看一下主裁判呢已经是看完了 VR， 是回到了场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手势到底是克罗地亚2-2绝平进入加时，哇、哦、越位在先，葡萄牙队目前2-1，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比赛马上立刻就要结束了。
3: 看实时的比分变化，预测的已经是2-2，但实际上2-1。
1: 是的，因为补时10分钟，目前已经来到15分钟，这场比赛应该结束了。葡萄牙队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3: 其实在赛前大家就觉得 C 罗和摩迪两个人相拥，哎呀觉得很感动，老友相拥，
1: 是的，
3: 谁能赢谁止步，其实不管怎么样，作为这两个球员的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都值得尊重，
1: 跑不死的莫德里奇。应该结束了，葡萄牙队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朋友们，您猜对这个比分了吗？
3: 有朋友说了，说我猜的是2-1。朋友们，那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是定局了。那咱们就开始猜下边11点钟瑞士阿尔及利亚吧。您觉得这个比分将会是多少？可以把这个比分继续发到帮个忙呗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
1: 好的，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0: 是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7: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10: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如果您发语音图片或视频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当然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打卡报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早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是准时准点来到了我们的大家帮。先来看一下哈，世界杯的这场比赛，因为下半场哈、伤停补时呢一共是10分钟、而事实上呢补了将近19分钟，
1: 够长的。
0: 对，94分钟的时候可以说哈，葡萄牙队绝杀克罗地亚队，但是没想到后来克罗地亚队又进球了，非常遗憾。主裁判 VR 看完之后的话显示说这粒进球越位了，所以说哇，绝平、那就成了空中楼阁了。
1: 孙二福说克罗地亚没机会了，是的，就是这样了。但好多朋友都在猜瑞士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分，日月更多的也都认为瑞士会领先一些。日月说觉得瑞士应该2-0领先阿尔及利亚。
0: 这场对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吧。
1: 说到这儿跟大家再考个小问题吧。大家注意到那个阿尔及利亚的其中一个门将吗？叫卢卡齐达内，他跟咱们法国的那个足球传奇齐达内有关系吗？而只是名字相同，姓氏相同呢？朋友们，知道这个的话，你可以把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这里大家都在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有位朋友叫用户3949749说，我昨天中车贴了，怎么还没有联系我？怎么领啊？别着急，别着急哈，肯定如果是你的话，有你的话跑不了啊。我们到时候会小编打电话，您注意来接听一下吧。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生，有位刘女士，她有什么事儿了解一下？刘女士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我反馈一下问题。我是6月13号，不是也下雨是吧？又暴雨。我承包了一个土地，把这个排水，它是管道设施不完善，一个老的说一个污水，把我的小麦灌了。
2: 哦，6月13号收了吗？那阵儿？
0: 还没有烧小麦的。
2: 哦，那他损失怎么样？能挽救回来一些，还是就完全不行，全淹了呀？
0: 全淹了吧？这已经爆了。都说村里不是是承包村里的土地呀、啊，是吧？他已经给爆了，拒收了。都说找相关部门，都相关部门老师都是来回踢皮球吧，都是说。
2: 那您是哪个村？
0: 是鹿圈北新城村里爆了的土地是。
2: 哦，您就是本村的村民，也是包的村里的地是吗？
0: 不是本村村民，这是外村里爆了这个村里地。
2: 哦，您包的外村的北新城村的是吧？他们说往上
0: 对。
2: 报，这是哪里管的是什么污水啊？
0: 是，你看，这是鹿圈区，是北斗路上边儿。
2: 哦，北斗路。
0: 啊，它这是属于那个产权单位，应该是来交通局的吧？
2: 交通
0: 当
2: 局。
0: 时你看，交通局，你看，这是他说也找来交通局了。交通局说这个产权单位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都老是他，都当时那天晚上13号那天晚上都打电话。找交通局，交通局说不是他们产权单位，归再换。结果是到第二天吧，有个污水车又往里头排水的，我看见了，那车牌号也找着了。后说他说产权单位是他们交通局的，然后说他都是找多个部门吧，13号找的是环保局，因为有了污水了，那水特别臭。环保局去了，确定也是都说排污的，也都是加雨水。要是光雨水了也没有那么大，主要也是都说这排污的污水流到地里，也是也不废。你看找的是乡镇的包村干部也当时也去了，村干部也去了，还有环保局去了，住建局也去了，都光交通局当天晚上没有去，后头也都始终都找交通局，先找他们这个产权单位。交通局也没有说这是多个部门的这事儿。什么？你们找新房吧，怎么着嘞？你说个老百姓办个事儿太难了，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嘞。
2: 就是现在等于是搁置呢，还没有推进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2: 刘女士，
0: 再
2: 都问一下，
0: 什
2: 您那个一共承包了多少？每亩的损失是多少啊？
0: 你看，一共是包了140吧，139.5亩，
2: 一
0: 这
2: 百三
0: 是
2: 十九点五亩。
0: 五亩啊，受灾里头有30亩吧。
2: 哦，咱们就说受灾的这些吧。30亩，一般的一亩会产多少粮、多少钱呢？
0: 今年的正常里吧，一般都是1000斤左右吧，都1000斤吧，都说按平均的吧，不能说按好的，按那什么，按平均的都1000斤吧，这粮价都在1.1到1.15之间吧，
2: 那一
0: 都正
2: 共
0: 常。
2: 1000多，
1: 您这损
2: 3万，
1: 失有没有折算过？
0: 折算过也都是300多吧，350-600吧。
2: 3万多，3万56。好嘞。那这个事儿等于后来有人给您回复吗？
0: 后来都是光交通局这儿来给，当时这儿不是给先勒住了一下，不要这个水，都说连雨水带污水吧，不要往地里再灌了。他当时这儿也都先都上个围挡以后吧，垒了点儿砖那种地儿砌了一下，
2: 他只是
0: 这
2: 解
0: 个
2: 决了一
0: 都没
2: 下
0: 有
2: 问
0: 管理，
2: 题。
0: 不知道还能不能进去。
2: 就说他解决了一下当时的问题，现在那个水没事了吧？退下去了吧？
0: 水退下去了。
2: 但是麦子整个的这个您说的30多亩就全淹了，没收是吧？没有收成。
0: 对，没有收。
2: 好嘞，咱们这是你刚才说村镇属于哪个镇啊？
0: 是回路镇。
2: 环路镇。哦，好，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那一会儿我们也再问一下，比如说咱们镇里啊，或者交通局呀，让镇里能不能帮忙来走一下，看看这个程序走到哪儿了，好吧？
0: 你看镇里吧，那天我也去镇里找了，都是朱毅也去找了，镇里都意思都说。乡镇上都是回路镇，他人说和交通局是平级单位，他没有权利去干涉人交通局的事儿。交通局答复的是说，涉及到多个部门，涉及到环保，是吧？人环保人是怎么答复的？环保是说，这是排污，这是污水口处理水，不是企业的这里，人说不归他们管理范围内。交通局都是说， 这是有环保有主解的，这官方是主解的，光他们自己一个局的解决不了这事儿。
2: 好，明白了。你乡里镇里跟他是平级，那咱们区政府也可以来出面管一下这个事儿，是吧？

0: 这个36是说给杜北，杜北多这人有地府。嗯，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在帮您问问崔一下，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再见。嗯嗯，好嘞。
1: 那这样的一个与污水排放涉及到多个部门，嗯，那比如说涉及到住建还是环保，还说说其他的一些部门，嗯，那镇里也好，区里也好，对这个事儿哈有没有进一步的跟进？嗯，稍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朋友们，您知道这个北新城村吗？嗯，或者您知道这个地方的它的这个雨水污水排放的这个系统，确确实实有些工程它可能不是说一个部门一家单位所决定得了的。嗯，有的事情可能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啊，出了事儿了，他们找你行，但是如果说你再找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非常难。嗯，对。
2: 有的时候比如说某个设施你真的坏了，肯定有人说哎这是我的，是的，是由你人为哈造成的，他找你来要损失，
1: 是，嗯，但是你这儿一旦有损失了，就是说涉及到多个部门了，那你作为一般的这种村民来说，多个部门我该找哪个部门，谁来统筹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先问一下，这是咱们怀柔镇政府的陶镇长，看看他有什么建议没有。
3: 哎，你好，陶镇长。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刘女士包的北新城村的那个地种麦子，结果那个污水把小麦不是淹了一部分吗？这个事儿她挺着急，说还没有进展，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也想问问您，就最新的进展您这儿了解吗？
4: 嗯，我这有，我们已经跟那个，因为下雨当天，我们的那个包村领导和包村干部还有他们村委会主任。 就已经到现场去看了。
1: 嗯，
4: 哎，是现场看了，它是因为北斗路那个污水井被堵了。
1: 嗯，
4: 被堵了，然后雨水还有那个就是因为它那儿就顺着北斗路那个排水沟，排水沟排水不及时，然后那雨水就倒灌进了那个咱们这个刘女这个反映人的这个耕地里了。
1: 嗯，
4: 哎，然后当时住建环保也都到现场了，一直到当天晚上的11点。嗯。
1: 哎，就是目前我们正在理清这个，就是这个水井，包括这个路，这个排水路，就是这个排水管网，这到底这个归属权在哪儿？因为我们这是镇一级政府，我们也已经跟那个区政府也已经反映了。
4: 哎，
1: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理清，比如说这个污水管道谁管是吗？
4: 目前我们正在跟区里正在协调这个事儿。
1: 嗯，时间也不短了，那您看。 一会儿方便您，比如说区里，咱们跟哪儿联系的，也可以把电话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再催问一下，可以吗？嗯，
4: 行，您这样吧，要不我们先那个再协调一下，然后我再给您回电话，这样行吗？
1: 嗯，也可以，我们就觉得你看，
4: 嗯，
1: 这是吧？这时间也不短了，就是这个归属权觉得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个事儿，是吧？如果涉及到多部门的话，咱们要不要让区政府赶紧协调解决一下？
4: 哎，明白明白明白您。 另外呢，我有个问题啊，我们想明确一下，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这个雨水倒灌，我们想问问，它到底是一个排水雨水的排水，还是说涉及到了这个污水啊？因为据这个当事人讲的话，如果单纯是雨水，可能还好一点，但如果说加上污水来讲的话，可能涉及到的30多亩的这个小麦，那减产呀，或者甚至绝产呀，那就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么一个损失了。涉及到污水排水吗？嗯，这个还没有明确。
1: 这个还没有明确，
4: 因为它这个污水，它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你看我们看这个被堵的这个污水井，应该像是一个生活污水吧，这是生活污水，嗯，对，生活污水一般归哪儿管呢？哪个部门啊？嗯，这主要是看这个井当时就是它这个排水管网是涉及到，哎呀，是哪个部门这个目前。
1: 目前我们这还没有太明确。
4: 嗯，那行，那这样吧，那老樊您哈，就是您再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包括跟区里或者说咱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还是说有没有可能是雨水污水啊，它是分着的，还是说这一轱辘它可能就没有做一个彻底分离，
1: 嗯，
4: 还是怎样的？那总之呢，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既然作为咱们辖区的刘女士，她虽然是承包的这地儿。
1: 造成了这个不小的损失，因为据他估算来讲的话，30亩的小麦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差不多折合成这个现金的话，也得3万多块钱呢。
4: 嗯，
1: 也不少了。
4: 对，不小的一笔损失，
1: 对吧？
4: 啊，
1: 所以就拜托您这儿，您协调一下，什么最近进展，麻烦您给我们回个话。如果您是觉得，哎，我们跟相关部门可能平级，那您就把区政府的电话相关的电话给我们，我们来负责催进一下。

0: 这个事儿，好吗？
1: 哎，好嘞，好嘞，
0: 嗯，好，那我们一会儿等您电话啊，您再记一下，你看，让我们厂编辑再给您把我们电话留一下，啊，
1: 嗯，
0: 好嘞，嗯。
2: 朋友们还记得吗？那一天6月13号下大雨，
0: 嗯，
2: 鹿泉这边，尤其是北京城这边哈，是不是雨下的特别大？
0: 嗯，
2: 那当然，这种情况呢，肯定也比较少见。一般来讲的话，排水也好，雨水也好，或者说哈污水也好，一般来讲不会成问题。
0: 嗯，
2: 但是无奈可能这个雨下的太大了，那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谁也不愿看到。那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个问题已经摆在这儿了，就应该想方设法去解决。
0: 对，你可能确实涉及到多部门，你可能是因为雨水倒灌的污水才出来的。那雨水和污水是同一个部门吗？这又是生活的污水，是它可能涉及到多个部门。但是六月十三号到现在，咱们也不至于说把这个管辖单位都没理清，你可能涉及到多部门，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我们怎么共同担负，这个咱们是可以去协商。但是你要说到底哪个部门管都没有确定，这个工作效率稍微有点慢了。我们一会儿再等等哈，咱们镇里得到的最终的一个答复，最新的进展是什么？不行的话，我们再跟区政府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2: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路况，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复兴大街北向南横井线这个出口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了。今天啊，他说到48中来接孩子的车特别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哎，就是啊。这孩子们都放假了是吧？
0: 对，
2: 朋友们，今天早上起来早高峰，我走在玉华路上，感觉啊，我怎么这么堵啊？我还在想呢，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考出分了吗？然后家长们都去择校了吗？还是怎么回事？还是说有些孩子就放假回家了，来接孩子的呀？
0: 嗯，
2: 我总感觉今天早上早高峰，就感觉跟前几天比的话，就是我车流量太大了，
0: 返校。
2: 跟人有关系吗？
0: 对，返校，
2: 返校是吧？
0: 有的人这不考完了吗？哎，比如初一初二的或者小学返个校，就彻底放假了，可能
2: 跟
0: 这个是有关系。说到这中考，朋友们，您加油考生们，今年那个分儿简直是太卷了，我们看到哇，就是一半以上的人，这700多分，这家伙真的是啊，
2: 有700多的吗？满分700是吧？
0: 不是，现在不是了
2: 啊，
0: 现在好多700多分的，跟原来那个分可能都不太一样了，700分以上很多很多。朋友们，您家孩子中考怎么样？然后打算报哪个学校？您有什么感受没有？孩子们真的是太卷了，这个成绩。看一下默然说，石环高速石家庄方向京沪。互通以西应该是有事故，目前这个路段他说是大堵车，咱们看看谁在前边呢，事故形态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能够清澈，也希望大家回报一下吧。
2: 嗯，好，还有位朋友想问一下，黄石高速赵县收费站啊，县县收费站什么时候能上啊？朋友们谁有这方面的消息啊，有了最新开放的消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告知。
0: 哎，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刚刚啊节目开始问到的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齐达内跟法国的足球传奇齐达内什么关系。小胖子说爷儿俩呀。
2: 爷儿俩
0: 啊，对，就也算是吧，您说这爷俩是父子俩是吧？然后随风说二儿子，这是齐达内的二儿子，对，是这个意思。大家都回答对了哈。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您赶紧回复我咱们的问题啊，进行互动，另外就直接打卡就可以了。好多朋友今天都在感慨说今天温度太高了，太热了，你看一心蔚蓝等等。那咱们也在考大家，我们一般说哎，今天这是高温天气，能称为高温天气的一般是多少度以上才能称为高温？朋友们把这个度数打到咱们半个盲班里边，也有机会来获选幸运听众。
2: 天都这么热了还考大家呢？
0: 这个考不是热考。朋友们，
2: 考熟了，考焦了，
0: 外焦里嫩了。满分800分，我说怎么那么多700多分的呢？750分，700，哎呦，这孩子们，龙哥小跟班，你的小跟班，他说我刚给孩子开了家长会，果真今天就是返校
2: 哦，
0: 然后布置一些假期里需要注意的哈，需要做的，然后就彻底放假了。
2: 那啥时候开完呀？现在马上9:30了。开完之后是不是还会形成一个小高峰？
0: 有可能呀，各科老师都得给你说说，这所以时间短不了。默然说，我看到清障车救护车都过去了。哦，就是刚刚咱们黄石高速这边石家庄方向京沪互通以西这边是吗？那看来还是有人受伤。
2: 好，再来看一下潘，他说哈，学校报名呢，抢名额呢，他说我在赵县这边的职教中心也在报名，人也特别多，估计啊都是一样的情况。
0: 哦，
2: 对，你看有返校的，有这个中考完之后的话，就是抢名额报名的。
0: 叠加，所以现在就跟那个上学的高峰一样。饮水思源说，我女儿考了710分，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儿上学呢。
2: 强，他说我家孙女考了720，学校不好找。
0: 哇，就这么高分竟然就说学校不好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回复这个度数，就天气多高，这个温度属于高温了。好天亮说38度以上吧，属高温。
2: 有人说

0: 35度以上。
1: 嗯，还有朋友说50度以上。
0: 50，
1: 他说属于高度酒害。50度，你是什么度啊？那是，那是真的能把人烤化了就哈。
0: 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都说啊，这个夏天，比如说解渴的时候，吃什么喝什么呢？
1: 嗯
0: 啊，吃点小凉菜、
1: okay、
0: 啊，吃点带苦味的是吧？败火。
1: 嗯，
0: 一说喝啤酒解渴，喝啤酒真的解渴吗？想问大家，
1: 还只是一个感官上的，就夏天喝什么，就高温天气喝什么是最有利于防暑降温和身体健康的？
0: 喝热茶。
1: 嗯，好像还有一种，除了热茶还有什么？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啊，添加点什么的，是肯定不是冰镇西瓜，不是冰镇啤酒。
0: 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喝完酒绝对不能开车啊、开车那就坚决不能喝酒。
1: 嗯，有位朋友陈氏森林说喝冰镇绿豆汤啊，那确实是解暑的，咱尽量别冰镇，因为你那个温度是吧，跟那个室外的温度温差越大，对于胃肠的刺激其实是越厉害的。医生相随说30度以上就是黄色预警，但是我们问的是高温天气，什么样的温度就可以成为高温天气？
0: 有说38的，有说35的，有说37的。
1: 嗯，那既然答案不一样，那咱们就再飞一会儿啊，朋友们再来说一下。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好多个区域今天都发了这种高温的预警了。
0: 对对对，
1: 在室外工作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0: 是的哈，其他的朋友呢，我觉得能不出门今天啊就别出门了。
1: 嗯，
0: 干嘛找罪受呢？
1: 对，
0: 待在家里面，通过咱们的手机，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朋友们，您下载我们的即时新闻了吗？真的哈，好听好看好精彩，而且呢一边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还可以哈征得我们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钥匙扣，这是双重礼物送给大家。
1: 嗯，
0: 您呢就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呢来搜索一下即时新闻这4个字，这是一个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在首页当中底下有小圆圈，看电视听广播，选听广播，找到河北交通广播992这个频率，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大家帮节目了。
1: 嗯，收听参与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新闻创，就是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新版的3个钥匙扣啊。好，马上报时。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那如果说您最新哈成为我们即时新闻的一员，成为我们992大家帮的新朋友、好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晒个图好吗？
1: 嗯，
0: 此时此刻有很多朋友呢正在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其他的网络平台也都可以，比如说云听啊，
1: 嗯，
0: 还有学习强国呀，啊，包括这个蜻蜓啊、喜马拉雅呀都可以。
1: 嗯，一边听一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的礼品。哎，我觉得咱们这个观念还是不约而同的，看到义乌产的那个解压足球钥匙扣，就世界杯的，
0: 啊，
1: 畅销。哎，我们也是钥匙扣，我们1组3个。您如果想看看、想得到的话，你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扣，提手的那个扣单字就能看到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集齐一组。
0: 对，那如果说想集齐车贴，再加上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有人已经得到了一只钥匙扣。
1: 嗯，
0: 那如果说想得到3只，这个概率确确实实有点低，难度有点大。
1: 对，
0: 您呢就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然后发送扣加贴，贴加扣，我们来看一下谁会是最终的大满贯。
1: 嗯，就是你要获4次幸运听众，你就能够大满贯了。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绕城高速的东行方向，102公里处，距离正定北出口大概1公里的位置，左侧的2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靠右侧通过。另外，邢台辖区的京港高速北京方向，在391公里处东吕高速互通附近，2小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其中一辆事故车呢占据的是第4车道，另外一辆事故车呢是占据了转入这个东吕高速的这个互通匝道的部分路段，所以通行这儿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因为整体京港澳高速现在流量不大，但是呢后方来车呢一定要需要提前来控制好速度。再来关注一下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南行方向，在214公里处早些时候呢是有一辆大车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嗯，通过公共视频来看呢，基本上最左侧的车道呢是都已经清理出来了，所以稍后呢后方的这些压车呢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再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措施，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的南皮沧州北青县南行的站口以及京台高速的山东方向的信安到木门店的站口都是关闭的，黄石高速的县县西崔尔庄黄花方向的站口以及沧州西黄花南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协助关闭，并且还是在管控黄石高速转入京台高速南行的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

0: 安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预报38度。南风3到5级。
2: 承德今天终于转阴，20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4到36度，东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27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西南风4到5级。
1: 衡水晴转多云，26到39度，南风4到5级。
2: 邢台多云，24到37度。
1: 邯郸晴，25到38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
1: 天津多云，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9到34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
2: 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南风4到5级。
1: 其实啊，这么大热的天儿，大家一定要预防中暑。那中暑之后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那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发现有中暑的症状，希望大家迅速的来到阴凉处、通风处仰卧休息。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解开衣扣或者腰带，敞开上衣，可服哈这个适当的，比如说人丹呀等等等等一些防止中暑的药品。那如果说体温持续上升，有条件的话，可以用这个温水呢来浸泡啊。这个身体或用我们这个湿毛巾来擦拭上半身。那如果说一旦患者出现了意识模糊不清，甚至是出现了肢体痉挛，这个时候必须要及时就医。
2: 朋友们，就这两天既然都高温预警了，咱们尽量的暂停一下户外的一些劳动，就是如果说咱们能往后拖的往后拖一拖，注意一下。因为今明两天确实都发布了一个高温健康风险提示了，石家庄是全域高温健康风险等级均为较高以上，其中像今天行塘、灵寿、平山、景行矿区高温健康风险升至了极高风险，朋友们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1: 对，而且今天热，明天还热。
2: 对，
1: 这几天都挺热。
2: 所以传奇它也达到超过人体体温之后的气温，就是高温红色预警了。那人体体温是多少，朋友们？35度啊，就是咱们刚才的那个答案也是35度。你这么一看，今天报的，咱们全省各地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已经是处于高温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啊，气温在不断的上升啊，应该算是哈今年上半年最热的这么几天的这个时间了。气温是在上升，但是油价呢是在下降。哎，朋友们啊，您什么时候加的油啊？是在今天还是明天还是什么时候？油价下降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您看看您自己的那个哈，就是油箱里还有多少油？您要不要再停停？
2: 我为什么昨天去加了
1: 啊？为什么
2: 不知道啊？就觉得其实也不缺呢。
1: 啊，前两天就已经说了嘛。
2: 对对，走到那儿了，就说那就加一点吧。其实还有半箱的油呢。
1: 今天晚上的24点哈，油价将会下降了，而且这次下降的幅度还不低呢。那如果说92号汽油，你的油箱按50升来算的话，如果说加满一箱油的话，将会少花33.5块呢。
2: 哎，咱能省点就省点哈。好多朋友也都在打卡，在感慨这个天气，有的朋友也在问今天能不能圆梦石门网约车老袁。哦，你看哈，我看到了最多的朋友哈，应该是获过3次幸运听众了，还差一个扣的，还有差两个扣的，一波云天说还欠俩扣。好，那就积极的来参与吧，因为你获得第4个幸运听众的时候，你就有选择的权利了。比如说我就要哪个字的扣，你有了哪个，你要哪个就有选择的权利了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棋子帮我们晒了一下，这是哪儿啊？哎，这儿怎么这么凉快呀？海港区秦皇岛，目前实时温度是28度。
2: 对，那没得比是吧？海边或者是山区可能比较凉快。还有位朋友说，如果热射病，那可了不得呀。那肯定是这样子
1: 的。
2: 所以一些户外劳动的工作人员，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咱们相关的单位也得提起这方面的重视。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送清凉的活动。
2: 对，没错哈。给咱们路上的一些这个交警啊，或者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稍后咱们的记者也会发来报道。
1: 古月他说哈，刚加的油给孩子看学校，等不到晚上了。
2: 那你这个是最重要的。哎，看
1: 你加了多少啊？可以少加点。
2: 看来你这是要跑好多地儿是吧？好几所学校。 哎呀，这个时候也是这个，你看高考刚刚昨天晚上填志愿完毕，在等待中考，现在又在找学校，家长们真的是特别忙活，也要注意啊，不要太忙碌，有机的分配一下咱们的行程，注意确保自己别太热着，在车外的时间尽量的少一点。
1: 这是前赴后继啊，为什么呢？中考出分了，开始择校了，开始选学校了，高。

0: 高考呢，昨天填报志愿已经完毕了。
1: 是的。
0: 还想问问大家哈，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或者咱们的哈这个考生们、准大学生们，你们这个怎么样？就落听了吗？现在彻彻底底落听了吗？志愿填完了。该省省心了吧？那该玩玩是吧？该学学是吧？比如说学球、学驾照，该玩该疯了吧？或者说，有些爱美的女孩这个时候
1: 做点头发，做的假指甲
0: 啊，或者说来点什么高科技，
1: 哎呀，
0: 也是可以的嘛。
1: 啊，好吧，但是那个通知书没发出来，或者说网上，那个最终的。录取结果查不到，还是心里稍微悬一点。
0: 决定权已经不在你了。
1: 是，那倒是交给命运吧。好吧，所以咱们祝愿中高考的孩子们都能上岸。我们听首新歌，仍然有首新歌叫《上岸》。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们看一下，这是北新城村的包村干部王书记给我们打来了反馈电话，咱们看一下进展。你好，王书记。
6: 哎，你好，你好。
5: 哎，是咱们镇里跟您联系了，是吗？
6: 啊，对对对。
5: 哦，那刘女士这个事儿，就是她的麦田被污水淹这个事儿，现在是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6: 那个，我们镇里边儿已经采取一些措施，给人家那个上报了一些损失，然后呢是把那个现场呢用沙袋那个挡住雨水那个倒灌，给人家及时止损。
5: 嗯。
7: 嗯，那您提到这个上报的这个损失，比如说哈、啊，据咱们那位女士所讲的话，30亩的这个小麦，按这个市场价、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差不多折合下来的话，也得有3万多块钱。那咱们报的这个所谓的损失，是按照她预估的这个损失的这个价格报上去的，还是？
6: 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报的是她的那个涉黑面积，啊，受损面积，
7: 受损面积。
6: 因为他们今年没有交了那个粮食的那个保险，应该是赔偿不了。
7: 哎呦，
6: 就是走那个粮食赔偿这块是走不了。
7: 是啊，
5: 那您所谓的往上报是报哪儿呢？是找这个，比如说产权单位，这是归哪儿管？然后由他们来去负责吗？还是？
6: 你看，我就想说这个事儿，那个，在事情发生当晚，我陪着这个刘女士把现场人都给勘验了一遍，包括那个确认一下人家的那个受损面积。
7: 嗯，
6: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又过去往过赶的时候，发现那个有人正在清着那个污水井，就是所谓的那个当时污水流出的地方。
7: 嗯
5: 嗯。
6: 我们正在我们也想沟通一下，或者说想找哪个单位，就是说这个是管着这个污水井的。正好我看见有人清理了，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说你们这是干啥呢？他说有人举报这里的那个流污水什么的。我说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他说住建局的。他说那这是不是堵着？他说哎，有个大树根的。他说人家说现在正在清理着呢。哎，当时哎，就是说在6月14号的，相当于事发第二天，所以就把这儿那个给疏通了。
5: 嗯，
6: 然后我们后边也关注了，确实目前来说没有再流出污水。
5: 是，你说的是现在的措施，就是说那个损失怎么办？他说有30多亩，他是等于是为污水泡了就绝收了，目前是。
6: 对，我当时去现场，确实有30多亩是受污染，然后
5: 是
6: 100多亩都被雨水那个倒灌了。
5: 是。
6: 所以说这个问题，你要是说这个追这个赔偿，那个已经，我觉得哈，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让污水这块是吧，得有相关单位出面。
5: 是，那咱们上报了吗？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咱们区政府了吗？
6: 他上报了，上报了。
5: 那你这样，你把区政府电话给我们，让他们来协调一下，到底产权单位是哪里，行吗？
6: 区政府电话
5: 啊，鹿泉区啊。
6: 那个，
5: 你不是报了区政府了？
6: 我说咱们不用问一下住建局吗？先，就是说人家这个工人是说的是住建局，我也不敢确认到底是不是属于人家或者住建局。
5: 对，可以啊。您说的是住建局，咱们刘女士说可能涉及到多个部门，比如说环保也去了，什么城管也
6: 去了，
5: 对，交通也去了。那咱们直接区政府吧，区政府来协调这个事儿吧。住建我们也会问，你有住建的电话或者咱们区政府的电话，你不是上报了吗？肯定会有，你给我们留下来行吗？
6: 您这样哈、啊，我刚才那个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先找了一下住建的电话。
5: 可以啊，你把这两电话都可以给我们啊，我们也一块儿 催一下这个事情，推进一下。
6: 好，
7: 王书记哈，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先请教一下哈。如果说咱们说他这块地，30亩也好，100亩也好，如果入着相关的保险的话，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保险是可以赔的，是吗？
6: 是可以赔的。
7: 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好，第二种情况，那既然他没有保险，那比如说啊，假设最终找到了相关的产权单位或者负责单位，那这个损失只能向相关的这个部门来索赔吗？还是说咱们政府统筹方面有这方面的可用的这方面的资金，可以适当的补偿到咱们的农户的，有吗？
6: 这个东西咱们下一个，您听我说啊，一再说这不是说让那个区领导那个沟通这个事儿，我们得下一个统一研究这个事情。我个人做不了这个主，
7: 明白啊？您个人做不了主啊？就是咱们比如说以往的话，有这样一部分这个资金或者有这么一个池子嘛，可以适当的给到咱们的相关的农户适当的这种补偿或者补贴吗？有可能吗？
6: 没有，
7: 不曾有过是吧？
6: 您听我说哈，目前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是那个。我们村里边和镇里边能提供的帮助是什么？因为他租的是我们的地，
7: 对，
6: 受了损，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那个减免措施啊，那个
7: 减免措施，
5: 租金呐啥的，是吧？
6: 但是不作为那个赔偿，或者说那个就是补偿啊这方面的这种说法。
7: 好，那这是第二点，那重点来了，那就是第三点。那听来听去，我们感觉还是说，是不是还要找到，比如说啊，这个污水井啊，它这个出现了什么大树根儿？什么道观，那还得找到他的这个负责单位、产权单位、运营单位，是吗？
6: 对，那肯定是啊。
5: 樊老您，住建局的电话您不是有吗？您帮我们查一下，好吗？包括区政府的，咱们一块儿推进这个事儿。毕竟也是在咱们村这边人家包的地，这个问题出了，咱们看看就目前的情况怎么赶紧推进一下，时间也不短了，好吧？
6: 我给您说一下那个住建局电话。
5: 可以啊，你说。
6: 8201。2679。
5: 2679，咱们跟这个部门也了解过，沟通过是吗？
6: 没有呢，还。
5: 没有呢，只是你在现场看到过他们是吗？
6: 我现场看到过，并且问了他们的人。
5: 好，区政府那边咱们上报的部门的电话您有吗？
6: 我得问一下那个村里边看到底这是谁上报的，报到哪儿了？
5: 对呀、
6: 你稍等。
5: 好嘞，好嘞，那你再给我们回过来吧。那简而言之就是，村里镇里没有办法，只能你下年再承包，我可能给一些减免呐、租金什么的，但是这不是赔偿，赔偿要找到咱们相关的责任部门。责任部门是谁？刘女士说到了几个，但是包村干部说住建，我看到的在那儿清理了。我们试试啊，这个电话。
8: 喂，你好。
5: 你好，是咱们的鹿泉住建局是吧？
8: 对，你好。
5: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在北新城村包地的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包括刚才这个包村干部哈，我们也了解了。6月13号下大雨，那个污水啊反流，然后把她的那个麦田30多亩小麦淹了，绝产，30多亩绝产，就是有一些损失。就想跟您再确定一下，因为包村干部说啊，现场看到咱们住建部门的人在清理那个污水的管道了。就这个事儿报到咱们这儿了吗？
8: 什么叫报到咱们这儿了吗？
5: 那对呀、那这个要有赔偿啊，或者这个是归咱们管吗？
8: 我得去核实一下。
5: 对，所以说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好吧？
8: 然后联系谁呢？
5: 联系我们呢？
8: 现在这个电话吗？
5: 就是这个电话，是北新城村的那个排水系统污水反流。你记一下这个村子，好吧？然后淹的是麦田，您看看咱们哪个科室负责这个事儿，他们有没有接到区里也好村里也好当事人跟咱们的一个反应，好吗？
8: 方便留一下您的姓名吗？
5: 姓名，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正直播的节目九九二大家帮，你就记九九二大家帮吧，好吗？
8: 因为我们这儿需要报备，需要留一下您的信息。
5: 没问题，我们厂编辑告知您啊。姓名重要吗？关键重要吗？这关键是这个事情啊。
7: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些朋友呢也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啊。有朋友他说这事儿呢最终解决的办法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还要走到这个诉讼的这一步
5: 啊？
7: 他说呢，就算是有这个农业保险赔的也不多，专家的专业鉴定之后，损失按多少来计算，或者说某个单位领导直接决策承担，也可。另外呢，就是农业的保险其实赔的也并不多，最终呢，可能还要走司法诉讼这个程序。
5: 也有好多朋友也在说，因为刚才说了走保险，但是他如果是能证明是有产权单位的，他们的管护失当是有这个相关的责任方的，这个还赔吗？缘分说了，保险天灾才赔的。长肥的瘦瘦说，这跟粮食险有什么关系？这又不是天灾，他损失呢应该由产权单位负责赔偿。
7: 嗯哼，
5: 他如果这样的话，简单有点典型的推脱责任。
7: 首先他这个好像没有保险啊，这个保险事咱就不提了。
5: 嗯，
7: 对，那现在当务之急，或者说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那就是找到这个污水井，那属于哪个部门？属于哪个局？
5: 嗯，
7: 啊，是属于住建，还是属于环保，还属于什么其他的一些局？
5: 嗯，
7: 啊，
5: 哪怕你几个部门共管的。共同的原因，那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分分大小责任，赶紧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呢？我们再来关注默然说，黄石高速那个事故好像他说不太好清理，已经过去了两辆消防车，所以朋友们谁在这个路段呢？现在车损情况还有人员情况怎么样？如果说您知道相关情况的话，也赶紧给我们来回报一下。如果您在前头有什么管控措施，你也可以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
7: 对，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还有一朋友他想问一下，修冰箱的那个骗子找着了吗？
5: 哎，修冰箱的那个骗子，我们的记者有志也正在追访追采这个事情。
7: 哎，
5: 嗯。
7: 就是本来啊，就据反映人讲的话，就是调了一下那个调温器，换了一下这个档位，结果收了人家几百块钱。
5: 嗯，这事大家来关注咱们后续的一个进展就可以了。还是提示朋友们，这大夏天的空调啊，其他的家电呢换了的话，朋友们千万别某个平台直接这么搜索，一定要到它的官方的旗舰店和微信小程序上，然后去找这个客服电话。
7: 嗯，
5: 有一朋友说，正定高速口目前是。不能上高速了是吗？哎，这跟这个事故有关系吗？那是黄石高速上啊，朋友们，这有什么原因？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您给来回复一下。
7: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远端的调控？
5: 有可能是。我们再来关注，路权的住建局这边也要了当事人的电话，而且还要了我们的记者、场外编辑的记者证号。
7: 嗯哼，
5: 好，既然这么严谨的话，我们也希望哈。处理这事儿能有一定的效率，一会儿我们再来回访一下。
7: 对，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的留言。他说有位朋友叫默然，他说又过去了两辆哦，黄石高速上这边是吧？好，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什么最新情况别忘了告诉我们一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不是谁破坏谁赔偿吗？这和保险有什么关系呢？
5: 也就是有保险，你有责任方的，可能人家也不会赔付，是吧？
7: 对，这不属于可能啊，就是据大家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可能还真的不再属于这个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啊，不属于它的一个条件之一。
5: 对，但是也问问大家，咱们这个农田呢，农作物有没有就是入过保险的？一般会保什么？保额是多少？我们场编辑啊，又拨通了鹿泉区政府的电话，咱们就，几头都来催进吧。
9: 喂，你好。
5: 哎，鹿泉区政府是吧？
9: 嗯。
5: 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鹿泉北新城村在那儿包地的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哈。6月13号，咱们这儿下大雨，那边的那个排水系统出现了问题，雨水污水把她的小麦30多亩是绝收了，大约有3万多块钱呢。这不现在。村政府、镇政府、住建等部门也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好像还没有一个进展。咱们能不能协调解决推进一下这个事儿呢？
9: 这个我们跟领导反映一下。
5: 那你需要记一些信息吗？刘女士电话。
9: 行，好嘞。
5: 好吧，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权单位的确定，比如说是归住建管、交通局管还是环保局管。刘女士说这几个部门好像也都到过现场，但最终也没有说谁来担责，咱们可能得负责您这儿费心协调解决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对农户来说这个损失不少，好吗？
9: 我们得跟领导反映一下。
5: 好吧，咱们抓紧反映啊，让我们厂编辑然后把刘女士电话也给您，行吧？你有进展了也给我们回个话。
9: 我们这个现在跟领导说一下。
5: 可以啊，你跟领导说啊。好，那我们厂编辑交接一下，说也得说一些细节是吧？然后也希望这位咱们工作人员跟刘女士再好好的回访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赶紧报给领导。 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绕城高速这边是东行方向102公里，距离正定北1公里也发生追尾事故了，占据的第一第二车道，所以这边正定北这边有一个交通管制。目前是正定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大家注意来绕行一下吧。
7: 好，这几天呢天气哈特别热，首先要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哈，户外作业的朋友或者说经常在开车上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当然啊，大夏天的哈蝉鸣不断，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一个常识。你知道这个蝉，我们都说哈现在滋啦乱叫的分两种是吧，有种雌的有种这个雄的，对吧，它不一样。是雌的有叫声，还是雄的有叫声，这个你知道吗？
5: 反正是那个有片儿的那个它震动。
7: 有片儿的是雄的还是雌的
5: 不知道。
7: 是两片还是一片。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是吧，特别这个低龄的小朋友也许可能没有真正的接触过那个蝉，是吧，他不知道咱们所说的那个片片在哪儿，那个两片在哪儿啊，在什么地方啊，是那两片发出的声响吗，还是它是翅膀扇出来的声响啊。
5: 我们那个时候可见证过这个蝉蜕的全过程，从那个坑里把它抠出来放到扫把上，然后看它蜕皮，先是嫩绿黄色，然后变成那个黑色，翅膀硬了，这个真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见证过全过程的。
7: 好，第一问来了啊，蝉鸣是雌蝉还是雄蝉？
5: 然后它的这个发出的声音到底是翅膀还是它那个片片震动发出的声音，朋友们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好，刚才其实好多朋友说到这个大夏天到底喝什么水，好多的朋友说绿豆汤的，还有说电解质的，还有一些朋友说到的就是加些盐的，这个水可能在你出汗然后之后，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补充。
7: 一定要是淡盐水啊。
5: 淡盐水，要不越喝越渴，肯定是这样，是吧？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那关于这样的这个防晒的问题。

0: 就是对于身体机能疲劳的缓解比较好。午睡的时间夏天多少分钟是最佳的啊？你知道这个吗？睡过了睡少了那都不太管用，
1: 睡多了晚上睡不着。
0: 哎，其实你睡多了也会头昏脑胀的哈，朋友们，这点要特别注意。好，两个问题啊，都是关于夏天高温的，也是想提示大家。杜先生打来电话，他说石家庄复兴大街南向北过了南三环路上有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在最右侧车道呢，大家就一避让他一下吧。
1: 哎呀，又是老年人，三轮车啊，
0: 你说这么热的天气他们怎么跑这么远还上了这儿。再来听一下测量员也说了正定这儿的情况。
2: 正定高速口关闭了，不让上了。
0: 是呢，目前是双向啊。另外黄石高速那起事故，大家如果看到有什么进展的话也希望给我们回复。哎呦，这不咱们刚刚传来了，黄石高速西行方向97公里过了京沪互通2公里的追尾事故，后方车暂时无法通过现场，沧州西到黄花南石家庄方向站口都是关闭的，
1: 这影响够大的。
0: 对，这两起事故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刚刚有位朋友也是问到咱们的那个及时好运，想告诉大家早高峰的那个没人中奖，所以累加到18点开奖的是1000元。大家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然后评论回复3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咱们就等待抽奖吧。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年年有余哈，今天来的有点晚，0313啊，这是他的区号哈，0313是哪儿的号？
0: 哪儿的呀？
1: 他说上午好大爷帮哈，今天来的稍微有点晚啊，但是不影响您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啊，双生礼物送给大家，车贴和钥匙扣。好，朋友们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哎，咱们有两个问题啊，蝉叫的到底是雌还是雄？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十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体育大街沿线，在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的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北行方向过这个淮北路后方也是有短暂的压车缓行的。在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的新卡路后方缓行已经到了和平路了，还有北行方向从新华路一直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高架部分呢，需要来看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到了胜利大街的位置，西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车流的速度

0: 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也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不限号。
1: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机会获得，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好，揭晓答案嘛，其实是送分题啊。蝉鸣来自于雄蝉而不是雌蝉啊，绝大多数都答对了。这雄蝉啊，它为什么鸣叫呢？主要目的就是吸引雌蝉繁衍后代啊。

0: 是啊，和发音机啊等结构组成的。简单来说，从外观上看的话，是两个小片片。
1: 对，哎，没片片的我们叫老哑，好多朋友也是这么一个称呼。哎，那问问大家，你小时候去，就去捉这个蝉，我们说的不是那知了猴啊，就是以。

0: 一样，你们用什么去粘？当然也有扣的哈。
1: 对。
0: 好，那加一问，还有一问，那蝉是雄蝉叫，那咬人的蚊子到底是雄蚊子还是雌蚊子？
1: 哎，你看，你又再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0: 对。
1: 我跟小鹿上节目
0: 已经问过了。
1: 好，咱们再问给大家吧。
0: 再问一下，
1: 也许有那些没听的啊，或者说这个不认真听讲的。
0: 对，还有到底爱要什么人？这每年夏天咱们都得要问问。哎，有位朋友说，这是帅便哥说了，应个景吧，音乐起吧，宁静的夏天，好吧，
1: 一起来唱吧，这首歌特别好听，
0: 给大家送上一份清凉。

0: 音乐里那个叫声是什么叫声啊？是蟋蟀吗？他说知了睡了吗？所以有那么一点点。但有的时候你说宁静的夏天，在躁动的夏天也挺夏天的，就是你有蝉鸣，有蛙鸣，你睡得特别的安心。会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没错没错。
0: 就觉得哎呦，它虽然它不是噪音，它是夏天的白噪音。就觉得睡得特别安稳。
1: 对，其实说到夏天的白噪音，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原来在农村的时候，就感觉有的时候你说那种噪音是一种乐音还是噪音，真的难以分清楚。我想说的是，既不是蟋蟀叫，也不是蝉鸣，而有的时候家里面养着那个鸡，有时候它也叫唤。就有时候他叫的你吧，也是心烦意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当时说在养鸡，现在养鸡的也很少了。
0: 对，但那个时候狗叫却让人觉得，哎，又警醒又安宁。
1: 哎，对对对，
0: 尤其是冬天，是吧？
1: 是，
0: 就是那种清冷的那个空气里传来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哪能少得了这些音响呢？那到底用什么粘知了？哎，好多朋友
1: 用什么？
0: 说用面筋，一定把那小麦在嘴里嚼啊嚼啊嚼啊，嚼的嘴都酸了。出来的那点面筋，还有朋友说用蜘蛛网去粘，就破坏一个，然后去逮另一个，
1: 有那么大劲儿吗？
0: 就反正有一点粘度，把它翅膀给粘住就可以了。
1: 勇敢，他说用竹竿粘上白面去粘，
0: 白面
1: 那就是面筋呗，
0: 面筋啊，得面筋。
1: 哎，
0: 还有朋友说晚上在树下点个火，晃动大树，那些知了就会都飞来。
1: 哇，晃动大树，你得多大劲儿啊！
0: 还有点火，他们也是飞蛾扑火，是吗？所以说到这个，好多朋友都有捉知了的这经验了。
1: 对，知了猴是吧？就是朋友们，现在。

0: 觉得关键还是这个馋少人多的
1: 话，有可能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玩不吃。你说现在
0: 你不吃啊？
1: 不吃，我对这个有心理障碍。比如说，我们那儿也好像
0: 炸着吃、烤着吃、煮着吃都很好吃。
1: 我们那儿好像也不太吃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蚕蛹，没有勇气去开这个口。
0: 嗯，
1: 好好多朋友都说了，母蚊子咬人啊，这个是没错的啊。他说有位朋友说，
0: 不是咱们说的是嗡嗡叫
1: 啊，对，我说的是咬人。他说有我在，蚊子不会找别人，就是不知道为啥。
0: 嗯，
1: 这个也是个难解之谜，有时候跟体温有关系，
0: 对，
1: 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有关系，跟你爱不爱运动，就爱不爱出汗，
0: 对，
1: 很都有关系。
0: 好，我们再说一遍哈，但凡是你能听到这个蚊子嗡嗡叫哈，在你身边哈逛来逛去的。那肯定是大概率就是母蚊子，为什么呢？因为雄蚊子和公蚊子它不好这一口，它们去吸食那个花蜜去了，它在那个花丛中、草丛中呢沾花惹草的啊，这就是公蚊子干的事儿。
1: 你说一蚊子学人蜜蜂干嘛的？这是，哎，秦先生说了，我们小时候才用什么去沾？用自行车那个内胎。烧化了，也是有粘性的，然后去粘那个知了，
0: 大家一会儿不就干了吗？
1: 对，那个
0: 又没有粘性了，
1: 就是不断的烧，不断的去粘，是吧？好，还有一朋友心旷神怡说，小时候中午就不睡觉，用蚂蚁长竹竿套。哎，我问问大家，什么叫蚂蚁长竹竿？蚂蚁是什么？
0: 啊？
1: 蚂蚁。
0: 哦，
1: 哎嘿，
0: 哦，
1: 因为他写的这个那个字不对，哦，所以啊，大家可能要不然的话，大家一看可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嗯，
1: 蚂蚁。
0: 嗯哼，
1: 好，我们接段广告，稍后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4: 抗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们小时候用马尾儿，马尾麻呗，
1: 嗯，
0: 用那个套知了，
2: 哎，
0: 那是有难度的，
2: 嗯，
3: 哎，有难度。
2: 技术活
3: 儿。人淡如菊说，小时候夏天就用马尾巴丝做个套去套那个知了，
2: 哎，
3: 而现在的孩子应该都不会了。
2: 嗯，
3: 哎，我还记得我们就是满大街去找那个蚂蚁，
2: 嗯，
3: 就是那个马尾巴上下来的那个丝，
2: 嗯，
3: 真的很柔韧的那个，
2: 对对对对，
3: 去找那个哈。
2: 对对对。
3: 啊，然后给他编个套。
2: 是的，是的哈。
3: 嗯，
2: 九哥他说，野生的知了猴现在基本上被抓完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多数市面上的知了猴都有大片的树的这哈，都是去年买这个虫卵，买这个卵种下去的。他，
3: 啊，
2: 也不未必是去年你买下去种去的，今年他上不来。
3: 啊，
2: 对，他在这底下得蛰伏好几年呢。
3: 是呢，还有朋友说，因为打除草剂等等，可能这些，所以蝉也变少了。还有杨春喜说，哎，那位点火晃大树引知了的朋友，你是不是姓鲁，法号智深？你在倒拔个垂杨柳是吧？好多朋友都回复了，说蚂蚁嘛，就是它马尾，其实就是马尾巴毛，然后弄个套，然后做成一个圆环去给它套知了，因为它这个是吧，就会把它就给绕到里边，它那个翅膀啥的，它就飞不出去了。
2: 嗯，哎，我再问大家一个常识吧哈，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蝉啊，知了猴是吧哈，就通用名吧是吧哈，当然各地叫法不一样啊，这个乡音不同，就是你知道这个蝉，它就是我们说成虫，蝉是爬在树上的啊，叫或不叫的，雌的或者雄的，它一般来讲，它在树上的这个寿命是大概多少天？
3: 嗯，
2: 它会就是存活多长时间？
3: 哎。相比于在地下的那个日子，真的是很短暂呀。
2: 嗯，对对对。
3: 有位朋友叫豆包子，他说石家庄怎么哪儿都堵啊，我们是心急的，今天来石家庄看病，你赶了一个可能大家都在看是吧，高中，
2: 嗯，择校
3: 出分，
2: 对对对，
3: 然后有今天返校的。
2: 返校的，接孩子的，接学生的是吧，
3: 对，这可能就是赶到一起了，嗯，哈。啊，我们看线上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
3: 哎你说。
4: 那个我去年在那个河北晋州春晖挂车上买了一个挂车，
3: 嗯，
4: 集装箱，到现在了，我一查是假手续，到现在过不了户。
3: 假手续？那你现在怎么开着？你现在那个牌啥的什么的？
4: 嗯，可以这样说，他那个当初买的车，跟我上班的车，我到车管所一查，不是同一辆车。
3: 啊？那他怎么办下来的这个？在哪儿办的这个手续啊？
4: 嗯，这个具体我不知道，他给我上的牌照。
3: 啊，
4: 嗯，啊，
3: 那你这么多年这么用啊，你这什么时候买的？你说，
4: 去年五月份。
3: 啊，去年五月份才一年，这一年使用当中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有什么问题是吗？
4: 对对对，没有发现问题。
2: 我们想问一下张先生，那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要过户啊？去年买的时候没有及时过户啊？
4: 今年我把车卖了。
3: 哦，你
2: 又
3: 卖
2: 了。不是，那一年的时间你没打算过户吗？这一年的时间
4: 我才知道不能过户这个车。
3: 哎，就是对方晋州的那个已经跟你过户了，
2: 嗯，
3: 是吗？
4: 没有没有，
3: 也没有，
4: 现在没有过户。
3: 哎呀，
2: 所以
4: 当时给我挂的牌照是我的牌照，我的名。
3: 那
2: 啊，
3: 挂怎么能
2: 挂怎么挂你的名？
3: 这啥意
2: 思？什么意
3: 思
2: 啊？我没听懂。
3: 不是你的车怎么挂你的名呢？
2: 嗯，对啊，
4: 挂车上给我挂的。给我挂的牌照，提供的手续，我提供的我的手续，他给我挂的牌照。
3: 那这个车是你名下吗？
4: 对，是我名下。
3: 那不就是过了户了吗？
2: 已经过了户了，就去年已经过到你的名下了，是吗？
3: 已经给你上牌。
4: 不是，现在问题是我现在卖车。
3: 明白。咱先说前头晋州已经过到你名下了，现在你又要卖，过到其他人名下过不了了，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是不是，当初我买的是新车。
3: 哦，新车，
2: 新车，
3: 哦，还新车呀？
4: 对，对对，
3: 哦，
4: 我买的是新车。
3: 哦，明白。新车为什么要用假手续？你那个车，如果按正常的上不了牌吗？还是怎么回事？
4: 正常的上不了牌照吧？我具体怎么操作的，
3: 啊，
4: 我也不知道。
2: 不，张先生，您必须得认，你听我说。
4: 嗯，
2: 您不能说您不知道，您这事儿您必须得知道。好，咱们重新梳理一下，去年五月份您是买的新车挂车对吧，一手车，
4: 对，
2: 然后是挂在了你的名下，然后这个事儿是谁办的，是对方的厂子里公司办的，还是你跟着过去一起办的？
4: 春晖挂车厂办的。
2: 啊，
4: 挂车厂给办的。
2: 然后你把自己的，比如说身份证啊等一些这个相关的材料给到他，然后他们上的牌，然后挂着你的名，然后目前在车管所这边查到的信息也的确是在张先生您的名下这辆车，对吧？
4: 对。

0: 在打算把这个辆车再卖出去，才发现，哎呦，他的公告和这个车辆的实际情况不符。
1: 对对对。
2: 那你找原来春晖了吗？你说的那个建筑春晖，他们认这个事儿吗？
1: 他们不认现在。
2: 你看，嗯，不认。
1: 对。
0: 什么要素或什么信息不符啊？
2: 嗯，
1: 就是那个公告不符，他那个挂车的。是纸板，我的这个是高低板，
2: 纸板
1: 实际用的是高低板，
0: 实际车你现在是高低板，公告里面是纸板。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您这款车它肯定不是刚刚售卖的新车吗？那其他的你同品牌的这个新车能正常上牌照吗？还是哪儿不符合规定啊？
1: 他说我跟那个春晖挂车厂老板沟通，他说这个车就是正常上不了户，上不了牌照。
2: 那你买的时候这些你也都不知道吗？
0: 那买的时候
1: 不知道。
0: 那不是，那去年五月份的时候那怎么给你上的牌啊？
1: 具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给我操作的。
2: 他在哪上的牌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0: 啊。
2: 那不知道你让我们怎么帮您呢？
0: 你不是在晋州这边上的牌吗？
1: 对对对对，在石家庄栾城，栾城，
2: 栾城确认，栾城车管所。
1: 对
2: 那也就是查当时怎么上的牌，提供的手续是谁提供的，是什么手续。那你现在、
1: 这个、
2: 现在如果说啊，咱们再回头我们再问问车管这边，能不能查到当时的一个上牌的资料。另外现在他处于不承认的状态，那如果说你把这个车退还给他，肯定也是没可能了，是这个意思吗？他们不认。
1: 对。
0: 嗯哼，
2: 当初你买这个车的时候，你我想买辆什么样的车，你是心里就有数了，就朝着他去的，还是说到那儿被做的什么工作觉得价格低啊？
1: 觉得价格合适吧。
2: 多少钱啊？当时买的这个？
1: 86,000。
2: 36,000。
1: 86,000。对。
2: 也没有打问一下说这个是其他的市场行情能不能说上上牌，你就没了解这些是吧？就觉得价格合适。
1: 没有，我以为那个是正规手续呢，我没想到是这样。
0: 嗯，我们想问一下哈，因为不太了解对这个货车的这个车型，你现在实际上这个车的它这个所谓的是高低板，这种公告里面是直板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它出厂的时候，它这是厂家在信息上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讲，不一致性，还是说你实际上你用这个高低板可能更有益于你实际拉货运输啊？还是
1: 对对对，高低板更有利于运输呗。
0: 但是公告里面却是直板，直板是能上的，但实际上这个车是高低板，也就是说当时有可能是在栾城这边上车管所验车的时候这个环节出点问题，或者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操作的，反正是通过了，当时上了。
1: 对对对，具体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给我上的牌照。
2: 只有这一项不合是吗？不符合。
1: 对对对对，
2: 其他的都没事儿。那
1: 其他都没事。
2: 那咱们就得想这个解决办法了。那比如说问车管所也好，问你这个公司，再一个有没有可能问厂家你到底是什么品牌，比如说能不能改成跟公告一致的。你这是什么品牌的车呀？你详细说一下，也许大家能帮上你。你是什么车型？你比如说你是个集装箱车，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你一说咱们看看有没有同行们能帮上的。
1: 就是那个春晖牌的，就是那个集装箱。
2: 就是春晖牌集装箱，哪个型号？没有什么具体型号是吗？
1: 没有。
0: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为这事儿的话，您有没有问过那个栾城车管所那边哈？像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当时我没有。
0: 现在你不是想卖车吗？对吧？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现在谁告诉你说这个信息不一致的？
1: 那个别人告诉我的。
0: 什么叫别人？怎么
2: 不是？你总得去个地方过户吧？
0: 怎么又成了别人？
2: 哪个车管所告诉你的？还是你又委托朋友办的？
0: 我们想问问您，您到底是这个跑运输的，您还是倒车的呀？
1: 搞运输的。
2: 你为啥一年要卖了？
1: 现在车型不匹配，我们干的活车型不匹配。
2: 你看，你不是在过户的时候才知道不匹配。

0: 的，你在实际干活当中就被发现了不匹配了。
1: 你是不是有人查过你这车是吗？查出问题来了，然后你才朝金麦？
2: 不是，今年我们签的合同不一样。
0: 这
1: 你跟谁签的
0: 合
1: 同、啊？合
0: 同了？
1: 你跟谁签的合同不一样？
2: 快递。
0: 那啥意思？就是你这个车型，适应不了他新的这个快递的工作，是那意思吗？所以你要卖？
2: 对，需要更换车、我们更换车。
1: 其次哈，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有些事儿呢必须要亲力亲为啊，你自己得问到。不管怎么样，也许是厂家是代办的，比如说当年去年五月份给你上的牌儿，您不能一概不知。事实上呢，人家是代办，但是呢你是委托给他，他来给你代办的，对吧？那从法律意义上，从法律关系上来讲，这个车就在你的名下，他出现这种信息不一致，卖不出去，导致现在这个现状来讲的话，那第一负责人那肯定是你自己，你是车主啊。
0: 是啊，你现在找人家，他就不承认，你怎么能承认？从一开始挂牌的时候，你是不知情的，是人家操作的，这个还得举证。现在咱们找解决办法吧。你那车号是多少？你说一下。
2: EA53XB 挂。
0: 五三 ，X。
2: B 挂
0: XB 挂是吧？你名下
2: 对，
0: 张先生全称怎么称呼？
2: 张燕中。
0: 怎么哪个燕？
2: 一个生产产三撇儿、
0: 哦，好，
2: 新的中。
0: 中是一个下边一个新的那个是吗？
2: 对。
0: 哦，好嘞。
1: 你看，你听听大伙儿怎么说啊？有位朋友他说不用问了，这种车自身太重，挂不上牌，只能去外地挂牌照。还位朋友他说这个厂家生产的明知故犯，集装箱大部分都不合格，超长超宽。
0: 所以你倒是真不知情吗，张先生？
2: 不知情。
1: 好吧。
0: 你知不
1: 知
0: 情？反正目前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我们问问吧，有什么办法？是要改回去，还是要怎么办？
1: 你说的就是挂是吧？你说的是明确一下，你说的是挂，不是车头对吧？
2: 对，是挂车。
0: 挂车。好，那一会儿我们问一下那个，既然在栾城车管所上的，我们问一下，人家还能查到原来资料吗？或者查到了？
1: 又怎样？
0: 那好，那当时可能谁违规了？好，那我们有所惩戒。但你这个车照样还是
1: 卖不出去，
0: 不好上过户啊。这个他
1: 那肯定过不了。现在
0: 对，所以你实际的他解决不了问题，你明白吗？现在你找原售买方，你找车管所，只能查证一下谁的失误。有什么样的？但是你说对你现在这怎么办？你这个有没有解？
1: 是这样的，张先生，你看我刚才我们问你好多问题，你感觉好是给我们的感觉哈，一问三不知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还是说哈、这个有些言不由衷，或者说苦不堪言。一个直板一个高低板，按说咱们跑运输的对这个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对吧？
0: 你做这行多长时间了？跑运输？
2: 刚开始入这个，当时我买的时候就是不是套。
0: 哎呀，你亲力亲为，这一次包括这次去卖车，谁帮着你在？是买家帮你在走这个过户，还是什么其他人？
2: 其他人帮我过户。
0: 你得自己，你这个找其他人，你是为了省事儿，还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问题，我可能过不了，得找个人过？啊，不管什么原因吧，
1: 这样吧，稍等，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出现了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0: 对，
1: 是从内部系统里边重新做一个更正，还是说，对您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要求？
0: 对，
1: 我们只能从程序上帮您问一问，
0: 还是需要？
1: 那至于说您和原来那个厂家，比如说啊，你当时你到底是给我怎么挂的牌？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途径，甚至某些啊，这个盘外的这个手段？那
0: 这是问不出来的，你问他也不承认啊。所以就看现在有没有解决办法，是要需要厂家做一个改，比如说改到这个，跟公告相同的尺寸，还是说这个就不行？你看有位朋友啊，说春晖牌的集装箱是超长超宽的，他说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啊，不管您知不知道吧，咱们就探讨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好吧？您听节目吧，啊，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1: 有些时候呢，大家伙把这个电话打过来了哈，我们肯定会尽自己所能帮着大家。但是呢，其实最有些这个行业里面的，咱们的一些有经验的老手或者老司机哈、或者经常跑运输的咱们的这些朋友们，一听也大概七七八八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有朋友说他上牌的时候是把那集装箱拆下来的，上了牌又装上的，所以有朋友实在人说呢，去把挂车改装回来呀。改装行不行？比如说厂家的这种改装，符合公告的行不行？我们问一下栾城车管所哈，咱们咨询一下。你好，正在接通。
3: 哎，你好，乱车官。
0: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位货车司机啊打过电话来，遇到一个问题。他原来买的新车，然后呢厂家是在咱们这儿给他上的这个牌照，现在他又要卖了，说他那个公告跟这个车实际的一些参数是不相符的，具体说他实际是高低板，但实际上呢是直板。
3: 那你稍等，
0: 实际高低板
3: 啊，您稍等稍等一下啊。
0: 我能把这个信息给您吗？车号。
3: 车号你说一下。
0: GA53XB 挂。
3: 53XB。B。
0: 挂。
3: 挂是吧？
0: 对。去年五月份在咱们这上的牌照。或者说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因为他要卖车了。能不能改回去、还是改的和公告相符，还是怎么办？
3: 他去年上牌的时候什么公告不符是吧？
0: 去年上牌很顺利在咱们这儿。不是他上的，是他那个挂车厂给上的，但是现在他没有动这个车，他再卖就说这个不对，公告和这辆车不符，不知道当初怎么上的牌照。
3: 哦，你稍等一下啊，我让我们领导接一下。
0: 还得重说一遍。
1: 没事啊。咱们再把这个情况简单跟咱们的这位负责人领导啊，来简单的说一下，
0: 看一下领导。
1: 好，是不是在身边？是不是在身边啊？好，我们看看。
0: 我们稍等一下，正好也报时了。
4: 上午10:30，
5: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领导过来了吗？
0: 你好。
1: 暂时还没有。
0: 让我们厂编辑。
1: 对。
0: 不行，接一下吧。把相关的资料。问题都跟他说一声。
1: 对，
0: 能不能先从系统里查询？
1: 首先啊，有位朋友他说是不是假牌照啊？对，这个哈，咱们先把这个车牌照已经给到了工作人员，先查一下这个车目前的一个状态，这个车牌照是否有误？另外呢，是否如刚才这位先生所言，是吧？公告里面是直板，实际上这个车是高低板，那后来是改的，还是说是一出厂的时候就不一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领导过来了没？
0: 好像还没有，但有朋友说了，说这种超长的车呀，早就不给上牌照了，所以说早就不给。那去年的会不会假牌照？但他说在他名下，难道那行车本都是假的吗？虽然咱们车管所还得查一下真伪，首先这个车牌照是不是真的，在不在他名下，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有没有解决办法？只能是这样。我们厂编辑再详细交流一下，我们先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6: 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了新辖绕城高速是有事故的影响。北行方向的事故点位呢，在101公里处，也就是正定北口附近。后方的正定口呢，是管控的车辆上道的，也就是在中华大街这个口是现在这个管控措施呢是刚刚取消了，之前呢是在这儿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目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重点来梳理一下沧州辖区的两起事故，一起是在京台高速南行方向的214公里处，也就是南皮口附近，目前这个的事故现场呢已经清澈出来堵塞车道，所以后方呢早些时候呢是有分流点，现在正在放行路面分流点以及服务区的车辆，现场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沿线的降口是关闭的。在南皮、沧州北及青县，还有京台高速的姚关屯、沧州开发区，一直到这个晋安之间的南行方向的各站口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黄石高速呢，在石家庄方向97公里处，过了京沪互通大概2公里的位置，也是有事故发生。现在这起事故呢，现场呢，只有小车可以通行，大车暂时是无法通过的。后方的各站口呢，也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事故点位的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的。之前提到，在邢台辖区的京港高速北京方向391公里处有事故，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栾城车管所这边，咱们的这位负责人啊，这个同事所说的这个领导是否在线？好，这个相关情况啊，包括这个车牌号呢，已经是转告给他们了，再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车目前的一个状态，包括是否这个公告信息和实际的这个车的现状它相匹配。
0: 一路平安的车打不着火了，是在省会环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石化交易站，车号是 GA21QQ3， 电话是13315139259 13315139259。小李，他反映什么？
1: 我们听听。
7: 九九二，我想做个节目，呼吁一下。
1: 您说。
7: 他那路过省会的会景路，
1: 嗯，
7: 那是维宁路小学分校。

0: 思阳乡那个校区，然后这个情况在这个道路中间啊，因为这个点呢，就是接送学生的家长啊，把车随意停到路中间，说了他几句，开始吵起来。再次强烈谴责这个呼吁这个学生这个家长，你接孩子可以，但是能不能停到路边去啊？
1: 哦。这今天哈、啊，这个确实是好多的家长，接孩子，然后返校、家长会、择校，咱们家长们也注意一下，别光为自己着想，好不好？要不然的话，其他的朋友咱就无路可走了。而且把那个心态放平和一点，千万别吵啊，别吵架啊。
2: 好的，好，再来看一下一见如故，他说这个人是不是隐瞒这个事实？还问问 A O V， 他说这车主哈、啊、人老实话不多，这个我们不好做一个认定。
1: 老不老实可不好认定。
2: 还问问哈佛，他说一个明知道不合规非要生产，一个明知道不合法非要买。这些我们先不做这个论断，事实。就是这么一个现状。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信息、车牌号等等告诉了咱们的栾城生还所。他们做一个详细查询。第一呢，可以跟我们回复一下。另外呢，他们也会说哈，进一步的跟当事人再取得联系，因为有些事儿还得问当事人。
1: 对，朋友们，就是你打算做这一行，要有所了解，别老说自己新手啥都不知道。你想这种车，如果你贪便宜买了，你还得年检呢，年检的时候咋过呀？这个
2: 有的时候是吧？你尤其是经营用的这种运输车辆，不能就是完全做这个甩手掌柜。你怕你万一是吧？对方或者说代办人也好，或者厂家也好，从中做一些什么样的手脚，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
1: 你看有朋友快递小哥说，有那表中集装箱可以上牌，超长超宽都上不了的。他说那个超长超宽上了也是分开了，底盘和大箱分开了。他说你在年检的时候不也就不行了吗？
2: 对呀、啊。这不是、这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1: 对，哎，你会是不是还都没轮到年？说也已经一年多了。你想营运车辆，不管是咱们的交管的车管，还有咱们的运管，他都会有自己的这个一些年检的。你这能过得了吗？你就一时用什么手段上了牌，这总归很快就会被发现的呀。所以就不合算的，我们就不知道为啥。就大家怎么着也是几万块钱的东西，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2: 好，这事儿我们继续追踪啊。先来看一下各个城市的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38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中雨转阴，20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4到36度，东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南风3到5级。
2: 果然凉快啊。唐山雷阵雨，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多云，27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有西南风4到5级。
2: 衡水晴转多云，26到39度，南风4到5级。
1: 邢台多云，24到37度。
2: 邯郸晴，25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
2: 天津多云，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9到34度。
2: 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
1: 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南风4到5级。
2: 10点，石家庄PM2.5 指数34 ，PM10 指数64，空气质量凉。
1: 哎，这大热的天气，刚才考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能午睡的尽量午睡，但是呢，不要睡太多。好多朋友答对了啊，午睡最佳的时间20到30分钟。
2: 是的，
1: 睡太久了就犯困了，晚上也容易失眠了啊。
2: 对，就睡久了之后脑袋发懵，是吧？就晕晕乎乎的，感觉没感觉，它像夜间睡眠似的，没有睡够。你要不然的话是睡够7、8个小时，是吧？要么就睡20、30分钟就行了。
1: 要不起来的话，反倒就特别懵，起来就上。有好多朋友在办公室休息的朋友起来之后反倒没有效率啊，
2: 是呢，
1: 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2: 好，还有另外一个题哈，我们刚才问大家了，说这个蝉的蝉嘛，就是成虫，就说咱们说在路上，在路上，在树上爬的，它的这个寿命哈，是多长时间？有的朋友答了说15天左右，不对，没那么短啊，它至少要活7天以上，最长的有可能会达到2个月的这个时间，对，那就是2个月的时间，甚至是6、7、10天都是有可能的，当然， 说到这个蝉，它其实分三个阶段，一个是它这个卵期，还有一个是若虫期。若虫期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知了猴在地底下的时候啊，在这个黑暗中的时候，一般来讲有可能会三年时间，最长的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它才会爬出来，爬到树上，然后才会变成这个蝉。蝉的这个寿命是大概哈七天以上，至少七天以上，长的六七十天。
1: 哎，七天以上觉得挺短了，还有的。有这么一种小动物，它其实就是朝生暮死，这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它短暂了，短暂的一生。这个大家知道吗？还有一首这个歌呢，其实也有一首歌哈，就叫这个名字。我们再来考考大家，知道的把这答案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呢发到帮个忙吧里边。还有倒计时不到二十分钟了，我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帮个忙吧里边继续留言回答问题打卡，或者呢直接表明的意愿，没扣的发扣，没贴的发贴，没扣和贴的发扣加铁，我们就会看到了啊。
2: 有朋友跟我们拆解了一下，他说什么叫做人老实话不多，说人老实话不多。人老逗号实话不多
1: 啊、哦！下雨天留客天，是哎呀，所以就是这个汉语啊，就博大精深。你看你怎么断句子了哈、啊，完全就不太一样。这是什么？有位朋友说，我们春天一年四季，春天里逮油虫喂鸡，夏天逮知了，秋天下河抓鱼，冬天逮麻雀吃，用泥巴包好了。他说特别像这老胡，这一看就是六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们，这个一年四季欢快的乡野生活是吧？你都跟我们说尽了，总有的玩，总有的吃。好，朋友们继续答题啊，我们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3: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享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近期我省连发高温的预警，气温居高不下，在炎炎烈日下户外工作特别的辛苦。咱们今天九九大家帮夏日送清凉活动也正在进行，我们赶紧连线一下现场的记者王乾。你好王乾。
0: 哎，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咱们石家庄市，玉华路和这个，南维明南路的这个路口这儿。今天咱们992大家帮也是联手北人集团的，志愿者们，为石家庄市交管局机动大队的女子骑警中队的女骑警们送来一份清凉。从昨天开始，咱们的这个气温就开始居高不下。昨天我看市区的一些地方的气温已经超过了40度，那么在这种烈日灼烧之下的这个路面变得非常的可以用烫脚来形容了。那咱们的这个女骑警们要需要执勤的时候需要身着制服，包括佩戴头盔，这样他们的在路上执勤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比平时要更加的辛苦。那今天我们也是为他们准备了包括矿泉水，包括一个清凉包的这样一份的慰问品来送到他们手里。
8: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青兰包里还是很贴心的，准备了有藿香正气，这样避暑解暑的这个药品，还有这个一个小风扇，就是在执勤的间隙可以，缓解一下这个炎热，还有包括这个，花露水啊这样的驱蚊的东西，还是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套的装备，啊，也算是一种装备吧，在夏日给他们一种，这算是慰问他们这个辛苦工作的一个。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今天的这个气温比昨天可能更高，明天还会持续。
1: 是。
8: 那连续的这个高温，现在也是，很多的地方可能需要这个停工停产，但是在一些个户外工作的场景，他们还是要坚守岗位。
1: 嗯。
8: 在这儿，我们也是向他们致敬。另外就是提示大家，这两天的高温，大家在尤其现在这个时段啊，我现在是站在阴凉里给大家做连线报道。
1: 嗯。
8: 但是一到这个太阳地儿里边，可以说是不动就是一身汗。在这种天气之下，大家也是尽量的避免出门，尽可能的避开这个中午的这个高温时段来出门，做好这个解暑防暑的这个工作。
1: 嗯，
8: 好，我这情况就是这
1: 样。好嘞，谢谢王前。
2: 嗯，辛苦了。嗯，
1: 辛苦了，代表咱们哈，把一份这个高温下的关爱清凉送给咱们一线的交警，尤其是咱们的女骑警，更应该做好劳动保护，同时也爱美，那里边还有冰袖啥的。哎，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咱们执勤的男交警，
2: 嗯，
1: 有的也带着冰袖，那时候你也觉得挺可爱，就啥，为啥不能啊，就是你晒伤了晒黑了，那我们保护一下，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反倒觉得很生活化。
2: 对啊，包括咱们这交警，甭管是哈男交警女交警，
1: 嗯，
2: 还有咱们这的哥的姐们，
1: 对，
2: 尤其是哈左胳膊，
1: 嗯，
2: 那包括咱们这外卖小哥，
1: 对，
2: 啊，骑行摩托车风餐露宿的，是不是也很辛苦？
1: 对，
2: 有的时候，这个脸基尼是吧，也捂得特别严实哈，必须要做好这样的防护。
1: 对，
2: 确确实实很辛苦。
1: 你看，有的地方咱们可以调整工作时间。你作为有些咱们的交警，他不能啊，早晚高峰的时候，甚至中午，现在他必须要在场，指挥交通。所以说这个，哎，有一些清凉的解暑的东西，这真的是很关键。就单位可能也会考虑到，那作为我们的节目，还有作为咱们的一些爱心企业，其实也想到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不刚刚发布的橙色高温预警信号，预计3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要注意防范了。
2: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有位朋友叫做新天去爬山，他说今天气温特别高，
1: 嗯，
2: 确实有点热懵了。说刚才呢想调一下这个空调档位，想把一档调成二档，结果这操作室直接给关了，我还以为空调出问题了呢，咋不出冷风了，一看自个儿给关了，热懵了，懵圈了，
1: 头都懵了是吧。山本哥说，他说男人那个清凉装备一上身比女的更加妩媚，
2: 比如妩媚在哪儿了，
1: 也带着面罩，哎呀，那个小冰袖，本来很挺拔的身姿，弄个小白冰袖，觉得确实挺妖娆、挺妩媚的。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做好劳动保护。这个时候啊，甚至比什么好看都更关键啊。
2: 嗯，好，再来看一下啊，张灯结彩，他说，哎，想问一下主持人，也想问一下大家，我想知道这个蝉啊，它那个若虫从地底下爬出来的时候，它打了那个窟窿眼儿，啊，它把那个土弄到哪儿去了？它不是在地底下吗？对吧？啊，好，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这个时间，它爬出来之后，它那土倒到哪儿去了？
1: 怎么空了呢？对，你像鼹鼠，它是把那土给弄上来。哎，你这个问题我们从没想过哈。但是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咱就回复一下，
2: 是不是吃进去了？
1: 哎，我们看一下栾城城管所给回过电话来了，有没有查到这个相关情况啊？
2: 好，我们问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9: 原是过户，他是在原是过的户，现在是，
1: 哎，他是在哪个车管所上的牌啊？
9: 他是石家庄车管所一分所上的牌，当时是
1: 哦，没在您这儿上是吧？
9: 啊，没有没有
1: 哦，在那儿上的，然后现在他要在原市再过户，是这个意思吗？
9: 哦，对，我问了车主了，车主说他现在在原市呢，打算在原市过户。
1: 哦，也是想问问他，以为在栾城上的牌，想问问咱们这边。一般的，咱们遇到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实际信息跟公告不符的，那是需要比如说厂家改成跟公告一样的，把这个车型，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啊？
9: 嗯，如果与公告不符，当然得整改了。
1: 哦，整改，这个是需要原厂整改，还是说他只要在外边的一些汽修店给改成跟原出厂数据一样就可以了呢？
9: 嗯，这个我没法答复你。他这个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对吧？
1: 刚才我们也跟您说了，他其实就是说他实际上啊，那个 结装箱是高低板的，但是咱们那个公告上、
9: 哦、
1: 或者咱上牌的时候是直板。
9: 哦。
1: 啊，就是关于这个板的问题，那车厢板像这个不符的话，能自己改吗？
9: 然后这方面我不太专业，我这个没法答复你。然后这个车主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打一下那个咱们石家庄市不是那个咨询电话是12123嘛？
1: 啊，
9: 我让他打那个12123咨询一下。
1: 啊，问一下上牌的一所是吧？
9: 对对，问一下一所。

0: 嗯，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行，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再见。嗯，
2: 果然实话不多、嗯。
0: 当然是他实话不多，还是说对方就没告他实话？就告你在栾城上的
2: 伊索那边石家庄市里的伊索新华路上，
0: 嗯，
2: 是吧？跟着栾城挨不着。
0: 嗯，一会儿咱们也再回访一下当事人，你问一二一二三回复怎么样？还有办法吗？能改吗？改怎么改呀？是。
2: 嗯，
0: 找那个比如说你售卖的这个地方找厂家改吗？还是
2: 话不用多，但人一定要老实啊，这位、
0: 嗯、一会儿咱们问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先接段广告。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5: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好，我们再问一下，这是张先生啊，张先生在线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哎，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2: 你看刚才哈、啊，这个栾城这边给您回电话了是吧？您这个车呀，
6: 对对对对，
2: 当时去年上牌的时候呢，不是在栾城，跟栾城这边没什么关系，是在伊索那边。
6: 对对对对对，他刚才给我回电话了，说是在医馆分所。
2: 那去伊索问吧，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你现在人是在原是吗？
6: 路权。
2: 啊，但是哎，你是想在这个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原市区是吗？
6: 不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卖了，卖给下一任车主了。下一任车主
2: 等，你厘清这个概念啊。所谓的卖，你还没有完成过户呢，对吧？
6: 对对对对，
2: 那不叫卖，
0: 没卖完呢。
2: 啊，
0: 嗯，
2: 嗯，你已经收了钱了吗？想问问。嗯，
6: 收了。
2: 好嘛，坏了，菜了。
0: 那这咋办？
2: 嗯、
0: 你这样，你赶紧问车管一所这边啊，原上牌的地方。
2: 也就是说，下家现在找你来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2: 你有事儿大了。
0: 你看，人家找你来了，你找上家，上家又不承认。
2: 嗯，
0: 你这样，你赶紧问一下车管一所这边怎么办？是通过什么方式？比如说返厂改成原来的这个公告的数据，改成那纸板，还是怎么办？赶紧问一下，还有没有解决办法吧？
2: 去一所吧，实在不能去一趟吧。
0: 这个就不是电话能解决的了、
2: 嗯、
0: 啊！您去问一下，看看怎么办。嗯
2: 嗯，
0: 好嘞。
6: 哎、
0: 嗯，先这样吧。
6: 哎
0: 我们担、
6: 哎谢谢啊、
0: 没事，我们担心的是你能改还好是吧，就是能改成那个尺寸的，万一呢他就不具备这个条件说改不了，那就压到你手里了。
2: 想问问各位，就是公告里面是纸板，实际上是高低板，
0: 嗯，
2: 那他怎么改？有可能改吗？改起来有难度吗？
0: 嗯，
2: 想问问各位，
0: 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懂这个啊、嗯、就是是完全不能更改的，他就是等于砸到手里了，你就得想办法举证去找你这个售卖方，还是说是可改的？
2: 你都收了钱了，你在收人家钱之前的话，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0: 嗯，
2: 我们现在就不好做这个推断了，到底是人老话不实话不多，还是人老实话不多？
0: 嗯、
2: 我们就不好说了啊。嗯、
0: 就是说你是知道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了，赶紧出手的，还是说你也不知道，真的是该换车了？然后那下一个接手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吗？有位朋友说平板手续怎么用高低板呢，说他怎么用高低板上的车牌，说实话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呀，所以当时是通过什么关系，正规的非正规的，还是说上完牌之后又改成这样的，咱们确实不知道、
2: 嗯、
0: 但随风而行，说他说高低板改纸板根本没办法改、
2: 嗯哼嗯、
0: 这是最担心的事情、
2: 嗯、
0: 没办法改的话、
2: 嗯、
0: 人家这个时候就有权让你最起码把钱返还给来，咱们这个交易就不错了，
2: 嗯，
0: 但是你怎么找前任，
2: 嗯，
0: 这个恐怕就比较难了，
2: 嗯，对，啊，你现在只是收了他的钱了，
0: 嗯、
2: 在过户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人家肯定要找你，你去找谁去？
0: 嗯、
2: 你去找厂家吗？
0: 嗯，
2: 还找谁？嗯，
0: 所以我们等等他下午去一所之后怎么办？哈，宋先生说，车管一所他不负责大车的业务啊，啊，所有的车牌照都是在一所，哦，都是所也显示一所上的，但是未必是在这儿，他说要问他在哪儿上线验车的。那就让咱们这位先生，
2: 嗯，
0: 张先生自己去一趟吧、
2: 嗯，
0: 去一趟，咱们在一所那边再查查，看看还需要去其他的地方吗？
2: 嗯，
0: 啊，或者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
2: 对，好，
0: 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路况哈。有位朋友告诉我们啊，也是发了一张图过来，哎呦，这边是有事故吗？是有事故，的的确确啊，是复兴大街南向北快到玉华路的这个路段，复兴大街南向北快到玉华路这个路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应该是空中啊，是在立交上是俯拍的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是在最内侧车道。

0: 有事故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交警的车还是清障车已经到了现场，已经有追统，在最内侧的两条车道是不能正常通行的，希望大家注意避让，注意安全。
1: 嗯，关于刚才那个问题，燕赵的赵说泥土根本没办法搬出去，全部被知了猴就地挤压。糊在了洞壁上了，怎么像那个做钢炉烧饼啊？你怎么一说，原来这样是吗？哎，果林树说了一下行情，他说现在正是捉知了的时候，赵县的菜店已经有卖的了，一瓶矿泉水瓶装的那个，一瓶28块钱，
0: 多少只啊？
1: 装多少只啊？
0: 嗯，
1: 十几只，二十来只。
0: 哎，好像不止十几只。
1: 嗯，
0: 看着满满当当，这么一大瓶子，
1: 20多块钱，二三十只，那一个1块钱，还挺鲜活。哎呦，这看起来可是真
0: 是，这好像用什么泡着呢，是吗？
1: 嗯，要不然。他可能还得保持鲜活是吧，哎、有朋友说了哈，那个朝生暮落的是浮游。
0: 浮游。
1: 对，您答对了、咱们一会儿节目最后呢放齐秦的这首歌。但也有朋友说昙花。那留给大家最后一个机会吧。
0: 那是植物。
1: 对，植物朝生暮落的、朝开暮落的、会被叫什么、或者有几种花都是这样的、您可以来说一下啊、有的是白天开晚上落、有的是晚上开白天落，这都叫什么、大家如果能答对的话，说不定也能赶上咱们车贴扣的最后一波。
0: 好的啊，继续答题哈，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办啊，来继续互动。那所有朋友都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礼物。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王永军他说50只啊，那一瓶是50只哦，不少呢，25块钱，5毛钱一只是吗？
1: 差不多、还有一位朋友只愿说昙花一现，不光是昙花啊，还有其他的花，大家可以接着答。不管什么花，眼睛别花啊，咱们今天的好视力开展50岁。专项护眼补贴，只要50岁以上的听友拨打4006986992，今天多领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用，里面有黄连呢，还有黄柏等珍贵的草本精华。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会再送您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现在就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赶紧来订购吧。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呢在实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嗯，
0: 有位朋友他说夜来香啊。啊，还有朋友他说母亲花，
1: 你指的萱草是吧？昙花，哎，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你看电视剧也会告诉您呢，你这什么叫朝颜嘛，牵牛花，
0: 西颜，
1: 葫芦花，
0: 对，
1: 哎，这些其实都是，还有咱们现在正开的木槿花，
0: 对，
1: 其实都是就一天，你细观察同一朵花吧，真的好多是朝开暮落或者暮开朝落的。
0: 哎，我想问一下，它落了之后怎么办？就开始结籽了是吗？
1: 对，就开始结籽了，因为它那个花量大嘛，其他的花就补充上了，所以你就觉不出来。每天有花，其实都在开合长落。
0: 对，包括那种地雷花是吧？
1: 哎，
0: 结着籽儿，到时候噼里啪啦的。
1: 哎，对，
0: 那小地雷
1: 、那个就叫什么送闺女花，好像就叫是吧？那个独特的香气，也是我们夏天傍晚关于夏天生活的一个记忆了。
0: 不过现在很少有人会种，是吧？觉得那个太普通了，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这个观赏价值啊，也不名贵。但是事实上那种花它生命力非常顽强，
1: 就是你随便它种子自己落自己长、
0: 哎、对对对，
1: 很少有人特意去种植了、好吧，咱们
0: 公布一下
1: 揭晓、幸运听众
0: 几位幸运听众，我们来看一下啊，分别是谁。扭转乾坤啊，今天啊牛气冲天、他说别说扣了，我现在车贴都没有好，今天送给贴加扣啊、再来看一下第二位平安是福，恭喜恭喜。第三位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在这里哦，还没改名，0415539，恭喜恭喜。
1: 好，我们节目之后会通知大家的，稍后也欢迎关注正在说车，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中午十一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在7月2日，国务院批复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7月2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的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了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线有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7月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需要大家稍微来留意的呢，是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呢是已经接近北新街桥面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中华大街比较繁忙，南行方向新华路这个交口的后方呢，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另外，南北双向过自强路的话呢，尤其是南行方向也缓行快到了中山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新石南路，现在都是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在南行方向的东港路，目前的东港路是一直到淮安路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2日的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2日的20时到7月3日的20时，承德市的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平泉市、张家口市的赤城县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会因为

0: 云，雷雨时局地伴有短力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温度，张家口的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7度。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谢谢尾号为5和0。河北省其他的提示目前不限号，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稍后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有任何的选车用车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进入到节目当中，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随时来进行评论，我们稍后来分享大家的一些观点。同时节目当中也会抽取一位朋友送出水果榨汁杯，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随时的进行交流，我是大成，为大家在线来服务。大家的关于车辆哈选择当中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发送内容，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所有留言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为您提供的水果榨汁杯。今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如果说假如我们现在手里有一个水果榨汁杯，然后把你新鲜买到的水果放进去，就这么轻轻一按，一杯新鲜的果汁就诞生了，大家可以享受夏日的清凉清爽。想要这份奖品很简单，可以通过我互动帖留言，只要您打个招呼，比如说说个666，那么只要留言了互动了就有抽奖的资格啊，因为我们是通过系统后台呢来直接锁定你，所以希望大家呢来积极参与啊。同时您在选车用车二手车当中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选车用车当中的事儿哈。其实现在大家选车能源的形式非常的多，虽然说从大力的角度来说分为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型，而新能源车又会有很多的细分，比如说插电式混合动力、油电混合动力。

也还有增程式混合动力。那么哪一种在市场当中目前是比较受欢迎，又有哪些被冷落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据说呢2026年五月份增程车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啊，比如说以前理想主打的增程车、领跑主打的增程车，还有其他一些品牌用到的增程类的这种车型，他们的批发量呢同比是暴跌了24.9%，也创下了5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新能源市场呢份额目前增程车从大盘来讲只占到7%，曾经是一车难求啊，现在呢突然间有点失速了。但是呢有一个反差的现象，就是1到5月份呢增程车型的出口量同比是暴涨了266.9%。你像在中东，像在东南亚市场是供不应求的。那么这个一冷一热的两极分化，到底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我们跟大家简单来总结和分析一下。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纯电技术碾压了增程啊，导致它不香了呢？其实啊，目前的市场供需的关系和消费场景都在发生着变化，双方在影响着。你看以前2-3年之前，大家选择增程车本质上是想买一份保险，就是我有续航焦虑，我买增程车可以有一个补能的保险。另外就是那个时候呢，充电桩是比较少的，公共充电桩也不像现在这么覆盖这么全，而且快充的速度也比较慢啊，长途啊，包括大家遇到冬天低温出行的时候呢，纯电车是处处受限的。但是这种可油可电的车就完美的解决了你的焦虑，所以那时候的场景。但是我们现在看看2-3年之后的发展，国内的充电桩突破了2200万个，800伏的平台超充在普及，10分钟的补能基本上很多车企都可以达到数百公里，纯电车的短板似乎在2-3年的技术进步当中被补齐了。这是一个技术方面升级的原因。另外从用车成本的角度来说呢，你看增程车呢，它的动力一套发动机，有油路系统啊，然后呢还有它的电动的系统，所以它的综合维保成本肯定要更贵的。因为像纯电车型，你可能涉及到一个基础的检查，虽然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成本，对吧？但是油毕竟没有这一部分。那么长期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加充的话呢，那你只能烧油了，因为有时候充电不方便嘛，对吧？然后呢用车的成本就会远超纯电，再叠加上你看近2年以来多款车型啊，就是上百款吧增程车扎堆上市，这个赛道是严重内卷的，产品的同质化也非常严重。所以原来是市场有红利，但是现在呢红利被耗尽了，需求自然就会持续萎缩。就连靠增程起家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理想，其实在5月份它的交付量3.35万辆，纯电车型的占比超60%，也就是它纯电卖的反而是比它原来主打的增程车还要多一些。那么自家都在主动的去调整产品的结构，你看原来理想是坚持我做增程的，但为什么后来有像 Mega 对吧，然后还有 i6 啊，就等这些产品出现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纯电市场也更加成熟了，消费者的选择观念也在做着变化。但是由此我们就能说判定说这增程车没落了吗？不行了吗？消亡了吗？那这样的观点其实未免也太过武断了。消费的需求从来都没有说因为绝对的技术方面的优劣而导致它发生着这个天壤的之别啊！其实最终还是要看什么用车场景，就是你的场景适配度到底有多强。比如说国内，你看北方的寒冬、高海拔地区，纯电车型呢续航大幅缩水，这还是现实呀。那么增程车呢，它靠发动机稳定的这种补能，它可以稳定续航，还有就是租的车位，没有固定充电桩的用户，那是不是我要还是有这种续航焦虑呢？我还是要买增程车呢？加油兜底依然是刚需。另外就是增长空间，那么在海外市场，包括在欧美啊，在这个东南亚，他们的充电设施其实是非常落后的，所以当地的充电桩呢，它的配比是要远这个车桩的配比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增程车型因为它不依赖充电桩，因此优势会被放大，所以你看现在出海增程车型反而是更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谈到了那个鲜明的对比啊，这个叫

墙里开花，墙外香啊。这个海外市场啊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买车的时候到底该怎么选，还是要讲究一个字儿啊，就讲究一个词叫适配度。有加充，日常通勤，城市代步，纯电确实省时省心省钱，是长期用车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我家里面没有固定的车位，我经常跑长途，我所处地区呢属于低温地区，冬天呢对续航的要求更高，增程仍然是非常稳妥的选择。那么海外市场呢也会长期依靠增程哈，完成一个电动化的过渡，它会有一个红利期，目前是在海外市场已经形成了。所以啊，最后也要问问大家，你觉得增程车型它是一个短期的过渡产品吗？目前在选择当中啊，你的场景，你的用车场景是适合选择纯电呢，还是适合选择增程呢？那么增程车型会不会和纯电长期并行共存呢？欢迎大家随时来探讨，随时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当然呢，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您可以来及时的交流一下哈，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那怎么这个做，怎么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哈，我们再先为大家打一起火，来看看互动帖当中的朋友。有新朋友来了哈，9842呢，可以先改改名字啊。他说想问一下，摩托车上高速啊，收费不收费？我看见一辆摩托车在高速上飞速的飞奔呐、啊，挺吓人的啊。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摩托车上高速的哈、啊，所以这得注意安全。还有朋友呢是在看世界杯啊，小胖子啊，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说目前啊瑞士进球了。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比赛啊？你喜欢哪个球队，哪个球员啊，哪一场比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还有清新说要榨汁杯啊，随风1976啊说我骂也没得到啊，我天天打卡。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这个好运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了。因为每天其实我们参与互动的这个时段吧，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就是从11点到12点，大概是接近300位的朋友。那所以我们从300位当中选出一位吧，有时候确实中奖几率会稍微小一点哈、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奖会一直送下去的，总有一天幸运会属于你。所以大家呢，如果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很简单，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或者说呢，您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直接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也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儿，欢迎您来及时探讨，稍后再先为您答疑解惑。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to get my thrills。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继续在前面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选车用车的问题的可以来随时的告诉我们。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iskey, we're men of sin, hey, but don't get me。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有位朋友说呢，想花120万啊买一个混合动力 SUV，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目前看了两款车，风神的 L8 对比比亚迪宋 PLUS DM-i， 哪一款车更加值得入手？这个印象，比如说大家如果听到这两个车，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呢？你的第一印象哪个会更强一点？我相信可能大家有一种共识，会认为宋 PLUS 卖的更多，接受的人。

更多，而且它的新能源的属性啊，或者说是这种冲击力会更强一点。这个也得看您要什么啊。确实刚才有说到 Zoom Plus 有这样的一些优点，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它的市场保有量大，刀片电池呢目前的口碑也比较稳定，售后网点也非常多，而且从同级别二手车的保值率上来讲也会比较高一点啊，整个的车型呢应该是比较均衡吧，算是比亚迪王朝网当中的主打，你选择它呢不算是选错。那你关注到了风神的 L8，我不知道你关注的点是什么，因为从这款车型的卖点来讲，首先第一个价位呢挺有优势，但是这车呢空间是超级大，就是它呢要比宋 plus 在后排体现的更优势更明显啊，因为它其实有点接近于中型车了，但实际上它卖到的价格基本上跟宋 plus DM-i 是处在同一个区间的，这没有办法，品牌相对弱势，那只能依靠所谓的量大实惠这种策略来和一些主流的车型竞争啊。当然这个车型呢其实后排你看也有小桌板对吧，啊，甚至还会有一个所谓的冰箱，配置也非常的越级，而且呢终端还有优惠，但是缺点就在于品牌保值率偏弱，线下网点偏少，整个的认可度并不是特别高啊。另外就是在整个的所谓智能驾驶辅助层面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一般的水平吧，但是它的实用性很强，就是你从外表来看，哇，这车很好，很不错，很有竞争力。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就是这个还是看您个人。如果说我对于实用性确实有要求，就可以去选择，对吧？因为有时候销量高，它并不等于更划算。就像宋 Plus， 它的价格实际上是相对会更坚挺一些的，对吧？那么风神L8呢，其实就是用它的差价。啊，然后去用它的空间，用它的动力啊，用它的配置，然后呢给到你更多，量大实惠，也不是不能选，只是从这几个优缺点上你自己得衡量好，我看中的更多的是哪一方面。还有朋友在问说，七八万预算买一个燃油轿车，看了这几款车，朗逸、轩逸还有帝豪逸动啊，哪个车更适合一点？主要是在市区里边跑，偶尔跑跑长途，一年的里程大概就是在15000公里左右。其实你可以首先可以划为两个阵营，合资自主。那这两方面我们先说合资。朗逸呢这车呢其实市场保有量比较大啊，它的优点是相较于轩逸来讲，它底盘很稳，保值率相对讲也比较偏高。但是目前的朗逸呢，如果说你买到的是那种普通版，那么配置用料确实在目前竞争的这种价格的压力之下已经做了很多调整了，显得有点廉价。那你买轩逸是什么呢？买到的是它的舒适性，空间还不错，因为座椅首先它非常软，但是这个车呢如果你经常跑长途，你跟朗逸一做对比，马上发现它好开的程度上不如朗逸，它比较适合我在乎用车成本，注重空间，注重舒适性，市区开的更多啊。那其实这个家用的话呢，选朗逸轩逸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转向的是自主品牌，比如看到帝豪，首先同价位当中帝豪把配置给你拉满了，用料你会更好一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对吧？比如说你跑高速当中呢，底盘还是略显单薄，噪音呢也是相对偏大的。选择逸动呢，看您的

0: 灵活，但是呢，就是从目前销量角度来说，它不如帝豪，整体的长期的保值率上会偏弱一点。但是动力，但是它的操控，还有外观的新潮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认可。所以这四款车呢，我们把它的优点缺点呢都给你做了一个横向的比对啊，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对吧？如果说我是看重残值啊，上下班这经常可能会考虑两三年内换车，朗逸优先看一下。通勤代步，在乎油耗，在乎舒适性，选择朗逸啊，选择轩逸。如果是追求所谓的低价高配，整个车型的一个综合竞争力，帝豪保量也比较大。如果是喜欢年轻运动新潮，那么可以考虑一下逸动啊。所以四款车型呢有着不同的属性，看您选择哪一种。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发问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块砖欢迎你啊，他说半点了，我差点都忘了哈、啊，打卡榨汁杯。大家的目的其实都比较纯粹啊，就是为了这个榨汁杯。确实我们今天呢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啊，送出由吉利汽车河北吉祥店为您提供的水果榨汁杯。这个杯子特别好用啊，就是你把水果切好了，比如西瓜也好呀，哈密瓜呀，对吧，甚至有的朋友用来打这个西红柿汁啊，或者是做这个啊火龙果啊，这个水果饮都是可以的，因为它非常方便。充好电以后呢，你按上面按键滋这么一打，哇，一杯饮料就诞生了，而且稍微冲一下就很干净，也很好清理哈，啊，便携式的，非常方便。图片呢已经为大家放在这个互动帖当中了，您看到互动帖呢怎么找呢？两种方式，第一种呢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第二种是通过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就可以了。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马上呢邀请到的是高速007为您指导。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目前的事故呢主要集中在了沧州辖区，一个是在京台高速上南行方向，早些时候呢在214公里处呢是有事故，现在已经清澈出来一条多车道了，所以后方呢因为前期呢压车比较多，后方的各站口暂时还没有开通，南皮到青县之间的南行站口，以及京台高速的新安到木门店之间的南行方向站口都是协助关闭的。黄石高速呢主要是在石家庄方向97公里处，过了京沪互通大概2公里的位置，也是有车辆的追尾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呢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的沧州西一直到黄花岗之间的石家庄方向站口协助关闭，还有在京沪高速北行方向的千桐孟村以及延伸这几个站口呢也是北行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啊！大家在高速出行当中有任何其他的路况信息，可以来随时补充一下。

同时呢，您方便的时候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呢输入666三个数字就到爱商城。今天的爱商城当中呢，重点为您推荐的是香奈儿的 COCO 小姐。COCO 小姐香水哈、有35毫升的，还有100毫升的，分为经典、馥郁和黑色三个款式。那么价格方面呢，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在做这个促销，目前库存只有5限啊，全场香水打7折，也就是呢35毫升的经典款折后呢只需要153.3，100毫升的馥郁香款，100毫升的黑色款折后呢到手价只需要每瓶279.3元。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全球的52度啊，这个500毫升的浓香型白酒也在做促销。这是一个联名款啊，喜欢看球喜欢体育的朋友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了啊。当我们下班以后在家里边，对吧，有的你不行看看回放，或者说我今天休息周六日的时候呢正好能看着早上9点-11点的比赛，哎，喝点小酒也是蛮好的，正好在那种微醺的状态之下看着更有激情啊。目前呢一瓶一斤装298元，这个库存只有200件，所以机会稍纵即逝，需要的朋友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购买好事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打

0: 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好视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问题我们一块儿解答，记得把问题发送到互动帖当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还会抽奖送出水果榨汁杯。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车闻快报，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哈，六月份的各个品牌的汽车销量啊，有一个综合的排名，也为大家选车做参考。首先来关注的销量榜当中哈，排在第一位的比亚迪，六月份的交付新车一共是40.34万台，其中的海外交付了17.48万台，同比增长95%，几乎是接近了半数。而方程豹呢，六月份的销量是35607台，腾势六月份的销量是20352台，仰望470台，2026年上半年累计交付了180.85万台，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呢，累计超过了1690万台。其实呢，比亚迪呢，就是凭借它非常庞大的产品矩阵和技术优势，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呢，都有着非常强劲的表现。但是海外销量目前已经是占到一半的一个比重了哈，显示出它在全球化的布局其实非常的有成效。另外呢，方程豹、腾势等一些子品牌其实也是贡献了一定的销量，新品牌领会也推出了这种闪充车型，所以它其实目前细分车型做得非常的齐整，有望进一步去提升它的市场份额。再来看看奇瑞哈，奇瑞在六月份的交付新车25.66万台，同比增长9.8%，其中的出口也是占了一大部分，19.1万台，同比增长79%。所以你能够看出比重，出口业务是奇瑞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它连续刷新了出口记录。那么在海外的竞争力还是非常的强的，新能源车型的销量也在快速增长，表明奇瑞其实在新能源领域的转型，目前来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排在第三位的吉利汽车啊，交付新车一共是24.07万台，同比环比都大幅增长。2026年的上半年呢，1到6月份累计的交付达到了142.29万台，创下历史同期的销量新高。其中的极客品牌上半年销量达到了17.83万台，同比增长97%。上半年累计出口是47.42万台，同比增长达到158%。那总体来看的话呢，吉利啊整体的增长态势是很好的，极客品牌呢迅猛增长也是为它增色不少，显示出了吉利呢高端化战略初见成效，出口量呢也是在有显著的一个增长，反映出其实吉利在国际市场当中的认可度也在逐渐提高，多元化的发展战略目前来看吉利还是可以的。长城汽车我们的本土品牌在六月份的销量是达到了10.81万台，同比下降了2.36%，2026年累计交付量58.39万台，同比增长2.48%。六月份的销量同比下滑，这个呢，目前来看就是市场竞争压力啊，给到长城还是比较大的啊。产品更新节奏也是影响其销量一大部分。不过呢，从累计销量来看的话呢，它还是仍有增长的，整体发展比较平稳。但是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快产品的创新节奏，拓展市场的一个规模和步伐，来应对接下来更加残酷的竞争。排在第五位的是领跑汽车，六月份的交付新车93376台，相比五月份呢81569台的交付量呢，同比大增了95%，环比增长呢非常的明显。那目前来看，领跑的增长呢，其实主要是得益于它高性价比以及近期多款新车上市，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占有率，增长势头呢是非常强劲的。好了，今天呢为大家首先盘点了前五位的车企，明天其实。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盘点后五位到底有哪些呢？首先预告一下，鸿蒙智行、未来汽车、小鹏汽车、方程豹还有极客汽车，他们具体表现如何？我们稍后来一一盘点。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啊！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一并的进行发送。好，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呢，我们会请到二手车的专家呢，在线为大家来回答问题啊。同时，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看平台当中哈，大家的一些选车的疑问哈。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来多聊聊车啊，多聊聊二手车方面的问题。还有朋友说啊，我夸夸大成吧，大成大成啊，真大气，夸你了，给我发奖。这个也交给我们的后台系统，当然非常感谢你的，很好的夸奖。这个让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有点不好意思。如果我有奖品，我一定送给你一份啊。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评论当中啊。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呢，我们都可以来发问。这时段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二手车评估师尹少英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提前做的一些这个留言哈。刷新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位朋友，他是2019年10月份上牌照的斯柯达明锐的那个旅行版的车型
1: 哦，
0: 1.4T 的旗舰版，跑了有13万公里，白色的，没有出过事故，多少钱可以入手啊？
1: 13万公里是吧？这个里程略大一点，因为这个明锐啊，1.5自吸的会多一点，然后呢，有这个明旅。它是比较有特殊的啊，有一些特定的人群会喜欢它，而且还是 1.4T 的，但这个里程让我感觉略大。其实正常的明锐19年这个7年的车龄，现在应该是3大头3万多的行情，你这车优点也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应该媲美着常规的三厢的明锐，应该差不多这个价格，应该也是3万多的行情，主要是里程略大。我估计啊，这个车3万5上下，这个价格应该都不会很离谱。上下啊，您参考一下。
0: 3万5上下啊，一个参考的价格。还有窗帘这个朋友他说啊，我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啊，为什么点进正在说车这个链接还让重新下载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即时新闻了，你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你怎么操作呢？第一个，你可以通过那个搜索栏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或者说欢迎来到问车吧，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帖子，然后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就是这个帖子是可以收藏的，所以下次我们再去参与互动的话呢，你只需点开即时新闻，然后找到我的那个收藏，里面就有这个帖子，就非常方便了啊。所以一次操作一劳永逸哈，你可以再试一试啊。他说点别的都可以，就是正在说车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线下也调整一下，看看是不是链接进入的方式有一点小问题啊。欢迎大家来继续就二手车的问题呢来随时发问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这位朋友问到说哈，小鹏 G7 啊，这个女士开怎么样？小鹏 G7 的话，女士开其实没有问题啊。因为对于 G7 来讲呢，从整个设计呢，它还是比较年轻化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对颜值上有一定的要求，是没有问题的。包括虽然这车相对于 G6 来讲会大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它现在其实支持那种全场景自动泊车的，比如说。女士开如果对停车有一些要求，那么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功能啊。我们在测试当中感觉这还不错的，那就一般的车位窄车位啊侧方的这个车位它基本上都可以很好的停进去，可以自动入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的地方。另外小鹏在科技感方面做的还算是比较到位的。其他方面呢，就是如果日常开可能有一点点问题，是在于它的这个车设计的比较宽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女士的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窄路啊会车的时候呢，您就得稍微小心一点，需要去适应一段时间。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车还好吧，其实女士开是可以的。因为女士有时候也接受不了那种太小小的车，比如说你如果降一个级别对吧，我去买个原 up 呀，或者买一个什么海鸥啊海豚之类的，他可能还觉得有点小气啊。 在保值方面哈，严老师给补充一下，这车的保值率怎么样？
1: 嗯，因为它去年刚上的嘛，对吧？25年的车型，新车的价格应该是在20出头，20出头的话，一年的车龄现在基本上是市面上来卖的话，基本上都是15到17。15到17的一个行情，也就是说它一年两年嘛，就相当于这一年半的车龄嘛啊，一年半的车龄相当于亏个5-6万块钱。这保值率在新能源里边，我觉得目前看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长久来看的话，因为它的上市周期短，所以说长久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如果说长期持有是吧，多开两年不纠结这个，我觉得也没问题。毕竟小鹏的车型也在这摆着呢啊，品牌在这摆着呢。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就是也不是说很劝您不买啊，也但是在推荐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打个7-8分，我觉得问题不大。这样的车啊，
0: 好，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在10分钟之后呢，马上要抽奖了，还没有进入到互动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留言，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水果榨汁杯啊。这个老关啊，他说呢，大家都夸大老师，那我反其道而行之，看看咋样。大老师，瞧您的损色。是，不过大家一笑哈，这我是可以接受的。欢迎大家随时来这个发问啊，把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乐问道说，二位说说吧，极狐 T1 这车保值率啊各方面呢到底怎么样，来说说吧。
1: 极狐 T1 这个也是去年刚上的车型，然后呢新车的价格倒并不是很贵，新能源的，然后呢6-7万块钱。这个我一直在说，新能源里边保值率高一点的都是属于这种紧凑型的，是10万上下的。那这样的车，你看它去年卖，它的新车也不过6万多，但是你今年要是如果说在就是新车卖6万多啊，那今年再卖的话，估计也是5万大。这种车的保值率，我觉得不用太纠结，就是你就看你这个对这个品牌的理解或这个车型的配置对你的一个用车需求能不能满足，对它不会保值率都不会特别拉胯啊。不会特别拉胯，因为它的基数很小，6-7万的车，所以我这方面我觉得你可以大胆的去考虑啊。
0: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升级版本，比如说像贝塔 T1 对吧，极狐的贝塔 T1， 它的这个高配版本也做到了10万出头了，但是一般朋友们可能更加在乎的是它的性价比，会选择比如6-7万左右的那个车型哈。这个车其实比较适合女士来开啊，开起来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太适合有长途需求的这种，不是说它不能跑，是因为整个车型在高速当中的底盘的一些问题呢就会凸显出来，比如说底盘的滤震效果呀啊，高速的胎噪啊，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你的舒适体验。但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市区通勤代步，接送孩子，近郊露营，家里边有充电桩，预算7万左右，然后考虑到长期用车，那么它是可以的啊。所以这车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一定要选择适合的场景，这场景不适合，这车本身好也没有什么意义啊。窗帘说怎么操作，刚才没有听清楚啊。就是你通过，你不是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吗，然后你在即时新闻里边呢就是有一个搜索栏，你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哎，这样几个字，或者你搜索关键字对吧，问车吧一般也能够找到这个帖子，这是我们的互动帖，然后你进入以后呢就可以留言了。另外这个帖子呢还是可以收藏的，就你收藏以后你下次就不用再去搜索了，直接点击我个人的那个账户对吧，你一点我的就是那点那个头像，它马上有我的收藏，你直接找到它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啊。浮动的夜色说比亚迪

0: 大唐这个车怎么样？目前是炙手可热的啊，这车呢目前是比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啊，你看这么一个大六座的车，它居然卖到20多万，可能很多人认为这起码得卖30万，所以性价比优势还是比较足的，而且它也搭载了目前比亚迪的，比如说第二代刀片电池，对吧？闪充技术、车身宽啊，同时这个一些主要的科技功能基本上都给你配全了，所以它目前来讲炙手可热啊，非常的受欢迎。而且现在呢，是厂家还采取什么方式呢？就是这车啊轻易不降价，就目前都是订单式生产。就如果你选择了这个车，你得需要去等待一段时间，有了单子了，我报给厂家，厂家去生产，然后再卖给你啊。所以它不是不想去依靠库存清库存影响价格。你可见厂家对这款车的重视程度，当然也从侧面来说明什么呢？这样车型啊，它之所以有这个定价，就是给自己这个方式提前铺路了。如果说他给你定个高价，然后靠后期价格战，那他可能就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啊。所以总体来讲，目前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实用性也比较强。但至于后期会不会降价，那从以往的车型来讲呢，多多少少啊，再过一段时间啊，还是有一些价格方面的松动的。好的，朋友们，我们马上要抽奖了，还有6分钟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互动帖，抓紧时间进入互动帖，我们会送出水果榨汁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就可以了，留言就可以。尹老师，我们稍后见，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欢迎回到正在说车，继续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任何二手车问题我们随时来发问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线上朋友们的一些信息，有请我们的尹老师继续为大家解答。这是有一辆哈，去年5月份买的一个奇瑞瑞虎8 Pro 版，说买的是这个25款的车型，290T 的两驱版本，公里数呢是将近10000，车况还是比较不错的，问问目前的价格。
1: 瑞虎8 Pro 的话应该是13万多的一个指导价啊，新车两驱的话，然后减去优惠加上落地的话，在去年应该是11万，加上各种补贴啊，应该是10万多11万的一个裸车的行情啊。开了一年1万公里的话，这样的车一年赔个3万左右，我觉得会合理一点。合理一点的话反着推，也就是说这个车的终端卖价应该卖个8万多，我个人感觉。对，8万多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收车价可能不上8了啊。当然也得结合这个车现在一个新车行情，如果说新车比如说现在有个较大幅度的一个调价的话，也可能会比这个价格要低啊。因为这个准新车的价格特别受这个新车价格影响，在前我刚才给您评估的这个参考的价格，前提是按照去年这个行情给您去评估的啊，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 就是八万左右的一个交易价格，八万以内收，八万以上的一个终端卖价啊。
0: 嗯嗯，好的。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辆揽胜的极光车型，是22款极光 L。249的那一款 249P， 说23年上牌照，里程呢43800公里，白色的，问问目前的一个价格。
1: 嗯，这个车可能会亏的会多一点啊。
0: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说十几万吗？
1: 对，
0: 对吧？
1: 对对，他这个新车的价格太影响二手车了。但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优惠啊，这虽然指导价会40多一点，但是裸车的优惠当时应该是30，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30小的一个行情。但是呢，它现在的新车再降，就导致这个车，22的，我觉得到这个车，我个人感觉啊，这台车可能在10小几的行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足够的心理准备，啊，因为它这个之前打出来的全网都在传的十几万、20万以内落地的这个。广告也好，或者是情况也好，它是确实是有这种操作空间的。它可能会限制你的贷款，也可能会限制一些其他条件或者补贴什么的。
0: 对，但总之是便宜了。
1: 行的，对，它是可操作的啊。所以说肯定会影响它的价格。我个人感觉啊，这台车应该在12到13，啊，您参考一下，可能会落差会比较大，但是没有办法，尊重行情吧。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给大家出个对联吧，对吧？然后大家。挑战一下，说至今哈、还没有找到下联呢，就是很多朋友他出了都答不出来。这上联叫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请对下联。朋友们有没有高人啊？可以对出下联的，可以在我们互动帖里面说一说哈。再强调一下，上联是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哇，这个挺有技巧的，请对下联，发挥想象。好，我们抓紧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啊。这位朋友是有一个2024年11月份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荣耀版，纯电版那个55公里续航的，没事故，换了右侧的两个门，里程21700公里，现在啥价啊？这价受影响很大。
1: 对，24年上的牌子是吧？
0: 对对，24年11月。
1: 两年的车龄。当时的新车啊，应该是70000，当时说的这个 Plus 这个 DMI 啊，当时应该70000多，对 ，DMI 70000多，然后呢，正常行情应该是40000多，但加上你换两门，我觉得啊，这个车，只是外观换两门 ，ABC 柱不受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车保到40000终端交易价格应该是合理的，收车价应该不上4，但如果说 ABC 柱有受影响的话，20000公里倒是不多。这个结构件一旦有损伤的话，这个车可能卖价都不上4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如果说，无论怎么样吧，我觉得你去到市场上都会是3打头，3万多的一个行情。那至于3万几，看看你这个当时的损伤情况，您自己去衡量啊，参考一下。
0: 好的啊，再来看个问题啊，我们就抓紧时间要抽奖了，朋友们啊，抓紧来参与啊！刚才有一朋友还出了个对联，大家可以在线下积极互动起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网微信直接输入“汽车”两个字哈，上来叫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啊，挺有意思的。再来看一个车，这是一辆小鹏 G6， 24年上牌照，银色啊，说是科技银580长续航的那个版本，跑了有37000公里，车况良好，问问价格。
1: G6 长续航的话，这个当时新车是不上20，就19万多的一个指导价，两年的车龄，你 G6 的行情，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十万一大关，就是卖价应该是卖个10万出头，收车价应该不上10啊，这个车，参考一下。
0: 好，有朋友还真对出了一个啊，说榴莲榴莲榴榴恋恋，但是我觉得就是后边那个，你看方便方方面面，它好像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榴莲榴榴恋恋就稍显牵强，
1: 不是很工整，
0: 对
1: 是吧？
0: 工整是工整，就是它那个意思上可能逻辑上，稍微差点意思啊，所以就难在这儿了啊，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好对。我甚至刚才在广告间歇呢，我还让这个 AI 帮着查了一下，我发现 AI 给出的也不太好，都比较牵强啊。伟宁说了，说疙瘩汤，疙疙瘩瘩，疙疙瘩瘩，疙瘩，你这字儿都对不上，对吧？人家是方便方方面面，一共是6个字儿，你这一下就8个字儿，不对啊。Hey, hey, okay. 还有朋友说如意酒，如意如如意意哈，就是对账都算工整，就是有一点，就是他那个后边那句话的逻辑，你看方便方方面面，大家就知道，就是你方方面面我都让你方便，对吧？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如意如如意意，就显得有点不太好理解哈。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大家线下呢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对这个对联哈，明天我们看看有没有特别精彩的答案，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点来留言。好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互动点来抽一位朋友，送出水果榨汁杯。好，来恭喜一下哈，恭喜一下153尾号为6988的朋友哈，耿耿哈，恭喜你！线下呢，这个娇妹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也感谢尹老师在线热情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好了，今天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了。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大家可以来准时收听我们的正在说车。没有中奖的朋友，我们继续努力，明天继续送出水果榨汁杯，稍后是幸运九九二。

少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需要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环路东行方向的话呢，从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呢，主要是受到了接近文明大街桥面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会有缓行。西行方向车流密集度也会比较大。从平安安亭桥后方直区到体育大街桥面的话呢，都会有断断续续的压车情况。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少许的压车，以及在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时装路、南行方向的新华路后方都是有少量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呢，还算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的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五号呢，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那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啦！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中，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这个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听到之后啊，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呢，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都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那这次送上的这个电影票呢，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同时，您也可以在电影的这个帖子里头找到离您家或者离您所处的位置最近的一家可以兑换的电影院，热映影片是随时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在欢迎光临里头，玉玲只要看见了都会给您回复。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首先啊，第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儿，肯定是这个天气。昨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这个太阳落山之后还出门啊？我昨天晚上出去了一次，真的热的有点难受了都。就是你明明看着外头太阳已经下去了，已经黑天了，结果出去身上还是感觉附着一层重重的炎热的铠甲。那今明两天呢，石家庄市全域的高温健康风险等级均达到了较高及以上。那其中今天呢，行塘、灵寿、平山、井陉县和井陉矿区以上几个地方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行塘、灵寿、平山、井陉县和井陉矿区高温健康风险升到了极高风险。这个极高风险就是字面意思，非常危险。那极高风险呢，其实也给各位提供了一些防护建议。首先第一，保持室内凉爽，使用降温设备调节环境温度，适时开窗通风，使用遮阳帘减少阳光的直射。其次是关注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信息，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啥时候是高温时段呢？就是现在，朋友们，现在您就找个凉快的地方好好听听节目就可以了，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出去溜达。尤其是比如说有的朋友之前吃完中午饭啊，喜欢说溜达溜达消消食儿，这两天咱暂时把这个溜达这个行为啊放到楼内吧，不行就去爬爬楼梯，千万别再在户外走了。接着呢是穿着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使用防晒防蚊虫叮咬的物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一定要保证身体的水分充足。同时中午的时候，各位现在也是饭点啊，咱今天不行就别吃那些太油太麻太辣的东西了，保证一个清淡饮食。那体温如果高于正常的时候，可以用冷水、冰袋、冰毛巾，或者如果说您在外头不好整这些，拿根冰棍也行。如果说在家里的话，还可以洗个凉水澡、洗个温水澡等等方式进行一个物理降温。如果说出现了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等身体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使用这个解暑药品。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一定要寻求他人的帮助或者及时就医。那还有几个针对重点人群的建议啊，首先是老人和孕妇，这两天不宜外出啊，与家人、邻里和社区都保持联系。另外是不要单独留在汽车等等封闭空间内，身体不

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那这不也暑假放假了吗？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儿童这两天也是不宜外出。再说着要下楼玩，你也让他缓两天啊，不要单独留在汽车等封闭空间内，及时补充水分。如果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有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的朋友，也是不宜外出。刚刚说到的几条同样要做到，同时加强健康监测，比如说血压、血氧、心率等等指标，如果出现异常或者病情波动的时候，也是要及时就医。另外就是户外作业人群啊，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合理制定户外作业的安排，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然后呢，记得使用好防暑降温的用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说已经出现身体不适了，应该立刻停止作业，严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那这个热天啊，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以95年到14年的这个高温天数作为参照标准，等到2050年前后，听着挺远啊，其实也不远了。现在是2026，还有24年，到2050年前后，京津冀地区一年的高温天数会增加1.5倍到2.42倍。当然高温呢也考验着电力能否稳定供应啊。今年河北电网迎风度夏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了8.8%，是历年以来的最高值。那为了保障电力的持续稳定供应呢，今年121项度夏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抽蓄机组等常规调电保障电源首次迎风投产，今年的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了自主平衡。那来关注一下这个考试的事儿啊，日前河北省征兵办公室公布了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考生体检和政考的最低分数线。填报该志愿的考生有两种查询渠道，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招生平台查询入围名单，也能前往户籍地的县级征兵办咨询。相关部门提醒考生及时核对自身信息，按时完成后续的体格检查与政治考核流程。日前，石家庄、邯郸、承德、廊坊、保定、沧州、雄安新区7地已经全部公布了今年高中的招生计划，各地划定招生人数、志愿填报时段与录取规则。承德全市普高计划招生30355人，雄安新区模拟填报已经启动了。各地严控超大班额、规范分配生政策，同时严令禁止提前招生、跨区域招生等违规行为，保障中考招生的公平有序。昨天，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了今年中考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分数线。市内5区及高新区的普高控制线是538分，各类特长生划定对应文化专业合格线。新集中学等4所重点高中统招线716分，特长生分数线同步出炉。中职各类贯通培养分数线按省教育厅标准执行，其余17个县市区普高线将陆续公示，考生和家长可以留意官方的发布。昨天呢，石家庄市双减发布了暑期校外培训提醒，明确暑假严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以众筹私教托管班、AI 自习室、研学夏令营等名义变相补课均属违规。家长如需报艺术类、体育类的合规兴趣班，要核验资质，走官方渠道缴费。市民发现违规补课，可以通过随手拍平台举报，同时共同减轻学生假期的培训负担。昨天，石家庄市政府发布了防空警报市民通告，全市各县市区城区将在7月7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23分开展警报市民，期间会分三段依次播放预先、空袭、解除3种警报，各时段间隔7分钟。相关部门提醒市民，听到警报不用慌张，正常开展工作生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配合完成本次人防宣传演练。日前呢，平山县政府发布了城区免费停车的相关通告，为了方便市民的日常出行，当地推出了公共停车泊位免费开放举措，相关停车点位的信息也已经对外公示了，市民前往城区办事购物的时候，可以合理利用免费车位，减轻停车开支。对此呢，也提醒大家有序规范的停放车辆，文明停车，共同维护城区道路的通行秩序。

0: 就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中，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哎呀，说了好多次了，朋友们，这个规则大伙儿应该都清楚了吧？就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弹出一个链接，那就会进入我们的互动帖。那进入互动帖之后呢，右下角啊会有一个打开 APP 按钮，它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呢，里头会有一个小按钮可以放歌，您点一下听听看能听出来是啥不，底下也会有三个选项，您听出来是哪个之后，在评论区啊，在那个电影这条主题帖的评论区留下您觉得正确的答案。那每天晚上呢，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会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那这个观影券呢，可以在全省120家中联院线啊通兑。啥叫通兑？想看啥随便选，想看哪场随便选，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是随时看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今天说到了啊，今天明天两天，这个石家庄尤其有几个地方啊，这个像行塘呀、井陉啊，包括井陉矿区在内，都是高温的高风险区域，外头的天气真的很热。看到小胖子说，我早上骑车上班，到现在衣服都没干，现在正光着膀子，衣服正在电扇下吹呢。我感觉就这个天儿啊，你要是光拿电扇吹，可能都有点吹不干。不过咱们这个空气还是比较干燥的，因为现在这个暴雨啊、大雨啊，还目前来说暂时没有下下来。有没有已经开始下雨的地方的朋友？您那边下雨现在下的是凉快的那种，还是热的那种呢？也提醒各位啊，由于这个天气炎热啊，再加上咱本身空气就干燥，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不行就整盆水啊放在这个床附近的那个位置，不然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嗓子老遭殃了，这嗓子老痛苦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特别痛。大家在这个高温天气一定要保重好身体，警惕那些比较难发现的像热射病啊之类的，包括高温中暑之类的对咱们的健康造成影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继续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人社部发布消息，7月份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全国，网约车、即时配送多家头部平台纳入了试点，各地年内分批吸纳本地中小平台。这项保障不用从业者和平台建立劳动关系，平台按订单缴费，报销医疗，发放伤残相关待遇。截至6月底呢，全国已有2990.2万人参保，守护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权益。日前，民政部发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呢，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预计3号的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的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或到越南北海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下一条消息啊，家里有小婴儿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日前，新版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有一条规定啊，说婴幼儿辅食禁止食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昨天四川绵阳教体局针对网传的一个谣言做出了官方辟谣啊，网传的一个关于高考的谣言。近期网络流传说，在四川绵阳啊，有一名考生估分估了715，10分出来299，还声称这个试卷被调换了。经过教育部门全面核查啊， 绵阳不存在这名考生，相关情节也不符合官方的成绩复核流程。有关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查分政策咨询要认准官方渠道，不要转发不实的传言，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招考网络环境。最近的泰山景区啊，也是陷入了舆论漩涡。昨天，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135公里刀片刺绳隔离网引发的热议。景区表示啊，这个隔离网呢，全部设在非开放危险的林区，和常规的游览线路互不重叠。建设的初衷呢是森林防火，防范违规进山，同时预留了生产和救援通道。景区诚恳接纳群众意见，接下来将邀请多领域的专家综合研判，优化管护方式，用智能化手段兼顾遗产保护与群众的游览需求。日前，广州的海珠区有市民通过12345热线上报说，当地中心城区出土了多枚完整的恐龙蛋化石。那经过地质专家现场鉴定呢，这批化石保存完好，距今约6600到7000万年，科研价值非常高。化石已交由专业机构保管，后续将开展研究并对外科普。相关部门提醒啊，如果各位发现了化石，其实在河北能发现化石的几率也非常高，机会也非常多啊。发现化石的话，切勿私自挖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保护古生物遗存。安徽六安一处漂流景区的黑熊人偶互动视频近期在网上走红，不少网友调侃扮演黑熊的工作人员是自费上班，没有薪资。那7月1号呢，景区也做出了回应，说这名扮演者是景区的正式员工，每月正常发放工资。黑熊互动是景区新推出的这个游玩环节，随机和漂流顾客互动，这个网传无薪资说法只是网友开玩笑，并非真实的情况。昨天凌晨，霸王茶姬小程序出现了标价故障，多款饮品显示0元可下单。你说凌晨出现这个问题吧，按理说应该没什么人看见，但是偏偏啊被好多人看见了，大量网友涌入下单，甚至有人一次性下单了999杯，平台的后台直接拥堵。那品牌方随后回应呢，是活动后台配置出错，已修复价格并全部取消了异常订单，原路退款。品牌将给受影响的用户发放饮品1分钱的兑换券，同时复盘优化后台流程，防止同类失误再次出现。来关注一个热搜关注吧，新京报正在关注，近期啊，有一个叫做上门洗头的服务悄然走红了，成为了不少年轻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新选择。这一新兴的民生服务业态也引发了大众对于职业体面的全新思考。眼下有不少青年从业者自备洗护用品、折叠洗头床上门接单，服务人群呢精准对准了行动不便的卧床老人、术后休养的患者、产后坐月子的宝妈等等特殊群体。这类人群出门洗护啊存在诸多不便，上门洗头恰好解决了他们打理个人卫生、维持生活尊严的刚需。那根据相关报道呢，深耕该领域的从业者收入可观，部分人每月稳定收入可以达到20000块钱，有人把它当做副业来增收，也有从业者组建团队统一服务标准，借助线上短视频来拓客，朝着规范化居家护理品牌来发展。上门洗头这个行业兴起之初啊，有不少人带着固有的偏见提出质疑，而年轻人本该找写字楼、体制内这种大众眼里光鲜体面的工作，为什么要上门做这个洗护服务呢？这种看法本质上其实是长期以来社会固化的职业评判思维。长久以来呢，大众习惯把工作分出高低啊，坐办公室稳定编制就等同于体面，那实操类、上门民生服务类就被贴上了低端的标签，用单一标准来划分职业优劣。但是啊，这份上门洗护工作恰恰用最真实的需求和踏实的劳动打破了刻板印象。从业者每次服务要耗时1到2个小时，严格做到一刻一消毒，精准把控水温，耐心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打理头发，靠专业服务来换取报酬，每一笔收入都坦荡踏实，不依靠虚浮的光环，凭双手劳动谋生。这份工作本身就自带光彩，从业者呢也靠自身的努力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职业体面。 这个上门洗头走红啊，背后其实也是当代青年择业观念的巨大转变。不同于父辈追求一份工作干终身的这种稳定思路，如今的年轻人更看重工作自主权、个人获得感，不愿被世俗的体面论来束缚。伴随各类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人社部持续更新新职业目录。居家上门护理赛道门槛低，时间灵活，一部手机一套工具就能起步，为困在传统行业内卷里的年轻人开辟了全新的出路。不少从业者主动探索品牌化的运营，规范服务流程，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年务实敢闯、善于挖掘民生需求的奋斗特质。那也希望啊，这个行业规范和包容的社会观念双向能够并行，让这类便民居家服务能够稳步发展，让每一位踏实奋斗的青年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收获尊严与发展空间。关注一条公交信息啊，石家庄公交消息，结合石家庄广平街华兴路到淮安路段从昨天开始断交施工，公交3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新池中路维明大街复原线，维明大街临时增设了西三教西、恒大华府的站，广平街临时撤销了广平新池中路口、西三教村委、广平小区和广平街北口的站位。各位要坐这个344路公交的朋友们注意一下。
1: 12:30，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先来关注一条这个特技寻呼啊，田星海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本人田星海今天上午10:30左右从新华区的水印城小区到和平西路派出所啊，这一段路上丢失了户口本一个、居住证四个，如果有朋友看到了可以联系他本人田先生，13383033358 13383033358，或者直接联系96992。再重复一遍啊，位置是从新华区的水印城小区到和平西路派出所，丢失的物品呢是户口本一个、居住证四个，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田先生，13383033358 13383033358，或者直接联系96992。还有很多朋友很关心油价的这个事儿啊，那今天的晚上12:00将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预计92号汽油每升可能会降个6.6毛，95号汽油每升会降个7毛，0号柴油每升会降个6.8毛。那具体降了多少呢？还是得等12点正式调价之后咱们才能知道。那待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的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回到7元时代。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正在火热开展中，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猜到之后啊，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呢，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位幸运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也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那王森元先生就是昨天咱们抽到的5位获奖者之一，那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王先生做了一个采访，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5: 发现了我们这个宝藏活动啊。
6: 啊，我是那个听友，我也是救援队的，昨天参与的应该是。
5: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中奖吗？
6: 没想到，挺惊喜的。
5: 您这不是获得四张电影票吗？您最近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6: 呀，那倒没注意，应该是协亲吧。我因为老人没在，我准备让媳妇带着孩子去。
5: 今天的页面我们已经更新了，您现在在这个页面里边能看到昨天公布的您的中奖记录，已经可以猜新的歌曲了。
6: 行
5: 啊，请您把我们的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发到哪个群比较合适？
6: 我们捐队群里边，
5: 辛苦帮我们把活动传递出去，大家都能参与，好吧？
6: 可以，可以，可以。
0: 也是再次恭喜王先生啊！那朋友们，这个记者的声音是不是听着也有点耳熟呢？当然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说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那条明显一看就能抽电影票的这个互动帖啊，听歌曲猜歌名，收获属于您的通兑电影票。那刚才王先生说啊，还没想好看什么片子，要请爱人然后带着孩子去看。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七月暑期档的新片儿。就七月暑期档之前啊，已经上了很多很多好电影，然后目前的这个观看过后的评价呀评论呀，网上也都能搜得到。那接下来七月来临啊，暑期档电影市场是持续升温，热度不减，又有很多部风格迥异、题材多元的优质影片集中登陆到全国院线了，涵盖什么现实喜剧呀、动画冒险呀、温情励志啊、都市轻喜剧啊等等多种类型，兼顾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接下来给各位简单说一说。首先是《特立独行》啊，7月3号上映，也就是今天刚上映。刚上映自带就超高热度，成为了暑期档喜剧的重磅力作。影片是由邢文琼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讲述了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锻炼，和当地分会长老夏一起组建超级英雄战斗小队的故事。那上任第一天呢，他不顾老夏劝阻，讨伐关系户，打脸老县长，没有人情，全是世故。然而新官上任，三把火似乎每一把都烧到了自己的身上。影片呢，用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解构现实困境，笑点和深意兼具，既贴合了当代青年的成长心境，又暗藏了生活和职场的深度思考。此前开启的多城超前点映已经收获了很高的口碑，喜欢看喜剧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接着啊，带小朋友的各位家长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经典 IP 的全新续作《小黄人与大怪兽》，它也是今天开始登陆院线啊，为亲子观影、动画爱好者带来欢乐盛宴。作为小黄人系列的全新电影，影片继续延续系列无厘头的爆笑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呆萌的小黄人组团逐梦电影片场，意外召唤出了巨型怪兽，开启一场惊险又爆笑的冒险之旅。影片画面精致，剧情轻快，融合怪兽冒险与影视幕后趣味彩蛋，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是暑期合家欢观影的优选之作。接着同样是今天上映的温情励志佳作《魔方小姐》，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改编自真实人物故事。影片讲述的是养老院老人赵艳红与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聚焦老年群体突破自我重启人生的动人历程。影片将热血竞技、温情亲情与人生哲思相融，温柔消解年龄焦虑和精神内耗，叙事细腻治愈，传递出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正向力量，收获了很多观众的期待。那这么多好片子，您想好要去看哪个了吗？也欢迎各位发送电影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的电影互动帖，去赢取属于您的电影票。到时候到底看啥片子，什么时候看，在哪儿看，这些都是由您定的。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最近啊，都没给大伙留这个互动问题，所以大伙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想听的，都可以直接发送在欢迎光临这个帖子里，玉玲看到了一定会回复的。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体育方面啊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经典逆转，王楚钦和孙颖莎苦战五局，在两局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最终以3-2的比分击败了对手，挺进混双四强。 单打那边则是爆冷不断啊，男单的这个陈桓宇遭到雨果的横扫，温瑞博2-3不敌日本选手。女单那边是施勋瑶1-3负埃及选手。2026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王曼玉和蒯曼3-0战胜了王艺迪和陈玉，晋级了决赛，将与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来争冠。中超赛场，天津金门虎昨天重磅官宣，俱乐部与主教练于根伟完成了续约，同时签下了王秋明、谢维军、基莱斯等9名核心球员，球队保级期全员留守，稳定阵容。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塞内加尔2-3不敌比利时，无缘16强。那塞内加尔中场帕普盖耶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关于淘汰赛，我稍后会再说几句。但我今天宣布，只要这支教练团队保持不变，我就会暂停进入国家队。”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英格兰2-1逆转民主刚果，比利时3-2逆转塞内加尔。权威足球数据机构确认啊，本届世界杯已经累计出现了11场逆转胜利。那当然，这个逆转胜利的定义是球队先丢球，最终全场取胜，含加时赛取胜，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届逆转胜场次突破了10场的赛事，直接刷新了保持了24年的历史记录。很多球迷在看球的时候会骂裁判啊，觉得他们吹罚不公。但是大伙儿知道吗？当世界杯裁判要闯多

不少关。想要执法世界杯，要闯多层关卡，全程是耗时数年，而且淘汰率非常高。先从国内的三级逐级晋升到国家级，然后呢考取国际级的裁判证，随后进入非法跟踪考察、洲际大赛表现全程记录，还要通过严苛的这个体能测试、规则理论、VAR 视频判罚、英语沟通、心理抗压多项考核，任意一项不达标就直接淘汰。最后通过集训终审才能拿到世界杯的执法资格，而且拿到资格之后还要层层挑选，最后才会进入到世界杯的执法，层层筛选之后淘汰90%以上的候选人。那回到今天凌晨的比赛啊，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的16/1决赛，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上半场呢库库雷利亚助攻，奥亚萨瓦尔破门，下半场巴埃纳传球，波罗扩大了领先优势，中场前库库雷利亚再现助攻，奥亚萨瓦尔再下一城，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是3-0战胜了奥地利，成功晋级到16强。北京时间的7月3号，也就是今天世界杯同样是16/1决赛啊，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葡萄牙 C 罗破门，克罗地亚佩里西奇破门，贡萨洛拉莫斯补时绝杀，补时阶段克罗地亚的绝平球被吹越位无效，算上独秒的这粒进球，克�罗地亚本场比赛已经被吹掉了3个越位进球，最终比分葡萄牙2-1克罗地亚，葡萄牙也用绝杀晋级告慰了已故球员若塔，我们永远是27+1。C 罗赛后采访谈及已经离世的队友若塔，表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正如你们所知，若塔在天堂指引着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那接下来在北京时间的7月7号的3点8/1决赛上，美加墨将上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二牙之争。那目前啊，也正有一场比赛正在踢，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目前是进行到了59分钟，应该快6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是瑞士2-0阿尔及利亚。各位最近看球的时候啊，凌晨那几场您会熬吗？您会选择熬着看完吗？以及啊，比如说像现在已经12:42了，中午还正在踢着比赛，您还会继续关注吗？欢迎各位把您的互动留言发送到欢迎光临，这个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把您的互动发在互动帖里。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九九二邀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猜到之后啊，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将抽取5位幸运网友，为每一位幸运网友都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本次挑选的电影票是本次提供的电影票啊，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挑选这事儿交给您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是随时看。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看到春喜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欢迎光临的评论区跟我们说，哎呀，作为皇马和米兰的球迷，摩迪离开世界杯真是可惜。而他还补了一句，知道玉玲是巴萨球迷啊。确实，但是即便我是巴萨球迷，对于摩迪我一直都是敬畏，就是当时的典礼三中场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尤其是记忆犹新啊，2018年的世界杯，当时我正在广西支教，然后那会儿条件不太好，就在那个宿舍门口，学生宿舍门口啊，我住那儿支了一个水桶，倒着支了一个水桶，把我电脑支在那儿，然后因为外头嘛，手机信号能好一点，在那个上面看的球，就一路看着大家都不太看好的年龄偏大的克罗地亚，一路那个淘汰赛，场场逼平，场场加时，硬生生的打到了决赛。当时最记得的就是到了决赛，他相比起青春风暴法国队来说，整整是多打了一整场比赛90分钟啊，3场加时，3个30分钟加在一起，多打了90分钟的比赛，依旧非常的顽强。当然那一年横空出世的姆巴佩也是彻彻底底的，怎么说呢，把这个非常疲惫的克罗地亚也是打倒了，但是克罗地亚的那个不屈精神也是一直以来让我非常敬重的一个点。包括像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啊，克罗地亚独秒的那个球进去的时候，我一度以为今年克罗地亚又要复刻18年的那种韧性。包括像上一届也是没有人觉得，你看像曼朱已经退役了以后他还能继续往前走，结果上一届人家非常争气照样进了前4。只能说足球是圆的啊，各种可能性都会有，那也提醒各位啊，看球需理智。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还有影响发布了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了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最强劲引擎，加速世界在健康、消除饥饿、教育及气候应对等各领域的进步，但其可能带来的危害同样值得关注。他说，人工智能越是在缺乏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各国政府和民众对其发展走向的话语权就越小，因此建议各国快速采取行动，不要观望等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了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呢，黄金价格的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了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了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呢，金价大幅回落，到了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呢，金价较年初已经下跌了7%。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处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的约16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8级，即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正在逐渐增强。7月1号，国际油价也是下跌。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
葡萄牙政府一号发布了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到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一号说，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包括农田烧荒、露天焚烧、户外烧烤等活动。提醒民众切勿乱扔烟头，也不要将车辆停放在有植被覆盖的区域，以降低火灾风险。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号任命韩胜淑为新任国务总理。韩联社称，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他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由此呢，韩胜淑成为了韩国第50任总理，也是韩国历史上的第2位女总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

熊熊燃烧啊，包括现在也正在燃烧着。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那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今天爱商城给您带来的是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那爱商城呢，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一共只有200份，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啊，只需要298元一瓶一斤装的。那各位您知道这款酒来头不小啊，五粮液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啊，非法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呢，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了非法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和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而且每瓶都自带这个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而且还是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然后它也不光是卖个样子货，它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的是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劲爽。很多朋友担心啊，联名款只是贴牌儿，但是这款联名款在酒质上是在向第8代五粮液，也就是普五看齐。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晚上约几个好友边看球边品鉴，还是摆在家里酒柜收藏，都绝对是上上之选。库存非常紧张啊，我们仅仅只有200件，机会稍纵即逝。然后一瓶的价格是298元，一瓶是一斤。不想错过这波世界杯行情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下单吧。购买方式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然后看到我的好朋友大象在这个欢迎光临的评论区评论说，我要电影票，我一次也没中过奖。小胖子也说，参与抽电影票的听友太火爆了，多参与吧。大伙儿等一等啊，我去看一看现在是多少。没记错的话，昨天跟各位说的时候，咱们的评论是1314条，因为很好记嘛，1314。现在我点进了看电影的这条评论区啊，留下的留言互动已经是2225条了。参与互动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啊。那个我和我的朋友大象，这个中奖啊，我们说了不算，但是非常衷心的期待你能中这个奖。我们每天呢，接下来也都会给大伙儿这个放一小段啊，采访的中奖朋友的这个语音。万一各位啊，这两天中奖的就是您，别拒绝我们的中奖，有可能是小贝亲自给你打电话。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0: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2: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3: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4: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3: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他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他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5: 开饭啦！
4: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3: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4: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3: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4: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6: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7: 啊，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8: 好，国顺啊。

0: 这次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1: 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2: 哎，小的，你观察下这里。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筋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0: 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1: 好啊，
0: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1: 好。
0: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1: 不用不用。
0: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0: 啊，就是就是。
1: 哎，好好，我挂了啊。
0: 哎，好。
2: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1: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2: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2: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1: 哎，
2: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1: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2: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1: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2: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2: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1: 好，成交。乖孙女，
2: 哎，
1: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2: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0: 回来了，来来来，大家敬一敬，敬一敬。哎呀，敬一敬，听我说，咱们村的大工程刘四元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燕岭，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着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 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1等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卖了满满2车的药票，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柳东的商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1: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燕岭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 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起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 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2: 乡亲们好。
1: 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3: 乡亲们好。
1: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4: 乡亲们好啊！
2: 大家好。
1: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5: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
1: 你的眼睛怎么了？哎呀，
6: 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1: 来，我看看。啊，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6: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1: 费用。
6: 我来想办法。
1: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我家还有个报销一大部分，这钱呀，我出得起。这台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6: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
1: 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
7: 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
8: 哎呀，就是就是，
7: 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分文不取，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是生了，再是老八路作风。啊！
8: 哎呀，刘老啊，刘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
7: 那么这刘栋商家医院要擦会了。
1: 来来来，干家干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吃吧？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同意。
9: 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
0: 拥军小曲唱起来。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五百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五十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线，跑了三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 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

0: 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矫情，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哎，
1: 孩子啊，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休不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爷爷，
3: 爷爷，
2: 爷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林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11:30。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近期鼻病毒阳性率攀升明显，最近几周河北省儿童医院鼻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30%以上。唐山市7月2日通报，接送学生的新能源车辆在接送学生上下学途中，可在公交专用车道限时段去进行通行。学生的学籍在路南区、路北区、高新区，且正在就读小学1到6年级。每名学生只允许绑定一台家庭自用新能源小型汽车。石家庄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任何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培训，包含线上线下机构或者是个人组织，均属违规行为。暑运开启，石家庄机场新开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南昌等航线，加密至广州、重庆、成都等航线。机场还将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特色游览服务。日前，来自浙江义乌的解压足球火爆全网，短短几天狂揽超30万份订单。除了解压足球，义乌其他球迷周边产品的出口热度也在持续。今年1到5月份，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49.1亿元，同比增长2.7%。上一次世界杯，义乌制造占周边商品近70%份额。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号20时至7月3号20时，承德市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平泉市、张家口市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继续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秦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度到41度，其他地区25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五号的夜间到六号，北部和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

0: 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

0: 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九九二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美得很，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我们也免费邀请大家看电影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可以听音乐猜歌名了。我们呢会给大家3个选项，你呢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影院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如果说您中奖了，那票券的统一呢，这个链接会以手机的短信的方式呢发送给各位。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1号。我们整个活动呢会持续一整个月啊，从7月1号到7月31号，每晚8点钟，获奖名单呢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推文当中去公布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来问各位啊，推荐一个你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因为也是到暑期了嘛啊，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出去游玩，哪个地方是你最中意的呢？或者说你最想去的地方？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选择，那今天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个 3D 联手推出的一个跨省市的一条线路啊。最近呢，咱们河北的沧州和衡水和山东的德州 3D 联手搞了一条跨省市的大运河文旅大餐，叫做烟风鲁运运河行的这么一个主题。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大运河呢，那真的是咱们中国的黄金水道，千年漕运承载了很多的故事。这一次呢，三地联手是把运河文化、杂技非遗、历史古迹、生态康养是通通打包了，推出了3条特色的主题线路。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各位啊，咱们一条一条的走一遍啊，我相信呢，可能其中就有一条是适合各位去游玩的。

首先来说第一条，运河休闲游啊。如果说你喜欢慢节奏逛老街坐船吹风的小伙伴们，那这条线路我觉得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这条线路呢，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你可以呢从德州的运河古街出发，然后漫步古运的河畔，然后感受山东德州运河的烟火气，然后呢去到

哪里呢？去到良渚黑陶博物馆，可以见识一下这种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黑陶技艺。我听说啊，这真的是远古制陶的一个巅峰。有幸去到那的话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啊，这种魅力。之后呢，可以去打卡德百奥莱德运星河啊，这个呢是一个运河主题光影的一个项目。如果说咱去那儿的话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啊，拍照绝对是会刷爆各位的朋友圈的。之后咱们就要跨省界了，来到咱们河北省的衡水市。去那干嘛呢？咱们可以走进故城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可以触摸漕运老城的这种肌理啊，而且呢你可以再登临一下千年古迹景州塔，就可以一览啊衡水运河的平原风光了。最后咱们再转到下一站，可以落地沧州，打卡吴桥杂技欢乐城，观赏特色的杂技演绎啊。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刚刚推出的五一的这么一个景点一个项目。五一假期包括之后的端午假期，很多朋友都选择前往啊，真的觉得哟太给力了，原来杂技还能这么玩，还能这么看啊。看完杂技了，可以走进中国大运河的非遗展示馆，可以一站式的品鉴运河沿岸的非遗技艺。之后呢，咱们可以去吃点东西，去到南川老街是吧，吃点美食，当地的特色是吧，火锅鸡啦等等等等，也可以感受一下运河老城的烟火气，真的是一步一景，带着各位可以穿越千年。如果说一些小姐姐们啊，你可以换装一下子拍个美照，相信这一趟呢可以不虚此行啊。这个呢就适合这种慢节奏的逛老街的，喜欢坐船吹风的朋友，你可以走这条线路。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带着孩子去，那这其中有什么线路可以选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的话呢，如果说孩子比较喜欢这种历史文化的一些小朋友，我觉得你可以带他走一条这个古运研学游啊，就是你从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开始，然后呢你近距离观赏这种传统的绝活，之后呢去到沧州的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是吧，看看那个沧州铁狮子是吧，然后呢你再可以到这个河间府署，然后体验一把这种古代府衙的这种官制的文化，之后就可以带着孩子啊家人就可以到衡水了，去参观一下武强年画博物馆，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很喜欢的，有的时候还可以亲手的去制作这种木板年画，近距离的感受这种木板的制作技艺。我是个人觉得啊，是吧，你自己印一张年画带回家，这比买什么纪念品都有意义的。之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去到吕里古镇啊，品读一下衡水传统的这种礼乐的文化，相信呢这一路走下来，孩子呢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比上十节历史课都会比较实在的啊。之后就可以去到德州了啊，德州市的博物馆这边呢也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的一些元素，还有就是乐陵的影视城，我相信一些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你可以跟小朋友说说，哎呦你到这儿的话呢，你可以是吧近距离感受你在电视上看到那种感觉，一些场景就出现了，就复原了。总之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你可以感觉到这就是一个行走的课堂的感觉，玩着学，学中玩，小朋友呢可能会比较喜欢啊。这个呢推荐喜欢历史的热爱文化的带着小朋友的可以去把这个收藏好。说完这条线路啊，有朋友就又说了，那我出去玩我就不想学，我就是纯想放松，纯想养生，我就想追求健康，就想远离城市的喧嚣，那我去哪儿？那也有，我给你推荐山水康养游。真的，沧州这边啊，就是河间的国兴康养园你可以住一住，还有就是青县的司马庄的田园可以去逛一逛啊，之后你可以到南大岗湿地是吧，在这里观观候鸟啦，游览一下湿地了，我觉得啊在这儿你深吸一口气，你这肺你都干净了。观赏完了是吧，干干净净的，咱们去哪儿呢？去德州这边，德州去哪儿呢？欧乐堡度假区。

哎呀，这儿我相信呢，也是很多小朋友，包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地方啊。好几大园区，如果说住到了它，比如说骑士那个酒店是吧？骑士主题的酒店，你在那儿住着，可能有一个联票，连带着住宿，包括早餐，还有你的这个门票，就全包含里边了。离得又近，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再到衡水这边啊，怡岭康养庄园，你可以体验一下中医的康养的一个服务。之后呢，可以到哪儿呢？就是衡水湖国家级湿地了啊，在这儿呢也可以观赏一下鸟类，是吧？你想想，这个被誉为华北平原的生态明珠，真的是名不虚传的。所以啊，这三条线路呢，适合不同的人群，看你有什么选择了。喜欢轻单纯的放松，喜欢慢节奏的，还是说喜欢历史文化的，都可以去选择啊。沧州、德州、衡水三个地方啊，连起来了，文脉是相通的。大运河呢，真的就像一条纽带一样，把燕风和鲁韵是紧紧的连在一起了。相信呢，这三条线路呢，三种玩法，总有一款是适合各位的。这个夏天呢，各位可以沿着大运河呢去走一趟啊，听一听千年漕运的故事嘛，也可以看一看杂技非遗的一个绝活，尝一尝两岸地道的美食啊。好了，三条线路你最心动哪一条呢？各位也可以互动交流，留言互动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爱好伯劳，他说呢，我17号啊去北戴河，领着两个10岁的孩子给说说呗，就是想怎么玩是吗？17号，我看看啊，今天是7月3号，17号是一个周五，你先跟我说一说啊，去几天，然后有选择住的地方了吗？有什么必去的地方吗？你把这几个选项你给我说一说，之后呢我来帮你集中的攻略一下。正好呢咱们也放一段音乐，之后呢看看各位的留言还有你们的问题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那英孙楠的《只要有你》，我们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呢啊，想领取我们免费的电影门票，对吧？我们这次福利真的非常的给力啊，如果说您啊听音乐猜对歌名了，然后又幸运的被我们抽中了，那每个人呢会获得四张啊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跟各位说，这个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真的，我特别羡慕被抽中的幸运的朋友啊！我每天会抽取5位幸运听众。昨天呢，5位抽奖的幸运听众当中呢，我们啊采访了其中的一位啊，王森元先生。我来听听记者采访他的一个信息，来听一下。
1: 您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啊？
2: 啊，我是那个听友，我也是救援队的，昨天参与的，应该是。
1: 想到自己有可能会中奖吗？
2: 没想到，挺惊喜的。
1: 您这不是获得4张电影票吗？您最近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呀，那倒没注意，应该是协亲吧。我因为老人没在，我准备让媳妇带着孩子去。
1: 今天的页面我们已经更新了，您现在在这个页面里边能看到昨天公布的您的中奖记录，已经可以猜新的歌曲了。
2: 行
1: 啊，请您把我们的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发到哪个群比较合适？
2: 我们救援队群里边，
1: 辛苦帮我们把活动传递出去，大家都能参与，好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哎呦，你看这幸运啊，

真的一下子就降临到自己头上了。没有关系啊，各位，如果说没有抽中的话，那今天啊你可以马上来参与，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刚才我听这个王森元先生啊说，那可能会媳妇带着孩子去，那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啊，可以选择玩具总动员五，非常适合啊带着孩子去看看啊。我也再次恭喜王先生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啊这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猜歌名，收获这个对通的电影票就可以了。 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今天到底会是什么歌曲，各位有猜中吗？我们接下来给各位来放一放了。

怎么样，各位听得熟悉吗？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把这个名字都已经想到了，是不是？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呢，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三个选项当中去选，看有没有你想的那个啊。我们有三个答案，第一个是英雄颂歌，第二个是英雄赞歌，第三个是我的英雄，到底是哪一个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在回腾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有人说城市居民，他说这歌有点难度啊，不难吧？然后这位朋友叫做硕达车队，他说呢，英雄儿女，英雄儿女。十分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包括海棠朵朵，听一下啊。
2: 英雄儿女，
0: 电影是叫英雄儿女，没错。那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一，英雄颂歌；二，英雄赞歌；三，我的英雄。好了，知道的话呢，抓紧时间啊，把电影两个字发到微信平台，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关注中奖的信息，可在晚上的8点钟，我们会有中奖的视频，还有我们的相关的推文的。期待着各位中奖，免费的4张电影票送给各位。半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28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阴，20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4度到36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3度到28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3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27度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27度到37度，西南风4到5级。衡水晴转多云，26度到39度，南风4到5级。

0: 邢台多云，24度到37度，邯郸晴，25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5度，天津多云，27度到37度，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9度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5度到37度，济南阴转晴，25度到34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8， PM10 的指数为59，空气质量属于优。再来关注一下大广高速赤峰方向 K1058 处有车辆发生故障了，目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呢过往的车辆拉大车距，也提醒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了。位置是大广高速赤峰方向 K1058 公里处。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最想去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都可以发送过来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为保护历史文物古迹，优化展示风貌，提升游览体验，邯郸永年广府古城景区决定启动红济桥景区文物修缮工作。自2026年7月3号起，红济桥景区封闭施工，暂停开放，工期暂定60天。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游客节假日出游及研学参观需求，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自2026年7月1号起调整暑期开放时间，实行延时开放服务。7月1号至8月31号，每天的早上9点开馆，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下午的6点钟。7月4号起，秦皇岛公交公司民宿定制公交14路正式运营，北戴河火车站至刘庄线路覆盖北戴河核心民宿群，沿途商超小吃街林立，傍晚散步就能邂逅海滨落日，烟火气十足。7月1号，承德黄崖关长城快活林生态旅游线正式开通运营。该生态旅游线是贯彻落实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和平冀三星文旅协同机制的重要成果，也为黄崖关长城景区解锁了全新生态休闲游览体验。 盛夏时节，石家庄鹿泉区海山公园主区荷花塘与东区净月湖内近8000平方米的荷花进入盛花期，粉红花朵与翠绿的荷叶相映成趣，在阳光下尽显清丽，众多市民前来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绝美荷景。
2: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也邀请各位啊来免费的看电影，参与到我们的听音乐猜歌名的互动当中来，就有机会啊每人获得四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影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猜了。我说啊，您被选中了，我们的链接呢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整个活动呢会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维持一个月，每晚的8点钟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都会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跟各位来公布的。有朋友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回复阿拉伯数字啊自己想的那个正确的答案，也有人呢在回复他的名字啊，像这位宋这位朋友，
1: 英雄儿女里面的英雄
0: 宋。甭管您答的对不对啊，你在这里参与那是不行的，您得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您的帖子下方留言就行了啊，你也可以看看大家都是留的什么言。

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来回复一下刚才那位朋友，他不是说要去去这个北戴河嘛，是计划是17号是吧，叫爱好伯劳。他说呢，17号去北戴河，领着两个10岁的孩子去3天。他说呢，看天气有雨，是从赵县啊自己开车方便去吗？当然方便了。现在这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啊，基本上您开个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就可以了啊。路上的车，暑期来说也不会说特别多啊，因为您那个17号是个周五，还好。因为之前问您说啊，你有没有定住的地方？我感觉你应该是没有选择住的地方，对吧？但是我相信你可能会选择一个，是吧？比如说离海比较近的所谓的海景房。我个人建议啊，你不要住这个地方。第一是晚上可能会潮，另外呢就是海景房的那边的这种就是性价比不是特别高。我推荐你住到哪儿啊？可以住到比如说这种刘庄的附近啊。为什么住到刘庄附近呢？因为这边真的是大名鼎鼎的美食街，一到晚上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想吃什么海鲜你可以吃，想吃什么冰激凌可以吃，孩子也可以有一些玩的东西，穿的东西，带的东西在这儿啊都可以有。另外就是附近也有海鲜市场。这海鲜市场跟各位说，因为你去到海边了嘛，肯定是不是得买海鲜啊。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临海的这些饭店去吃的话呢，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啊。如果说你自己买到这个饭店再去加工，只收一个简单的可能10-20块钱的加工费，这样的话呢你省的钱就会很多，然后吃的也非常新鲜。关键就是什么呢？可以带着孩子，可以亲自去挑选，我相信10岁的孩子是喜欢的。而且呢，今天我不是也播了一个快报吗？也是说到了北戴河是刚刚开通了一个线路，你可以去坐一坐。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听啊，就是它的民宿定制公交14路这种专线正式运营了，是从北戴河的火车站一直到刘庄的这么一个线路。如果说你不打算开车的话呢，可以坐火车，然后呢坐这条线路直达刘庄线路。然后呢你住一个地方，是我之前去探过的啊，是12宿这个民宿，你可以搜一下12宿民宿，老板非常给力啊，他可以带着你去逛啊，甚至可以让你免费的用这个厨房去做美食啊，里面也有游泳池，也有什么的啊，都非常好。然后呢，如果说你开车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12宿民宿，到那之后，然后住定了之后干嘛呢？你可以开着车就可以去转了，比如说鸽子窝了，是吧，碧罗塔了，老虎石了，包括等等其他地方，都是5到1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了。希望这个攻略可以帮助到你啊。

好了，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天儿，聊什么呢？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话题，是跟泰山有关的。泰山，各位去过吗？五岳之首，哎，咱们中国的文化名山。但是最近呢，它却因为一道铁丝网被推上热搜了。怎么回事呢？跟各位来展开的说一说啊。之前呢，有这个网友呢发照片啊，他说这个泰山景区呢周边建起了一道这种滚筒式刀片啊，这种隔离铁丝网，就是这个两个滚筒状的这种螺旋的铁丝网，它是摞在一起，是吧？高度呢接近成人的这种身高，上面呢还布满了刀片状的这种铁片。他说呢，总长度是135公里啊，据说花了2519万元。真的，各位，我相信你听完这个之后，你肯定跟很多的网友一样啊，看到照片之后就炸了锅了，是吧？那有人就说了，说这哪是铁丝网啊，这简直就是给泰山穿了一件钢铁盔甲呀。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是吧，我挺担心的，那要是动物要是路过划伤了怎么办呢？也有人说，我觉得吧，这是为了防止驴友逃票吧。我跟各位说，我看到照片的第一反应是，这要是哪个游客不小心蹭一下，那真的是太囧了啊。人家泰山景区管委会啊，看到这个相关的热搜了，那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啊，在昨天啊，官方就回应了，怎么说的呢？也是非常诚恳的接受大家的监督与批评，这个态度首先咱给点个赞。景区呢之后就解释说，说这个铁丝网呢主要是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啊，跟正常的游览路线是不交叉的，也是不重叠的。其实呢，就是你正常爬泰山，你压根你是碰不着它的。所以说，那位朋友发照片的朋友，你是不是非正常爬泰山呢？但是又有问题就要问了，说为什么要建呢？人家景区也给解释了，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森林防火，第二个呢是游客安全，第三个就是生态安全。因为咱们有一些地理常识的朋友应该知道啊，泰山呢是山东省的第一大国有林场，那防火肯定是头等大事。另外还有就是防止松材线虫病啊等一些病虫害的传入，也是为了保护泰山上的松树。他说呢，就是自2020年起呢，就是分期建设，也是预留了消防的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和一些健身休闲免费开放的一个区域。而且呢，人家泰山景区也表示说呢，说那泰山呢目前有5条合规的进山游览路线，沿途呢也是分布了大多数的景点，广大的游客呢是有充分的游览权的。就这么说，就是不会影响各位的通行啊，各位也可以正常的玩，只要你正常的游览就行了。另外，关于很多有人说那这个那会不会伤害到这些野生动物啊？是吧？毕竟有一些小兔子啦、小松鼠啦、可爱的兔兔什么的，非常可爱，是吧？对于这方面呢，景区也是啊，也是听到了，是吧？也是说呢，会下一步呢，会将组织林业、消防、环保、文旅、法律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的论证，就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会不断的优化完善措施，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应用。其实呢，就是啊，这个铁丝网可能啊要升级换代了，变得更聪明、更友好，让大家呢觉得可以接受的。其实呢，我想跟各位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你看，泰山呢是世界文化与自然的双遗产，保护它人人有责。那防火呢，防病虫害、非法的穿越这种的，那确实都是一些硬性的一些需求。另外呢，135公里的这种刀片的铁丝网呢，说实话确实有点硬核。好在景区呢已经表态要优化了，咱们也给点时间，看看后续呢怎么去改进。另外呢，就是
网友们的这种监督和关注，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儿，是吧？一座名山不仅仅属于景区，也属于每一个关心它的人。也希望呢，泰山这件事儿呢，能有个两全其美的结果，是吧？既保护好这座千年的名山，也让呢咱们爬山的人呢心里比较舒坦，是吧？让山里的小动物们呢也能自由穿行，这才是真正的山与山、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的共处。各位当时去泰山的时候是怎么玩的，游览了哪些线路，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啊。漫步林，他说大茂今天不点歌吗？各位有点歌的需求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再发送阿拉伯数字30，在我们的回弹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的纸鸢点的偏爱，来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们了。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红日他说呢，主持人，泰山形成于25亿至28亿年前，那可不只是千年名山呐。那个时候咱们这人不是还没出生呢吗？咱不算那么远啊。哎，各位最近参加我们99.2及时好运有中奖的吗？如果没有中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晚上的18点啊还有第二轮的开奖，每轮是500元，没有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着各位来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啊。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空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再次感谢一下啊，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看到我们免费领取电影票的那个帖子下方啊，很多人都在留言了，各位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有机会中得我们的每人4张的电影票了，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啊，哇太给力了。另外就是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9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今天呢主推的两款产品，香奈儿 COCO 的小姐香水，还有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500毫升的浓香型白酒，价格非常合适。这个香水呢现在专区全场香水打7折，35毫升的经典款折后只需要153.3元，100毫升的黑色款呢折后到手也只要279.3元一瓶，价格非常给力。另外这个白酒呢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只需要298元一瓶一斤装的啊，不要错过这波世界杯的行情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计时帖啊回复的点歌。这位朋友用户10679000，他说呢，大茂，目前我最喜欢的旅行地是川西，我想点一首许巍的第3集，跟呢大家一起感受这个云里自驾的感觉，想体验藏文化，看雪山和草甸。嗯，没问题，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曲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各位的朋友了，来自许巍的第3集。好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啊。三号到四号呢，我省的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五号到六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除了降水之外，还有高温。河北省气象台在7月2号的下午4点22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四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7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五号呢，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达到35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六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2号的下午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号的晚上8点到7月3号的晚上8点，承德市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平泉市、张家口市赤城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保定、廊坊以南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呢25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五号的夜间到六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看微信赢大奖，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也是重磅来袭啊！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发送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都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

在忙碌的午后啊，欢迎大家锁定河北交通广播。那我们跟上一个时段一样啊，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咱们下午一起点歌听歌。刚才我看了一下啊，你看有位朋友说想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没问题。那今天我们第一首歌啊，就来听这首，但是您得稍等一大会儿。另外呢，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哎，确实，从7月1号上线以来啊，我们的这个请大家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呢，是非常受到关注。哎，每天互动的人也非常的多。哎，各位，您可以继续参与啊，因为我们这个呢，也是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寄享美好，光影铸魂”，这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哎，进行的一个河北省2026年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怎么参与呢？这个刚听节目的朋友啊，告诉您，就是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当中回复“电影”两个字，会弹出一个链接，点进这个链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您就可以看清规则了，非常简单，我们一起听音乐猜歌名，给大家3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抽完奖会立马进行公布。每天呢，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这个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这个电影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啊，是一直到10月31号之前都可以用，而且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像是一些暑期档的大片都是可以看的。如果您中奖的话，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记住啊，我们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这个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会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给大家公布，所以说您要随时关注着。然后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啊，持续1个月的时间，一直到7月31号。您这1-2天啊没中没关系，只要您坚持下去，相信一定会中的。The place to be.好了，说完了电影之后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啊，世界杯赛场上的消息。不知道大家今天上午比赛有没有看？火星撞地球的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两位啊，这个传世球星 C 罗和莫德里奇。怎么说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注定会告别一位传奇。那今天告别的呢是莫德里奇，他的世界杯之旅，准确的说是他的足球职业生涯，在今天就结束了。这场比赛葡萄牙是惊险的2-1战胜了克罗地亚，两支球队啊都是传统强队，然后两位球星啊都是40岁以上、41岁的传奇球星，41岁的 C 罗和将近41岁的莫德里奇，两个人都是首发出场。这对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在世界杯上上演直接对话。那这场比赛啊，也是 C 罗在世界杯舞台上第26次出场。在世界杯的出场记录方面呢，是仅次于梅西的第29次。这场比赛踢的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啊！你看下半场第53分钟，佩里西奇低射破门，为克罗地亚先取得领先。紧随其后7分钟之后，60分钟的时候呢 ，C 罗是取得了一粒进球，但是通过 VAR 的回看呢，是越位在先，这粒进球被判无效。仅过了5分钟，第65分钟，葡萄牙获得了点球机会 ，C 罗是主罚命中，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是 C 罗在世界杯淘汰阶段的第1粒进球，并且他以41岁147天的这个岁数啊，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

最年长的进球者。然后在比赛的第80分钟啊， C 罗是被换下了。在比赛补时阶段呢，葡萄牙队是再次头球破门完成绝杀，最终帮助葡萄牙是2-1艰难击败对手晋级16强。但是这场比赛在最后伤停补时的算是读秒阶段啊，出现了非常具有争议的一幕。怎么说呢，就是第101分钟的时候，格瓦迪奥尔是绝平球啊，克罗地亚绝平啊，然后但是因为越位在先被吹无效。这个越位是很难判罚的，就是传球的这个克罗地亚的投球者有没有碰到这粒球，如果没碰到的话，那这个越位就不存在，这粒进球是有效，如果碰到了那就是越位了。就是其实通过回放，因为我也现场看了这个比赛嘛，通过回放是很难看清他究竟有没有碰到这个皮球的。然后这粒球之后呢，这个主裁判也是去到了场边观看回放。不仅是回放，其实通过回放我觉得主裁判也很难看清他到底有没有碰到皮球。这个时候不得不说科技啊，真的是改变了足球比赛。然后赛后呢，这个国际足联官方第一时间晒出了这个克罗地亚这球越位的证据。官方转播啊，是给出了这个足球里边内置芯片的一个检测画面。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碰到了这粒皮球，它里边的芯片它是会有一个波的一个震动的，如果没有碰到它没有波的震动，结果就是这个轻微的波动啊，证明了传球的时候碰到了这粒皮球越位。所以说克罗地亚这个绝平的进球被判为越位，进球无效。真的在这一个球上科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科技的介入的话，这粒进球争议会很大的。哎呀，这粒进球判罚之后呢，这个克罗地亚也告别了赛场，同样40岁的莫德里奇也不得不跟世界杯说再见了。我们告别了一位传奇的中场大师，其实有点让我回想起了2006年在世界杯决赛上齐达内啊被红牌罚下，在决赛当中红牌罚下那一幕，就是跟莫德里奇有些像啊，就是怎么说呢，同样是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以一场失利结束，充满了遗憾。但可能这就是人生吧，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是圆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莫德里奇啊可能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一些画面和回忆。球技抛开一边啊，包括莫德里奇所在的克罗地亚队，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就是比赛不到最后一秒永不放弃的那种精神。不论是2018年的世界杯决赛，哎，还是上一届啊，这个包括这一届克罗地亚的表现，他们的岁数在一天一天变大，但是他们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始终如一，向克罗地亚，向莫德里奇致敬。有人出局，那有人也继续延续着自己的世界杯，就像41岁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一样。下一轮葡萄牙队将会迎战强大的西班牙队，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那 C 罗会不会延续他的状态，继续取得淘汰赛阶段的进球呢？那说到了下一轮的对手西班牙啊，在今天西班牙是率先登场的球队，
他们在16分之1决赛以3-0击败了奥地利队，晋级16强。这场比赛啊，所有的节奏也好啊，或者是比分也好，都在大多数人的预测当中。但是对于西班牙来说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2010年他们从南非世界杯夺得冠军以来啊，西班牙第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你看，他们2014年是止步小组赛，2018年、2022年呢，都是在淘汰赛首轮就出局了。这场比赛呢，西班牙全队啊，真的是展现出了他们强大的对皮球的控制能力，就是在进攻端形成了明显的压制。所以下一场西班牙对阵葡萄牙，我觉得将会是更好看的一场球，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然后呢又是两支强队，必定会给我们奉献一场非常好看的攻防盛宴。好，这我们说完了两场比赛，那另外一场比赛在今天上午结束的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准确的说是今天快到下午结束的啊。瑞士队呢最终是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也不容易。瑞士队呢，这个时隔88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赢球。也是打破了他们的这个淘汰赛首轮魔咒了。那随着今天这三场球的结束，现在世界杯16强的席位已经锁定了13席，还有最后3席将会在明天啊这个见分晓。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北京时间明天就是7月4号。首先，第一场比赛是在凌晨1:40，澳大利亚对阵埃及。第二场比赛呢是6点左右啊，北京时间6点左右开始。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早起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梅西带领的阿根廷队将会登场。然后对阵的呢，也是算是本届杯赛当中的一个网红球队——佛得角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就奇迹般的进入到了淘汰赛。那这个黑马能不能再黑下去呢？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啊，因为确实跟阿根廷的实力差距太大了。但是足球是圆的，没准有奇迹发生呢。你像这个佛得角总统在昨天的时候接受采访就说了，说我觉得佛得角能够1-0战胜阿根廷。虽然我作为看客来说，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正是有了这种精气神儿啊，我觉得佛得角才能够一路挺进淘汰赛。然后第三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9:1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队，也是场场精彩啊！最后的3个席位，究竟谁啊能够锁定16强的名单呢？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啊，当然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聊一聊球。您可以看一看这个9925我爱世界杯的评论专区，有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在猜比分，有些朋友还真的猜对了。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刚才那位朋友点的 Beyond 海阔天空。

0: 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

0: 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然后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哎，你们这个电影活动怎么参与啊？这一定是刚刚听到我们这个活动啊。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电影活动呢，您只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您发送互动的这个平台上，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会弹出一个链接，您点进去那个链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这个链接的右下角有个在即时打开啊，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您就可以看一看这个规则，非常简单，就是听音乐猜歌名，给大家三个选项，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在评论区发出来，这就算参与成功了。但是在这儿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千万别，比如说这个正确答案是一号，你别发四个一、五个一、一行一，这都没有用，你只能发一个一啊，就阿拉伯数字一，也别大写啊，也别发多余的字儿，比如说什么肯定是一、必须是一，就只发一个数字就 OK 了，发多了反而不会中奖。然后呢，我们每天的8点会进行抽奖，随后呢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推文当中给大家公布，每天抽取5幸运朋友获得4电影票。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6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28到38度，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阴，20到33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4到36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多云，27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西南风4到5级。衡水晴转多云，26到39度，南风4到5级。邢台多云，24到37度，邯郸晴，25到38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天津多云，27到37度，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9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南风4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8， PM 10的指数为59，空气质量呢属于良。现在到了7月份啊，到了盛夏时节。那我们的爱商城啊，在7月盛夏呢，跟大家也说有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大牌香水宠粉季，从7月2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7月12号。这个香水啊，全场都是7折起。而且都是精选大牌，像是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兰蔻等等。

也不需要凑单呐，没有任何的套路，您看中就买，买的时候就打折。哎，真的，在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期间，购买香水真的太合适了。我觉得也都可以囤一囤，或者是送给朋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你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自信独立又充满魅力的都市女性量身打造的香奈儿 COCO 小姐系列的香水，一共有三款香型啊供您选择，一个是经典款，这是35毫升，馥郁香款100毫升，还有黑色款100毫升。反正各有香味儿啊，就是您买这一套的话，就可以搭配任何场合，不论您是比如说平时日常通勤，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聚会。或者是参加各种比如说这个宴会啊，都可以找到不同的香型，就是三款香水各有各的韵味。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因为现在是这个打七折嘛，35毫升的经典款打折之后只需要153.3元，100毫升的馥郁香款还有100毫升的黑色款折后到手价也只需要279.3元，而且都是有溯源码，都是正品，您可以放心购买。另外看球是吧，很多人你都喜欢，尤其半夜看球的话，喝点美酒助兴。但是如果是痛风啊什么的，这对吧，又喝不了啤酒，这时候可以少喝点白酒。那今天呢给大家重磅推出一款既能喝着好喝又能有收藏价值的好酒，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大悦商城呢也是为喜欢足球的球友们啊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一共只有200份，价格也给大家谈到最优惠了，而且不仅是我们啊，这个商家也是给大家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说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合适的。而且这款酒呢它的瓶身是特别非常特别的，因为它是这个为世界杯量身打造的嘛，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瓶子的外观是足球形状的，就是说圆的啊。而且五粮液呢它是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

0: 啊，这款酒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您回复一下666看一看它长什么样，我觉得真的很有收藏价值。然后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啊，大家可听好了，价格是298元一瓶，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现在这还不算完，直降40元，这是厂家给的补贴啊，补贴到手价只需要258，但是只有限量500份。这个500单之后可就说没就没了。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啊，赶紧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这真得抢购。同样啊，需要的朋友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场

0: 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2: 普通人要练多久才能跑全马？
3: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宝子们，这个问题等于问多久能从小白变灭霸。有人三个月逆袭，有人三年还在10公里躺平，但本显眼包扒出科学速成公式，每天4点起床跑10公里加戒糖戒油戒对象，结果是6个月达成。不过小心幻觉型训练，比如某网友跟着 APP 练了半年，结果发现课程设置是第一周跑1公里，第二周直接对半马。真正的保命攻略是3倍慢速法则，能用8分钟配速就别装5分钟大神，毕竟朋友圈点赞不如 ICU 床位珍贵。记住，马拉松终点线不会颁发作死勇士奖，宁可做龟速完赛的显眼包，也别当担架上的显眼包。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条路上的情况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在石家庄的北三环由东向西的方向，距离胜利大街的出口下口2公里处，有一辆货车现在停在最右侧车道，可能是车出故障了，现在司机呢正在车底下修车呢，但是后边没有放明显的警示标志，广的车辆走到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可能是想去我们的爱商城啊，买香水也好，还是买这个五粮液的世界杯限量的酒也好，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别回复别的，我看有朋友回复酒啊，有朋友回复爱商城，哎，这都不对啊，回复666，您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992爱商城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回复666是更方便一些。然后还有朋友，很多朋友是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你看微信平台上京就说了，说哎，我怎么看有没有中奖啊？您这样啊，就是跟参与的方式是同样的，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儿，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概什么时候呢？每天晚上的8点多啊，我们就会公布。你比如说你每天晚上大概睡觉之前9点多10点，您去刷一下，当天的一些获奖名单就会公布了，会公布5个姓名和电话尾号，您就可以看到您有没有具体中奖。另外参与我们这个请大家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是河北100余家影院啊，可以让您随心挑，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是咱们河北省委宣传部还有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叫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一个河北省2026年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即电影加消费行动，在全省现在火热开展。参与方式呢，就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可以一起听音乐猜歌名。非常简单啊，都是一些红色歌曲，您呢给您3个选项，就是阿拉伯数字123，您认为哪个是对的啊，就把那个数字发到评论区里边，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进行抽奖，会抽取5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的有效期一直截止到10月31号。比如说您在暑期档有什么想看的电影是吧？影片不限啊，然后呢场次也不限。关键是河北的100余家影院都可以看，同样是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里边啊，在下面您就可以点开查看一下这些电影院都有哪些，每个城市都有，然后看看离您家哪个比较近，您就可以去哪个。然后每天晚上这个获奖名单的公布时间啊，是比8点要晚的，大概呢也就是8点半左右。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来继续说说世界杯的事儿啊。哎，这次世界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亚洲球队表现的依旧是不尽如人意，但是非洲球队啊，真的是有崛起的势头。你看世界杯扩军到48支，让非洲呢是拥有了9.5个参赛名额。那最终是刚果金冲出了这个洲际附加赛，实现了非洲10队满额参赛。而且不仅如此啊，小组赛之后一共有9支非洲球队晋级到了淘汰赛。所以说非洲足球俨然现在在世界足球的版图当中成了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了。然后比如说这次比赛的一支黑马球队，哎，也是出圈的一支球队，就是福德角队晋级到了淘汰赛阶段，将会在明天登场对阵阿根廷队。那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一场，我就记得福德角队战平西班牙，当时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然后40岁的福德角门将沃西尼亚啊，零封西班牙，也是瞬间火爆出圈。然后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他又零封沙特，帮助球队历史性的晋级到了淘汰赛阶段。那下场比赛面对卫冕冠军啊，这个40队的沃西尼亚将会面对更大的压力，面对世界上最好的锋线之一啊，梅西。能不能守得住呢？我们也非常的拭目以待吧。有人说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啊，是不是这个世界杯变水了呢？开赛前很多人会担心这个48支球队会把这个比赛的质量啊变得比较差一些，哎，尤其是像之前都没有进过世界杯决赛圈的一些球队啊，这个肯定会被踢花。哎，其实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就拿福德角来说，可能第一场对阵西班牙，90%的人都会想啊，福德角估计会迎来一场大败。但是现实的结果却是啪啪打脸呐！只要能进入到世界杯决赛阶段的球队，真的没有弱旅。你看这次世界杯扩军之后啊，分了12个小组，有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以晋级到32强。哎，这个呢也是设计，它是保障了这个扩军之后世界杯的淘汰赛的规模。你像过去啊，是为了避免一些默契球啊，只需要让同小组最后一轮同时开球就行了啊。但是现在呢，每个小组第三要和其他小组横向比较。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水的，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也都是充满了悬念，每支球队也都是全力争胜的。另外这届世界杯呢是在美洲嘛，北美地区这个夏天来举办世界杯，所以说这个高温也是没法回避的问题。那为了保护球员啊，这个这届世界杯呢也是安排了2个强制补水的

但是强制补水出现，让很多人调侃说，哎呀，世界杯现在变成了四节制了。它不仅是改变了比赛节奏啊，也是给球队的临场调整出了新课题。那同时呢，不少人也质疑这个强制补水是不是有必要啊。有些人认为，你说你在加拿大的一些场次，那气温不能说高了，那都有点冻得慌。但是呢，依然安排这个强制补水。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忘了一个点，就是你这强制补水的时间可以放广告啊，是吧？那是不是有一些商业的考量呢？是吧？另外，这届世界杯是三个国家共同举办，跨区域办赛，多中心办赛。这现在也是一种趋势吧。你看，从世界杯到奥运会，由于办赛成本啊、场馆压力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很多大赛，就是尤其像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啊，越来越多的项目被放到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地区来举办。你就比如说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上，这个速度滑冰就会移师到荷兰来进行。另外，你像2030年这个世界杯，它的动静是更大的。它是有几个国家呢？这个主体是由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承办，同时还有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各举办一场百年的纪念赛。哎，也就是说，2030年世界杯呢，名义上是横跨欧洲、非洲、南美三大区域。所以说，现在的世界杯越来越像一个全球大 party 一样了。但是这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吧，就是你要在这么大的地理范围之内移动。你像是球队还好啊，因为有赞助商啊什么的。那球迷怎么办呢？球迷的交通、住宿啊、签证啊这些等等，都是花费了很大的一些成本的一些沉没成本。所以再回到那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有没有变水呢？我觉得扩军之后没有变水。确实存在一些强弱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但是也依然是场场精彩。而且从办赛区域上来说，我觉得世界杯也是比以前更开放，也变得更复杂了吧。过去世界杯让一个国家打开大门迎接全世界，但是我觉得未来的世界杯啊，倒可能像是一场跨区域的大型巡回演出一样。所以说，说到了这样啊，这个我们中国举办世界杯的日子可能就不太远了。你看这个日本足协不一直想说嘛，说哎呀，我们要和韩国和中国我们一起来举办世界杯。就是怎么说呢，理论上来说这并不是不可能，最主要的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其实自己承办世界杯对我们来说，咱不能说轻而易举吧，也是分内能够100%承担的。但是如果说和其他国家一起联办的话，哎，那更多的可能考虑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对于你看一些咱们中国的球迷来说，是吧，是不是可以去其他国家，这个比如说签证上更方便更容易一些。关于这个事儿啊，大家您怎么看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讨论讨论。

0: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联合举办世界杯的事儿啊，也是说到这个日本足协说跟中国、韩国我们可以一起来举办世界杯吗？然后你看微信平台上卷毛狮子就说我们举办世界杯完全没问题，但是就是国足这个成绩啊，就像家里孩子每年都考倒数第一，然后非要把全班所有的同学老师来叫到家里聚会，我丢面丢不起这人。确实这个别的咱都不差，差的就是成绩。也是希望吧，这个我们国足的成绩可以慢慢的好起来，哪怕咱不用到顶级呢，就是到出线的，就是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那个标准，我们举办世界杯的这个底气也就更硬了一些。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您如果想免费看电影的话，就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听音乐猜歌名。只要您猜对的话啊，每天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而且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晚20:40，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将开启，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85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后，或将少花33.5元。
2: 从7月1号开始，京津冀路网新增旅客列车3.5对，包括天津至南宁快速旅客列车1对，邯郸至泰山快速旅客列车1对，北京西至邢台东高速动车组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0.5对。
1: 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以1995到2014年的高温天数作为参照标准，到2050年前后，京津冀地区一年的最高温天数将会增加1.5倍到2.42倍。
2: 从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1: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5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
2: 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首先呢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分别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3到4号，北部地区呢是多雷阵雨，雷雨时

0: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五到六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
1: 嗯，我们再来看高温方面的信息提示。那在16:22啊，7月2号的16:22，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4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5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那6号的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
0: 我们再来关注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5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昨晚的8点到今晚的8点，承德市、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平泉市、张家口市的赤城县等地呢，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嗯，我们再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41度，其他地区25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嗯，明天夜间到5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冰雹。
0: 再来关注5号的夜间到6号，北部和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河北省内邢台周边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
0: 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点06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 嗯，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两个渠道、两个平台。第一个呢是即时新闻的直播间，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的应用里面啊，直接打开搜索直播帖，我们的直播帖呢会在头图当中啊贴出来，或者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即时新闻的直播帖也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非常方便。
1: 嗯，对对，特报团在公众号，那么我们的即时是一个即时新闻是一个 app，
0: 嗯，
1: 大家搜就能看到，有直播这两个字，你点开就能看到我们。
0: 对，
1: 另外抖音啊直播间也欢迎大家随时评论和。

0: 温度啊，下午两点多吧，车内的实时温度是50摄氏度。啊，就是车内的可以提前的，就是通过软件，然后打开空调的，啊，就
1: 是
0: 提前制冷，但是效果
1: 甚微。
0: 我那个效果还可以，
1: 效果甚微，而且就是电量和油量损耗巨大，
0: 电量确实耗的会比较大一些，就是你要在这个消耗续航的情况下啊，它那个降温降的还是挺快的啊，但是前提是这个续航消耗的会比较大一些。
1: 对，这些热特别热的天气，大家有什么清凉防暑的好办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对啊，我就准备下了节目之后去游个泳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天特别热的时候。游完一场泳，然后你再冲个凉啊，出来以后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热了，至少体感上
1: 马上又一身汗，所以选择在傍晚的时候去游是吗？
0: 但是就是你到那个游泳池里面的话，就是你至少游的那一个小时，你会感觉挺凉快的，
1: 嗯
0: 啊，就是游泳它不会热。无论你就是外面室外温度有多热，只要你进到那个泳池里面，你泡到那个水里面的话，就不会感觉到热。
1: 结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夏天的泳池基本上人都特别多。
0: 所以说，除了这个游泳之外啊，夏季的话还有什么消夏避暑的好去处啊？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别凉快的地方啊？周边的一些景点呐、啊，然后或者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去处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前两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同事还去爬。是趵突寨了，好像是啊，说这个山顶挺凉快的。
1: 它也是夜爬，
0: 对
1: 吧？对，
0: 夜爬。现在不是挺流行这个晚上去周边的一些山打卡嘛，去夜爬，然后山顶的话可能会比较凉快，但是上山的过程应该会挺累的。
1: 我不喜欢爬山的这项运动，
0: 会觉得出汗比较多。
1: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爬山会头疼，
0: 嗯，
1: 就天一热，等像这种温度，我的身体已经就调节不了自己的这个状况了，就头已经开始疼了。
0: 还有人说，他说992啊，天天陪伴你我往返邯郸啊，每天听节目。必读省心啊，他说特别想要一张专属的车贴啊，一路平安出行啊，笑看人生。这位朋友，对，你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获得车贴，送给他们车贴。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1: 啊。还有朋友拍来一个特别好玩的车牌，叫92996啊，要是96992就更顺了啊。
0: 啊，是谁的车牌啊？
1: 王军启他说，现在啊温度是44度，车内温度44度。还有王慧卓说41度，太热了。他说我的藿香正气水已经准备好了。
0: 说到藿香正气了啊，这个下午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一位同事，他应该是拿出来去年或者前年的藿香正气，因为他觉得今年太热了嘛，然后找出来了，发现那个就是刚刚过期了。就是这藿香正气刚刚过期了，然后大家在讨论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喝。
1: 我觉得
0: 就有一些药品就是刚刚过期了。
1: 我觉得能。
0: 它可能是药效会降低一些，
1: 但是啊，我这是瞎说的，我忘了我在直播了，我不能瞎说，就是你们不要喝，我自己可以试，但是你们别试，就有什么情况，我们试完告诉大家。
0: 就是我要是过期了，我可以吃，但是大家不建议大家吃，是吧？
1: 就
0: 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啊，我吃了没事，不代表你们吃了没事。
1: 下次让新亮给我们试一试，咱们都不吃，新亮体质好。
0: 哎，藿香正气也是一个这个算是避暑的方子吧。
1: 对，它里面是有那个酒精的。我在想，它如果过期了，是不是那个酒精浓度就酒精度数就降低了，
0: 挥发了？其实大家就是夏天的话，一定要多喝水。就是人体每天这个所摄入的水啊是有要求的，就是你夏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量再提上去，尤其是出汗又比较多嘛。可以的话，可以补充一点这个电解质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弄点盐，弄点糖，混着这个水喝也行啊，就少一点就可以。
1: Double 白，他今儿早上的世界杯给我听的老感动了。给他看的老感动了。
0: 你是看哪一场？看葡萄牙那场比赛吗？
1: 今天上午
0: 还是看哪场比赛？估计大概率应该是葡萄牙那场比赛。
1: 谁赢了呀？
0: 葡萄牙赢了，2-1。
1: 他跟谁踢呀？
0: 哎呀，你这么一问，我突然忘了，但我就知道这个葡萄牙赢了2-1啊。
1: 你也没看是吗？
0: 我没有看，他早上起来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看，有看的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
1: 林松他说我这车外显示43度了。
0: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跟克罗地亚啊，今天上午的话应该是葡萄牙跟克罗地亚。
1: 那他赢得很应该啊，就克罗地亚这个队，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强是弱，但是我没有听说过。
0: 他挺强的人
1: 是吗？
0: 对，
1: 我没有听说过克罗地亚。
0: 摩迪你听过吗？
1: 没有啊。
0: 他们队的一个球员已经40岁了，非常有名的一个球星。
1: 不知道，但是葡萄牙不如葡萄牙有名吧？
0: 看你怎么说了，因为其实克罗地亚今天进了好几个球。
1: 他这么强吗？
0: 他今天进了好几个球，但是都被裁判给判掉了。有越位的，然后有这个 VR 裁判介入之后，然后被判掉的。反正上午那个比赛的这个裁判讨论比这个。比赛结果本身的讨论要更激烈一些。我虽然没有看直播，但是我看了这。

0: 这个很多这个体育网站，然后包括这个、
1: 评论，
0: 对体育 APP 上面的一些评论，包括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球迷的这个双方的互相讨论。
1: 我问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大家看球或者是踢球，只要是这些足球的参与者吧，是不是大家已经默认了可能裁判的这些判罚它中间有一些不确定性，甚至并不是那么精确、这大概也是足球的看点之一，会吗？会这么想吗？
0: 如果他是一个就是从小就接触竞技体育的人来说，他对体育的理解比较深刻，我觉得他大概率能够接受，就是裁判的判罚对于这个体育比赛有一定的影响性，就是无论是篮球或者足球。
1: 你这个判罚是说他判的对也好，错也好，就是这个裁判的影响都接受，
0: 对
1: 吧？
0: 因为他裁判他有一定的这个主观性，他毕竟不是机器嘛，他是人嘛。
1: 那现在 VR 介入了还有意思吗？
0: 现在 VR 介入了，这个争议就更大了
1: 啊，
0: 因为你其实 VR 它也不是说就是万能的，
1: 精准它不精准是吗？
0: 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可讨论的空间。你比如说今天这场 VR 介入之后，这个克罗地亚的球员就特别的不满意。
1: 那对呀，因为他们踢的不算嘛，那葡萄牙肯定满意啊。
0: 对，葡萄牙非常满意。
1: 我到现在都想起来，因为我不怎么看球，就是那个马拉多纳，他不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上帝之手，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足球的魅力很大一部分也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VR 嘛，就那个时候的这个裁判的这个争议性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在转播的这个角度也比较少，他不像现在全是高清摄像机，相对来说比较精准。
1: 所以阿根廷人肯定也不喜欢 VR， 他们是吃了这个红利的，是吧？
0: 还有人说都是曾经的皇马队友 C 罗和摩迪啊，今天的对手。他说虽然呢克罗地亚输了，但是也是昂首挺胸的输掉了比赛。
1: 哦 ，C 罗是葡萄牙队的呀？
0: 对，C 罗是葡萄牙的。
1: 哦，
0: 你确实是不太看球。
1: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赛出水平。
0: 你知道现在是多少进多少的比赛吗？就是今天上午打的这场，
1: 16-32进16。
0: 哎，对，32进16。32进16。你看他说没有太差的，有人说了，他说现在是32进16，就是已经进入到淘汰赛了，就是没有特别弱的对手了，因为大家都是经过小组赛的这个三场比赛的这个厮杀之后，然后站到这个淘汰赛的舞台上的啊，所以他说都有可能是黑马。
1: 你们不用再给我普及了，就是我记住就行了，反正就你们说什么我都信啊，你们说什么我觉得都对。
0: 对，还有人说他说石家庄今天火了，是热了吧？热
1: 了
0: 就是
1: 火
0: 了
1: 一样。
0: 今天确实挺热的啊，可能这个室外温度有38-39度了。
1: 哎，还有一件特别就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事儿，暖暖他说石家庄中考各高中录取分数，他给我们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他可能是想要啊以此能够回弹出内容来。这个目前信息应该是没有啊，中高考昨天晚上应该是出分了，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焦点。
0: 对。还有人说啊，他说克罗地亚是2018年的世界杯的亚军，上届的第三名。
1: 哦，失敬失敬，
0: 人家肯定不是弱队、啊。
1: 不是，他比葡萄牙的成绩还好是吗？这么看，
0: 你是不是对这个目前的世界足坛的这些国家的排名可能不太了解？
1: 哎，你说对了，我只了解可能20年前的，
0: 对，
1: 或者是10年前的排名。
0: 你比如说你心目当中的强队是哪个队啊？
1: 法国、
0: 法国现在还很强。去上届的冠军吗？
1: 哦，是吗？
0: 对，他这次也进到这个16强了。
1: 西班牙，
0: 西班牙也赢了啊！今天这个西班牙也赢了，也好像也是2-1吧。
1: 意大利、
0: 意大利都没有进今年的世界杯，他都没有从这个欧洲脱颖而出。
1: 天哪，
0: 他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今年是48支球队嘛，就是意大利都没有进到这个正赛当中。
1: 他们往年应该很强，对吗？
0: 我们小的时候看球的时候，他是很强的，男模嘛，
1: 20年前
0: 对吧？德国啊、意大利啊，都是男模队
1: 嘛。对对对，我就靠这些来认识他们的。
0: 对，但是现在这个确实世界足坛也变化了很多。
1: 说起这个，好像话题很多，我们尽量的来关注。就有人在一直在哈哈哈哈说王哲你是一点也不懂了、
0: 你肯定不看平时也对吧，很多年可能也没看了、
1: 又没有中国人。
0: 你上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啊？
1: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
0: 乌祖拉是吧，
1: 啊，
0: 就吹那个滴滴滴的那个乌祖拉。
1: 对对对，我当时是在室外，然后和朋友们一起看的。
0: 对，那年关注度确实挺大的。你看人说了，他说意大利已经三届吧，他说应该连续3届没有进入到世界杯了。
1: 这么没落吗？他们、
0: 我没有研究，但是他确实好，反正去年上一届肯定是没有，这一届也是没有的。
1: 这个世界变化好快啊。
0: 对啊，确实变化挺大的啊。大家可以再跟他科普一下啊，就是关于足球方面的知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更正一个这个错误啊，我刚才说这个上届的冠军是法国，错了啊，上届冠军人就是阿根廷啊，他跟法国的决赛当中阿根廷赢了，然后上上届的冠军是法国，上上届的冠军啊是法国，他是在决赛当中应该是4-2然后赢了这个克罗地亚了，
1: 都是强队，
0: 就是你刚才，
1: 都是强队，
0: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不知名球队，幸好咱们这个克罗地亚的粉丝相对少一些啊，
1: 大家
0: 没有那么多啊。
1: 来，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天气高温方面的一个预警。昨天还有人问我们说橙色厉害还是红色厉害，大家感受一下昨天和今天的温度。你看15:45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就是4号的白天，明天啊，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的中部、邯郸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也就是说明天会比今天还要热。
0: 嗯，还有人说，他说上午的时候啊，如果没有这个 VAR 的话，他说 C 罗的第一个进球啊，肯定是看不出来越位的。他说其实呢，也算是公平。
1: 对，他就两支队都用这个 VR 对吧？
0: 对啊，相对来说嘛，那肯定是公平的，你毕竟是这个世界级的比赛嘛，是吧？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立场嘛，他如果是这个正常的比赛的话，而且现在结果也已经定了啊，就是你大家也只能是接受目前这个结果了。可能一些克罗地亚球迷心里面觉得这个不太过意的去啊，但是也没办法了。
1: 但你们应该成熟点啊，球迷们应该都成熟一点。
0: 嗯。还有人说，他说阿根廷也是强队啊，他说王哲忘了这个了吗？
1: 他说了
0: 啊，他说了阿根廷是强队了，
1: 那人家就是一直以来都强，对吧？
0: 对，
1: 从20年前，从我记事看球那会儿到现在，
0: 对啊，就老牌的强队，什么巴西啊，阿根廷啊，就是现在
1: 哪个没落了，就这个意大利没落了吗？
0: 德国也那个32进16的时候也被淘汰了
1: 啊。天哪，我印象当中还有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呢。
0: 对，他从2014年就是半决赛赢了巴西，然后决赛捧杯之后，已经连续3届啊，就是没有进入到今年算是进入到淘汰赛了吧？他前2届都是在小组当中
1: 的出局了。你说的那个捧杯是捧了就第一名吗？捧了大力神杯。
0: 对，2014年嘛，他是2014年的冠军嘛。
1: 那难怪他也没落了。
0: 但是现在已经2026年了，已经12年了啊！
1: 沧海桑田呐。
0: 对，还有我们再来关注，有人说他说现在。正定啊，现在的这个温度是多少度？我们看一下啊，
1: 43度，
0: 东方发过来的，43度。
1: 相对来讲，我觉得正定要比市区温度稍微低一点吧，对吧？因为它靠北，而且它没有那么多尾气排放。
0: 我那天看了一个它所谓的就是山河四省，然后把这个山西给划出去了啊，说因为这个山西这边的温度特别低，然后我在想，我说我这个周末的时候要不要去山西，然后我看到阳泉好像也挺近的，100来公里。
1: 山河四省就是按温度来划分嘛，就是谁凉快就不带谁玩了。
0: 就说山西这边好像挺凉快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山西的那个局部的温度图，确实它有很多地方是在30度以下的。
1: 山西凉快是出了名的呀，因为我隔了一座山嘛。
0: 对对啊，所以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周末想去这个山西的朋友啊，可以来。
1: 来，我们请场外把电话打给张先生。这个电话的话呢，我们昨天接过啊，2年车龄的现代索纳塔故障频发，车主是希望能够退车。这个故障呢，就是说在高速上曾经发生过失速、踩油门不走的情况。
0: 还有人说，他说可以了解一下摩迪这个人啊，真的很励志，克罗地亚的中场大师。
1: 哦，是吗？特别励志。
0: 40了，人家已经就是能在这个绿茵场上，尤其是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40岁了还能征战的啊，就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1: C 罗也是吗？C 罗比他还老。
0: C 罗有40吗
1: ？C 罗43岁了吧？
0: 43了吗？ 这我不是，因为他看起来特别年轻
1: 啊。对，我对一些帅哥就是
0: 对，人家看起来跟三十多似的。
1: 八卦还是很，你都不知道 C 罗是四十多岁的人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感觉他好像就是一直都是那
1: 停留在了二十六七岁，他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也一直在巅峰上，所以看不出来。
0: 还有人说，他说现在啊还是德国嘚战车啊，不过其他国家都已经变成坦克了。就是他还停留在这个战车时代，
1: 不前进不进步了是吧。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讨论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啊线上的就是昨天连过线的张先生，我们问问他啊，昨天连完线之后到现在有什么进展或者变化。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昨天连完线之后这个 4S 店跟您联系了吗？
5: 没有，然后我给那个他们400的电话打过去，要他们这个售后服务经理的名字跟电话，人家说是他们找不着，就400的说他们找不到。
1: 他没给你啊？你昨天给我们的这个武店长的电话，结果我们打通之后，他说他也不是武店长是吧？他是好像是售后，
5: 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啥，就是跟我对接工作的都是他，就是和给我恢复的也是他，
1: 回复给你的也是，就回复你的这个人也是武店长是吧？
5: 哎，对对对，但是。他们这个具体是谁，问他们了，他们也说不知道，没有登记。
0: 昨天连线的时候，
5: 我是没有登记。
0: 你听了吗？你听了是那个女士吗？
5: 不是。
0: 那等于昨天连线的时候，那个人他不是武店长是吧？
5: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给我们的电话是这个电话，然后我们打过去了，然后对方呢是一位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接的，是吧？
5: 对，他是应该是把电话给前台的人接的，这。北京现在的售后服务是，我是没有啥希望了。
0: 不
5: 包括400，他也好像是外包商一样的那种感觉。
0: 那可能就是这个电话，它就是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办公电话，对吧？
5: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吧。昨天我们给这个电话打了，但是这个电话呢，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是前台的。但是好像是记了一下张先生的车牌号，然后说查一查啊，之后呢给回复。但是到现在你看24小时过去了，也没有主动跟车主联系。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电话还能打通吗？
7: 喂，
0: 哎，喂，你好，是武店长吗？
7: 我这边的那技术经理怎么了？
0: 技术经理是吧？您姓什么？我怎么称呼您？
7: 姓武，武术的武。
0: 武经理是吧？
7: 对。
0: 张先生啊，是咱们的一个客户，昨天的时候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昨天也打了咱们这个电话了，工作人员说记录了张先生的车牌号，他跟您说了这个事情了吗？
7: 蒙牌照的一个索纳塔是吧？
0: 对，是的。您能介绍一下他这个车是个什么情况吗？
7: 他这车有几个问题呢？我现在不知道是他给你反映最后反映的是哪一个。
1: 他之前跟我们说过高速有失速，说踩油门不走。
7: 高速失速这个东西我给他换了，东西换完了。
1: 就这个问题修好了是吧？
7: 100多公里，然后一直在没有出现呀。
1: 那他现在还有的问题是什么呀？
7: 有个发动机故障灯亮的。
1: 这个故障灯亮是什么导致的呀？咱们查出来了吗？
7: 故障灯亮这种，因为也有几个车了，这种一般都是那卡，从这边从厂家那完回复，然后别人说是油品不太好。然后造成的这种，就跟咱们燃油车，你用时间长了，要节气门要需要清洗一样嘛。
1: 油品导致的故障灯亮，那他开着这个车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
7: 没有，就是故障灯亮，再没有啥呀，啥也不影响开呀。
1: 那这个故障灯怎么消除啊？
7: 这故障灯消除那干啥？要么就清洗，要么更换，就这两个。
1: 清洗和更换是指哪个零部件呢？
7: 有个EGR阀。
1: EDR 阀，这个是需要他自费吗？
7: 对。
1: 那应该你们之间的问题可能分歧就出现在这儿。他说他加油，他自认是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就不自费？
7: 因为这个你看，这个东西我们也给厂家也报备，也反馈过了。然后别人厂家那个给我们回的就是，因为油品问题，因为是内蒙，因为咋说呢，这个问题。那个内蒙的牌照的出现的也比较多，
1: 为什么？
7: 这个我，就可能油品的可能性比较大嘛。
1: 在你们当地，就比如说银川这个地方， 情况不是那么大，是吗？
7: 对对对。
1: 但按照张先生来讲的话，你们是不是就是离内蒙的一些地区比较近，就有这种统计和经验，是吗？
7: 我们因为这边光内蒙的过来了也好几个车了。像本地的就少。
1: 都是同大概类似的问题吗？
7: 对。
1: 那他这个更换大概需要多少钱啊？
7: 更换下来应该600-700块钱。
0: 清洗呢？如果只是清洗的话？
7: 因为这个东西贵到工时费上了，因为那个拆那个东西不好拆，很难拆。
1: 哦，
0: 就是清洗或者更换费用差不多，都是500-600块钱。
7: 对。
1: 来，我们问问张先生啊，在叙述完了之后有什么话想说，张先生？
7: 哎。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车开着没有问题，就是故障灯老亮，故障灯亮的话锁定它这个状况就是在这个 EDR 是吧，需要清洗和更换。
5: 对，他们就是把第一次给我修完以后，我出来以后影响我正常使用，而且是存在不安全因素，我又把车给他们送过去，他们说是给我
1: 不安全因素是什么，张先生？第一次修完之后存在什么不安全因素？
5: 还是就是油门踩到突然之间，你正常行驶的过程中突然间掉速，油门踩到底车就不走了。
1: 这个状况现在还有吗？
5: 这是很严重的安全问题。我把车送给他们以后，他们说是给我又更换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故障消除了，让我过去取车，但是发动机故障增量，这个他们说是油品问题，我不接受他们的这个说法。还有一个就是啥了，在上一次他们给我维修了1个月零2天的时间，这个有没有这个啥延保，还有没有就是说是维修期间的这个
1: 补助，这个可以谈，这个可以谈。来，我们问问哈，就是武经理，他提到这一点，我觉得人家说的不过分，还是符合就是相应的三包法律的规定的，对吧？你如果说维修，为什么没有交通补助或者是代步车呀？
7: 你看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他当时来了，因为他从内蒙过来，然后我也给他说了，我说这个东西不影响他的安全使用，当时换的那个东西他能正常用，我给他说了我们这个东西缺货，他要是着急用可以开，先开没啥问题，然后他说那就放着吧，然后他没有这个的，然后他一直没来开，最后等东西到了到全了，然后换了装上了，因为当时也没有油，我也试的比较少，试了30多公里一直没有出现，我以为正常就好了，没想到来的时候客户又出去加了油，开了一段，然后问题又出来了，问题出来了，然后又跟厂家沟通了，然后这是第二回到我这块，这个东西第二回到我这儿我就试的比较多，我试了将近80多100多公里，这东西一直在没有出现，然后就把东西换，我就换了个新的，是这样的。
1: 他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你看你当时
5: 说
1: 到的
5: 正常行驶当初严重掉速，就这样的问题在你们眼里面就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的。你们这真是把这个说是，你们客户的这个生命当儿戏的了吗？就是说是你们把你们客户的生命当儿戏，而且是道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有其他不安全因素啊，影响其他人的生命了。
1: 高速失速。
5: 对，
1: 这个事情。
5: 高速行驶过程中120的速度突然间就是80-70，蹭蹭就掉到7迈8迈这么个样子了。油门踩到就不走了，在他们眼里这可以正常使用。
1: 吴店长，这个彻查过吗？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7: 他说的是从高速然后直接掉速，我一直没有试出来这个，但是我试出来过一次是故障灯亮，前面的碰撞预警确实亮过灯，但是没有说是直接就是从120掉的，这种我一直没有试出来。
1: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见过高速失速的这个情况？
7: 对对对。
1: 那换的是什么零部件呢？
7: 这次换的吗？
1: 不，因为高速失速你们进行了什么维修？
7: 高速失速这次那个哈跟厂家沟通完，换了一个真空助力器上面的压力传感器。
1: 你能再讲慢一点吗，吴店长？
7: 真空助力器上面的一个压力传感器。
1: 那你看，那我怎么来理解？因为它失速你没有试出来过，你说现在换完之后这个问题也没有出现过，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7: 就是你说这个故障现象我一直没有试出来，但是它那个它故障灯亮我是见着了，我用电脑也测出来了。
1: 就 故障灯亮是说后来因为 EDR 导致的这个故障灯亮是吗？
8: 不是，
1: 失速的故障灯亮吗？
8: 失速有个他一直报了个 FCA 的那个，报了个前碰撞预警的，然后客户一直来说是前碰撞预警的这个东西，但是说是制动从100跑的直接掉到10，这个故障现象我一直没试出来，但是 FCA 这个故障灯亮我试出来了。
1: 碰撞预警它的反应是什么？
8: 碰撞预警我试的时候一直是故障灯亮，没有说是直接降速。
1: 碰撞预警会降速吗？出现这种情况会吗？
8: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一直没有试出来。
1: 那你们所谓的更换的那个零部件也是因为它这个碰撞预警啊，或者是这个相应的故障灯亮所以换的那个零部件？
8: 对，
1: 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认。吴经理你说呢？不能否认这个问题的产生，高速失速因为它相应的故障灯都亮了。
8: 对，它只亮故障灯，但是问题我一直没有试出来。
1: 那我觉得张倩她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就撒谎，而且相应的你故障灯都亮起了，这个问题还是要重视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张倩她提的这一点，你维修啊，无论是等配件还是你修车的时间，这个都是算在你的维修时长之内的。你不能说我觉得没事你把车开走，人家开出过失速的情况怎么敢开走啊？而且放在你们店里头，不是说他没有问题放在店里头，是你们需要等配件，这种情况之下按照三包法规是需要提供代步车或者是交通补助的。交通补助不是需要他打了票打了车有发票你们才补，而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了这个补助按照什么给，当地是什么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呀。吴经理，
8: 那他要，他每次来他也不找我们经理，也不找我们经理。
5: 我跟你说了，你说是让我提供发票，我一个个人，我又不是说是开公司的，我给你上来开发票去。
1: 吴店长这样啊，就是这个必须得给，不是说你有发票我才给，没有发票我不给，不是，法律法规写的明明白白，你们只要一查就知道怎么补到什么程度，一天多少钱非常清楚。如果他没有跟你提没有关系，他现在提出来我们都知道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处理，至少不能够就一语以盖之是吧，说是你自己愿意等啊，你没有发票所以我没有给你，这都不成立，站不住脚这种说法。你们回去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该给人的补偿是要给的，写到法律文件里头的，你这个事情怎么否认呢？吴经理，吴经理，
8: 我听着呢。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啊，相应的三包法律法规处理的多不多，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张先生他没有狮子大开口，没有说过分的诉求。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常常接到就是各地的朋友给我们打来，尤其是在汽车维权相应的方面，常常看我们节目的粉丝，包括说我们网络直播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这个法律底线在哪里，他是如何保障消费者的。我们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应该保障好，人家该得的要给人家。而且我们接下来再说关于这个油品导致的这个状况，你记一下吧，吴店长，好吗？三点，第一，高速失速，不能说我没有试出来，否定这个问题。当然，我知道你吴经理可能也不是想否认，只是咱们确实没有试出来，也没有办法。但是故障码报了，对吧？相应的故障已经显示出来了，所以要引起重视来。它不是说空穴来风。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人家修了30多天是要代步车的，你们呢，这个店我不知道你们对于三包法规有没有研究，超过我印象当中啊，新的三包法修改过一次之后应该是超过30天要有可以退换车的这个诉求都可以达到了，因为从第5天开始要给车主提供代步车和交通费用，你们研究一下。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油品的这个质量导致的，我觉得可以咱们再探讨，对吧？你们就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或者是厂家怎么给你们判断的？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张先生，该负责负责，对吧？咱们这边能够配合到什么程度，那是属于售后服务方面给出的一份优待服务。这就是三方面。
8: 你看这样的，他那个30多天，当我们把东西都换完的时候，他。 自己一直也没来，也不能说
1: 哦，那不算，
8: 在我这放，
1: 那不算，就是你修好了，
8: 东西换了，对，
1: 听我说，啊，你修好了，通知他来取车了，就结束了，
8: 嗯，
1: 后面的时间不算的。
8: 真的，你让他来。
1: 啊，但是要从第五天开始，听我讲完，张先生。
5: 啊，
1: 我现在告诉你法规是什么样子，从第五天开始，必须要提供代步车和交通费用了。二选一啊，代步车如果没提供，那可以交通费用。交通费用如果提供了，车就可以不提供了。
5: 他们是什么都没有提供，而且是32天啊，就是说在从20天的时候，他们通知我去取车。
1: 嗯。
5: 我问他故障码交了没有，故障有没有完全解除，他说没有。我这都是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电话，一直都是有录音的。
0: 你指的故障码是后面那个一点反而导致的故障码吗？
5: 不是，就是
0: 防碰撞预警的那个故障码。
5: 哎，防碰撞预警的这个，他说是没有，还需要更换一个配件，这个配件还没有来。你先把车开走，等厂家这配件发给我，你再我再通知你，你再把车开回来。我说那我这生命都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这是威胁到别人生命的。这一个车辆我不可能去开去，而且这个我给他们400打过不低于4-5个电话，都是
1: 不说400。好，听我讲啊，张先生，你刚才讲的非常清楚。吴店长，如果人家张先生没有撒谎，嗯，那你们这个确实也不在理。你不能说这20天吧，故障码没消，我这配件没到，你先开走，就为了不占你们的工位是吧？就为了不算你们这个维修时长，那不可能的。
9: 嗯。
5: 而且是我给你们
9: 四
5: S 店，包括你们400都给你们说过。我说你只要给我
1: 吴经理听
5: 我，
1: 张先生，你抓不住重点，
5: 哎，
1: 你听我说好吗？
5: 哎，好好。
1: 吴经理啊，这个事情不是车主主动提出来，我要代步车，
5: 嗯，
1: 我要交通补助，你不能说他没提，所以我没给他，我没毛病。那人家现在提了，对吧？他要说我要2辆代步车，你都给吗？这个事情不是要车主要开口的，你们店里头这是最基本法规写明的呀。
9: 嗯，对。
1: 那这个事情下一步怎么做，应该有方向了，是吧？
9: 嗯。
1: 张先生，你先把代步车这个问题落实了，另外就是失速这个状况到底有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嗯，然后再说这个 EDR 到底堵塞是什么原因。如果是油品的话，那下次多注意，是吧？
5: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一直加的都是中石化的油。
1: 那你把发票拿出来。或者说，
5: 有
1: 啊，或者说是您，比如说加油的这个记录拿出来。
5: 有加油的记录，当时这都从我买车到现在的加油记录，
1: 嗯，
5: 都在手机上支付的，都有记录。
1: 啊，拿出来，然后跟店里头再商量。
5: 嗯。哎，他们要是说是我的油品质量不行，他们给我出具一份报告。
1: 嗯。
5: 我去起诉，中石化。
1: 嗯。对，他也不难为你，吴经理，你看见了吧？
9: 嗯嗯。
1: 啊，把这个事情能解决的，然后尽心尽力。至于说目前还有分歧的，我们看看责任在谁，好吧？
9: 嗯，好。
1: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沟通。比如说线上时间短，有没有什么你还没有说到的，我们理解错误的，你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吴经理。
9: 嗯，行。
1: 啊，我让场外把我们的电话留给你，好吧？我们随时沟通。
9: 嗯，行，好。
0: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吴经理？
9: 嗯，没有。
0: 啊，那你就线下先跟这个店里面的负责人研究一下，好吧？
1: 对。另外，我再问一下啊，这个车目前是在店里头的是吗？
9: 对。
1: 好。交通补助先谈这个事儿好吗？
9: 嗯，好
1: 啊，保持联络啊，如果要有问题的话，双方持续给我们打电话，这两个电话我先切出去，都不要挂，我们把我们的电话留一下。
0: 嗯，另外有方向有方案了，也给这个车主主动回个电话，好吧，吴经理。
8: 嗯，行，那因为这车闹完了，
0: 哎，
8: 然后我也试完了，
1: 嗯，
8: 试完了我跟他说了，然后他
1: 你之前说的和试的啊，不是我们说的这个重点，今天这三个方向是接下来工作的一个重点， 好吗？
8: 嗯
1: 嗯，好，我们收线，嗯，再见。
0: 我们把这两个电话啊切出去，可以互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半点的时候还没有关注天气啊，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8度，最高温度呢是38度，有南风3到5级。
1: 嗯，承德终于转阴，20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呢是雷阵雨转阴，24到36度，东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8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是雷阵雨23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27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西南风4到5级。
0: 衡水呢是晴转多云，26到39度，南风4到5级。
1: 邢台多云，24到37度。
0: 邯郸晴，25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
0: 天津呢是多云，27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9到34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
1: 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南风4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9， PM10 的指数呢是109，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
1: 嗯，那你的微笑说都40度了，怎么还38度呀？明天啊，明天40度，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对，石家庄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4点07分的时候，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明天白天，石家庄市全部县区的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9到40度，注意提示大家吧，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来，我们看一个高速方面。高速交警有一个消息啊，大广高速赤峰方向 K983 车辆故障，占尽了应急车道，大家要拉开车距啊，减速慢行。
0: 还有人说，他说说实话，他说我也感觉像是油品的问题。他说我不是质疑车主撒谎，而是这个故障确实像油品的问题。
1: 我们把这个责任划分清楚。目前张先生给我们来投诉，第一啊，失速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他其实还是心有余悸的。第二，修了那么长时间该给我补助没有落实。第三，如果是油品问题没有关系，该修修，该花钱花钱，该谁花谁花，人家张先生说了，好，如果是油品问题，我的所有的加油的这个发票都有，那我就去追责你加油站。对吧，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晰和明了了。
0: 对，而且如果他正好是持续，比如说就在一个固定的加油站加油的话，那其实更简单了，是吧？那我就直接找这个加油站就行，只要你厂家给我出这个油品质量问题的报告，
1: 对，
0: 是吧？你告诉我说你厂家确定了我这个车是因为油品问题然后导致的这个 EDR 阀的堵塞，那我直接找加油站，我因为经常或者说我一直在这家加油站加油啊。
1: 对，刚才那位朋友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先换换加油站，是吧？
0: 还有人说，他说发动机故障灯啊，不一定是油品问题，他说高速失速啊，这种无规律的故障啊才是最可怕的，因为未知的才是最恐惧的嘛，所以这个也是车主比较担心的啊，包括他为什么不敢开走啊，这 4S 店也是，是吧？他说我试不出来这个问题，你先把这个车开走吧。那人家车主敢开吗？他要敢开的话，他就不把这个车一直放到 4S 店了，是吧？
1: 他跟别的不一样，
0: 对啊，
1: 是吧？所以说也有很多跟我们投诉的朋友说，我这个车我还敢开吗？我忘了那个朋友是什么了。他从
0: 有些问题是敢开，
1: 他从定州到石家庄，他是因为什么问题？那个朋友他说我不敢开，一共也就几十分钟的车程
0: 啊，因为有的问题是其实没什么事儿，你正常开也无所谓啊。但是这个失速问题的话，如果你一发现的话，我们就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开了，太危险了，是吧？你能放到这个4S店维修，这是最好的。还有人说，他说我这个呢，就一直是加小加油站的油
1: 哦。
0: 他说是加这个中石化的，那就奇怪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加小加油站的油，然后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一直是加这个两桶油的，好像按道理来说就不太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1: 你说油品，嗨，也不能说小加油站一定不好吧，是吧？
0: 因为我开车也去过像内蒙啊，或者说就是边疆一些地方。它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是甚至都是就是低标号的，因为它可能没有那种高标号的汽油了。就是比如有些地方它可能只有92的，你95的你也就只能加92的。
1: 对，各地的它这个标号确实不一样啊，存在这种实情。
0: 不知道就是刚才那位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所谓的就是内蒙的车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什么一个意思。还有人说，他说今天新节的温度啊已经到42度了。你这个是车内的这个温度，就是你车里面显示的温度，我车里面今天中午显示的温度是50度。它车里面显示的温度啊，它不一定是实际的温度。
1: 那医生，他说你没试出来，不代表这个车没毛病啊。
0: 没试出来，它只是没试出来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1: 没事儿，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0: 爸爸， 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14: 北国电器暑期数字生活节，不只想国博，美团、抖音、高德、掌上北国

0: 四大平台抢券折上折，买电器到北国，买数码还是到北国，北国电器。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我们听一听啊，有一些朋友他发来了语音啊，我们听听啊，语音当中他们是怎么判断的啊？我们听听，这位
4: 王先生是吗？
5: 啊，对，我们听听王先生啊，他语音当中怎么说的？
6: 主持人，刚才路上听了半截，这个车有这个事故的问题，好多人说这个油品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啊，因为我开了好多车了，换了好多车了，并不是少加油站的油都不行，而是说你这一款车，它和少加油站的油不匹配。你比如说一些德系车啊，你像我之前开的大众啊，开的奥迪啊，你要开加小加油站的油，经常就会有故障码。我一个朋友，一个迈腾加小加油站的油，常年亮故障码，但是都知道是油品的问题，我常年就是亮了故障码，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亮了故障码不太好呗。
4: 不太好，又没什么事儿。
5: 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车企不一样，是吧？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型号不一样，它对于这个油品的耐用性也都不一样。有一些这个发动机吧，人家可能这个你加小加油站的油，加这个差一点的油，人家也对也没事儿，是吧？有的呢，可能就比较这个脆弱一些啊，稍微加点这个油品不好的油吧，这发动机呢就亮灯。
4: 所以你这个问题应该这么定义，不是说想这个，你看啊，怎么说呢？那是车皮是，不是油都没问题，对吧？你加上没事，说明你的车可能对于这个加油站这个油它不是特别挑，
5: 对，
4: 但是它就有事儿的那些，
5: 嗯，
4: 那肯定皮质的车加上就更好呗。
5: 我也能理解那个车主啊，车主的意思，或者说我觉得啊，可能如果有一部分车主可能会听到厂家说你这个油品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这么想。那我还觉得你这个发动机制造的时候是吧，然后这个制造的没有那么皮实呢，就是你这都接受不了那么多这个油品的这个补充啊，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4: 别瞎想了都。
5: 还有人说都是现实中啊，好多车主也会去一些小加油站去加油啊，因为那个油特别便宜啊，油价很低，是吧？
4: 哎，算过吗？就是如果说你去那种就是大加油站吧，对吧？两桶油吧加，和你在小加油站一年就同一辆车，它的这个费用能差多少啊？
5: 估计能差出来也不少。啊，因为你看，就是两桶油的话，它那个油价基本上都是标准油价嘛。那贵的话，可能这个9块多，
4: 9块多
5: 10块一升的都有。你小加油站它各种优惠完了，可能6、7块钱，是吧？它的一升可能差个2、3块钱。你要这一箱油的话，几十块钱。你要是一年里程数比较大，跑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几千块钱就出去了。
4: 那换一个像什么三元催化呀、什么 EDR 啊，
5: 对，他刚才不是说600多吗？
4: 那咱也值了。可是他对车的损坏应该不光是这些零部件吧，是吧？你如果车真的就吃不了这口油，其他方面可能也会有影响。
5: 对，还有人说啊，他说他这个车是奇瑞的车嘛，他说我开过一辆这个奇瑞的艾瑞泽5啊，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2年的车龄，发动机呢亮故障灯，打火呢也比较困难，红绿灯起步失速，后来呢最终确认就是油品的问题。
4: 哦，他那个车是索纳塔。
5: 索纳塔啊，现代的索纳塔。还有人提示了说夏季气温升高啊，特别容易引起车辆的自燃，提示大家啊，进店把自己的爱车的线路啊可以检查一遍，减少汽车自燃的风险。他说今天我听广播啊，已经听到了2起汽车自燃的事故了。确实温度比较高最近，提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进店啊，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尤其是线路方面的。
4: 有人说大小加油站都是一个大油库里头出来的。油价差异是运营成本的区别。
5: 但这样说的话，那油品就没有差别了呀，那油品都一样啊。
4: 对呀、
5: 对吧？
4: 那只是贵。

0: 为何便宜了呀？
1: 啊，
0: 要这样的话，
1: 嗯，油品就没有区别了。
0: 嗯，
1: 还有
0: 这个主要可能也在于就是加油站所有人他对于对吧他到底这个钱财这个来去方向是如何来界定的。
1: 还有人说，他说我今天啊在小加油站加的油、
0: 哦、
1: 啊5.28块一升、
0: 哦、
1: 啊，那你看这个价格就很低了呀。
0: 大加油站多少钱啊？
1: 5.28块，你今天哎今天还没还现在还没降呢是吧？
0: 哦，到24点
1: 这个油价还没下降，还没下降呢。
0: 是到今天晚上对吧？
1: 对，今天晚上24点这个油价会下降。
0: 谁呀、
1: 啊？
0: 刚才你非得就踩着这个点去加了油，嗯、在降价之前加了油。
1: 嗯，现在的这个油价是多少啊？啊，就是如果是大加油站的这个标准油价的话，可以来帮我们看一看。
0: 嗯，
1: 还有人说，他说个别车可能吃不了粗粮。啊，换一个正规的加油站加油试试。
0: 嗯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他说好车就不要去小加油站加油了。他说一般呢、哦，一般的车啊，去小加油站加油没事儿啊。他说一分钱一分货，包容小毛病啊就可以了。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他、哦、跟这个车款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可能跟发动机的他这个调教等等配比啊。啊、嗯，大家也听过一种说法，就是有一台车说加水都跑，就什么油品都没问题的啊。
1: 还有人说他说不对啊，他说油品啊是不一样的，他说因为这个酒精的含量不同
0: 哦，
1: 就是这个不同的油品可能酒精的含量不一样，所以会导致这个油品的有区别。
0: 张德龙说，我的车啊韩系，刚买的给他加过一次中石化，后面就没吃过细粮，一直都是便宜加油站，20万公里啥事没有。
1: 啊，
0: 你看主要我跑业务比较多，加小油站比较便宜，一回就省40-50，他跑了20万公里。哇，都能省出一台车了吧？
1: 对，嗯，还有人说，他说丰田都这样啊，他说我的雷凌也是啊，也有人说，他说我的车呢是起亚 K5 啊，龙这位朋友啊，就是他是经常去小加油站加油的那位听众，
0: 对
1: 啊，就是基本上就去过一次这个两桶油，然后剩下的都是在这个小加油站加，
0: 嗯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今天不是还没调价吗？还没调呢，他说我们这儿小加油站啊，92的是5.7块一升，
0: 已经调了是吗？
1: 嗯，他那边就是本身没调的时候也是那么便宜。
0: 哎呀，
1: 就是调了以后可能更低。
0: 你就说这个事儿谁不心动啊、嗯？你看现在给我们发过来了，这是谁啊？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的图片是王先生嘛？他说92号、嗯、今天是7.93块。
1: 哦，
0: 人家那个杯调价都5.7块了。
1: 对呀、啊，
0: 差2块钱呢。
1: 差2块多呢。嗯，
0: 哦、
1: 他刚才那不是5.1块的吗？还有加了的。
0: 嗯，
1: 反正小能差出3块钱。
0: 那这样我们提示大家吧，就是你甭管搁哪加，你要好发票好吗？
1: 嗯，
0: 对吧？留好你的这个交款记录，这样一旦有问题的话，你也好往回找不？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江淮的货车国六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失速，转速上不去啊，提速慢，他说最快呢就2000转啊，停车一段时间就没事了，有时会发生，不是特别经常的发生、
0: 哦、
1: 那你也得去这个店里面去查查了啊，就是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存在问题，尤其是失速的话别不当回事儿，这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今天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河北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陪着您一起快乐的回家。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环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和压车，它的排队的开头呢是在世纪公园附近，现在这个世纪公园的出主路的出口处不确定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了后方有些压车，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接近世纪弯道的位置。大家走环路西向东，您在平安大街上桥口别上桥，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关注了市区的提示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和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高速两个字，详细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提示。天气方面的提示，今天傍晚到四号，我省的北部地区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五号到六号，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高温的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请您注意防范高温天气。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秦滨高速，目前是在昌黎南站附近41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后方车辆间断性的缓慢通行。那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阜宁南站、昌黎东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需要提前减速避让一下。那京沪高速现在是受到天津养护施工的影响，青县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成秦高速秦皇岛段的青龙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张石高速禹县支线的暖泉古镇站现在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去往北京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京哈高速宝山段现在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去往沈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张石高速张家口段现在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的所有站口都开始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京哈高速沿线现在也是禁止5轴及5轴以上的货车，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超限运输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通行的。那大家行驶的话需要提前规划一下行车路线。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大家一出门呢，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蒸笼般的热议啊。那明天的高温还将会继续，高温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可达40度以上。而后天呢，高温的范围会缩小到南部地区。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户外活动呢，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及时的补充水分，室内空调的温度也不宜太低，避免温差过大而引起不适。当然出门呢，防晒措施也是一定要做好了。雷雨在今天晚上呢会出现在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那明天白天呢降雨的范围会扩大，除了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之外呢，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而明天夜间到后天降雨的范围呢就将会覆盖全省了，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和秦皇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同时在这几天雷雨过程当中还会伴有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持续关注，做好防范。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稍后大家回家路上可以参与到992多个互动的环节当中。首先呢，我们的即时好运特别提示大家，由于今天上午的8点钟开奖的时候没有人中奖，所以说今天18点钟的奖金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猜数字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奖金，一人猜对一人独得，多人猜对多人平分。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呢，将会把奖金累积到下一时段，单时段的奖金最高累积的金额是5000元。92即时到好运来，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清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赞助支持92即时好运的活动。 另外呢，在我们的留言帖，当时大家留言评论可以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给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两瓶玻璃水。进入到留言帖的方法，您可以发送打卡两次，点击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今天留言帖上的第一道题目已经给您发出了，您可以尝试回答题目，答对与否，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今天的题目是红薯和土豆一起存放容易变质，主要的原因是 A 互相挤压 ，B 土豆释放水分，红薯怕潮就发生了腐烂 ，C 红薯释放出乙烯，加速了土豆的发芽 ，D 温度互相影响。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1: 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发送好运找到好运帖。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油价要下调了。想加油的朋友别着急，您过了今晚的24点加行中，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油价调整的通知，我们也最新的提示大家，今晚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折合到零售价格，92号汽油一升下调7.5毛，9号汽油一升下调7.9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7.8毛，降的还挺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这个油箱里的油能坚持坚持，你一定要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要不然呢您将会多花钱啊。然后呢，争取能够给您的加油的这个费用能够节省一些。
1: 那么给大家算一算账啊，如果说用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这次在降价之后将会少花37.5块。那这次的下调窗口呢，也开启了刷新年内的最大降幅。那么以平时的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照月行2000公里、100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调窗口之后开启之后呢，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56元左右。物流行业，重型卡车按照每月行驶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38升来算，同期的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0: 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帖，看看大家的留言内容。这位说，打卡打卡，今天好堵车，那是今天星期五，要想过周末，周五先得堵一堵。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是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答题。还有听众说，今天我是准时到了，您是17点钟的时候准时来打卡。我们也要来点名表扬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打卡的前三位啊，或者前几位都点名一下吧。臭臭，还有他静心，还有唱歌跑调，好好爱自己。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只要您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有留言的记录，稍后18点半的时候就有机会获得2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天气预报呢，未来几天除了有高温还有雷雨天气，这玻璃水一定不能缺，大家呢一定要检查自己的爱车，这个别到时候想用玻璃水的时候突然一发现一喷喷不出来，这雨天的时候影响到大家安全的行车视线了。
1: 大家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墙，不仅我们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只要您在上面留言的话，所有的朋友都可以看到，大家呢也可以来互相回复、互相讨论。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时候又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石家庄的全部县区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到40度，明天依旧是一个大热天，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炎炎夏日，正在辛苦工作、为了梦想奔波的你，辛苦了。

0: 各位乖乖啊，今天你已经很棒了，这么热的天还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路上呢，周五的晚高峰是有点堵的。节目的一开始特别提示，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中间一段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经过了一段之后啊，它现在有所缓解了。世纪公园那块出口已经没有那么堵了，看来那块是不是之前有事故，现在清澈。现在呢，后方呢，在市局弯道一直到安建桥，也就是建设大街的桥面是稍微有点压车。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怀特的这个桥上、育才街的桥上有一些缓慢通行。过了东西向的这两个堵点之后，现在环路东西双向还算是可以选择的。
1: 同时呢，在平行的南二环上啊，也开始出现几个比较小的堵点。一个呢是在箭头街桥上，现在呢向西通行，大家呢需要在桥上再排一会儿队。另外呢，在它的对向车道，也就是向西的方向，大家呢在建华大街桥上的位置走到这儿，往前基本上就走不动了。而且呢，同样的堵车路段，桥上和桥下都不太好走。
0: 今天热成了什么样？同学甲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说，太热了，我一动啊，我就感觉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痒痒的往外冒汗。
1: 你他形容的好到位。
0: 对对对，你就把那个就这么热的天，好像是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汗那个感觉，形容的特别形象和生动啊。
1: 而且呢，这两天呢，就是你在外边啊，一身汗，可能稍微一动就一身汗，但是一下子进到那个很凉的空调房里面，然后感觉自己就浑身一激灵啊。我刚才一进直播间的时候，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凉快？刚在外边的时候，像裹了一个棉被一样啊。今天呢确实特别热，而且明天呢这个高温天气，石家庄的全部市区还是会特别热，还是39度、40度这样啊。我们也提醒，在外户外工作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还有听众在关心着，稍后18点钟1000元的奖金呢，说我争取啊能够中1000块钱奖金，买点好吃的。那您如果想要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呢，您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评论3位数字。怎么来查看自己评论成功的呢？您再返回到即时新闻的首页，右上角有个小头像的一个标志，点击进入之后查看我的评论，看看有没有发布成功。发布成功了之后呢，稍后18点钟抽奖。如果您评论的数字和我们抽选的3位数字是一样的，就有机会获得18点钟的1000元奖金。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如果最近呢您要上高速出行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从5月25号已经开始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

0: 路线，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来直接进行提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我们再次多频率的给大家提示啊，如果油箱的油能坚持坚持，明天再去加油会便宜。今晚的24点将会迎来油价调整的窗口，这一轮呢是大幅下调，降的幅度确实挺大的。这一轮呢，全国的平均的零售价格，92号汽油一升降7.5毛，95号汽油一升降7.9毛，0号柴油每升降7.8毛，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坚持坚持的，一定要明天去加油，将会节省不少的开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关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即将听到以下节目内容：除了油价要下调的信息，还要来关注温度上升的信息。河北持续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将会突破40摄氏度。
1: 刚的这个高温预警，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一个最新是红色预警，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预警了。另外呢，今天起未来的高温天数或将翻倍增长。
0: 河北电网迎来风度夏季复合创新高，首次创电力自主平衡。
1: 石家庄市主城区5区的义务教育招生片区及时间确定，并且向社会发布。
0: 暑运开启，京津冀加开列车，石家庄机场新增多条航线。
1: 我省的唐山市出台新规，新能源接送学生的车辆可以通行公交专用车道。
0: 北方鼻病毒阳性率攀升，婴幼儿及慢性病群体需要警惕。
1: 人社部拟新增12个新职业，征集意见至7月17日。
0: 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开启云招聘，释放20万个岗位。
1: AI 版的支付宝正式公测了，上线72项智能便民服务措施。
0: 再来关注今天的热搜点击，关注世界杯 ，C 罗点球破门，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晋级。
1: 其中有个关键的一个越位球啊，是通过芯片判出来的。稍后呢，我们来详细关注。另外，景区 NPC 工作时被游客掰断手臂，多方推诿，当事人将会维权。
0: 女子人在广东，身份证信息遭冒用，入住上海酒店5个晚上。
1: 八旬老人撕碎数万养老金银行20余天，人工拼回了26.66万元。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3: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2: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3: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周五的晚高峰，现在中华大街出现了多个堵点。首先呢，是在南边的中华大街过了淮安路啊，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想过淮安路需要很长时间。另外，在火车站周边，中华大街在淮中路这个往南的这个位置，现在呢稍微南向北的方向也在缓慢通行。想去往火车站的朋友注意啊，您现在要打车去往火车站，南洛克平台相对来说车比较多，北洛克平台车稍微好少一些。大家呢建议您坐地铁去往火车站，稍微的靠谱一些，以免耽误您乘坐火车出行。另外，在北边的中华大街，在中华大街北二环的这个交口，在北向南的方向过丰收西路的这个路口，现在交通流量压力有点大。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了二环之后，进了二环里面有一段缓慢通行的路段。
0: 同时呢，横向的主干道上还是要来关注和平路，现在呢依旧是老堵点，西向东下桥口在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现在后方排队到了北新街桥上。而在对向，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向西行驶的话，您沿着和平路的这个老桥，现在在潭北路这个路口就要开始排队，前方的车辆呢比较密集，而且呢队伍也比较长，大家呢可以提前绕开这个路段再上桥行驶。
1: 嗯，还有这位的网名有故事啊，他的网名叫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怎么这哥们儿情路挺坎坷呀，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啊。
6: 他说在石家庄学院北门南路这个口子。
1: 石家庄学院
6: 在石家庄学院北门
1: 北门 您这语音有点不清楚，说淮安路石家庄学院的北门这块有一个车怎么着了，后面没太听清啊，是不是这两天这个心情不太好，或者您的网名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在里边，您再稍微整理整理石家庄学院的北门这儿，大家路过这儿淮安东路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到底有一个车怎么了，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这个车的具体的这个情况，看起来目前这一段还没有堵车啊。
0: 还有呢，高速交警提示大家，目前金石高速的天津方向在297公里处，第二和第三车道有故障车，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拉大车距，减速慢行。
1: 有听众在问了，咱们微信里边会抽手机的奖品吗？那个活动啊，您是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订阅号里面，我们的订阅号的推文，你点赞转发点亮小红心，有机会获得华为手机。然后呢，这三个榜单，每个榜单的第一名都有机会中奖。详情呢，您看一下微信订阅号河北交通广播的推文，每条推文下面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详细介绍。看一下活动介绍里边，您需要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所有群发的图文信息，您都进行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了。
0: 还有一位赵听众，他说在复兴大街转到金石高速东行方向，现在呢有一辆大车故障，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1: 再来听一下海棠朵朵给我们传递的语音，这个能听清吗？
7: 19219大街十七中南校
1: 站堵死了。红旗大街十七中南校区这块有些拥堵，目前呢就是很多的这个高中的学校门口都会有些家长，因为中考之后啊，家长到那学校去咨询各个学校具体的招生的政策呀，还有这个各个学校的一些招生的细节，都想着这个到学校门口咱就问问招生老师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啊，所以说在一些这个高中周边会出现有一些家长排队啊或者是压车的这个情况，在十七中的南校区红旗大街上这块，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和避让一下。
0: 还有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有朋友反映，在平安大街由北向南，在建设路路口红绿灯不亮了，再往南东平路路口也不亮了，开始堵车了，那可能是线路故障，那大家走到这些路口的时候我们注意互相礼让一下。
1: 这时候鲁军你6点摇醒啊，你就摇379这仨数，等你下班了我带着你去撸串啊，1000块钱够咱们吃的了。我来也想啊，这也不是我，
0: 他说还带上我
1: 啊，行，还有
0: 我摇努力啊，你努力摇一下这数。
1: 行，我要真摇出来379我就说不清了。当然我觉得希望不大啊，我要摇出来我在这个打卡墙上我跟您说一声啊，如果您想要参与到竞猜数字赢今天18点钟1000元的奖金，可以加热点儿紧，然后赶快评论了这个数字之后就有机会中奖了。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呢，还是要来看一下油价的信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降，从7月3号的24时起，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预计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按照家用汽车50升油箱的容量来测算，92号汽油加满之后将会少花37.5元。
1: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预警信号，最新已经升级成了红色的高温预警信号，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5时45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4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在保定市南部、石家庄、邢台市中部、邯郸市中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请您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另外呢，在5号，也就是周日的时候，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的最高气温仍可达35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6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未来几天都挺热的，随时关注高温天气。
0: 同时呢，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也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最高气温可达39度到40度，请大家注意防范。那同时呢，今天行塘、灵寿、平山、井陉县和井陉矿区的高温健康风险被升至了极高风险。
1: 就很容易中暑啊，这么热的天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中国气象局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以1995年到2014年的高温天数作为参照标准的话，那么预计到2050年前后，京津冀地区一年当中的高温天数会增加1.5倍或者是2.42倍。现在天热的这个天数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随时关注一下最新的气温。
0: 高温也考验着电力能否稳定供应。今年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 8.8%，为历年来最高值。为了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抽蓄机等机组等常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峰投产。今年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了自主平衡。
1: 2026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适龄人口数量和分布状况、学校布局、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划定了最新公办义务阶段学校招生片区范围。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记录里面来详细查询。
0: 石家庄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安排，主城区五区的公办小学在7月14号至18号，公办初中在7月19号至23号在统一的招生系统来采集信息，各区设线下服务点帮扶特殊家庭办理报名，民办校分批次开展直升和随机派位报名，7月22号统一摇号，23至24号录取学生报到，其余县市区以及47中和48中的招生时间另行通知。家长可以通过市教育局官网或石爱民 App 来登录报名系统，系统将于招生时段开放，家长需要留意各节点的时间来避免错过报名。
1: 再来聚焦铁路的暑运，从7月份开始，铁路部门实行了全新的列车运行图，今天起的路网新增旅客列车3.5对，其中包括天津至南宁的快速旅客列车1对，邯郸到泰山的快速旅客列车1对，北京西到邢台东的高速动车组列车1对，天津到北京南站的高速动车组列车0.5对。
0: 暑运开启，石家庄机场新开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南昌等航线，加密至广州、重庆、成都等航线。机场还将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特色游览服务。
1: 我省的唐山市昨天最新发布交通通告，接送学生的新能源车辆在接送学生上下学途中，可以在唐山市占用公交专用车道限行时间段内通行。学生学习需要在唐山市的路南区、路北区、高新区，而且正在就读小学1到6年级，每名学生只允许绑定一台家庭自用新能源小型汽车。
0: 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超过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5月下旬至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上升更加迅速，14岁以下病例组的检测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组。鼻病毒是引发普通感冒的主要元凶之一，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目前暂无特效药。婴幼儿、老年群体、免疫力低下人群和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等4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杨女士的亏电求助信息。先来报时，
7: 傍晚5:30，
8: 9.92半点导航。
1: 杨女士的车现在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目前在省会石家庄新华区的北郊路太华街交口这块有一个北郊花苑小区的门口，是一辆黑色的现代汽车。如果您在附近有电瓶线能提供帮助，拨打他的电话151-2710-0581，151-2710-0581。
0: 同时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明天呢温度还是很高，但是呢可能还是会进入到这个蒸笼的感觉，因为明天要下雨了。省会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出现，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9度，有北风3到5级。
1: 承德有雷阵雨，20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20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29度，有南风4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雷阵雨，25到37度，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24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天，25到39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27度到39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有雷阵雨，25到36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26度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9到35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6度到37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
0: 省会石家庄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7， PM10 的指数110，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
1: 再次提示大家，今晚的24点油价迎来下调，具体的调整幅度折射到零售价格的调整，9号汽油1升下调7.5，95号汽油每升下调7.9，0号柴油每升下调7.8。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感应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7: 刚呢，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个小伙呢，又给我们确认了啊，在这个华安路原来的石家庄学院的这个门口，这具体是什么情况？他说啊，是有一辆新能源车和一个快递三轮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撞完了之后呢，新能源车是从东向西的方向，三轮车是停到了西向东的方向，都停在了内侧车道，所以这块影响到了双向车的通行。如果大家走华安路。

0: 经过了原来的石家庄学院的这个老校区的这个位置，请您注意查看一下，现场有机动车和快递三轮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导致了这块有些压车了。
1: 还有呢，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他说呢，他说还记不记得我昨天说那个和平路知音1953那片好多机动车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违停的事儿？他说你们记得反映一下啊，我们记着呢，把这情况登记下来了，回头呢也反映给张华警官。
0: 另外你有现场的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因为知音1953广场还挺大的了，具体的是哪一节哪个方向，您能够再给我们具体的提供一些细节的话，我们再补充转给交警部门。您可以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互动留言帖上，现在是发不了这个图片视频，但是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能收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油价的事儿，我们再次多频率的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啊，油价要下调了，而且是大幅下调，大家别着急加油。过了晚上24点之后，之前有人说啊，这油价一调整就自己一激灵就想着快点去加油，现在你要快点去你就多花钱了啊。它是晚上24点之后才降多少呢？92号汽油一升平均降7.5毛，9号汽油每升降7.9毛，0号柴油每升降7.8毛，降7毛多啊，这降的幅度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呢，能坚持坚持的，大家一定要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油，能少花不少钱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会儿还在外边呢，朋友说快拿盆来，我都要晒冒油了。哎呀，这会儿呢，在外边，今天其实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朋友还是比较难受的啊，因为不管你走的快或慢啊，基本上这个路上还是有点难过啊，跟裹了个大棉被似的。那稍后呢，在路上的时间，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进行留言。稍后我们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您好。
3: 你好。
0: 首先呢，昨天咱们有两个问题在反映了之后，您第一时间联系了辖区交警，而且都给了回复了，是吗？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一个呢就是红旗大街惠宁路那个护栏被拆掉的。昨天我们大队同志过去之后找了一下，看是好像是一个施工单位，
0: 哦，他把那个护栏给拆了，
3: 护栏给拆了两片，拆了两片的这个责令他恢复了。那个具体的，我们现在这个事儿，我们还在找他的这个施工工地的负责人。你不能说为了你的方便把交通设施破坏掉啊？
0: 对，他可能是想进他们那个施工的那个工程车方便，然后就把那护栏给拆了。
3: 对对对，另外一个植物园街有一个逆行的这个轻型面包车吧？
0: 对，
3: 轻型面包车不是轻型
0: 货车，
3: 轻型货车，
0: 蓝牌的啊，
3: 蓝牌轻型货车。昨天也找到这个司机，依法对他进行处罚，逆行的行为啊。
0: 好。
3: 然后是这个中华大街新华路2中2。
0: 当时他是连划几个车道，而且呢是左转红灯的时候，
3: 闯红灯那个。现在今天下午也找到，也把这个人叫到新华交警大队处罚了。
0: 啊，也处罚了。好嘞，大家给我们传递这些信息都有了一个进展。另外呢，昨天啊，我们让编辑给您传了一段视频，还有这个他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以及他复核结论书。之前呢，咱们在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判定的过程当中啊，请您这个帮他来说一下。首先呢，他当时认为他是在那儿好好的排队，当时是有一个小型的这个电动汽车在右侧有个加塞的这个行为，然后呢他是撞了，他认为是对方的全责，他说是对方加塞，他认为对方全责，但是最终的认定呢是给了他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是主要责任。这个复核结论也是维持了原认定，就如果他对于这个复核的这个结论还是不认可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进一步的提出。另外一下，您能不能帮他分析一下，就是他之所以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不是当时他有一个加速的这个因素在里面，这也是咱们交警包括复核维持原因认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
3: 我昨天没注意看，我现在正在看呢。
0: 他是一分钟，您那个前面他的视频比较长，你把他视频调到一分钟之后是那个事故发生的一点。就之前的一分钟啊，这位司机做得特别好，他在网格线后他停车，他没有进入网格线，然后呢在一分钟左右他的右侧加进来一个小型的一个电动汽车再加塞，就跑到他网格，因为网格线他不停车嘛，他让出了网格线，等那个电动汽车他就跑到前面加塞了，然后发生了事故。他就觉得他是加塞的车，我撞了他，按照网上很多人的这个说法就是加塞车要承担全责， 但是咱们交警包括复核结论认定的过程当中，您分析分析，之所以给他了一个次要责任，是不是他当时有一个加速撞击的一个过程？
3: 他提供的是他行车记录仪上的东西，
0: 对，不是全面的这个
3: 对
0: 证据。
3: 他这是一个，我看着这应该是个长途汽车。他只提供了他行车记录仪记录的，但他确实是有一个加速，然后呢看不到那个小车。您这样啊，我看这是什么时间，6月25号的，是和平路平安大街，平安大街长安。我一会儿我问问一下长安，我看一下他们那个当时事发的公共监控的内容是什么。
0: 哎，就是通过多角度来还原一下这个交通事故。
3: 对对对，因为现在刚单纯从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了，是没有办法准确的辨明当时事发时的这个整个经过。
0: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给大家来判定这个交通事故的具体的责任，但是上华警官就是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是不是就是交通事故当中经常很多人说的这个加塞车，无论是事故怎么发生，加塞车都是全责，您在后边您撞击他您是不负责任的，并不是这种情况。具体的上华警官在跟长安交警大队核实了您这个事故具体的全面的这个因素之后，再给您再进行详细的一个解释。
3: 这是哪位？这是这个，
0: 需要他的车号是吗？
3: 不是，这是长途车的这个，申请的复核吗？
0: 对，长途车他申请的复核，就是什么？他的网名叫什么什么定制客运，应该他是一个客运班车。
3: 您那是次责呀？
0: 对，他就不认可他的次责，他认为那个加塞车应该是全责。
3: 不，我以为刚才他，我以为说他是主责呢，你
0: 没有。没有说的他是次，他说对方全责的原因是他好好排队，对方加塞儿，他可能当时啊他也有点生气，他确实有一个对方加塞儿进来他往前加速的一个过程。
3: 对，他这个应该您有责任啊，你
0: 哦不能说是人家加塞儿的就全责是吗？
3: 他这不是突然过来的，
0: 对，人家还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
3: 他这不是突然过来的。你肯定是有责任了啊。
0: 哦，那他这个次责包括咱们的复核结论，您认为也是有这个认定的这个依据的是吧？
3: 对对对，那当然了，您对这个行政复核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行政复核均存在异议的话，您可以去司法局申请复议。
0: 司法局再来进一步的复议。好嘞。
1: 好嘞。我们看另外一位朋友的一个违章信息，您帮他查一下。一辆新能源 GAD22643 是一辆新能源汽车，它有一个不礼让行人的违章，没说是哪天。您看有它这个违章吗？
3: 6月24号上午10:19，翟营大街东港路，翟营大街东港路，翟营大街东港应该是邮电学校吧。

0: 仍然一直没有动。
1: 嗯，另外他有一点说，右侧有个违停的车也有些遮挡了他观察行人的这个视线，他的这两个理由您觉得能成立吗？
2: 左边的有一个拦车先走了，
1: 说对面有个拦车，就对向的车道有个拦车，另外他右侧有个违停的车。
2: 这个地方到了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三车道
1: 啊，
2: 你这边就一个车道啊，不对，四车道，他这边两个，他这边也两个车道。人家是在就你对象那个车在最外边那个车道呢。
1: 哦，然后那行人是在他的右侧，
2: 对，在你的右侧呢，
1: 他没影响到对面的这个
2: 车不够长，但是您那个车您从到斑马线的时候，确实是旁边有个小面包啊，有点斜着呢。
1: 而且压着一点车道那个实线，
2: 对，那个他可能想掉头。
1: 嗯，
2: 然后呢，咱们到斑马线前，比方说咱们这个挺晚的了，我到斑马线前，斑马线上肯定是没有人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减速观察，不是一脚油门过去。首先，你第一点通过斑马线的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操作就不对。二一个，确实有个行人，那应该是个学生，我看是像，按你的车的前两张照片的位置，你肯定能看见这孩子。
1: 哦，在您的右侧，您当时如果减速的话，您停下来让一让就对了。
2: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闪光灯一直没有亮。
1: 嗯，
2: 一直没有亮。
1: 那您这个复议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了。
2: 不大。
1: 嗯，好嘞，就回复他了。还有一位听众说，在正定新区有一条路的路口是衡阳路和顺平大街的路口，说这个路口呢，它的东边是滨河一中，说是这个路口呢经常有交通事故，这块有个路口的信号灯能不能启用，就现在它是没有启用的状态，说是在衡阳路顺平大街路口的信号灯如果能启用的话，就可能对这个路口的交通事故的减少有一定的作用。
2: 您说的是一中滨河小区吧？
1: 对，他说滨河一中，那就是一中滨河校区
2: 啊，一中滨河校区。
1: 那旁边这个路口能不能就是在学校上下学的时候启用一下？平时屏风的时候黄灯闪烁，能不能这样？他说现在这个信号灯没有启用，说是在这个路口呢经常有交通事故发生。
2: 嗯，行，我跟大嘴同志、正经同志反映一下吧。反正现在
1: 也快到暑假了，
2: 也没开学，没开学呢。因为这个滨河校区是个新学校。
1: 哦，就还没正式启用呢，是吗？
2: 启用了，但是学生不是很多呢。
1: 哦，但是他说最近就是他在这个路口看到有多起事故，是不是家长去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在那儿有事故？
0: 滨河应该是住宿的。孩子们应该是住宿，所以说应该不存在说上下学的时候有大规模的这个人流的这样的情况。
1: 那是不是就其他的出行的需求在这有事故了？
2: 他这儿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两个楼盘，但是好像入住率不高啊。
1: 嗯，那咱们
2: 福安一号那叫什么福安一号院？
1: 嗯，
2: 那还有一个那个啊，对，那都是一号院，一个西区，一个东区。
1: 嗯，
2: 但他这儿入住率不是很高。嗯，我跟他同事反映吧，让他们去实地看吧。
1: 嗯，
2: 那个衡阳路和哪儿？他刚才说了一个
0: 顺平大街交叉口。
2: 顺平大街，
0: 衡阳路和顺平大街交叉口。我们看一下地图上，他这个
2: 顺平大街，
0: 衡阳路顺平大街，那就是，如果是这个路口的话，它应该是在石家庄
2: 路啊。
0: 他说顺平大街是在石家庄一中，这还有一个衡阳校区，是在这个路口的东侧。然后呢，再往东是滨河校区。这个路口的话，旁边是荣鼎天泰艺园，这是个小区，应该是。
2: 荣鼎天泰艺园，
0: 地图上是这样显示的。他说的就是这个路口。
1: 他发的是衡阳路顺平大街，就是这个路口，但是没说具体的这个事故的车是从哪儿容易发生的这个事故车流。那大家刚才分析的也是，他是寄宿制学校，应该不是接送孩子的车导致的。
0: 因为我看这个地图上显示的这个路口，像是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环岛。
2: 啊，我知道，太阳大街的东边那儿，太阳大街东边，这二爷，
0: 在，这是太阳大街西边，
2: 西边，西边，西边，
0: 啊，在西边。
2: 我说错了。

0: 西边，西边。那儿。
1: 这个路口，这个红绿灯是没有启用的，是吗？
0: 嗯，没有，启用过，启动过，但是现在是不是没用它呀？行，我跟那个，政委同志反映一下吧，看咱们过去看一下。我知道是在哪儿了，我知道在哪儿了。
2: 但是有听众说没有那么多交通事故，有听众说天天走，不建议启用。那咱们跟辖区的交警核实一下这个路口，看看这个统计一下，这近期有没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如果呢，这个真的是不是说像他说的这样发生过多起严重交通事故的，那咱们再调一下这个启用的这个可行性。就是大家也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不建议启用，还有人建议说是要启用的，这可能两方的观点，就大家感受不太一样。
1: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一个违停，他说时光街从新石北路到镇港路这一段道路两侧经常有违停的车辆，这儿能不能加强一下治理？
0: 时光街是吧？
1: 时光街新石北路到镇港路的这一段两侧。
0: 行，
2: 还有听众反映说，南三环西向东到308国道那个出口那块现在不是扩大了吗？但是呢，他认为啊，这扩大之后啊，应该能挤出两条车道来。现在他扩大之后还是一条车道，然后剩下空的那块是咱用引导线给画上了。他说能不能挤两条车道出来，画上两条车道，这个南三环西向东308国道出口就不会那么堵了。这块咱们再实际再调研调研，看能不能挤出两条车道来。南三环西向东308国道口，他说这个口扩大之后画着引导线，但是呢能不能挤出两个车道来，他觉得现在这个一条还是不利于这个路口的这个疏散。
0: 那是一条车道吗？
2: 对，他可能是在那个出口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条，然后你再往外走，再往东走点，可能是他又分开了两条车道。是不是他的意思就在引导线那个位置，那个引导线那个空间能不能就在提前多扩出两个出口来。他好像是到了那个辅路，就是从那个口出来之后到后边有那个车道拓宽的这个情况，但是那个出口那确实是一个口的这是一个车道。
0: 行，我跟大家同时说一下吧。
2: 他这
0: 两个出口呢。
2: 哦，就是一个
0: 那个，他那有一个学校的，那个学校的西边，他先出来，再往东走一点，也就是说上石峦大桥，然后308咱们也可以叫它石峦大街。
2: 嗯，
0: 然后在那里有他有个盘桥，那又是一个出口。
2: 他应该是最西边的这个口，
0: 那就是那个学校那儿那个。
2: 对，就是那个附近有个好像是有个什么学校在那附近。
0: 那有个什么那个。好像是个艺术类的学校，
2: 好像是个美术什么学校，
0: 好像是。你想想，我跟那个栾成同志反映这个事儿了。
1: 还有一位朋友想查一个违章，您看一下他的车，也是一辆新能源 GAA 九，他这个车号不对吧？
2: 我们看一下
1: 90942，
2: 多一位
1: 是应该是不是多？
2: 那我一会儿再跟他核实一下。那就一个 A， 那是 GA 九零九四
0: GAA 九零九四
2: 啊。
1: 他后边还有个 S，
2: 还有个 S。他这车应该有点多，我在我的微信平台再跟他核实一下。大家展开讨论说，一中滨河校区那个西边路口说不建议启用信号灯，说是尤其是等到寄宿制学校家长一接孩子，他要再启用信号灯，那就更堵了，更走不了了。就是现在这个不启用信号灯的意见又占了多数了，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家长们发来这个信息，不建议这块启用信号灯。具体这块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频率，近期的起数这个数据，还有这个不启用信号灯，我们都转给辖区的交警，再具体的再把大家这个双方面的观点都考虑其中，看确定这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要不要启用。
0: 那孩子不是很多呀？
2: 对，那个对，所以说大家说现在又不建议说这块启用了。
0: 你看他去年招了1300个孩子，今年是招1400个孩子。
2: 哦，就是他的车流量没有那么大是吧？
0: 应该我觉得不会那么大吧。
2: 行，反正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大家投票的这个情况，就是建议不启用的又占了大多数了，这个建议启用的就是最开始提意见的那一位，后面所有这个在发这个路口建议的就是说不建议启用信号灯，觉得那块那个信号灯还是没有意义。但是大家在这些没有启用信号灯路口的位置也得注意谨慎驾驶，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0: 行，我一会儿也自己跟那个政委同志说一下这个事儿，
2: 也了解一下那个事故的具体起数到底有没有他说的多起事故这种情况。
1: 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交通建议，玉祥街高架桥昌盛路从北向南下高架桥的这个位置，他说呢左转的需求比较大，左转灯的时间呢放的有点短，一次只能过6-7辆车，能不能调整一下左转的配时比？玉祥街
0: 昌盛路
1: 北向南下高架的这个位置，
0: 北向南向大站。
1: 嗯，下了以后他要左转，他是觉得左转的需求稍微大一些。
0: 就路口呗。
1: 对，路口这儿。
0: 桥下路口那地方呗。嗯、
1: 对，左转。
0: 东走。
1: 左转绿灯放长一点，他是这个意思。
0: 往东走。
1: 他觉得需求比较大，说这个，嗯，一回呢，这个左转灯大概过个六七辆车是差不多的。
0: 嗯，他确实这个左转，他往东走，小区东往西边走这一节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就一个小区，南丽那个地方。行，我跟大家同事说一下，往东走。
2: 嗯，另外有位听众朋友，他也是咨询，同时也是个建议。他说呢，张环警官他是在石家庄市交管局一站式服务大厅提交了这个复议的申请，说是把他的这个申请呢转到了新华交警大队，说过了十多个工作日了，没有最新的消息，他想要问一下怎么查。另外呢，他说其他的车驾管业务啊，可以在交管12123上有个网办进度，可以查询自己的车驾管网办的一些进展。那这样的一些复议复核申请了，能不能也是在一些渠道能够有个查询的一个平台，要不然第一他不知道进展，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没有一个查询的渠道。
0: 您有车号吗？我帮您查一下。
2: 行，那我们跟他问一下车号。他还没有回复之前来关注老公安反映的违停的情况，说是在知音1953广场和平路的路北边东向西，从青园街到建设大街的这一块路边，晚上7点之后违停很严重，这个东向西会占到非机动车道，就导致骑自行车的人晚上在这块他是通行有些危险。知音啊，和青园街到建设大街，
0: 青园街到
2: 建设大街，
0: 建设大街
2: 晚上7点以后，那就是绵一桥的东北角这儿，就知音1953广场。可能是不是大家晚上想开车去广场逛一下，又不想停到那个地下停车场里面，就随意停到这个路边了。
1: 因为路口那块我是看着最近有一片那个儿童游乐场，
2: 哦，
1: 可能带孩子的他就直接停到路边然后就上去了。如果说要停到地下的话，其实要转一圈再上来，
2: 而且还要停车费。
0: 嗯，挺远的。挺远的，他要停到他比方说这什么青园街这边玩的话，他要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他走的不近的。
1: 对，走的还是绕过来还是比较远的，因为他停车场出口，在那边。
0: 对，总得得10几分钟20分钟。行，我跟那个大队长反映吧，反正这一段时间咱们也快到了新的演出季了，1953这边活动也多，你要在家有乱停的话，这肯定是有出现受影响。
1: 对，其实还会有一部分车会停到青园街，就是和平路路北，对，那边也有一部分会停到路边，但是因为那边是新这个道路拓宽了以后，影响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2: 嗯，
1: 但是桥下这块确实是比较
0: 那边的车，一部分是去知音的，有一部分啊是那边的工地的工人的车。
2: 哦。还有乐天给我们传来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说华安路西向东世纪公园这个出口的虚实线有点磨损不清晰了，就是虚线那块有点看不清是虚线，就到那儿他觉得变道不变道的时候容易对司机产生这个误导。他的这个视频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先是虚线在主路一侧，就是可以出主路的这块，这块那个虚线有几节是磨了，就几小段是磨的看不见了。那么需要把这个视频再给你转一下。
0: 让编导传给我吧。
2: 行，
0: 反正等这个雨季过了，咱们有大规模的划线。但是现在因为雨季它不太好划，就是没准什么时候下雨。
1: 对，明天像明天又有雨，就是可能要。
0: 对，现在也有点阴了。阴了天了，反正是能条件允许的话，就尽量划吧。
1: 嗯，好的。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不知道网办进度呢，您帮他看一下，他车号发过来了。GAA89087 新能源 GAA89087。他说转到新华大队了，已经过了十几个工作日了。复议的。
0: 他没说时间是吧？
1: 没说，他应该是复核的申请。您看看他这个后台能看到吗？
0: 受理了。
1: 受理了，
0: 他现在目前有一个违停。
1: 对，他受理了，他说然后就没信儿了，没有说通过，也没有说给他驳回。
0: 龙胜路这儿的一个违停。
1: 嗯，他当时在一站式大厅提交复议申请之后，说是给他转到了新华大队，已经过去十几个工作日了。嗯，再往后没有信儿了。
0: 您这样吧，如果说是这个的话，有可能给您驳回了啊。
1: 哦，有可能驳回了是吗？
0: 对，您那个说实话，您那个复议的理由不充分。
1: 好的啊、嗯，
0: 在清真寺街里边违停。
1: 嗯，
0: 那清真寺街那么窄的路，那怎么停啊？龙胜路那儿。
1: 行，那就是看一下后续的。
0: 对，我到时候我再跟您问一下啊，我估计是跟您驳回了。
1: 好的好的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也非常感谢郑华警官，好辛苦了，再见。嗯，那我们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傍晚的18:01。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再加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提醒。今天傍晚到四号，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出现。五号到六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五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六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到了这会儿呢，路上的车流开始逐渐加密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和平路的堵点之外，现在淮安路尤其的繁忙。如果说您沿着淮安路向东通行的话，过了西二环往前稍微走一段就不太好走了。前方呢，前方会有两段长距离的排队，一段呢是大家刚进西二环之后往前走一点，在友谊大街桥上，还有一段呢是在接近中华大街的位置向前通行都不太好走。那淮安路呢，要过了平安大街之后再向东通行才会稍微好走一些，但是呢到了宅英大街桥上还会有长距离的压车。而向西呢，基本上是从东二环开始了啊，从东二环一进市区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向前一直要到过了中华大街，淮安路才会好走一些。而同样平行的南二环主干道，现在呢在石铜路的桥上向东通行的车辆非常的密集，同时在建通街桥上、玉祥街桥上都有长距离的排队。而在对向车道向西的话，走到台国大街桥上基本上就走不动了。同时在南二环东沿，大家呢现在如果说您是沿着东沿想要向西行驶的话，那在天山大街桥上现在也开始有长距离的排队。所以说呢，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横向的主干道都是不太好走的，纵向主干道要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西二环桥上，在淮安路这段向北通行，到了淮安路桥上的位置也需要有长距离的排队。
2: 我是刚刚出去摇文奖回来的鲁军儿，
1: 哎，你抽着刚才说那号了吗？
2: 他刚才说的是几啊？
1: 三
2: 那就不对了，第一位数是一，第一位就没对上啊。今天的18点钟的幸运数字给大家公布一下，而且今天18点钟呢已经是累计奖金1000元了。由于上午的8点钟没有人中奖，所以说呢，今天18点钟的累计奖金加上上午的500，再加上本市的基础奖金500，加起来就是1000啊。如果有一位朋友中奖，一人独得1000元；多位朋友共同猜中的这个数字呢，多人平分1000元。如果很遗憾没有人猜中呢，将会在下周一，也就是下一轮的这个抽奖，下周一上午的8点钟继续累计奖金，但是呢。的最高累计奖金是5000元封顶。我们来说一下今天18点钟幸运数字，大家对一下啊。第一位数字一，您是不是对上了啊？对上之后期待着第二位数字，第二位数字是七，第二位数字是七，第三位数字是六，第三位数字是六。所以说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分别是1、7、6。如果您在上午的8点01分到今天的18点钟之间，在我们的好运帖下评论了这三位数字，请您抓紧时间联系帮主庞家确认领奖，1000元的奖金就属于您了。
1: 然后等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大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的互动留言。
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

0: 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3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2: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
5: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的最新路况。就是说幺零七国道往南走，在斗峪这儿的丁字路口的信号灯处，一辆货车前面顶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有交通事故发生。后面幺零七国道斗峪的这个丁字路口这儿，大家注意一下，可能要堵车了。这块前方有交通事故，路过的时候加小心了。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给我们发送一些交通的建议和意见啊。您都可以把这个文字信息整理一下，或者说如果您有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的话，也可以一并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建议啊，就是大家对于一些路口的建议，可能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就包括刚才那个信号灯。自打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建议启用信号灯之后，很多附近的这些居民啊，还有一些路过的接送孩子一些家长，都认为那个路口啊没有必要启用信号灯，车辆并不大。再来关注这位贺听众的这个建议，大家觉得这个是否有可行性？他说在新石北路红旗大街，现在这块有这个施工，这是修路呢。然后说这块有个妇产医院，说能不能让这个妇产医院的车走西门，南门就别让妇产医院车过了，导致这个路口特别堵。这块是什么妇产医院？就是在新石北路红旗大街，说妇产医院的车南门暂停进，只能走西门。这种建议去妇产医院肯定人家这个车主是不是就得绕一下啊？经常在这个新石北路红旗大街这个妇产医院附近通行的，大家帮忙说一说您的交通意见和建议，是不是跟他的观点类似，或者说您如果是要去这个妇产医院去就诊啊，去看病人的话，这样把这个妇产医院的一边的这个门给挡上了，对于这块这个路口出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这块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
1: 对啊，这是这儿应该人流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这是上午啊。
0: 您说这个南门暂停启用，那人家这个妇产医院只能走西门，那这块医院是不是就更堵车了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发了张照片，他说你看他这个属于遮挡号牌吗？ES， 这应该是826啊，您这个八应该是被挡住了，感觉是行李箱里后备箱里太满了，有一个像丝带一样的东西。就是
0: 漏出来了，
1: 对，夹到您的后备箱里了，就是他正好把车牌挡上了。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车主啊 ，ES826， 您把您的后备箱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啊整理一下。
0: 再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这位宝木雨给我们传递的语音说的是
2: 992992胜利大街，由南向北快到中山路的时候，
0: 胜利大街中山
2: 两车剐蹭，正在处理，交警正在处理事故，
0: 交通
2: 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和第二也占据了右侧两车道。
0: 好嘞，谢谢您。胜利大街南向北中山路的路口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占据了两车道，大家走胜利大街中山路的时候多些小心啊。然后现在这个路口也有点堵了。
1: 还有宁先生呢向大家求助，他的车亏电了，现在在塔坛大街和塔峰路交口的东北角，是辆白色的比亚迪，车号是 GAB77280， 如果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39-3310-8502 139-3310-8502。
0: 此外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里面都在咨询说是油价调整的消息，在今天17点钟国家发改委第一时间发布了通知之后，我们已经多频次的至少提示大家五六次了啊！如果要加油的朋友坚持坚持，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轮油价大幅下调，折合到零售价格92号汽油今晚24点之后下调7.5毛一升，95号汽油每升下调7.9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7.8毛，所以说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如果油箱的油能坚持坚持，或者您油箱的油少的话，你要把车先停路边，然后回头再去开，是吧？然后呢，就能节省不少加油的费用了，一升降7毛多呢，啊，将近8毛钱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加油，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油，将会少花不少钱。
1: 还有朋友说，一听到这个油价调整的信息，我都应激了。你们一说，我就想去加油站加油，但是这回不是啊，这回别着急去加油。
0: 对，因为是降啊，
1: 降了啊。
0: 要是涨，油价要涨，你得赶紧的去加；油价要是降了，你得慢点去。

0: 这就是个油价调整的这一个大家加油的这个时机要一定要选择好。
1: 还有刚才有位朋友啊给我们在打卡墙上回复了一下一中滨河校区的这个问题，
0: 西边这个路口要不要停校，
1: 对，他说顺平大街和衡阳路路口这儿有一中滨河校区，那是住宿的，家长呢是每周末来接送孩子，但是呢附近还有衡阳路小学，团员说我建议啊红绿灯还是要启用的，就是有几位朋友他说因为那边还有初中有小学，所以说还是最好把
0: 有必要
1: 有必要的。
0: 那您这是第二票要赞成启用信号灯的，
1: 或者说启用的时候能不能放到就是上下学的时间。
0: 哦，但刚才我们还奇怪呢，就是那个你要接送孩子上学那块是它是寄宿制的中学了是吧，然后那个原来是在这个中学旁边还有小学呢。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的语音，阿猛的语音说的是
2: 复兴大街南向西转北三环，
0: 哦，这是之前的一个信息，然后现在有最新的这个语音。哎，你这是好几条啊，我们一条一条来听，先听这个长的。
2: 接着复兴大街南向西转弯的匝道上有一辆那个金杯的面包车好像坏在路上呢。
0: 哦，是坏
2: 的，后方大概20来米的还有一个电动三轮车，一个老太太拉着两个小孩。
0: 复兴大街哪个路口，再来补充一下刚才的这条语音。
2: 好，复兴大街南向西转北三环，
0: 复兴大街从南向西就是南向北，然后左转上北三环的这个路口，现在是有个金杯车坏了，同时还有个老奶奶然后骑着三轮车还带着孩子，挺危险的，大家注意查看。还有这位的语音，
3: 那个我说一下秋秋啊，就是南三环然后往栾城去的那个口，它那个线它其实是两条的，它把那个禁止线就那个斜杠的线其实是去掉的，大伙可能有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他就往外走，大伙就自动的往一条车道上挤。
0: 哦，
3: 其实他原来的那个其实那个出口已经是变宽的了，原来那出口变宽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斜杠的线吗，现在其实是给涂抹了，但是也不知道大伙可能开的时候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就觉得这个线还没有给取消，
0: 还是一个是吧。那之前有听众说那块口确实拓宽了，说拓宽之后完全满足并排两个车道，但是呢他说是有导流线，然后您说是那个导流线已经涂抹，但是涂抹的不太干净，或者是大家看起来有误导，大家今天走这个南三环西向东到这个石栾大街308国道的这个出口这儿，帮我们确认一下，就现场那个导流线涂抹了没有啊？您在现场，您能看出是两个车道还是一个车道吗？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还有下面一位听众的语音，
4: 我想咨询一下，是如果暂时那个机动车，那个在车道上，然后是直线跟左转都是绿灯，然后转到绿灯转弯的时候，给下面那个。一个信号灯上有一个电动车，如果前车有阻挡，的情况下，就是撞到电动车上，会有那个还是机动车的全责吗？
0: 事故责任认定啊，没有办法通过您单方简单的语言描述来判定您的事故责任。而且呢，之前的那个具体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能够请交警来认定某一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您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呢，是需要处理您这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交警，他给你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您对于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是有疑义的，认定书上会有标注的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来提醒交通事故责任的复核申请，会有一个复核的再次的认定。张华警官也介绍了，就如果您对于复核的责任认定还是不认可的，可以到司法局去申请复议申请，这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呢，如果您有疑义的话，您可以再提出一下复核申请再试一下。我们节目当中没有办法通过您单方面的这个语言描述来认定具体的事故责任。
1: 还有呢，是吗是的这位朋友在我们打卡墙上啊，他说我那天啊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就是17:34左右晚高峰的时候，在燕郊的神威北大街和迎宾路交叉口下边有一个邮政的无人快递车，他不知道为什么在红灯的时候就直接给停到路口中央了，造成正常行驶的南北方向的车就都受到影响，交警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但是这个无人车他也不听交警的指挥，交警当时在现场也特别无奈，他说我这能不能提个建议，说你这无人车企是吧，你在车上你设置个就是交警能指挥的这个指令，紧急情况下让交警可以把这个无人车把它移动一下。
0: 嗨，看来这个无人驾驶车辆还需要再继续的，
1: 对，还需要

0: 再智能化一点啊。
1: 然后呢，你说让交警接管，交警也没有办法操控那个无人车啊。目前都是在他们是有这个审批的这个手续的，是允许他们上路的这个通行。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也转给交警，也包括转给这个无人车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公司，他们也会把这个特殊的这个数据来作为一个整理，争取在以后的这个无人驾驶车辆上路行驶的测试过程当中，能够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少的发生。还有这位说，我的车啊，在这个路上抛锚了，能不能求助别人帮我拖一节的车找修车的地儿？这样呢，我们不建议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听友的社会的车辆，就普通车辆去拖您的车，因为在拖车的过程当中还有可能有危险。您可以尝试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每年保险公司都有免费的一段这个救援的这个服务，让保险公司专业的救援车来帮助您拖车去修车，这是比较靠谱一些的。如果呢，您让我们的这个听友的这个普通私家车来拖您车的话，很容易就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隐患或者是一些危险的这个情况，抓紧时间联系一下自己的保险公司，寻求一下免费的救援服务。
0: 还有朋友呢提供了最新的路况，他说在平安大街淮安路到塔北路之间的这一段红绿灯都不亮了，可能是没电了啊！现在呢路上不太好走，建议大家在这儿耐心等候。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再来关注舒霞给我们传递的最新事故点位，在建设大街中和轩饭店北向南的方向，一辆私家车把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士给撞倒了。刚刚发生的事故，车呢是停到了非机动车道上，结果把人家非机动车给撞了。现在人女士在地上坐着，不确定人员有没有受伤。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中和轩在哪儿啊？
0: 哪个中和轩？
1: 对，这好像有几个分店，它是建设大街中和轩饭店。
0: 建设大街，那就是在建设大街。光华路
1: 哦，对，
0: 往前一点，往前那是往哪？往北一点的位置。
1: 啊，建设大街南向
0: 的汉克大厦对面。
1: 啊，对，那块有个中和轩。
0: 对啊，
1: 因为中和轩石家庄有好多的分店呢啊。他说建设大街中和轩，那就是在绵一桥北边，然后光华路的这个附近是吧？
0: 嗯，对，应该是这个。建设大街上应该就这一家吧。我印象上是啊，
1: 对，就是在那个光华路北边那个，我好像在路东是吧？路东，我好像路过的时候这么有印象了。好，谢谢，我们也明确了位置啊，就是在建设大街南向北。哎，他也说了，快到光华路十字路口的位置。好嘞，谢谢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上一时段啊，九九二汽车好运的开奖结果，
1: 1000块钱的奖金、啊，
0: 1000块钱、
1: 哎，有人中了吗？ 有
0: 有
1: 俩人平分
0: 了，反正不是我中了，对吧？
1: 也不是刚才说要请咱俩。

0: 烧烤的那人中了啊！
1: 啊，
0: 谁中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啊！
1: 本时段呢，有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奖金评分1000元啊，每人500。第一位呢是用户4054009，手机号137，尾号6613的这位朋友，恭喜您，中午发的数字。
0: 嗯，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晚高峰节目时段发的幸运听众啊，是网名叫多米的爸爸181，尾号是6000的朋友，恭喜您也获得了1000元当中的一半500，因为俩人中奖嘛，俩人平分啊。下周一上午的8点钟呢，继续给您送出下周一上午8点钟的基础奖金500元。如果呢你想要参与的话，周六周日这个休息日的时候都可以参与到环节当中。提示您啊，一组的这个抽奖时段当中，就比如说从今天18点01分开始往后到下周一上午的8点，这算是一组的有效时间。一组有效时间里面，您评论多组数字的话，只以您的第一组数字作为您的抽奖数字。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把下周一上午8点之前的这组数字您先猜上啊。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查看具体的规则，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开奖，或者点击9.2即时好运的图片查询每一个时段的摇奖视频过程以及每一个时段的中奖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及时有好运。

0: 听着歌曲，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最新给我们传递的信息。目前呢，周五的晚高峰不光是车流量比较大，多个路口也陆续出现了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还有宝哥说，在玉华路塘沽西街这个位置呢，有一辆车出了事故。遇见说，在友谊大街中山路路口东向西的行驶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发生。
0: 九点及时好运的现金奖励已经送出了，稍后18:30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我们九点晚高峰节目组给您的两瓶玻璃水啊。尽管呢，这个金钱上的价值没有多少，但是特别实用。刚才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的生活的小

0: 题目是红薯和土豆不能一起放，这样容易坏，原因是什么？ A B C D 四个选项，你有选项吗？ A 互相挤压， B 土豆释放水分，红薯怕潮就容易腐烂了， C 是红薯释放出一种乙烯，加速了土豆发芽，土豆我们都知道发芽之后就不能吃了啊，这个 C 选项对不对啊？ D 选项是温度互相之间红薯和土豆会有影响，四个选项你选的哪一个？半点的路况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1: 傍晚6:30，
2: 992半点导航。
0: 要想过周末，周五就得路上堵一堵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现在环路的东西双向二环以内的这一节东西双向桥上都不好走。如果您上了环路高架桥，就是在缓慢的车流当中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可能就是在看城市的晚高峰堵车的这个风景了。现在桥上都是车啊，在环路上东西双向的别着急。另外呢，和环路平行的南二环呢是西向东更堵一点，东向西是断断续续的，有小段的、几段的缓慢通行的这个。情况东向西还稍微好一些。
3: 那这会儿呢，路上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稍微好走一点的，好像好走一点的，其实北二环要稍微好走一些些，但是呢也会有几段压车，比如说您在体育大街桥上想往西，在这儿堵会儿，然后呢中华大街想往东，在这儿也可以得堵会儿，其他的路段呢还稍微好一点啊，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个比较顺畅的通行。在和平路上呢，过了棉衣立交桥往东走是一路顺畅，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想往西的话，也是过了棉衣立交桥也是很顺的。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传递了信息啊，说有个车您的左侧的后车轮没气儿了，抓紧时间从和平路高架桥上下来啊，我们提示一下，通过广播呼喊一下 GA69L05 GA69L05。 如果您在和平路高架桥上您看到这个车，或者是堵车的时候他在您相邻车道摇下车窗喊他一下，检查一下您的左后轮是不是轮胎有问题了，或者您看一下您车有没有胎压报警的这个功能。有听众说您的左后轮没气儿了，但是不确定啊，你把车从桥上下来停到安全的位置来确认检查一下。
3: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爱商城有哪些好物推荐，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朋友们，就10天的时间啊，7月2号到12号，我们99爱商城呢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啊，都是精选的大牌，像什么迪奥、香奈尔啊、圣罗兰啊、然后兰蔻啊，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你就直接下单。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香奈尔最经典的 COCO 小姐香水。它是有35毫升的，还有100毫升的。它不是那种甜的发腻的小女孩的那种香，是带点小性感的东方调。你一闻就知道，哇，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态度的女孩子哦。一共有3种香型供您选择啊，它是这个大小不同，经典款35毫升啊，然后馥郁香款是100毫升，黑色款是100毫升啊，然后价位呢也是略有不同，但是都很便宜，因为专区现在全场香水打7折，比如说35毫升呢是153.3元，100毫升到手之后呢是每瓶279.3元，朋友们200多块钱啊，买香奈尔还想咋的呀，是不是啊？另外呢，这个女生要用香水，男生要喝酒水。今天呢给您推出的就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的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是为咱们热爱足球的球友们争取到的一些库存，一共就200份啊，然后298块钱一瓶，一斤装，瓶瓶保真。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呢在99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啊，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是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给我们带来的爱商城好物推荐环节，辛苦了，再见。
3: 再见啊。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有朋友说明天这么热还下雨吗？
0: 明天还有高温预警，
3: 对，
0: 然后同时还有雨啊，这个
3: 应该就是个桑拿天儿啊。
0: 对，又热又下雨，所以而且是强对流天气，可能一阵一阵的，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3: 明天呢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24度到39度，同时呢还刮风，北风3到5级。
0: 承德雷阵雨20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3: 张家口雷阵雨20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29度，有南风4到5级。
3: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25到37度，南风3到5级。
3: 保定雷阵雨24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
3: 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 五级。
0: 邢台阴天25到39度，有南风3到5级。
3: 邯郸晴27度到39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有雷阵雨25到36度。
3: 天津阴转雷阵雨26度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9到35度。
3: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6度到37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7度到36度。
3: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24， PM10 的指数109，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
0: 这么热的天，吹吹风吧。

0: 有风来自远方啊，是不是幸运的风？能不能让您中奖呢？接下来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的朋友，你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两瓶玻璃水。我们先来给您解读一下，红薯和土豆为什么不能一起放，它们放在一起很容易就坏了。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C 选项，由于红薯会释放出一种叫乙烯的物质，这个乙烯呢会加速土豆的发芽。我们也都知道土豆一旦发芽之后它就有毒性，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说红薯和土豆不能一起放。同时呢，红薯土豆它们储存的温度差异极大，红薯呢喜欢暖怕冻，土豆呢喜欢凉怕热，它俩混到一起放的这个温度也不太好掌握。所以说如果您家里又有红薯又有土豆的话，把它们分开来存放，存储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1: 我一直都是把这俩放一起的我觉得它俩既然都埋在土里，
0: 而且都是圆滚滚的是吧，
1: 对对，而且都是淀粉类的植物，怎么就不能放一块啊？合着不能放一块。
0: 好嘞，接下来要抽奖了，咱们的即时新闻端中奖的这位朋友，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用户名叫快递小哥139尾号是9437的朋友。
1: 稍后的一段广告我们来等一等啊，这位朋友您及时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您的即时的 ID 以及注册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

0: 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粤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粤无双，不见不散。
2: 秦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12: 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下班了，下班了，
16: 下班
17: 喽！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9: 1, 2, 1, 2, 3, go。 正在为你直播的九点晚高峰，再次提示刚才在即时新闻端我们叫快递小哥的朋友，5分钟的时间啊，正在给您计时呢。139尾号9437，你把您的手机号码填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好像又不行了。中华大街，在惠民路的路口，说这个信号灯啊，现在又坏了，说是放的临时的信号灯，之前不是好了吗？怎么今天是不是又坏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中华大街惠民路路口的信号灯，今天这块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是启用着临时灯，但是这块特别堵，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在争道抢行，惠民路的东向西也都堵到了地道桥下面了。这块是信号灯的故障问题，还是电力供应的问题？我们也向辖区的交警再进一步的反映一下。
20: 那大家呢？还有其他的交通建议或者意见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给我们留言。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在儿童医院这个旁边有一辆车呀，停到主路上了，车上也没人，不知道啥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带着孩子看病有紧急的情况？他说我看到他车玻璃上贴罚单了，就在右转车道停着呢，在北门这个位置。那大家呢先注意避让一下啊，我们稍后如果您路过这儿看到这个车挪走了，也跟我们来更新一下情况，
19: 是不是孩子有紧急的病情啊，可能着急把孩子送急诊啊，这可能没办法就在那个门口停下来了。另外呢，刚才说到了在生殖妇产医院的门口这块，他说建议晚高峰的时候南门就不让这个妇产医院的车进出了啊，然后都走西门。但是大家开始讨论了，说您这个建议不太可行啊，说在这西门那边是新石北路、红旗大街、石峰街、石通路这么来绕，交汇在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的西门附近，如果只让生殖妇产医院的车走西门，增加了附近车辆通行的复杂性，而且导致的西门附近就更堵了。你可能光考虑到您这个走这个新石北路、红旗大街，您这个南门的这个通行的情况，但是人家这个西门那块如果都是绕医院的西门走，就导致西门那边很容易也堵车了。
20: 还有呢，刚才有朋友在打卡墙上说，哎呀，快递小哥应该这会儿正忙着送快递呢，可能没有时间回你的玻璃水。
19: 我们等待5分钟啊，如果来不及，我们一会儿就把奖品转送给其他朋友。另外今天晚高峰呢是平安大街的淮北路到塔北淮安路，淮安路到塔北路之间信号灯啊可能是电力线路的问题，在平安大街一溜这一溜的路口信号灯之前都是有问题的，导致了平安大街交通流量压力挺大的。今天大家走平安大街再帮我们确认一下信号灯有没有恢复，在没有恢复之前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
20: 还有呢，这会儿没上淮安路的朋友啊，不建议您在 在淮安路上通行了，目前东西双向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只有个别的路段啊可以通畅一小段，但是呢您走到前面还下不了。

0: 桥。
1: 嗯，
0: 所以呢，这会儿能不上主路的就先不上主路了。
1: 另外，之前您发车牌发错的那位朋友，您那个车号多一位，您问的是淮安路师范街有一个违反禁令标志的指示的抓拍，您应该是违反了这块禁止右转的一个禁右的一个标志啊。师范街那块它是在规定的时间是一个单行道啊，您可能是禁止右转的时候，您没有看到禁止右转的标志牌，违反了这个禁令标志。下回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您再详细看一下，您那个车号发的不对，所以说之前在彰化警方给您查的时候，没有办法详细的看您这个图片，您自己看一下您的抓拍图片里面有没有禁止右转的这个标志。
0: 那很多朋友呢还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啊，有朋友说惠民路这儿啊确实坏了，这个红绿灯现在呢放了一个临时的红绿灯，也有交警，但是呢就是车多，大家听从指挥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听见幺九的环节。好嘞，我们在进入听见幺九环节之前呢，确认一下啊，那个快递小哥没有发电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捡漏玻璃水了啊，在互动留言帖即时新闻端，或者您在微信里边发送打卡，打开给您回复的这个链接里边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需要下载一个手机软件，在即时新闻端的打卡留言帖里面留言评论，才有机会抽取玻璃水的奖品。请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要送给您的奖品两瓶玻璃水，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争取能够获得这一轮的玻璃水的奖品。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1: 天天119关注吸烟导致火灾，这个保命的小圆盒家家都应该备一个。您的家人有吸烟喝酒的这样的嗜好吗？有凌晨回家之后喝醉的这种情况吗？过家之后如果再抽烟，很容易发生火灾的隐患。如果存在这几种情况，为了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请您安装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
0: 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案例。2026年3月2日，在长春市惠泽园2期16栋一单元发生火灾，救援人员破拆进入室内，发现次卧的地面上有人后，立即实施抢救。当事人卧床吸烟，不慎引燃被褥，是火灾起火的最直接诱因。
1: 2025年10月31号，在北京丰台区北宫镇40号院一栋居民楼的4层发生火情，消防员及时赶到扑灭火灾，万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过消防人员调查发现，火灾是4层的户主王大爷卧床吸烟引燃了床垫所导致的。
0: 2025年5月15日，江苏省无锡市新武区瑞城花园南区一住户家中发生火灾，造成了房屋内部装修以及物品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经调查，起火原因为住户将未熄灭的烟头丢至客厅沙发，进而引燃沙发导致的火灾。
1: 怎样才能提前预警防患于未然呢？有一款家用的救命神器，家家户户都快备上，它就是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0: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够在火灾发生的初期探测出物品燃烧时产生的烟雾，并快速发出报警信号。那么它到底有多靠谱呢？
1: 首先呢，这款报警器灵敏探测，快速预警，在探测到一定的烟雾浓度时，它就会及时发出响亮急促的滴滴滴的报警声，穿透力强，足以惊醒在熟睡当中的人。
0: 第二，可以智能联网多重提醒。联网款的报警器可以绑定手机平台，一旦触发警报，系统会自动向用户发送短信、电话提示，人不在家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预警信息。
1: 安全小哨兵守护夜间安全，它可以不分昼夜全年无休的值守，弥补人类睡眠当中的感知盲区，为灭火逃生赢取宝贵的时间。
0: 第四，安装便捷，性价比极高。它体积小巧，安装方式和位置灵活，无需布线，无需专业施工，日常无需特殊的维护。
1: 居家防火不仅要靠我们提高消防的安全意识，同时呢，定期要排除家中的火灾隐患，还可以把这位小小的保护神带回家，人防加技防，安全加倍。这个保命的小烟盒，您家里安装了吗？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消防资讯。6月30日16时22分，保定满城区中山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满城区西沱县东赵庄附近一辆老年代步车撞树，导致一人被困，急需救援。满城区中山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了一辆抢险救援消防车，一辆城市主站消防车以及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1: 消防救援

0: 员到达现场之后，经过勘查了解得知，现场是一辆老年代步车撞上了路边的大树，由于撞击力猛烈，驾驶室发生了严重变形，副驾驶的人员被卡住，无法脱离事故车辆。根据现场情况，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利用液压破拆工具组对变形的驾驶室进行破拆，扩大救援空间后实施救援。最终经过十多分钟的紧张救援，副驾驶上的人员被成功脱困。
1: 保定消防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车过程当中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切勿疲劳驾驶，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及时拨打119报警来求助。

大家呢，捡漏玻璃水的朋友都在留言，我在里边刷到了那个快递小哥的留言，你刚才中奖了，你怎么没有微信发电话呀？你刚才真的是在送快递吗？哦，这我看我对一下，这是你吗？啊，这也不是，另外有一个是9526尾号的，简简单单你发的，刚才中奖的不是你，刚才是快递小哥9437尾号的。但是快递小哥，您下回啊再中了之后，您到微信里边发您的完整电话确认领奖。今天呢，您这个错过了领奖时间，我们在后面发送玻璃水关键词的听友当中又递补了一位。这一轮中奖的啊，现在这一轮确认中奖的是即时新闻端网名叫做地随春动的朋友。您的手机号是151尾号9185，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这样来确认领奖。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领奖，微信里边您确认了手机号之后，我们给您发一个链接，这样呢您直接在微信上点链接进入到爱生城就可以。

0: 我们等您五分钟，来听听八点的语音，这是挺长一段，您说的是。
1: 修德从八这从那个大街胡同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
0: 都叫行，
1: 然后缓行，没有事故。它堵点是因为前面啊，就是离胜利大街路口大概1公里左右的位置，左侧第二车道有散落物，不知道真的是什么东西。
0: 哦，掉东西了，
1: 砸在那个左侧第二车道上，所以那车道那儿都是叫变道，过了院之后再往前就好走了。
0: 嗯。
2: 好嘞，你温馨说的是也是这儿吧？体育大街北三环这儿是吗？
0: 对，
2: 东向西。
0: 说是有什么东西、啊？
2: 是前方有一个车道掉了一箱货，然后那货就洒出来了，洒了一地。所以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你肯定就得减速啊！
0: 对，
2: 一减速就后边就都满了。
0: 其实快速路上最怕这种，就是每个车都踩脚刹车，那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堵了。这个障碍物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迅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还有这位听众的语音。
3: 992报个路况，
0: 请讲。
3: 中华淮安路啊，淮
0: 安
3: 路在这个时光集这儿，
0: 市区弯道
3: 东向西上淮安路的方向啊，
0: 啊，
3: 中间车道上有个车坏了，
0: 哦，
3: 然后车里也没人，放了那警示牌啊，挨着车只有一米远。也不到
0: 啊，这前面就是中华大街下口了，就是从市区弯道上来，然后到中华大街下口之间有个车坏到那儿，那个人你跑哪儿去了？你是去找人修车了吗？你就把你车就直接扔到环路干粮桥上了。
2: 嗯，刚才呢，我们在彰化在线的环节啊，有一个朋友提了个建议，他就说玉祥街高架桥下桥往沧寿路这儿左转，需求挺大的。刚才那位朋友说，哎，你能不能把这个红灯的绿灯的左转的绿灯时间放长一点？小波他也提了个意见啊，也说的是这个路口，他的建议呢是加一个左转的待行区，这样呢不就可以先过一个车吗？先过一点车，那这样的话呢，比左转的绿灯时间放长可能要增加一些通行效率。那大家呢也可以说说您的意见啊，我们把这个情况也汇总起来，明天再跟彰化警官再来反映一下。
0: 还有听众在这里留言说，我中奖了吗？不是您或者您赶紧发一下电话，刚才那个五分钟时间快到了，刚才我们再确认一下今天获得玻璃水的，如果您超时没有确认的话，明天我们送两瓶啊，两份四瓶每人两瓶啊。151尾号9185是刚才是中奖的听众，这位您说怀疑自己是不是中奖了，您发您的手机电话我们核对一下，对上就给您发，如果没对上我们就明天再给另外的朋友再发啊。
2: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
0: 对，今天中午还堵车的
2: 啊再提示一下啊，过了12点再去加油啊，油价下调了啊，不是上调了，
0: 加油便宜了啊。再次提示，今天发改委的最新消息，我们再把油价下调的事跟您说，92号汽油平均一升下调了7.5毛一升，9号汽油每升下调7.9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7.8毛，晚上晚点去加油，过了24点之后您能省钱，您要现在着急去你就多花钱了啊。
2: 嗯，50升啊，92号少花37.5毛，
0: 30多呢
2: 啊，30多，将近40块钱，
0: 能买好几个大西瓜吃呢，
2: 能吃2顿外卖就
0: 行。行，那我们也该下班回家吃饭去了。
2: 那稍后的时间可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再见，
0: 再会。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及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中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41度。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应有雷阵雨和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石家庄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五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六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看微信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搭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小红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了，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帮助一下赵先生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天山大街翰林甲地，一辆大众车，车牌号是 GEE0335， 电话是18201643889 18201643889，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会儿。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

0: 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锁定收听 FM 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是小鹿。来关注微信后台当中30留言，说我需要车电瓶对火，赶紧留下您具体的位置，另外您的电话，方便其他的朋友就近过去帮个忙，对吧？光需要对火，地儿呢？人呢？电话呢？还有静心，他说欢迎美丽甜甜的小鹿，谢谢啊。友情岁月说小鹿明天见，不，小鹿天天见。小鹿累了。但我发现啊，真的人在偷懒的时候真的会散发出莫大的努力，比如说月色凌晨6点就发微信问我说今天上吗，这是一种怎样的违和？就是一个人叫月色，但是凌晨6点他就醒了，他甚至他可以改名叫朝霞。然后我太困了没看着啊，他看我没回，哎，忍耐到9点连环追问，睡醒了吗？怎么样啊？就是昨天太困了，9点半我才看着，我说妈呀，刚睡醒，渴。他秒回，他说太好了。后来觉得实在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自己的快乐有点太露骨了，又装作关心的问我，哎呀你太累了睡到现在。我说那要不我今天歇歇，他马上摆手说不了不了，你记得上啊。成年人的客套只在一瞬间。然后我告诉他，我说姐妹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只能到今天了，明后2天你记得找其他人吧。他马上拿出手机开始盘算，说行，我明天问问马杰，周日我就勉为其难上一天吧。哎，备胎不够多，时间排不过来，也只能如此了。我那一刻真的是叹为观止，我感觉时间和我们在他手里被利用到了极致。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就跟时间有关系，就是希望大家我们来一块来留言，唱一句和时间有关的歌，什么年呀、月呀、日啊、时间呐、等等，各种各样的，只要你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都可以。微信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通过留言语音的方式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或者抖音可以搜索"这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周五的 KTV 欢唱时刻是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您别朗诵是吧，别只发文字，我们可以唱起来，发送语音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一首和时间有关的歌曲。但说到时间，我发现我这个人真的是时间管理做得很差，我觉得我的手机也有一定的责任，真的我实在受不了我的手机了，它太爱熬夜了，它每天熬到1-2点啊，搞得我也睡不着，只能陪他刷综艺、刷电视剧、刷微博、刷短视频，真的有的时候我实在扛不住了，他会啪掉到我的脸上，让我瞬间清醒，然后我就可以起来再刷2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我都已经睡醒了，他还没睡，自己在那儿播视频，播了个通宵，电都没有了。哎，真的我发现了，熬夜对手机不好，我的手机现在才熬1年多，变焦已经熬掉1.7块了，人老机黄，他现在已经

0: 马上到，马上到，那就是没出门。哎，但如果他语气特别的舒缓啊，马上到了啊，那大概率是在路上，而且还没堵车。但是如果当你给他发信息他不回，你给他打电话他给你挂了，那恭喜你，他是真的马上就要到了。但是还有几个别的词儿，什么快了快了，那这种就是在堵车呢，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还有一个，还有十分钟，那就是三十分钟，而且过来之后会给你抱怨一通，说路上堵车呢。我现在已经研究明白了，我发现唯一能反击马上到的叫过两天。真的朋友们，马上到只是薛定谔，过两天是纯虚无啊。真的，当你请一个人吃饭，他跟你说马上到的时候，你就回他一句，要不咱过两天就吃吧，主动权马上就回你手里了，因为有可能你自己也没出门。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和时间有关的歌，唱一首和时间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首歌曲呢？我们来看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的信息。首先是阿丽，
1: 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就花了，什么样一辈子？
0: 哎，咱们一般唱歌不是默认第一遍副歌吗？怎么变成第二遍这儿了？还有一段语音哈、
1: 啊。抖抖手啊，抖抖脚啊，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照对照西，咱们来做运动。
0: 你这两个跨度挺大呀，是吧？一首歌感觉年已耄耋了，另外一首歌感觉还正当时呢。还有独生小梅，她说哇塞，又是甜甜的小鹿来了，月色干嘛去了？不会真的是度蜜月去了吧？还有朋友说你我瞎说的，月色肯定是结婚去了。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时间链了，先度蜜月，然后又结婚，再过一会儿是不是有朋友就开始留言说他休产假去了？还有简简单单，
2: 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0: 这是啥歌呢？感觉还挺励志呢。这种歌不应该周一再听吗？周五不应该休息了吗？怎么还唱这种励志的歌呢？还有小心就白了头。哎，你这时间确实能感觉到流逝了，是吧？只有风声呢。还有大奔，
3: 我就每天转了一天440圈。
0: 哎，365个祝福送给各位，奋斗。要不咱发之前，咱先听听呢。听听环境音，听听手机。你手机昨天晚上也熬夜了？老年机音质也不行了呢。还有朋友发来，他说哎呀哇塞，步步高的广告语都出来了，哪句呢？还有 C，
4: 遇见遇见
0: 遇见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现在大家都唱这么短吗？四秒五秒五秒四秒的，原来那种四五十秒的朋友们呢，哪儿去了呢？人都消费降级，现在我们歌声还降级了。还有永远之前，
5: 我从山中来带着南方草，风怪校园里真心相知，难得我是多难分辨抱怨你
0: 和。怎么音儿越唱越小呢？我觉得这歌唱的挺好听的，我对这歌没意见，关键是他在后面给我留了一段文字，他说这首歌是赵雷的少年锦时。你是欺负我没听过赵雷吗？这不是兰花草吗？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省会的复兴大街南向北快到白佛隧道这儿太堵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去正定那边玩了吗？ 提醒大家，这边现在已经。

0: 堵车了，如果您着急的话，咱们看看能不能选择一些其他的路段来绕行，或者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随遇而安。微微。
1: 人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0: 妈呀，这调门真高啊。按照道理来说，其实你唱的时候我是应该给你唱点和声的，但是我听到你这第一个调太高了，我就默默的安静了。女高音哈，还有小晴，我来听一下。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0: 2002年的雪吗？还是2008年的呢？这时间确实让人迷惑哈。还有 Z。
1: 夏日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想你没说的，却想要的。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不忘我感动。
0: 好熟悉啊，感觉这歌名呼之欲出，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但确实唱得很好听哈。还有光芒，
2: 太堵了小路，太热了小路。在道上开着车都能看见前面车顶上都能看见热浪啊。
0: 热浪了。冒烟了吗？现在就说现在建车这得选点材料好的吧。但确实今天还挺热的，是吧？我今天来的路上，我看我那个车里显示的温度已经是42度了。平时42度的水我都没喝过呀，但是我现在人赶上了。还有 Z。
1: 哦，
0: 就刚才那位朋友，还有这位。
3: 我记得到底是天数的，还有整个山坡，整个就是啥的。
0: 怎么感觉有一种又积极又摆烂的感觉呢？唱的又快乐又有点不耐烦，怎么最近不开心吗？快听听咱这节目呢。啊，希望陪伴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你的周末可以开心的一个快乐的周五启程。还有 YM。

0: 两小无猜越相随。
1: 真有点戏腔的感觉是吧？好妹妹乐队的往事只能回味。还有一路长虹，他说果然今天还是小鹿姐姐该是你的躲不掉。Oh, Angelina, 这话太可怕了。Angelina, 上班上出了一种冤冤相报的感觉。还有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他说哎，感觉这是一款新节目是吧，路见不平美丽有余，听起来是个化妆节目呢。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小鹿我想问一下，我中奖了怎么领奖呢？大家帮的车贴吗？您稍等啊，如果中奖的话后续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的。哦，还有朋友说这不是2006年的第一场雪吗？也不是02年，也不是08年。还有朋友在说，感觉还挺暖和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唱歌，哎，我第一次知道抖音也能唱歌吗？但播不出呀。啊，如果想参与我们的周五 KTV 的欢唱环节的话，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如果参与我们的互动或者是想观看直播的话，可以抖音搜索只有一只鹿。还有朋友在说，每天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听《九九二》，今天没出车，在抖音上看《九九二》，结果正好看到小鹿阵容了。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只要有小鹿的路过人间，就能喜提5天加班。

可不是嘛，这本周的加班就是以一首路过人间开启的，然后我这一周就全路过了，从你们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还有郝福超，圈圈圆圆圈。

0: 就硬看呢、啊。还有一二一。
1: 十年之前，
0: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哎，门还是一样，怎么没了呢？还有朋友在说，天哪，我记得刚才那首歌是吧？还有勇往直前，
2: 现在就剩一个到了，
0: 嗯，
2: 马上就堵车。
0: 哎呦，哪马上就堵车了？听一下，
2: 92，92，报个路况啊。
0: 您请讲。
2: 新城大道，
0: 嗯，
2: 转复兴大街，这个匝道口俩车加撞了，
0: 嗯，
2: 也不知道咋撞的，
0: 也不知道咋撞的。有朋友在前方吗？这前面什么情况？现在两辆车还在现场呢，是吗？那么就再次提醒大家，这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后续缓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可能后方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点，但没关系，如果您等车啊，等车啊，等待的时候感觉有些无聊的话，随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是吧？发送疑问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支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唱一首和时间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首呢？至少对于我来说吧，我可能会想到张碧晨的这首《我变了，我没变》。

0: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七成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净身权益定损 30%， 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9: 专区全场7折，
10: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4: 晚上7:30，
15: 992半点导航。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半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有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20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20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19度，南风4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25到37度，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24到38度。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8度，西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8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25到39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7到39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5到3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9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7到36度。今天互动话题，唱一首和时间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那我们来听一下赵。
1: 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些什么？
0: 啊，假如时光倒流，你能做些什么？你能做的太多了。首先买点黄金吧。另外也可以参与一下9921及时好运，这中奖号码都知道了。9921及时好运18点的开奖号码是176，本时段两人中奖，平分1000块钱，每人500块钱。用户4054009还有多米的爸爸，下周一早晨的8点继续送好运，奖金是500块钱，赶紧来参与。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发数字，等着周一的开奖。周六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别换号哈，只发一个号就行了。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18点到周一的早晨8点，这个时段呢比较长，也就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两天您换了号，就很容易犯规，所以周六日呢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了也只能算一次。详情可以仔细来观看参与帖，查看开奖的视频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就叫开奖，或者首页的中间照片找到就叫及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刚才放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那首歌是张碧晨所翻唱的《我变了我没变》，原唱是杨宗纬。再来听很多朋友的语音。
1: 变老了，我愿用我一生换你岁月长留。
0: 父亲是吧？还有梅朵。
2: 相隔365天。
0: 有故事、啊。想谁呢？每天上这节目呀，就感觉好像在吃瓜，但关键是每次这瓜只能吃一半，还吃不明白，着急呀。我知道我每天晚上失眠的原因是什么了，就是抓心挠肝开始回忆每天节目里大家说的这些后半截故事，脑补呢给你们。还有阿丽，
3: 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时针它不停在转动，滴答滴滴答滴答滴，下雨它开满的水花。Baby, we
0: can 我说实话，但凡你如果没有唱第二句，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唱的是哪首歌。但你这个滴答是不是滴的反了？人家不是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虽然我也跑调哈，但我分得清同类。还有赵伟，
4: 看见一阵阵好天万里河山，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志向挺远大呀，还想再活500年。但不是那句话吗？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人没回了，人没了，钱没花了。但人生更痛苦的是什么呢？人还在呢，钱没了。你要活上天再借500年，得借多少钱呢？还有格子多，
5: 我们说起伴着山腰们，那是叫原谅和亲爱的，我真好看，我们吃不吃香，大家都

好可爱，小朋友是吧？而且后面还有军师呢。小朋友慢点唱，不着急啊。还有乐视。

0: 副歌呢？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有心。
1: 想起我刚病那一天。

0: 拉着你的手告诉你什么呢？赌城小梅，
1: 今天是365个日出，
2: 我送你三。

0: 友一听这歌感觉过年了，再唱两句我就感觉春节的假又出来了。还有寇先生，
1: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牵着你额头。
0: 哇，也是非常有回忆感的一首歌，是吧？来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唱一首跟时间有关的歌曲，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直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另外呢，也可以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只有一只路。我们来一曲歌曲过后，来继续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来听一个完整版的吧，这是来自这些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0: 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1: 哎呀，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在这儿觉得我无所不能，是吧？有朋友问我，我的车贴怎么还没收着呀？在路上了，在路上了。还有朋友问我，就是那个复兴大街那儿为什么那么堵车呀？因为有事故了，有事故了。还有静柏问我，天气这么热，能把蚊子热死不？你这问到我了，应该大概率不能吧？要不你买点蚊香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跟时间无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是谷歌。
2: 从前的花开，从前的风雨，从前的我呀。
1: 就一句呀。杨旭，而且现在是夏天了，你至少不得唱一个夏。让我想想吧，夏有什么歌呢？杨旭。
2: 朋友，我们脚边下面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我们笑了很甜。
1: 就这歌我其实有点不太知道叫什么，但是我感觉这唱腔是周杰伦吗？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想问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儿？刚才那首歌吗？刚才那首歌是一千年以后，万物生长。

0: 这主题不是时间吗？经得起考验，考验就是时间呢。正常来说不还得有什么真诚啊、情绪价值啊、陪伴什么这那的吗？虽然自己是单身，但是现在这我可明白呢。还有雪后出暖阳，
1: 小鹿美女晚上好，我是第一次参与您的互动。
0: 哎呦，
1: 然后
0: 荣幸荣幸。
1: 今天我就唱一首刚才您所播出的《我变了，我没变》。
0: 年轻。
1: 我说了吗？

0: 想你看见。
1: 哇，谁跟你当朋友也太幸福了吧！首先又温柔是吧？哎，又淑女啊，关键唱歌还好啊，这在 KTV 里面肯定是麦霸那种级别的吧？还有一路长虹。

0: 这不挺好的吗？之前这位朋友一直在后台里面留言，说我从来没有参与到过 KTV 欢唱的环节，因为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唱多好啊。我跟你说，人就是得勇敢地走出舒适区，你就会发现太舒适了。就像我原来从来不唱歌，我感觉我自己唱的不好听，后来我发现无所谓呀，只要我自己不害怕的话，逼疯的就是你们。还有金子，
1: 我是上学。
0: 嗯，你是什么？
1: 我是上
0: 小朋友。要不咱们把那个微信语音条摁的时候多摁会儿呢？快让妈妈给你摁好吗？谷歌。
2: 啊，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年年复复的童年。
0: 我发现了，不能随意开口，容易唱错。童年。还有朋友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小朋友这次摁准了吗？
1: 哎呀。

0: 为人民功劳。
1: 好可爱是吧？这放学了是吗？周末准备去哪儿？让爸爸妈妈要带你去哪儿玩啊？徐建伟。
0: 时间会认证我多爱你啊。
1: 哎呀，真幸福，感觉大家都有甜甜的爱情呢。静心。
0: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

0: 我知道静心在我们节目里啊，其实经常唱歌是吧，而且唱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的歌单是很广阔的那种，就有点尴尬，刚才我以为人家唱完了呢，电韵都起来了，没想到副歌出来了。还有朋友来看一下啊，
1: 我刚刚在西三环由北向南，发现一辆车，它应该是路面上有那个白色的泡沫，那个泡沫正好刮起来挡住它车盆了，它在我车后面，我想提醒一下它，它是 CAA3Y07 一个白色的吉利轿车，我打114查到那个号，它没有备号，没有备注。
0: 车西三环白色泡沫把车牌给挡住了，他还听明天下雨，现在先把这个泡沫给打上，然后方便下了雨以后就冲干净了。提醒一下这位车主啊， GAA3Y07 白色吉利车主，您赶紧去把那个车牌上的那个处理一下吧。还有朋友的语音，
2: 哇，狗
0: 山
2: 主
0: 一
2: 接
0: 大
2: 了，
0: 咱们
2: 下面
0: 就
2: 挂有船头。
0: 嗯，唱一半开始 rap 了。但我发现这个小朋友他真的是一招先吃遍天，是吧？因为我记得原来下雨天他也给我唱的是这首歌，然后分别还是什么也给我唱的是这首歌，现在时间了还唱这首歌，这首歌万金油啊。能解释一下吗？这歌跟时间的关系是？还有朋友的语音。

0: 欢喜花就是花的，花就是牛。
1: 怎么突然加入了一个二重唱，和声出来了，但人家不是小燕子穿花衣。

0: 衣吗？您家这是什么也穿上了？现在穿衣服的小动物越来越多了。还有朋友的语音。
1: 早上，
2: 亲爱的，10月6号那一天，我走遍了即将热闹的街，是为了寻找一份礼物，最喜欢的生日礼物。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你说不必了，不是说好了你分手了吗？
0: 我听明白了，你跟人家送礼物，然后人家要分手，那礼物要回来了吗？贵吗？还有朋友的语音。
3: 一生离不开的是你呀，一生爱不完的是你呀，别让两颗心在那风中等候。
0: 嗯，风中的什么？还有东宝爸爸。
4: 你一时真真话想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
5: 守着黑夜的阳光，
4: 看过的假装坚强，
5: 等待的日子里
4: 你比我勇敢。
0: 花香，许绍洋的，哎，许绍洋还是周传雄，确实有一些年头了，是吧？还有金金，
6: 灯一飞，灯一飞啊！
0: 您这时间确实还挺久的，千年等一回。你跟上次那个向天再借500年，你俩加一块1500年了。还有小同学。
7: 我们有志向，我们有梦想，我们是祖国的明天和希望。我们爱学习，我们爱劳动，我们手牵手有无穷的力量。
0: 无穷的力量啊，金子。哎，没音儿。
8: 500年，登天窗外。
0: 这啥歌呢？有点听不明白。还有朋友的语音。
9: 在寂寞的午夜，一人特别的难受，伤心眼泪往下流，在繁华的巷口来往不息的人流，有个人傻傻在为爱等候。我想谢谢上天让爱情为我停留，幸运能牵你的手。我相信求上天再不要海市蜃楼，要一直相爱不放手。
0: 相爱不放手，我已经发现了跟时间有关的是吧，大体分为几大类。一大类就是分手了，且就是礼物没还回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暗恋成功了，两个人在一块挺久。除了爱情之外呢，还有些什么呢？再来听听。
10: 情绪让人猝不及防的
4: 东西，情绪有风也有雨，
10: 听不过朝夕，一念着往昔，
4: 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0: 金明奇岁月神偷，柯南，柯南要给我们唱什么？
11: 江河尘埃影，从上海到武汉。

0: 我以为你要跟我们说真相只有一个，没想到唱这歌是吧？还有 Pencil。
1: 夏天悄悄过去，
0: 留下小秘密。
1: 亚心底，我们告诉你。
0: 啊，这确实跟夏天有关，是吧？

0: 你俩正好中和一下，一个夏天，一个像冬天，然后再加上那个范玮琪的一个像，哎，一个像春天，一个像秋天，一年四季齐了。还有张赫，你这个还挺跳跃呀。还有格斯多，妈呀，这是什么歌？小朋友能不能来说一下歌名？就感觉外面这个风声还挺大的，是吧？啊，自在如风。
1: 来一首《一往万年》。
0: 嗯。
1: 深情一眼，自爱万年。

演万年 SHE 的是吧，还给自己报了个幕。确实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唱一首跟时间有关的歌曲，其实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吧，让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感受。其实我们总想利用多余的时间去逆袭人生，结果最后才发现能够心安理得的浪费时间也是一种年轻人很大的奢侈。所以真的不用去自责自己不够自律，不用嫌弃自己偶尔摆烂，时间不一定需要用来成长，也可以用来快乐，用来放空，用来治愈自己。完美的人生呢，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内卷前进的，而是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该放松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摆烂，接纳会偷懒会拖延会摆烂的自己，才是一种非常舒服和通透的人生状态。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就结束了。刚才那首是一个仙侠歌是吧，应该是天外飞仙里面的主题曲。那我想到提到仙侠剧，可能他的声音应该让大家也不陌生吧。最后一首歌来自胡歌，忘记时间，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春天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今天傍晚到四号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五到六号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再来关注困扰南部地区的高温天气，河北省气象台7月3号15时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一定要注意防范。5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局地可达40度以上。6号保定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4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中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41度。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五号夜间到六号石家庄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那么今天啊，其实我们昨天就已经预告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因为中考昨天晚上出成绩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请到专业的这个中考的升学志愿指导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中考志愿新政影响以及新高一的衔接指南。同时今天呢，我们特别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孩子中考不是出分了吗？您可以啊，把孩子是哪个初中就读的，然后加孩子的这个 中考的分数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稍后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您呢可以请到今天的老师为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升学的思路啊，可以告诉您孩子的这个分数大概我们可以冲文保哪些院校，如果您需要的话，赶紧把孩子的这个初中就读的学校加孩子中考的分数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 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

0: 买即主，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5: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6: 妈，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因为是我们中考出成绩的，可以说啊，昨天晚上出的成绩，今天是第一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奔波在路上啊，就是咨询各个学校，哎，我这个分能不能报咱们学校呢？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啊，问了几所之后比较迷茫了，大家呢都是说，哎，有的是没问题啊，欢迎报考，但是有的是你再试一试吧。所以我们在填志愿之前呢，尽量多问几个学校。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非常的荣幸啊，邀请到来自于鹰腾教育的中考志愿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1: 雅欣你好，广大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做客节目。其实今天啊，张老师也说我能做的啊，就是给所有的家长一些思路，因为有一些家长呢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重点关注哪几所学校啊，尤其是在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填哪些。那我们今天呢都可以，家长把您孩子就读的学校初中是哪儿以及中考的分数发过来，我们张老师帮您参考一下。我们来看第一位家长朋友的问题啊。有一位家长问到说，孩子中考呢考了668分啊，初中在石家庄44中读的啊，想问一下老师可以报考哪些学校？
1: 咱们668分啊，如果这位家长的话，他想报就是公办学校的话啊，就是选择非常有限了啊。咱们的你像21中，然后还有六中经验分也可能也会高一点啊，按去年来看的话，也就是，或者38中啊，有一定可能性。然后就是咱们的三所市级重点学校啊，16、25、49，咱们市区内的这个公办学校也就是几所了。
0: 嗯，这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有没有推荐的呢？
1: 民办学校的话，我们是。这个分数如果说啊，按照卡着它的分数走啊，还是你像，卓越东可以啊，精英未来可以啊，联邦金石啊，包括我们去年开始招生的习德，都是可以填报的。
0: 您刚才说到了卓越东啊，卓越东和卓越西，这是今年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两所，就是民办学校，它两个校区嘛，但是很。

0: 他俩需要专业新人要多一点是吧、
1: 嗯、
0: 就是有些家长去了卓越之后啊，觉得卓越这个学校也是挺不错的教学理念是吧、
1: 嗯、
0: 就是觉得人有点就有点多是吧，觉得人有点多啊，可能他们就是就是有家长跟我反映就觉得就是好像有些有点挤，是这样吗？啊，其实他主要就是啊，主要就是他管理上也是比较严格的啊，比较严格的，就是比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咱们公立啊，是吧？包括私立一些所谓的二中系这些学校管理上就是更加严格一些啊，就是这时间颗粒度啊，对着可能更准一些啊。
1: 嗯，还有一定啊，就是很多家长啊关心，比如说这个学校的校园环境怎么样？那卓越西、卓越东的话，哪一个校区是这个环境更好的呢？
0: 应该是卓越西吧。
1: 嗯。
0: 啊，应该是卓越西啊。这两天家长们到处看啊，然后当然我当时觉得也都差不太多啊。家长说卓越西看着还那个感觉条理性更好一点，可能也是个人角度问题啊。
1: 嗯嗯。行，那我们大致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其他的家长呢，您有任何问题啊，也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我们来跟您进行解答。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们是新乐市新开路中学，孩子考了743分。
0: 743分啊，咱们肯定不是不想上咱们新乐一中了，是吧？743分，其实看一看咱们学校的校排名啊，然后呢，大家去咱们那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啊，看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县区的啊，然后那个分配生计划，这里我建议啊，你还是很有可能能去咱们的住县四校。啊，也就是我们正定新集啊，然后是石家庄实验和石家庄第二实验啊，一个是在无极，一个是在原市啊。这个学校呢，它主要是在我们县区招生比咱们市区招生要多得多啊，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剩下的也就是民办了啊，民办你像就是正中实验今年要的分儿其实也不算低啊，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有一定可能性能上的啊。正中实验也是在县区啊招生比较多啊，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民办高中的话，基本上啊二南去不了是吧？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去。
1: 嗯
0: 啊，
1: 还有一朋友啊问到，他说这个正定六中孩子考了566分啊，您给推荐一下。
0: 啊，566是吧？
1: 566，
0: 咱们公立就不要去了。就算有能去的公立学校啊，它肯定就是咱们出口肯定不是特别好，是吧？就是教学的啊，不管是学习环境啊，是吧？还是咱们各种资源上肯定要差一点啊。所以咱们可以考虑一下，民办学校啊，民办学校，因为今年很多民办学校啊，他说的自己，分数比较高。啊，他就是你去问的分数比较高，但是咱们往年呢，大家找一下啊，我们一些民办学校，他只要是提档线以上就可以去的，民办学校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0: 啊，去年呢提档线就是哎，只要差不多提档线能去的学校啊，咱们其实联邦是吧，咱们金石实验啊，金鹰未来啊，就是。还是有不少学校啊，可以去的啊，然后。今年有一个去年开始招生的习德啊，但是这个分数就可能就卡到他那个分数线上了啊，可以具体啊去学校咨询一下。
1: 其实呢，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尤其是您看，您把这个孩子的成绩发过来之后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只是一个这种参考的标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家长说，不是，你看你说这学校我们也都去问了啊，老师给我们回复是不行，我们要的分高啊等等，你到时候只能报一报试试。他每年啊其实有一定的水分的，我们也遇到过啊，就是家长咨询的时候，哎，这个学校老师说我这分高的不行，结果最后你会发现招都没有招够，然后就还就是补招了一些，然后这个结果这个学校的分数拉得非常非常低的啊，这个也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啊，您这个理性来进行看待。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刷新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呢是47中， 分数648，老师给。

0: 些建议吧。
1: 648是吧？1648，咱们公办高中就是咱们就是基本上去不了了。啊，你能去的公办高中呢，可能就是他，也是啊，咱们就是你要分梯队的话，可能是末尾梯队的公办高中的末尾的班型了，啊，所以啊，还是建议咱们，看一下咱们的民办啊，咱们的民办啊，民办的话，就是我刚刚说那几个学校啊，虽然说去年提档线就能上是吧？但是他也会有一些啊，就是600大几啊，700多的学生啊，就是说咱们去那儿，并不是说啊，都是跟比咱们考的还差的是吧？哎，也是他是分很多班型的，也是分档次的，所以说这些就是民办学校可以去看一下啊。对，刚才那个雅琪说的也是啊。就是有时候大家去说啊，我们去年这些分，我今年涨了30，涨了40分是吧？其实你看咱们就是今年啊，招生有的学校是减了招生名额，有的是加了，其实整体还是差不多。而且今年你说中考生多了一些，但没有咱们市区没多那么多是吧？你说分会差这么多吗？而且你看今年咱们最高分啊，跟去年也差不太多，而且咱们那个建档线比去年还低了2分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你看，我估计可能咱们女家长多一点是吧？你就想一下，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去买衣服是吧？如果你不主动打价的话，人家不会给你降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吧？哎，所以说咱们也可以就是回复一下今天是助力吗啊？到时候咱们具体的，因为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还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咱们基本上大家走分配生比较多啊。咱们有41所学校走分配生，就是每个学校分配生差的是天差地别，好吧？差的特别多啊。就是说你可能你说我考了678，或者有时候我考的分高点，我考到634是吧？哎，你就是734 啊。734的话，就是分其实已经是挺不错了，但是你在一些咱们的，就是咱们头部初中啊，就是咱们那个重点初中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很尴尬啊，这个分配生很多就上不去，但是你在偏远初中的话，就会哎感觉如鱼得水啊，选择非常多啊。
0: 对，我给大家举一个最夸张的例子啊，昨天呢有一位家长孩子考了768分，我说你这成绩非常好啊，你就走分配生嘛，对吧？他说不行。我们是81中的，考得比我们家孩子好得多多了。我看上这几所学校啊，这分配生肯定轮不上他。哎呦，当时我就感慨，你说有的时候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他如果不去这样头部的初中，可能孩子考不到这个分了，对吧？
1: 对
0: 啊。但是呢，你看他要是去了这头部的初中呢，他分配生名额其实你768多高的分啊，对吧？就是到不了他家孩子头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啊。我们再接着来看吧，我们看看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有朋友说只分析石家庄的吗？没错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石家庄的啊中考的志愿填报老师，后续其他省份的我们其他城市的我们可能也会再邀请啊，但是今天是石家庄的。反转人生问呢，他说鹿泉区673分，年级呢是第50名，有分配生名额，老师能不能给个建议呀？
1: 673分是吧？今年的分啊，我觉得好像就感觉咱们这个分在贬值一样是吧？感觉这个通货膨胀是吧？通分膨胀，咱们很多你说673分、800分考这分，其实也不错了是吧？相当于能达到80%左右的分是吧？但是也不好选择，咱们鹿泉的话。其实他们鹿泉新三区啊，鹿泉藁城栾城是有咱们石家庄市区的一个单项的一个招生计划的，就是市区内就是比较好的高中啊，公立高中都有，但是咱们肯定是去不了，只能去咱们就是你如果不去民办的话，只能去咱们就是鹿泉的学校了。673啊，鹿泉中学、鹿泉一中应该还去不了。所以说让你要去上个民办呢，673还可以啊，有一定的选择啊，有一定的选择啊。精英刚刚说的啊，什么卓越东啊是吧，哎，精英未来啊，啊，咱们这个其实主流的就是大部分的民办都可以啊，都可以选择一下。
0: 是因为这个可能你像一些民办学校的话，其他县市区它这个人数就会多一点，你像这种公办学校呢，其实它也在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区域，比如说

0: 鹿泉啊、栾城啊招，但名额非常少，可能就十几个、二十个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英未来吧，我们以它为例啊，它市内呢招500多个孩子，其他县市区招290个，所以它这名额就比较多啊。还有朋友问的啊，就是696分市区的，能给一些学校的建议吗？可以吗，老师？
1: 没问题，696分是吧？市区啊，696。那应该我们，因为今年今年的分数啊，咱们在这分数段的话，你会看一下位次，位次比较准啊，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大概在696的分数的话，它应该是去年的位次呢，是在691左右的位次，差不多能差到5分。啊，所以按照去年的标准来说，咱们能去哪些学校啊？你像13、19差不多，啊，然后咱们的10中、4中啊，师大实验是吧？哎，差不多。再往下的这个初中你要去呢，就感觉你可能觉得分有点浪费是吧？但是这个对高分高的初中，高中，它肯定是，相对说啊，录取分数低的这个高中啊，肯定是有一定优势的。还有咱们38中是吧？看你离得比较近，也可以去啊。咱们可能班型还可以啊，还能保证一个班型。
0: 还有朋友问到原市702分，公办有哪些，私立有哪些呢？
1: 原市啊，因为咱们住县四校原市就有一所是吧？但是这个分数应该去不了。你说公办，公办呢就是只能去咱们原市的学校了。原市，除了咱们原是本地的一个公办的高中啊，你来不了市区啊。然后呢，就是，咱们的民办啊，702分。民办的话，就是刚才其实你的选择啊，跟咱们，702分啊，看看今年的云德新招生的啊，或者是翰林是吧？这些学校，这两所学校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两所学校其实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去看一下。
0: 是这样的，但是呢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您呢推荐了民办学校啊，您也要看看民办学校的这个学费大家能不能接受。比如说翰林啊，他这个向教育局提报的今年的学费应该是4万一年。
1: 对，它正常的是4万啊，就是它当然会有分数高点会有个减免是吧啊，正常的。
0: 还有呢一些学校呢，你比如说这个它的学费呢就会更贵一些啊，比如说它可能28000是半年或者是这个您得看清楚啊，甚至有的呢可能比如说基本上都是一学年啊，基本上都是一学年。贵的呢可能有这个42000的啊，便宜的就是20000多的，还有19000的等等啊这些。所以民办学校您还得看看这个家里的这个经济实力可不可以。还有朋友啊，太多了，我们就是逐一的说吧啊。分配生能去鹿泉一中吗？有53名额。我不太清楚
1: 他是总分刚才说的这个702的吗？
0: 不是，还不是，您补充一下吧，我们来看这个信息比较全的。
1: 对，你把分数然后校排名是吧，然后说一下。
0: 梦想呢说43中735分。43这个竞争压力更大。
1: 刚才那个雅琪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啊，81，但是还不是最极端啊，咱们来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啊。刚才其实咱们那也是刚才说那个735分是吧？
0: 对，735其实孩子考的挺好的。
1: 对，考的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在43你校排到多少是室外本部是吧？校排得到400-500名。就是你很，因为有一些可以排到前100名的，咱们有一些初中啊，但是你在43就得是。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张老师，735分，比如说啊，放到其他的一个关注度没那么高初中，是不是都能评分配生走， 一中，
1: 一中有可能，对，
0: 是吧？
1: 一中咱们的、对，有还是有可能的。你看，如果对你在校排，如果能到了。

0: 前三十啊，还是有可能的。你排三十五，有些初中是能到前三十的。
1: 对，
0: 到了前三十啊，哎，一中就差不多啊，一中就差不多，因为他还有上二南精英的，是吧？哎，
1: 对，
0: 就是啊，然后你前面的去二中了啊，所以说。其实你看，就是确实，这个差距太大，所以说我不想打击这个家长啊。那个今年我孩子也中考是吧？他在28啊，跟比43肯定好，但是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虽然说，我可能听到43这个东西，咱们735分。分分生
1: 这个我们
0: 好走，
1: 我们这个说一下啊，不是说28比43好，我们没有这个评价，
0: 我
1: 们
0: 是
1: 说，我是
0: 说
1: 总分配生可能会比43的孩子容易一些，
0: 是，就是境况会好一点是吧？
1: 对，
0: 我们就是说那个分配生啊，你要考730多，哎，我可以妄想一些学校，但是也不太好弄啊，但是咱们43真是。太难了、就是、
1: 他这个分配生基本上去不了他理想的院校了，那只能
0: 是
1: 走二统线了 是吗？
0: 是，咱们走二统线，但是你735二统线走到哪儿，你可能就要走到可能最好15、27是吧，然后师大附44，是不是就对你的可能他自己的期望差的就比较多啊，就比较多，而且今年你像他们，所以呢你像这种我们的其实第二梯队的这种差不多第二梯队这种高中呢，你说他的分有没有可能提升呢？也有可能提升，因为今年就是这个分数段的他分数就是比往年要稍微高一点啊，所以有可能还去不了啊，你15中有可能去不了啊，17中也非常够呛啊，你27可能正在线上啊，但是你师大附44是吧，22是吧，但是22和23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因为你前面的学生可能就报了其他学校的那个就是咱们分配生了啊，然后包括九中，但是你可能不甘心怎么办啊，那你不甘心怎么办的话，那你就是可能考虑一下民办了。考虑一下民办的学校，
1: 像民办他735能进精英吗？
0: 别的学校行，但是43中啊有很多去精英的，我觉得还比较多，我觉得有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润德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润德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啊，因为今天你看着他说可能720多就能报是吧，就是其实你要看这个润德和精英差不多，但是他就是前面的分配生可能就是43用走精英的多一点，走精英的会相对来多一点，当然那个43可能去公办的要多一点，就是室外是吧，我们本部去公办多一点，但是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咱们这个43分太高啊，这分配生太拥挤了，你分配生可能比咱们一统线也低不了几分啊，比二统线肯定要高，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你说精英最低分啊跟润德也差不多是吧，润德可能还是不是还高一点，因为精英他的那个拉的层次比较大嘛是吧，但是润德的可能性啊，我觉得要高一点。
1: 我们再来看啊，微信当中还有位朋友啊，市区684拿能去哪个学校的公立啊？这个家长只问公立，不问私立
0: 啊。行，684是吧？
1: 684。
0: 师大实验是还是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大家虽然前面大家可能听过说，哎，这个分配生不是能低50，我这个你看这个，我他刚刚说是684啊，684，那我看这个，你看啊，九中他一统线730是吧？那我50分是吧？684有可能去啊，去不了，因为到这个分数段他就低不了这个50分了。好吗，他跟就是说那个可能二中一中啊，你说差30多分，哎，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如果咱们就是学校啊是偏内初中啊比较普通初中，但是到这个分他低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到这个时候你就看看他二统线，他比二统线低不了太多分啊，所以啊我觉得是咱们的可能就是师大实验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就是你的什么
1: 师大实验去年一统698，二统线也676。
0: 对，所以你说十中四中吧，然后就是反正也冲可以冲一冲啊，你要觉得这两个中学比那个好，可以冲一冲。剩下的呢，就是咱们你看刚刚说的什么12啊，38其实。

0: 啊，然后24、21，你像12、38也不是特别，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1: 好，
0: 啊。
1: 还有一位朋友 Linda 问到，他说9中759推荐什么学校呢？
0: 啊，9中759这个分数还不是不错啊，还是不错啊。
1: 而尤其是他在九中，你看759的话，他是不是能走分配生
0: 对，
1: 了？
0: 他的校排名，看看校排名是多少？9中校排名，我觉得能到个759。
1: 对，这位家长朋友啊，您比如说，你看我们为什么要
0: 能
1: 让
0: 到
1: 大家
0: 200多，
1: 发了这个初中？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初中也发上？如果您比如说您是那个就是大家关注度特别高那几个初中，我们可能就不建议您走分配生了。但是您9中759分的话，您好好这个看看孩子在学校的排名大概是多少啊？您把这个分配生政策利用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好了，那更多的问题啊，这个欢迎大家呢继续留言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说呢，您想单独跟我们的张老师来聊一聊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您先加到群里，然后呢，让我们张老师后续呢下了节目一一的回复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如果您就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咨询一下张老师，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992教育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有问题呢可以留言，稍后我们会为大家逐一的来进行解答。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鹰腾教育的中考专业升学指导老师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1: 雅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问到，还是刚才9中759，他说学校啊没有统计排名，那我们怎么报分配生呢？
1: 没有统计排名啊，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咱们其实你对自己的排名啊，原来通过咱们那个前面模考啊，你的就是班级排名啊，其实也都差不多。咱们9中759啊，二中本部去不了，但是你二中系的，你说明德。应该是问就是可能性挺大的啊，包括咱们二南是吧，二西肯定行是吧，润德肯定行啊，都可以啊。如果你想去个就是但是一中的话，一中这个分数啊，应该也是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比较大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老师48中696分市区哪些公办高中可以推荐呢？
1: 48中啊，696分啊，696。咱们的公办696应该就是，如果你看你像13、19这两个学校差不多啊，差不多10中啊，包括4中。啊，这就是咱们比较合适的一个填报的学校。
0: 嗯，

0: 还有朋友问呢，他说这个老师新乐啊，700，哎呀，刷上去了，新乐747
1: 啊，我记得是700啊。747分的话也是啊，刚其实跟最早那个好像分差不多，刚才最早那个新乐的那个家长应该也是740多是吧、
0: 嗯、
1: 就是咱们还是啊，首先看一下住县四校是吧，住县四校呢你可能就是正中和新吉中学，因为今年应该分数啊，正中一直比较高是吧，新吉呢今年出了一个700分以上的，热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说你可以啊把它们往后放一放是吧，咱们你像那个第一石家庄实验，石家庄第二实验是吧，哎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当然还是看一下你的你的校牌啊，你的学校啊，哎然后对比一下你们学校的一个分配生。
0: 还有朋友啊问到这样的，这个精英中学743推荐什么学校啊，能寄宿的啊，还是
1: 743，那就对啊，那你就还是去精英呗，
0: 嗯，
1: 是不是，你本来就是还是在咱们精英也比较适应是吧，
0: 嗯，
1: 精英可以啊，啊能寄宿的是吧，
0: 嗯、
1: 精英，然后咱们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其实咱们的基本上你就全住寄宿的民办是基本都没什么问题啊，
0: 嗯嗯，
1: 然后呢你要是去二中明德的话，二中明德的分数可能有点，就是因为咱们精英初中的反正有点不太保险啊，你可以也报一下行吗，
0: 嗯嗯，
1: 啊如果你是公立的啊，一中滨河，二中明德啊，这两所学校啊你可以选择性的然后报一下，
0: 嗯，
1: 剩下的比如说咱们一中实验啊，
0: 嗯，
1: 这些学校哎都可以啊。
0: 对，你看啊，接下来有两位朋友，一个是原市728，一个是鹿泉723啊，能报什么公办的学校有推荐的吗？或者民办的推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原市728啊，是吧？
0: 嗯，
1: 你要么就原市一中，要么就是润德，是吧？这应该是咱们能去的啊，就是公办和民办的。然后差不多是最高的一个，你这分数啊，最高能去的学校了，
0: 嗯，
1: 啊。刚还有一个是，
0: 还有一个是鹿泉723，
1: 723啊，鹿泉，你也用不上咱们就是市区的这个专项的一个计划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啊，咱们鹿泉中学啊，或者是其实一样啊，应该也是润德，
0: 嗯
1: 啊，因为咱们就是市区呢，在咱们的就是新三区的啊一个专列计划，人不是特别多是吧，但是呢它其实都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前那么几就是最靠前的，就是说差不多是第一第二梯队的这个高中啊，
0: 嗯嗯，
1: 公立的一个高中，所以呢分数一般呢咱们也得到了745啊才有可能性走或者更高一点。
0: 嗯， 嗯，还有朋友啊，这个正定六中754，校排名83。
1: 正定六中754，83，正中，你看一下正中，还有咱们的正中实验是吧？正中可能是，因为咱们正中在正定啊，招生的话，看看咱们分配生能不能走啊。
0: 嗯，
1: 正中还有不行，如果是你都能接受的话是吧，哎觉得喜欢正中这种风格的话，正中实验应该是问题不算太大。
0: 嗯，正中实验的话，
1: 啊，
0: 学费也是25,000一年啊，供家长来参考。
1: 嗯，
0: 然后还有呢，这个714分40中有哪些学校可以报啊？714
1: 是吧，因为咱们40呢就是学生人数也比较多啊，所以你分配生也比较紧张啊，相对来说比较紧张，所以咱们714分可能我们就需要，就是他们说了公办还是民办都能接受吗？40中啊，
0: 他没有说公办民办能不能接受，
1: 你这样
0: 咱们就直接说吧。
1: 对对对，你这样咱们。

0: 你像就是桥东这边是吧？27可以冲一冲是吧？哎，也咱们冲一冲嘛，然后看看你的到时候校牌相对的啊，22、23是吧？22、23这个分数应该是差不多啊，因为你其他的其实差不多的学校，就是44啊，44，你如果就是比较认同的话也可以啊，其他的学校可能就是离咱们就是桥西这边了是吧？其实分数差不多的话，哎，就是可能咱们高中如果是公办的话，咱们就是可能需要走读离家近点啊，更方便一点。
1: 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这个透明苹果17中中校区分数728，孩子校牌呢是259啊，这个分配生怎么报合适？
0: 728是吧？跟原来老大分差不多啊，咱们，728啊，就是如果咱们
1: 17中。
0: 本部不太，反正有点悬是吧？本部因为咱们17中中校区还是成绩程度还是挺不错的啊，本部你可以冲一冲是吧？本部可以冲一冲啊。然后咱们公立的话，你想离的咱们那儿比较近啊，我想是哪个学校？剩下的可能是27中，27中还是啊，就是后面也是，就可能离的咱们远一点了，是吧？公立的是这样啊。然后民办的话，润德应该差不多啊，润德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精英的话也比较有也有可能性，看你啊，就是咱们其实呢，你看，我给大家说的时候，大家可能说了孩子的分数啊，也说了一个这个校排名，其实应该给大家好像就是挺准确的一个建议了，但是为什么就是我给大家列举一些学校是吧？然后让大家去考虑一下，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是孩子你是上公办还是上民办啊，是想走读还是住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就是孩子他可能是学文科和学理科的问题啊，哎，还有孩子他一个性格的问题啊，都就是挺复杂的啊。咱们都是高考报名麻烦是吧？哎，中考报名你看就两句话说出来了是吧？但是我们也得聊上可能是1个半2个小时，为什么呢？就是啊，跟孩子聊一下，因为好多时候应该他初三的孩子刚毕业孩子他你聊半天才能聊出他真实意愿来是吧？就因为这可能还比如说稍微内向点孩子啊，所以真正了解了孩子真实意愿啊，然后家长的意向啊，因为很多时候家长孩子没有达成统一。啊，有的孩子或者是不跟家长说啊，所以呢啊，这几个意愿上其实很重要，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咱们我给大家就是说，哎，咱们分儿可能说不浪费，但是呢，大家填报的时候还是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哎，这个我是不是要不填报就浪费了是吧？没有，咱们肯定是把孩子愿意去的几所学校列出来，然后分儿从高到低排一下。
1: 对，你看啊，就是我刚才这位家长问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各个学校今年给这个17中中校区啊多少个分配生的名额？比如1中给了15个，2中给了16个，啊，精英中学市内5区的计划的话呢，他给了大概是19个吧，反正就是前50的孩子能进1中、2中精英。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学校排名了，你一对。啊，这个表你大概也就知道啊，孩子有没有机会啊走哪个分配生了，就是这么简单。那家长在哪查询呢？啊，一个呢是可以登录我们石家庄教育考试院，另外一个呢，您可以联系我们张老师，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然后呢，我们张老师可以把这些资料分享给您。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巨文问到，他说："老师，金石和卓越这两个哪个好一些呀？"金石、卓越。你
0: 肯定
1: 这
0: 是
1: 能直接说吗？
0: 更有特色吧。就是说，那个就是金石的，可能就是我们，他的那个就是最低分啊，可能他要的最低分可能比卓越的要的最低分要低， 是吧？啊，可能卓越我们需要是600多分啊，金石可能是500多分就能去，但是他们高分段的孩子都是差不多的，是吧？哎，金石也会有啊600多分、700多分的孩子啊，哎，就是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带，因为这个你看，尤其是咱们这种全住宿的学校，是孩子要待3年，是吧？你。

0: 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啊，感觉是不是有孩子有没有眼缘，是吧？因为现在你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硬件，是吧？哎，就是一个硬件啊，感觉孩子他觉得，哎，而且大家带去看的时候啊，哎，就是现在孩子有没有在身边啊，你看我怕得罪孩子们啊，就是你带他去看的时候，就是你，哎，你觉得这两所这三所行，好了，给他一个选择，就带他去看两三个学校啊。好吧，哎，如果有些学校你不打算去啊，他建的跟皇宫一样，你也别带了去看。你带他去看了，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好，你也不打算带人报，是吧？哎，首先你看，你首先你给他过了一遍，带他去看了，但是呢，孩子还觉得受尊敬了啊，给我选择，是吧？这就是咱们说的 coffee or tea 嘛，对不对？你不要说问孩子想喝什么，人家孩子可能想喝豆汁呢，你上哪儿淘换去？哎，就是哎，我给你选择了，是吧？这两个或者三个里你选一个，哎，其实还在我这手掌心，你逃不出去啊。
1: 哎呀，我觉得张老师你这个啊，非常有这个选择的艺术魅力。就是我曾经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早餐店，他营业额特别高，他不问别人你加不加鸡蛋，他问他你加一个鸡蛋还是加两个鸡蛋啊？一般人他只会在这两个选择中啊，那加一个吧。极少数的我实在是不爱吃鸡蛋，我鸡蛋过敏，他说我不加鸡蛋啊。所以你看，就是一个问法，而且呢，我们的家长也是啊，给孩子呢。几个你已经觉得他上哪个都行啊，你哪个也都能供得起的这个选项，你让他自己再选择。因为说实话啊，初高中阶段的孩子，尤其是初中孩子，他还处在这个青春的叛逆期啊。如果这个事情是他自己做选择，等他进入到这个学校，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挫折之后，比如说啊，得排队洗澡啊，吃饭得排队打饭啊，或者说这个学校，比如说洗衣服比较麻烦。他不会想着抱怨家人，你看你给我选什么破学校，他说哎呀，我当时选的这什么学校啊，他会怪到自己身上啊，不会产生家庭矛盾。所以张老师这个建议啊，
0: 对对对，
1: 家长您可以听一听，完这段掐了，别让我们孩子们听见。继续来说啊，
0: 对，有利于咱们家庭和谐，是吧？
1: 对啊，
0: 是啊。
1: 还有一位朋友云海问到，他说正定新区啊，723分能上滨河一中吗？
0: 723分是吧？咱们可以看看啊，就是我这边大家可能也能拿到，它就会有各种学校啊，它给的一个参考分数是吧？当然给的参考分数肯定会稍高一点点是吧？稍高一点，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分配生的问题是吧？哎，它会在中间跟分配生不同。一中滨河723，我觉得有点难度。好吧，哎，难度比较大。
1: 他鼓励报考是740分。
0: 对，所以说咱们，你说冲也不好冲、啊，冲也不好冲啊。
1: 我特别想给一中提个建议啊，因为我不是也加了很多这个高中的这种校长啊、老师什么的啊，就是所有学校呢，这个。会做一个表格，我觉得二中做的是非常非常棒的，非常清晰啊。它是不同的这个分校，一中呢，这个做的其实也挺好的，一目了然。但是呢，这个太模糊了，有没有原版能够留出来啊？
0: 感觉好像是拿着那个宣传单照了一下，是吧？
1: 精英才是拿着宣传单照了一下。
0: 对。
1: 这个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一位朋友赵先生问到，49中啊，701分，孩子能报哪个高中？
0: 因为701分啊，咱们其实
1: 701
0: 对701高中的话也是49是吧？
1: 初中49
0: 啊，我知道初中49啊 ，sorry 啊，咱们的，咱们先说公立行吗？公立的话，咱们不啊，像乔，你可以冲一冲22、23。22、23啊，可以啊，考虑一下，你可以去看看两个学校，这两个学校其实差不啊，就是，23、22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你这也是选择嘛，是吧？哎，反正我这个要冲了啊，然后这是咱们桥东啊，桥西的可以看一下9中，啊9中，剩下的，或者是41中啊，可能性更大一点。是吧？因为大家，如果你是看在哪附近了，可能咱们，就是在桥东这边啊，咱们就哎，可能离家近一点也好，是吧？ 哎，因为这些学校，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哎，就是还是孩子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大家选的时候呢，如果选学校，我建议啊，大家就是说，哎，我这个分正好够。这样学校就是你去了之后啊，尤其是公立学校，你就是一个普通班，是吧？应该是最后的班型。首先呢，当然，你不说老师会不会一视同仁，应该会。但是你看，你在这个班型的孩子分都差不多，你学习氛围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是吧？你在里头可能还很认真学习，可能就是认真就考到前五了。但是你的前五名，你可能年级排名啊，比如说咱们十个班，按理说前五名年级排名前五十吧，你这个前五可能能排到二三百，是吧？哎，所以就是可能是这个尾部班型啊，哎，就是可能就会差一点，是吧？哎，就是咱们如果是你往下降一个档次啊，然后哎能到一个中间班型，是吧？哎，你也是能看到前面有一个追逐的目标啊，对不对啊？班上有人比我差点，有人比我好一点，是吗？哎，你能有一个就是激励自己的一个，哎，更有劲儿啊，往前学啊，往前冲。
1: 还有可心问到，乔西726能冲二中西吗？
0: 726
1: 鼓励报考都是280。
0: 挺难。你是乔西哪儿啊？因为乔西学校可不太一样啊，726有些学校，就是如果你们那个学校，就是啊，在你们那个，就是说啊，大家这个学校好像，一般，是吧？哎，咱们而且就是一般的，就是没有人去你那块，你那个那旁边的房不会因为是学区房而涨价，是吧？哎，就这样的学校旁边还是有可能性的，是吧？啊，我这么说大家能明白吧？啊。
1: 特别清晰啊，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你看这些老破小啊，就是他只要是正常市价几千块钱那种，你放心，这肯定不是学区房里边的啊。因为我看那种都急破了，他居然能卖到1万多2万，甚至有的能直逼3万，那你就放心吧，他肯定是学区房啊。还有朋友啊，这个他说老师676报哪个学校有把握？
0: 676，咱们报公办的学校。把握都
1: 不是太大，
0: 对，21中，你去不去？啊，21是吧？咱们其实
1: 还不如就去个
0: 16、25、49，还是这些高中是吧？所以咱们可能你如果想去的话啊，那可以，但是你说如果不想去，那咱们可能对，就是一个民办学校啊，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六百六十七是吗？对，就刚刚咱们说的，就是主流的一些学校是吧？啊，咱们啊什么对金石联邦啊是吧？哎，金鹰未来啊是吧？啊，你看这些学校其实都可以选择，而且这些学校咱这个分数呢，就是还能上一个可能班型还不错是吧？哎，你就可以跟这个学校，你可以哎就是。能说一说，聊一聊，咱们说讨价还价吧，是吧？哎，他还会挺想留住你，是吧？这个分数还可以啊，比较有潜力，是吧？哎，这些学校咱们考虑一下。
1: 嗯，还有朋友27中啊，709分，能推荐一下学校吗？
0: 27709是吧？709，咱们本部的话。你可以冲冲，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你看，今年给了咱们三个分配生志愿是吧？就是鼓励咱们勇敢的去冲，是吧？啊，就是22、23是吧？也是离咱这边也是不算太远，是吧？哎，咱们走读也可以啊。这两个学校啊，还是有一定的把握性 ，OK 吧？
1: 对你像什么这些周边的啊，22啊、25啊等等这些啊。反正这个看看吧，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寄宿的话呢，就是选择一些民办学校了啊。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看到微信后台啊，很多朋友真的就是，对，也有一些家长呢就觉得，哎，你怎么不解答我的呀？
0: 时间感觉过得特别快啊。
1: 这个刷屏啊，就是看不太清了。可以联系我们张老师啊，我们张老师下了节目之后呢，可以为大家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进群，然后呢您可以在群里呢就是说我要 这个比如说找张老师或者加张老师微信，或者您直接在这群里呢，我不知道张老师能不能看到啊，把孩子的初中分数、
0: 是都发过来。就是我可能这两天正好是报名的时候嘛啊、可能会有点忙，但是我肯定会，我会爬楼啊，没就是有问必答是吧，我有时间肯定爬楼，可能是到后半夜你起来看就行了，或者你加我要是我在群里的微信也行，都没有问题啊，那些群我啊、我都在啊、好吧。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啊这个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的收听收看，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九九二教育时间跟您不见不散，感谢张鹏老师，再见
0: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

0: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1: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2: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3: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4: 层值班护士，
3: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2: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1: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5: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6: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8: 多彩声音，
7: 点亮四季夜空，
8: 四季夜空，
7: 精品展播。
9: 王维，一个被世人称作诗佛的唐朝著名诗人，他的文学创作大多流淌着清新、快活、开阔、深远的人文气韵。这位才高八斗、卓尔不群的传奇诗人，在青年之时便显露出惊人的文学天赋。他的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至今仍在抚慰着、感动着无数在他乡为生活而奔波、奋斗着的游子。而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挥毫写下这一千古名作的王维，年仅17岁，可见王维的确是年少成才。隋唐开科取士有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说法，50岁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而王维不到30岁时就中了进士科的头名，成为状元郎，这更能说明他未来的发展必定是前程似锦、光辉无限的。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出类拔萃、前途无量的才子却独爱世外自然之景，并将生命中更多的时光与精力专注在沉醉山水之乐、享受田园岁月的快意之中，并留下了无数篇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山水田园诗作。那么这位本可以在朝堂之上大展才华、为大唐建功立业的才子，为什么选择投入自然山水的柔情之中？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又有着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巧思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11集，诗中有画，画中诗。
10: 在张九龄所交往的人中啊，有一个叫王维的，哎，这个人我们都不陌生，唐朝著名大诗人。甚至有的诗评家认为，如果李唐王朝没有李白和杜甫，王维的诗歌水平是最好的。宋代大文豪苏轼曾经对王维有过高度的评价呀，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那意思也就是说，王维的诗歌是诗画结合。他在写诗的时候，脑子里边有画意在流动；他在画画的时候呢，笔下同时又有诗句在流动，是诗画的结合。那么王维的诗歌水平之高，尤其是在表现山水方面，那是天生的，不是说 你学几天就能赶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呢，就通过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来了解一下王维笔下的山水诗心，体会一下他在绿水青山之中带给我们的美感。首先呢，我们想了解一下他在终南山上的感受，他对终南山的印象。王维在终南山上关于终南山的情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画终南；第二个，探终南；第三个，住终南。我们先来讲画终南。王维曾经画过一幅画，是关于终南山的一块山石。这个画了不得，就这幅画让喜欢到终南山旅游的齐王再也没有进终南山一步。王维和齐王是好朋友啊，经常有来有往。这天呢，王维到齐王府里边啊去拜访齐王，偏巧齐王不在家里边，也可能出去办事了，也有可能又进了终南山。王维闲着没事儿，因为经常到齐王府里边来，别人也没拦着，王维就来到齐王的书房，画了一幅画，一块石头。画好之后，提上名字，摁上手章，走人。齐王回来以后，发现自己的书房有一幅画，王维画的山石，很漂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喜欢得了不得。于是这个齐王啊，就把这幅画装裱了一下，挂在了中堂之上。每次再想进终南山去游玩的时候，齐王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搬把凳子放在这个画前头，往凳子上一坐，两眼注视着这幅画，他可就不再进终南山了，幻想着自己再游终南山，这叫神游啊。有一天他正在神游终南山的时候，一个奇迹发生了，外边狂风大作，雷电交加。这个齐王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眼睛，外边打雷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把这个眼睛闭了一下。可是等到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一看面前这幅画啊，变成了一张白纸，上边原来那石头没了，去哪里了不知道。抬头一看，房顶上有个窟窿，难道是雨把这个山石给浇掉了？用手一摸，干的。齐王啊就更迷糊了，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就成了一个谜案呢。后来过了几十年，到了宪宗时代，高丽国派使臣不远万里送过来一块石头，说这是天朝圣物，是你们大唐的石头。宪宗也迷糊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就一块石头吗？你怎么说是我们国家的呢？怎么回事？这个高丽国的使臣讲了，某年某月某日啊，狂风大作，从你们国家落到我们国家一个石头，那怎么就证明是我们国家的呀？你看上面写了字儿了，王维的手章还在上面盖着呢，是不是你们国家的？宪宗觉得这也太神奇了吧，赶紧找见过王维手章的、认识王维的人来看看是真是假。找人一勘验，果然是王维的手迹。宪宗皇帝觉得这算是捡着宝了，好东西呀。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您肯定会觉得王维画这个画简直就是神品呐。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来看这个故事必须客观，怎么客观呢？您只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当成一个传说，您可别当真。

0: 也是他的具体的感受，题目就叫终南山。太乙山接海域，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分野中风变，阴晴众鹤书。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前两句从纵和横两个维度为我们写出来了终南山的总貌啊。太乙近天都，太乙就是太乙峰，终南山的主峰有多高啊？近天都，高岔云霄。天都是哪里？就是仙界那些仙人住的地方，形容它高。连山接海域，连绵不断呢、啊，就好像能到那个海边一样，是形容它广。一个高，一个广，一个纵，一个横，就让我们看到了终南山的气势。紧接着又写到什么呢？第二联、第三联，终南山，我们的作者是不是登终南山了呢？登上终南山，登山的过程中，他的感受又是什么呢？如果进过山的朋友，您肯定会有感觉，这首诗写得很真切呀。下边写什么了？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山大了，且不说一步换景，步步换景，完全有可能是一山四季。远远望过去，仿佛有云在漂浮，可是你走到近前一看，没了。爬山吧，顺着山路往上走，丝丝缕缕的云气就在你的身边飘飞。走着走着，你回头向下看，你刚才走过那个路啊，哎呦，被那些丝丝缕缕的云气已经给封住了。登上山顶，再向下看，由于山高，阳光照得住的地方和阳光照不住的地方，那是两重天，两种境界。阳光照得住的地方，春暖花开；阳光照不住的地方呢，它显得有点阴暗。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分野中风变，阴晴众鹤书”。这两句话同时也说明了终南山的高大和辽阔呀。这么大的山肯定会费尽了力气啊。看了终南山的奇景秀美之后，下到山来，天已经晚了，我们的作者估计累得也差不多了，够呛，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后两句出来了，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隔着条河有砍柴的人，问问他哪里可以住宿。那隔水去问是不是对人不尊重啊？为什么不绕过河去问呢？这句话也突出了终南山的辽阔，你绕过去路太远，只有隔水去问。所以这首诗，哎，我说是探终南，一探高峻，二探荒远辽阔，三探景美。
1: 终南山是一座富有文化品格的中华名山，它属于秦岭山脉中段，这一带的崇山峻岭自古便被称作九州之险，天下之祖。而钟情于山水风光的王维，却被这道路崎岖、地形险阻的连绵群山所深深吸引。放眼望去，峰峦之巅的云海翻腾，遍布群山的青翠树木，快意欢畅之情在胸中激荡，此番美景怎能不叫人流连忘返？因此，王维便在这里建造了一栋方便自己居住的田园别墅，无数篇脍炙人口的诗作就在这个地方接连问世。那么，王维在终南山的别墅生活都有着哪些令人羡慕的田园故事呢？
0: 最后再说，住终南，王维在终南山是有宅院的。

他有一首诗《终南别业》。什么是别业？就是说在正宅之外还有一处院子，而这个院子里边有别墅。王维在终南山是有别业的人，那也就是说是有另一处房子的人。我们都知道王维写过《辋川集》，辋川不就在终南山吗？王维在这儿写过《辋川闲居》，还有《辋川别业》，写了很多好诗。我们下面就结合着他的《终南别业》，来看看他住在终南山那种潇洒自在的生活。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吹。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从这首诗开头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中岁颇好道写的是中年以后的事儿。那么在这首诗里边，我们通过他的诗句完全能够感受到王维在终南山的潇洒自在。坐着没事的时候，在山林间散散步，悠游自在呀，那快意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所以他才有了盛世空自知啊。有的时候想想，这个王维这样去做，他不落寞吗？不寂寞吗？可是您这样去想，有的时候这个落寞相对于喧嚣而言，反而是一种很高贵的生活品质。那只有王维能够享受这份宁静自在，在这首诗里边体现出来的就是别人理解不了的，只有王维能享受的超出常人的快乐。我们的作者顺着这个小河流啊，没有目的的走在山林间，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条小溪的尽头，往前再走没水流了，好无聊啊。可是您不要这么想，你看人家王维既然走到了溪水的尽头不失落，干脆席地而坐，抬头去看天上的风起云涌，一切显得都那么自然。顺着溪流往上走是自然，走到尽头席地而坐去看白云飘飞也是自然。这一会儿小溪也好，白云也罢，似乎都是为我们的诗人存在的，脑子里边不装别的。看到这个地方，您可能会有一种感觉，王维可能此时此刻真的忘记了世俗间的烦恼，他就在画中啊，眼前看的是一幅画，而我们的作者本身就在画中。作者在散步的过程中偶然值林叟，遇到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是干嘛的我们的作者没告诉我们，不管是干什么的，我们的作者放下了自己的身段和这老先生啊畅聊。天晚了该回去了，俩人都把回去的时间给忘了。那你为什么说他放下身段呢？您别忘了，王维是个有身份的人，在官场上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那是伺候过皇帝的人，那是封建时代啊，一般老百姓见了当官要跪着磕头的。此时的王维隐瞒自己的身份，和对方的交流是人与人的交流，两个人是对等的，没有阶层之分，高声谈笑，纵情谈笑，悠闲自在，哎，那种情况物我两忘是跃然纸上。我们似乎就感觉到这个王维和这个林叟啊就是两个世外高人，这个终南山呢就是让这两个世外高人忘记世间的烦恼的乐土。通过他们的交谈，我们看到了山林之美，看到了人情之美。那么说到终南山呢，

0: 我们就不得不说王维在辋川的生活。辋川是个好地方啊，这个地方山林秀美，植被也非常好，景色非常好，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值得去游玩。那王维经常也和朋友泛舟往来，写诗唱和，不仅在这地方经营一个庄园，还在这画有辋川图，写了很多优美的诗歌。让我们通过他这个诗歌，通过他这个文句啊，就走进了辋川。读过他这一部分诗歌的人，可能都会有一种冲动，如果有可能，也随着王维去隐居辋川。这个田园生活、辋川生活，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啊，那就是个正常生活，因为他们每天过的又是这样的日子啊。可是，对于那些有艺术细胞的大诗人来说，辋川生活成了什么？成了一种生活境界。心情原野旷，极目无分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清家是男母。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小乡村，描写了雨过之后春夏之交，一个农村的景况，完全是一幅风景画啊。美，心情原野旷，极目无分垢，一个原野旷，一个无分垢，就这六个字儿，就把我们的读者给带进了一个干净的世界。刚刚经过雨水的冲洗，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到处近乎透明的状态，干净的让人屏住了呼吸呀。那么都能看到什么呢？远处城门，接近渡口，一排排的树木，还有溪水在泛着波光，在阳光的照耀下是波光粼粼呢。树木、山显得都挺拔了，俊秀了。这样的情景好像只能在画里边看着。我们的作者本身就是个画家嘛，所以他对这个光和色把握得非常到位。在我们的这首诗里边，他写到了河水上涨，河水上涨之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那个白光，用了个白水。白水在古诗里边经常出现，用来指河流，既有色彩感，又有画面感，视觉感很强。那和壁字再一衬托，简单简洁，哎，却让我们沉浸在画意之中，很清新的感觉。更美妙的是什么呢？这两句话你看似静态描写，但静中有动，妙就妙在这儿了，是生机勃勃的。作者在结尾的时候，他可并没有仅仅沉浸在自然的画中啊，他看到了田间劳作的老百姓，他们在干嘛呀？正在劳作。所以由前边的田园图，由前边的山水图，就变成了一个农忙图。哎，这个跨越你看着很突兀，实际上呢很自然，所以既是山水的描写，又是田园的刻画呀。
1: 终南山的夏天，草木翠绿，流水潺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到了秋天，王维并没有因天气转寒，大地萧瑟而感到心情低落，反而挥毫描绘了一个更有韵味的秋天之景。那么王维笔下终南山的秋天到底有着哪些令人着迷的独特景致呢？
0: 到了秋季，这个辋川会是什么样子呢？王维还真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描写秋季的诗歌，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写得太棒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才华横溢的王维为什么放弃仕途上的发展机遇，转而拥抱山水中的诗情画意呢？敬请关注《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11集《诗中有画，画中诗》。
10: 到了秋季，这个辋川会是什么样子呢？王维还真的给我们准备了一首描写秋季的诗歌，《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0: 不宣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写得太棒了。一到秋天，人们心目中那个秋天是什么印象呢？宋玉说了，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在更多人的心目中啊，秋季的印象是肃杀之气，到处都是一片黄色，悲凉的气氛。可是到了王维的笔下，你会发现这个秋季是很可爱的，完全没有肃杀之气，空山新雨显得很干净，天已黄昏，是明月高挂。明月高挂，你能看到什么？你能听到什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松风一刮，耳边听到的是松树枝叶呼呼的声响，再有就是那个小泉水、小溪水潺潺的流淌之声。那个溪水啊，就像一道白练，洁白无瑕，明净清幽。如果说这首诗和我们前边刚刚说到的那个《心情野望》对比的话，您觉得《心情野望》是视觉感受，视觉感受更明显，而这个《山居秋暝》既有视觉感受，又有听觉感受，那是两重感受的双重享受。听觉感受在哪儿？别急，竹喧归浣女，竹林里边一阵喧闹之声，是歌声，是笑声。不管歌声还是笑声，都是银铃般的声音。哦，原来是洗衣服的姑娘们回来了，未见其人，是先闻其声。真想让人一睹他们的芳容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莲花开始摇动，打渔人、采莲人已经从湖的深处走来，船的摇动、船的滑动让荷叶上的露珠惊落了，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小船荡漾，划破了荷塘月色呀。此情此景安静、淳朴、纯洁、美好。所以这么好的日子，我们的作者就在最后的时候说什么呢？王孙自可留，回去干嘛呀？归隐多好啊。其实啊，与其说是劝慰王孙，不如说是在劝慰自己，日子挺好。可是我们的作者还是觉得不过瘾，没有把自己最舒心的日子给写出来，继续写吧。就这样，《田园乐七首》诞生了。王维要把自己的田园乐让人们最直白地看到，其实这就是赤裸裸的炫耀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凡尔赛了。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这首诗啊，闭着眼睛您去品味一下，就是一幅画。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早上的时候，我们的作者呢起得还挺早，走在山林间，走在田园间，他看到了溪水边杨柳婀娜多姿在垂覆着，那个柳絮似掉未掉，似飘未飘，就像那个一层烟雾在笼罩着，似花又不是花，似雾又不是雾，柔和可爱呀。哎，再看路边的桃花，在我们的印象中，桃花不都是粉红的吗？可是我们的作者说了，桃红富含素雨， 走到近前去看，这个桃花瓣上还有昨天晚上的露珠，显得晶莹剔透，娇艳欲滴呀。再往地上一看，花落家童未扫，那个桃花落到了地上，挺脏啊。不脏，什么样的季节就得是什么样的样子。那么从这句话里边，让我们感觉到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我们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春天的样子，可能忽略了春天的味道更有韵味儿。春景清幽，还有什么呢？莺啼山客犹眠呢，小鸟在枝头间叽叽喳喳地鸣叫着，好像是在呼唤睡梦中的人，你们赶紧醒啊，赶紧来欣赏这美景。每次读到这儿，我就能想到啊，孟浩然的《春晓》，但是似乎又不太一样。莺啼山客犹眠，我们的作者不是起来了吗？他在欣赏着美景，他可不敢高声语啊，因为我们的作者，我们的诗人，他怕惊醒了诗中的梦中人。这诗写的就是一幅画，我们在他的诗歌里边可以充分感受到王维的闲适生活，田园生活，绿水青山之美。可是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疑惑了啊，王维博学多才啊，在玉贞公主和齐王他的帮助下状元及第，出生很好的，按说他应该去追求更大的前途，他怎么整天就待在那个山水田园里边混日子呢？
1: 王维天赋异禀，他年纪轻轻便高中状元，从此名扬天下。可是这位世所罕见的奇才，却似乎对朝堂上的家国大事兴味索然，反而痴迷陶醉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王维放弃了令人羡慕的仕途发展，而钟情于游山玩水之乐？这表现出他怎样与众不同的心境呢？请继续收看诗中有画，画中诗。
0: 王维考上状元之后，曾经也是踌躇满志，要实现自己的风云之志。可是刚开始呢，他当的官不大。到了开元21年，张九龄拜相，这个王维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张九龄那不是一般人，是一股政治清流啊。这个人直言敢谏，从不向恶势力低头。所以如果我跟张九龄拉上关系，能被他看中，我就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他就给张九龄写了一首诗求引荐。这个张九龄呢，确实挺看重王维的才能，提拔他做了右拾遗，还让他做了监察御史，派他出使凉州。你看这都是好气象，但是好景不长。张九龄因为个人品质过于强硬，过于刚直，就被这个李林甫给盯上了。这样呢，张九龄就处处受到排挤，王维也因此变得消沉起来，什么都不想干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李林甫口蜜腹剑，说一套做一套。但是李林甫呢，也相中了王维的才能，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叫远贤，这是李林甫的心腹，派他去找王维。这个远贤对王维是明里讽刺，暗地里示好，那意思是你学我，跟着我去拜访李林甫李大人，都跟着他干。王维不傻，看出来了，就写了一首诗 回敬远

0: 前。先郎有意，连同手，丞相无私，断扫门。扬子解嘲图自遣，冯唐已老复何伦。王维在诗里边首先感谢远贤呐，还能想到自己，但是马上用两个人，一个是杨雄，一个是冯唐，来拒绝远贤的好意。这个杨雄呢，著名的赋学家、思想家，这个人非常喜欢司马相如的文章。司马相如是个赋作家呀，非常喜欢司马相如的赋，是亦步亦趋去模仿他的赋，后来也成了一代赋学家，在朝中任了官了。但是这个人呢，这一辈子过得很穷，啊，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啊，一个是解嘲，一个是《竹贫赋》。王维用这个杨雄的故事，啥意思？我甘愿像杨雄那样。第二个，用冯唐的，冯唐是西汉的时候的人，这个人说话从来没想那么多，实话实说。王维啥意思？一，告诉远贤，我这个人说话粗鄙，说不定我哪一句话就会得罪李林甫。第二个，我年龄大了，也干不成啥事儿了，哎，你们不用把心思放在我的身上。你说，这个王维放着好机会，别人认为是好机会，他不去往上靠，他能受到别人重用吗？于是他就归隐田园，好好去过自己的田园生活，去欣赏自己的绿水青山。一般人看是看景，看景需要热闹，但是对于王维来说，他是在景中寻找自己的内心。这就让我想到了他的一首小诗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字儿不多，在这个很简洁的诗歌里边，您乍一看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可是您再看里边却充满了禅意，充满了禅趣。他是在找自我，他要从这个诗里边找自己。您就说幽篁也好，琴也好，深林也好，明月也好，好像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作者都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此时此刻好像缺了哪一个都不行，它是一个整体。而且琴还有什么呢？明月，它代表的是什么？内心的宁静啊。月光皎洁，他内心却不孤寂。因为一个人一旦能够享受寂寞，那么他便处处都能感觉到人生之美，山水之美，田园之美。在王维的诗歌里边写到了太多太多的田园之美，山水之美。除了前面我们讲到的，他还能在别的诗歌里边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山水诗心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身为政治家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必须拥有绝佳的沟通能力。范仲淹的沟通能力就非常令人佩服。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宋仁宗康定元年的春节刚刚过完，西夏皇帝李元昊就率重兵侵入宋朝的延州。延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延安地区，宋军伤亡10000多人，朝堂上立即炸了锅，很多人都高喊着要讨伐西夏。朝廷就立即把全国主要的军队都调往西北边境，其中夏怂担任总指挥，范仲淹和韩琦担任副总指挥。范仲淹到了陕西后就深入一线考察，他发现宋军的防守体系特别差，这样呢才给了西夏军可乘之机，所以就制定了一套非常完善的防御战略。10月份的时候，朝廷下了诏命，来年正月出兵讨伐西夏。这个出兵计划与范仲淹以守为主的战略思想是相违背的。他认为几十万大军攻入西夏境内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出兵，行军和粮草运输都会十分吃力，很容易被西夏兵偷袭。范仲淹想阻止朝廷发兵，可是诏命已经下了，如果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意见，不仅违抗朝廷旨意，还可能动摇军心，闹不好还要被扣一个拒战的帽子，那该怎么办？范仲淹思虑再三，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其中主要提了3条建议。第一条是延缓出兵。范仲淹没有直接说反对出兵，而是建议啊，天气回暖了再出兵，这是采用了拖延的方法，为重新讨论应敌策略争取了时间。这第二条是试探西夏的求和意向。现在宋军已经加强了防守，并且大军压境，如果这个时候西夏能够主动认输，那不是更好吗？第三条建议是要展示我方的诚意呀。范仲淹所驻守的延州地区啊，一直是西夏进贡的通道，所以他建议即便要讨伐西夏，那我延州这一路也不要出兵，这样可以显示我们和平的大门是一直敞开的。这样看下来，范仲淹的每一条建议其实都是在反对出兵，但是呢又没有直接表明反对的意思。朝廷研究完范仲淹的奏章后，觉得每一条都很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方案，所以讨伐西夏这件事就被搁置了。没过多久，西夏军又打来了，由于范仲淹的防区防备牢固，西夏军啃不动，就选择进攻韩琦的防区。韩琦派兵出城作战，结果派出去的军队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清醒过来了，的确不能跟西夏的骑兵硬碰硬啊，而是要首先做好防守。所以呢，朝廷重新下了一道命令，不允许擅自主动出击，只有西夏兵来了才能反击。范仲淹的目的达到了，几十万宋军保住了，同时他还给朝廷留下了办事稳重的好印象。沟通是一门学问和艺术，范仲淹为什么能够沟通成功呢？首先是因为他做了充分的调研，所以能洞察全局，及早发现问题，并且给出合理的建议。同时呀，他采用了非常灵活而有智慧的沟通技巧，既没有违抗朝廷旨意，还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国家的重大损失。范仲淹的沟通艺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7: 曾国藩家教观念当中有一个特别高明的地方，就是他辩证地认识到出身世家大族富贵之家对一个人来讲往往并不是好事，因为福兮祸之所以，富贵之家容易娇惯孩子，孩子自幼没有经过艰苦，这就如同秧苗没有经过蹲苗这个阶段，容易养成一身毛病，很难成才。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家境优渥的富二代当中啊，有一些人不能吃苦，不爱学习，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宴饮和赛车。你认为这样能成才吗？所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给子孙后代存钱呢不是好事儿，给他们留太多的古书字画其实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这是因为身在官场，当时已经是礼部侍郎的曾国藩见到了太多不成才不成器的大家子弟，一大堆奴仆伺候着，要星星不给月亮，花钱大手大脚，成天琢磨着什么好玩什么刺激，最后呢都成了纨绔子弟。所以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信当中说，我这辈子绝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如果他们争气不用我给他们钱，如果他们不争气我多留一分钱他们会多做一分孽。咸丰五年他在给弟弟们的信当中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观点，他说，仕宦之家无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人呐，是由环境决定的动物，人必有所激有所逼才有所成，只有压力才有动力，没有压力人就会受制于好逸恶劳的本质，渐渐呢就会游手好闲。从来纨绔少伟难，家里钱财多了诱惑也就多了，从小习惯于淫逸之事，小则害一身大则害一族，不留银钱给子孙，子孙呢才能感觉我要是自己不努力将来呢就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不得不自己去奋斗去创业。曾国藩明确告诉孩子们，我将来呢不会给你们留什么遗产。曾国藩说到做到，他后来真的几乎没给孩子留下什么财产。扎克伯格在生女儿的当天就决定捐出自己99%的财产，效仿当年的比尔盖茨。这个一方面呢是他们有爱心是吧，愿意做慈善，另一方面呢也未尝没有考虑到家里要是太有钱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呢会有不好的影响。曾国藩生前呢曾经存了10000多两白银的养廉银作为以后的养老之资，他说，于罢官后获取作终老之资以及丰裕矣，也就是说我这10000多两白银打算呢将来退休以后啊靠他生活，哎，用他来养老送终。不过后来没等到退休，曾国藩就去世了。曾国藩生前曾经立过遗嘱，在遗嘱当中呢他这样嘱咐，哎，他的丧事呢要减办不可收礼，他说，余若常事概不收礼，一文钱的礼也不能收，但是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所以他的葬礼呢办得规模很大，前后花了将近12000白银。那么曾纪泽遵从父亲的遗嘱坚持不收奠分，包括李鸿章送的2000两白银他也没收，所以曾国藩生平的积蓄在这个丧事上基本上都花光。曾国藩去世之后，老曾家就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第五年，他的小儿子曾纪红家里有人病重，但是呢已经看不起病了。后来左宗棠听到这个情况感觉很难过，就送了曾纪红300两白银。左宗棠还在家书当中提到这件事儿，他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政之清洁，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以曾国藩这样的身份地位，死后他的孩子还不免陷于穷困之中，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值得后人效仿。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是992书场，为您带来经典的评书展播，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铁木真一见敌势少帅，叫道：“举旗吹号！”蒙古兵大叫声中，一名卫士站上马背，将白毛大旗高高举起，号角呜呜吹动，四下里杀声震天。远处一排排蒙古兵势若奔雷般冲将过来，敌军人数虽众，但是都聚集在土山四周围攻，外围的队伍一溃散，中间你推我挤，乱成一团。那黑袍将军见势头不对，大声喝令约束，但是阵势已乱，势如斗志，不到半个时辰，大军已经被冲得土崩瓦解，大股歼灭，小股逃散。那黑袍将军骑了一匹黑马，落荒而走。铁木真叫道：“抓住这贼子的，赏黄金三斤。”数十名蒙古健儿大呼追去，那黑袍将军箭无虚发，当者落马，一口气射倒十余人，余人不敢追进，被他催马急奔，进而逃去。小郭靖躲在树丛中，遥遥望见，小心灵中对那黑袍将军好生亲仰。这一仗，铁木真大获全胜，把世仇太乙失误部歼灭了一大半，料得从此不足为患。回想当年被太乙赤兀部所擒，靖代穆家痛受侮辱，这场大仇今日方雪，靖中的创口兀自流血不止，但心中欢畅，忍不住仰天长啸。众将士欢声动地，拥着大喊收兵凯旋。郭靖带大众走远，清理战场的士卒也因天黑归去，这才从树丛中溜将出来。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母亲正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见儿子回来，喜从天降。郭靖说起刚才所见，虽然是结结巴巴的口齿不清，却也说了个大概。李平见他眉色飞舞，并无惧色，心想孩子虽小，人又蠢笨，终是将门之后，倒也大有父风，不禁又喜又悲。第三日早上，李平拿了手织的两条毛毡，到30里外的市集去换粮食。郭靖自在门外放羊，想起前日在土山上所见的恶战，觉得好玩之极，举起赶羊的鞭子，骑在马背上使将起来，口中大声吆喝驱赶羊群，自觉俨然是大将军领兵打仗一般。正玩得高兴，忽听得东边马蹄声响，一匹马慢慢地踱来，马背上一个人扶手扶在鞍上。那马踱到临近停了脚步，马上那个人抬起头来，郭靖吓了一跳，不禁惊叫出声。只见那个人满脸又是泥沙又是血污，正是前日所见的那个黑袍将军。他左手拿着一柄刀头已断的半截马刀，刀上凝结了紫红的血渍，力杀追敌的弓箭却已不知去向，想是前日逃脱后又曾遭遇过敌人。右脸上老大的一个伤口正不住地流血，马腿上也受了伤，只见他身子摇晃，眼中布满红丝，嘶哑了声音叫道：“水，水，给我水！”郭靖忙进屋去，在水缸里舀了一碗清水捧到门口，

那个人假手夺过，咕咚咕咚全喝下去，说道：“啊，再拿一碗来。”郭靖又去倒了一碗，那人喝到一半，脸上的血水滴在碗里，半碗清水全成红色。那人哈哈一笑，忽然脸上筋肉扭动，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昏了过去。郭靖大声惊呼，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阵，那个人悠悠醒转，他说：“你给马喝水啊，有吃的没有啊？”郭靖拿了几块熟羊肉给他吃了，又提水给马饮了。那个人一顿大嚼，顿时精神勃勃，一咕噜跳起身来叫道：“哎，好兄弟，多谢你啊！”从手腕上褪下一只粗大的黄金镯子递给郭靖：“给你。”郭靖摇摇头说：“妈妈说的，应当接待客人，不可要客人东西。”那个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好孩子，好孩子。”将金镯套回手腕，撕下半幅衣襟，包扎好自己脸上与马腿的伤口。突然东边隐隐传来马群奔驰之声，那个人满脸怒容喝道：“嘿，竟是放不过我。”两个人出门向东遥望，见远处尘土飞扬，人马不计其数，正向这里奔来。那个人说：“哎，好孩子，你家里有小弓箭吗？”郭靖说：“有。”转身入内，那个人听了脸露喜色，忽见郭靖拿了自己玩耍的小弓小箭出来，那个人哈哈一笑，随即眉头一皱说：“我要跟人打仗，要搭的。”郭靖摇了摇头。这个时候追兵越来越近，远远的已经望得见旗帜晃动，那人心想坐骑受伤，大漠上奔逃不远，在此处躲藏虽然危险，但是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便说：“哎，我一个人打他们不过，要躲起来。”眼见茅屋内外实是无处可躲，情势紧迫，便向屋旁的一个大干草堆指了指，说道：“我呀，躲在这儿，你把我的马赶得越远越好，你也远远躲了开去，别让他们见到。”说着钻进了干草堆中。这蒙古人一过炎夏，便割草堆积，冬日饲养牲口，烧火取暖，全凭干草，是以草堆往往比住人的蒙古包还大。那将军躲入草堆，若非仔细搜索，倒也不易发觉。郭靖在黑马臀上刷刷两鞭，那黑马纵蹄狂奔，跑得远远的才停下来吃草。郭靖骑了小马向西驰去，追兵望见有人，两名军士骑马赶来，郭靖的小马奔跑不快，不久就给追上了。两名军士喝问：“孩子，见到一个骑黑马的汉子吗？”郭靖不会说谎，张大了嘴不答。两名军士又问几句，见他傻里傻气始终不答，便说：“带他见大王子去吧。”拉着小马的缰绳，将他带到茅屋之前。郭靖这心里打定了主意，我只是不说。只见无数蒙古战士簇拥着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瘦长青年，郭靖记得他的脸孔，这个人昨天曾领兵大战，士卒个个听他号令，知道他是黑袍将军的敌人。那大王子大声喝道：“小孩怎么说？”两名军士说：“这小孩吓坏了，话也不会说。”大王子凝目四望，
突然见到那匹黑马在远处吃草，低沉了声音说：“是他的马吗？去拉来瞧瞧。”

折别躲在干草堆里，手中紧持了一鞭，额上顿时起了一道殷红的血痕，心中突突乱跳。他知道这个人是铁木真的长子术赤，残酷狠辣，名闻大漠，心想孩子定会受不住恐吓而说出来，那只有跳出来决死一拼。郭靖疼得要哭，却拼命忍住眼泪，昂头说：你为什么打我？我又没做坏事。他只知道做了坏事才该挨打。术赤怒道：你还倔强？唰的又是一鞭。郭靖大哭起来。这个时候众兵丁已经在郭靖家中搜查过一遍，两名军士挺着长矛往干草堆里乱刺，幸好那草堆甚大，没刺到折别藏身的所在。术赤说：左旗在这儿，他一定不会逃远。小孩，你说不说？唰唰唰，接连又是三鞭。郭靖伸手想去抓他的鞭子，却哪里抓得着啊。突然间远处号角声响，众军士说：大汗来了。术赤驻手不打，拍马迎了上去。众军士拥着铁木真驰来，术赤迎上去叫了声爹爹。前日铁木真被折别这一箭射得伤势极重，在激战的时候强行忍住，收兵之后竟痛得昏了数次。大将折了米和铁木真的三儿子卧阔台轮流用口吸吮他创口淤血，或咽或吐。众将士与他的四个儿子在床边守候了一夜，到第二日清晨方脱险境。蒙古兵珍奇四出，众人立誓要抓住折别，将他四马裂体，乱刀分尸，为大汗报那一箭之仇。第二天傍晚，一小队蒙古兵终于遇上折别，却被他杀伤数人逃脱，但是折别也受了伤。铁木真得讯，先派长子追赶，再率次子察合台、三子卧阔台、幼子拖雷一起赶来。术赤向黑马一指说：爹爹，找到那贼子的黑马了。铁木真说：我不要马，要人。术赤说：是，咱们一定能找到。他奔回到郭靖面前，拔出腰刀，在空中虚劈两刀，喝道：你说不说？郭靖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反而更加倔强，不住地叫道：我不说，我不说。铁木真听这孩子说话天真，不说不知道，而说我不说，那必是知晓折别的所在，低声对三子卧阔台说：你去骗这小孩说出来。卧阔台笑嘻嘻地走到郭靖面前，从自己头盔上拔下两根金碧辉煌的孔雀翎毛，拿在手里笑道：哈哈，你啊，说出来。哎，我把这个给你。郭靖仍说：我不说。铁木真的二子察合台说：放狗。他的随从军士当即从后队牵了六头巨狗过来。蒙古人性喜打猎，酋长贵人无不蓄养猎犬猎鹰，察合台尤其爱狗，这次追踪折别正用得着猎狗，是已带了六头巨犬。这时候放将出来，先命六犬环绕着黑马周围一阵乱嗅，然后找寻折别藏身的所在。六头巨犬汪汪吠叫，在茅屋中不住地

0: 奔进奔出。
1: 郭靖与哲别本不相识，但前日见他在战阵英勇异常，不禁钦佩，而给术痴抽了这几鞭之后，心里怒极，激发了天性中的一股倔强之气，呼哨一声，呼出自己的牧羊犬来。这时候茶和台的六犬已快嗅到干草堆前，那牧羊犬听了郭靖的号令，守在草堆前，不许六犬过去。茶和台大声呼斥，六头巨犬同时扑了上去，一时犬吠之声大作，七头狗狂吠乱咬地打起来了。那牧羊犬身形既小，又是以一敌六，转瞬间就被咬得遍体鳞伤，可是十分勇敢，静止不退，赴于死斗。郭靖一边哭一边呼喝着鼓励爱犬力战。铁木真和卧阔台等见状，早知哲别必是躲在草堆之中，都笑吟吟地瞧着七犬相斗。术赤大怒，举起马鞭，又是刷刷数鞭，打得郭靖痛彻心肺。他满地打滚，滚到术赤身边，忽地跃起，抱住他的右腿，死命不放。术赤用力一抖，哪知这孩子抱得极紧，径自抖不下来。茶和台、卧阔台、拖雷三个人见了兄长的狼狈样子，都哈哈大笑起来，铁木真也不禁莞尔。术赤涨红了脸，拔出腰间长刀往郭靖头顶劈了下去，眼见这孩子就要身首异处，突然草堆中一柄断头马刀急伸出来，当啷一声，双刀相交。术赤只觉手里一震，险些把捏不定。众军士齐声呼叫，哲别已经从草堆里跃了出来。他左手将郭靖一扯，拉到身后，冷笑道：“欺负孩子不害臊吗？”众军士刀矛齐举，围在哲别身周。哲别见无可抵挡，抛下手中马刀，术赤上去当胸一拳。哲别并不还手，喝道：“快杀我！”随即低沉了声音说：“可惜我不能死在英雄好汉手里。”铁木真说：“你说什么？”哲别说：“要是我在战场之上被胜过我的好汉杀了，那是死得心甘情愿，现今却是大鹰落在地下被蚂蚁咬死。”说着圆睁双眼，猛喝一声。茶和台的六犬已经把牧羊犬压在地下乱咬，陡然间听到这一声威猛异常的大喝，吓得一起跳起身来，尾巴夹在后腿之间，畏畏缩缩地逃开。铁木真身旁闪出一人叫道：“大喊，别让这小子夸口，我来逗他。”铁木真见是大将博尔术，心中甚喜：“好，你跟他比比，咱们别的没有，有的是英雄好汉。”博尔术上前数步喝道：“我一个人杀你，叫你死得心甘情愿。”哲别见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喝道：“你是谁？”博尔术说：“我是博尔术，你没听见过吗？”哲别心中一凛，早听说博尔术是蒙古人中的英雄，原来是他。铁木真说：“你自夸弓箭了得，人家叫你做哲别，你就和我这好朋友比比剑吧。”蒙古语当中，哲别两个字既指枪矛，又是神箭手之意。哲别本来另有名字，只因他剑法如神，人人叫他哲别，真名反而无人知晓了。 哲别听铁木真叫博尔叔为好朋友叫道，你是大汗的好朋友，我先杀了你。蒙古众军士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人人都知博尔叔武艺精熟，所向无敌，威名扬于大漠。众人虽见过哲别的剑法高强，但说要杀博尔叔，那真叫做不自量力了。当初铁木真年轻的时候被仇敌太医赤兀部人捉去，头颈里套了木枷，太医赤兀部众在河滨宴会，一边喝酒一边用马鞭子抽打，要恣意侮辱他之后在家杀害。后来雨宴人众喝得大醉，铁木真用枷头打昏了看守兵卒，逃入树林之中。太医赤兀人大举挨户搜查，有一个青年名叫赤老温，不怕危险，仗义留他，将他木枷打碎放在火里烧毁，把他藏在一辆装羊毛的大车之中。追兵在赤老温家里到处搜查，搜到大车前拉去了几把羊毛，快要露出铁木真的脚了。赤老温的父亲情急至生，笑道，嘿嘿，这么大热天儿，羊毛里怎么能藏人啊？热也热死他了。其实正当盛暑，人人汗下如雨，追兵心想有理，这才放过不搜。铁木真生平经历危难无数，以这一次最是千钧一发的大险。铁木真逃得性命后狼狈之极，与母亲弟弟靠捕杀野鼠过活。有一天他养的八匹白马又被别的部落盗去了，铁木真单身去追，遇到一个青年在集马奶。铁木真问起盗贼的消息，那个青年就是博尔术。他说道，男儿的苦难都是一样，我和你结成朋友。两个人骑马一起追赶，追了三天赶上盗马的部落，两个人箭无虚发，杀败数百名敌人，把八匹马夺回。铁木真要分马给他，问他要几匹。博尔术说，我为好朋友出力，一匹马也不要。自此两个人一同创业，铁木真一直叫他做好朋友，实是患难之交。博尔术、赤老温两人连同木华黎、博尔忽并为蒙古的开国四大功臣。铁木真素知博尔术剑法如神，取下自己腰里的弓箭递给了他，随即跳下马来说道，你骑我的马用我的弓箭，就算是我射杀了他。博尔术说，遵命。左手持弓，右手拿剑，跃上铁木真的白口宝马。铁木真对卧阔台说，你把坐骑借给哲别。卧阔台说，便宜了他。跃下马来，一名亲兵把马牵给哲别。哲别跃上马背，向铁木真说，我已被你包围住，你要杀我便如是宰羊一般容易，你既放我与他比剑，我不能不知好歹，再与他平比，我只要一张弓不用剑。博尔术怒道，你不用剑？哲别说，不错，我一张空弓也能杀得了你。蒙古众军士又大声鼓噪起来，这家伙好会吹大气呀。铁木真吩咐取一张好弓给他。博尔术在镇上见过哲别的本事，知道他剑法了得，本来不敢怠慢，但他此刻有弓无箭，剑法再高却又如何施展啊？料知 他必是要接

0: 为了自己社区的羽箭使用，两腿一夹，胯下的白口宝马啪呲呲跑了开去。这匹马奔跑迅速，久经战阵，在战场上乘者双腿稍加示意就能进退自如，铁木真向来十分喜爱。哲别见对手的马快，当下勒马反走，博尔术弯弓搭箭，嗖的一声发箭往哲别头颈射去。哲别侧过身子，眼明手快，抓住了箭尾。博尔术暗叫一声好，又是一箭。哲别听得箭声，知道来势甚急，不能手接，俯低身子伏在鞍上，那箭从头顶擦了过去。他当即纵马前奔，仰身坐直，哪知博尔术有一手连珠箭的神技，嗤嗤两箭接着就从两侧射来。哲别料不到对方如此厉害，猛地溜下马鞍，右足勾住蹬子，身子几乎着地。那坐骑跑得正急，把他拖得犹如一只傍地飞舞的纸鹞一般。他腰间一扭，身子刚转过一半，已将适才接来的箭扣上弓弦，拉弦射出。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
4: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哲别见对手的马快，当下勒马反走，博尔术弯弓搭箭，嗖的一声发箭往哲别头颈射去。哲别侧过身子，眼明手快，抓住了箭尾。博尔术暗叫一声好，又是一箭。哲别听得箭声，知道来势甚急，不能手接，俯低身子伏在鞍上，那箭从头顶擦了过去。他当即纵马前奔，仰身坐直，哪知博尔术有一手连珠箭的神技，嗤嗤两箭接着就从两侧射来。哲别料不到对方如此厉害，猛地溜下马鞍，右足勾住蹬子，身子几乎着地。那坐骑跑得正急，把他拖得犹如一只傍地飞舞的纸鹞一般。他腰间一扭，身子刚转过一半，已将适才接来的箭扣上弓弦，拉弦射出。羽箭向博尔术肚子上射去，随即又翻背上马。博尔术喝了声好，看准来箭，也是一箭射出，双箭箭头相撞，但于是不衰，斜飞出去，都插入了沙地之中。铁木真与众人齐声喝彩。博尔术虚拉一弓，待哲别往右边闪避，突然发箭向右射去。哲别左手拿弓轻拨，那箭落在地下。博尔术连射三箭，都被他躲了开去。哲别纵马疾驰，突然俯身

在地下拾起了三支羽箭，搭上弓回身射出。博尔术要显本事，跃身站上马背，左脚立鞍，右脚踢开来箭，跟着居高临下一箭猛射过去。哲别催马旁闪，环射一箭，咔嚓一声，把来箭的箭杆劈为两截。博尔术心想，我有箭而他无箭，啊，到线下仍打个平手，这如何能报大汗之仇啊？心中焦躁起来了，连珠箭法嗖嗖嗖嗖不断射去，众人瞧得眼都花了。哲别来不及接箭，只得东闪西避，无奈箭来如飞，又多又快，突然扑的一声，左肩径自中了一箭，众人齐声欢呼。博尔术大喜，正要再射数箭结束他的性命，伸手往箭袋里一抽，却摸了个空。原来刚才啊，一轮连珠急射，竟把铁木真交给他的羽箭都用完了。他上阵向来邪箭极多，腰间两袋，马上六袋，一共是携八袋羽箭。这次所使是大汗自用的弓矢，激斗之中竟依着平时习性使用，忘了箭数有限。等得惊觉箭已用完，急忙回马俯身去拾地下的箭支。哲别瞧得亲切，嗖的一箭，响声未歇，羽箭已中博尔术的后心。旁观的众人惊叫起来。但是说也奇怪，这一箭虽然力尽其大，把博尔术后心撞得一阵疼痛，但竟透不进去，滑在地下。博尔术顺手将箭拾起，一看之下，那箭头竟是被哲别给掰去了。原来是手下留情，他翻上马背叫道，我是为大汗报仇，不领你这个情。哲别说，哲别向来不饶敌人，刚才这一箭是一命换一命。铁木真见博尔术背上中箭，心里边一阵剧烈酸痛，待见他竟然不死，不禁大喜若狂。这时候便要他将部族中成千成万的牛羊马匹都拿出去换博尔术的性命，他也毫不犹豫地换了。听哲别如此说，忙说，哎，好好，大家别比了，他一命换你一命。哲别说，不是换我的命。铁木真说，什么？哲别指着站在屋门口的郭靖说道，换他的性命，求大汗别难为这个孩子。至于我射伤大汗罪有应得。博尔术，你来吧。伸手拔下肩头的羽箭，血淋淋地搭在弓上。这时候博尔术的部下早已乘上六袋羽箭。博尔术说，好，咱们再比过。嗖嗖嗖嗖嗖嗖，一阵连珠急射，前箭后箭几乎相续，在空中便如接成了一条箭链。哲别见来势甚急，一个蹬里藏身，钻到马腹之下，斜眼看准，一箭往博尔术肚子上射去。那百口鸣驹见羽箭急到，不待主人拉缰，往左急闪，哪知哲别这一箭来势奇快，非比平常，噗的一声插入鸣驹脑袋，那马顿时滚倒在地。博尔术卧在地下，怕他追击，反身一箭将哲别手中硬弓的弓杆劈为两截。哲别失了武器，更无还击之能，心中暗暗叫苦，只得纵马曲曲折折地奔跑闪避。蒙古众军士齐

声呐喊，为博尔术助威。博尔术心想，此人真是一条好汉子，不禁起了英雄惜英雄之心，不欲伤他性命，拔剑上弓，瞄准他后心，运足了劲，一箭飞去，当真是将军神箭，更无虚发。那箭正中哲别的后颈，哲别身子一晃，摔下马来，那箭掉在他身畔，却原来箭头也是被掰去了的。博尔术又抽一支箭搭在弓上，对准了哲别，转头对铁木真说，大汗，求你开恩，饶了他吧。铁木真看到这个时候早已爱惜哲别的神勇，叫道，你还不投降吗？哲别望着铁木真威风凛凛的神态，不禁折服倾倒，奔将过来，跪倒在地。铁木真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好好，以后你跟着我吧。蒙古人表达心情，多喜唱歌，哲别拜伏在地，大声唱了起来，大汗饶我一命，以后赴汤蹈火我也愿意，横断黑水，粉碎岩石，福保大汗，征讨外敌，挖取人心，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为大汗冲锋陷阵，奔驰万里，日夜不停。铁木真大喜，取出两块金子，赏给博尔术一块，给哲别一块。哲别谢了说，大汗，我转送给这孩子可以吗？铁木真笑道，哈哈哈哈，我的金子我爱给谁就给谁，是你的金子你爱给谁就给谁。哲别拿金子送给郭靖，郭靖仍是摇头不要，说道，妈妈说的，须得帮助客人，不可要客人的东西。铁木真先前见郭靖力抗数赤不屈，早就喜爱这孩子的风骨，听了这几句话更是高兴，对哲别说，回头你带这孩子到我这儿，率领队伍向来路去了。几名随从军士把那匹百口名驹的尸体放在两匹马上，跟在后边。哲别死里逃生，更得头明主，十分高兴，躺在草地上休息，等李平从市集回来说明经过。李平见儿子头上脸上鞭痕累累，好不心疼啊，但是听哲别说起儿子的刚强侠义，便说，好孩子，为人该当如此。心想，儿子若是一生在草原牧羊，如何能报复仇，不如到军中多加历练，图个机遇。当下母子两个人随同哲别到了铁木真的军中。铁木真命哲别在三子卧阔台部下当一名石夫长，哲别见过三王子后再去拜谢博尔术，两个人互相敬佩，结成了好友。哲别感念郭靖的恩德，对他母子两人照顾极为周到，准你郭靖年纪稍大就把自己的剑法武功倾囊相授。这日郭靖正在和几个蒙古孩子掷石游戏，忽然见远处两骑蒙古兵疾驰奔来，显然是有急讯向大汗禀报。两兵进入铁木真帐中不久，号角呜呜地响起，各处营房中的兵丁飞奔涌出。铁木真训练部众，约束严峻，军法如铁。十名蒙古兵编为一小队，由一名石夫长率领，十个石夫队由一名百夫长率领，十个百夫队由一名千夫长率领，十个千夫队由一名万夫长率领。

铁木真号令一出，数万人如心使臂，如臂使指，直似一人。郭靖和众小孩在旁边观看，听号角第一遍吹罢，各营士卒都已拿了兵器上马。第二遍号角吹动时，四野里蹄声杂沓，人头攒动。第三遍号角停息，辕门前大草原上已是黑压压的一片，整整齐齐地排列了5个万人队，除了马匹呼吸喘气之外，更无半点耳语和兵器碰撞之声。铁木真在3个儿子陪同下走出辕门，大声说道：咱们打败了许多敌人，大金国也已经知道了，现今大金国皇帝派了他3太子、6太子到咱们这儿来，来封你们大汗的官职。蒙古兵举起马刀，齐声欢呼。当时金人统有中国北方，兵势雄强，威声远震，蒙古人还只是草原大漠中的一个小部落，是以铁木真颇已得到大金国的封号为荣。铁木真号令传下，大王子术赤率领10000人队上去迎接，其余4万人队在草原上摆了开来。其实金国张宗完颜景在位，德西、漠北王罕、铁木真等部强盛，生怕成为北方之患，于是派了3子荣王完颜洪熙、6子赵王完颜洪烈前去册封官职，并且查看一下各部的虚实，或以微服，或以智取，相机行事。那赵王完颜洪烈便是曾出使临安，在牛家村为丘处机所伤，在嘉兴遇到过江南七怪之人。郭靖和众小孩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过了好一阵，只见远处尘头飞扬，术赤已接了完颜洪熙、完颜洪烈2个人过来。完颜兄弟带领了10000名精兵，个个锦袍铁甲，左队执长矛，右队持狼牙棒，胯下高头大马，铁甲上铿锵之声，里许外即已听到。待到临近，更见锦衣灿烂，盔甲鲜明，刀枪耀日，军容极盛。完颜洪熙兄弟并肩而来，铁木真和众子诸将站在道旁迎接。完颜洪熙见郭靖等许多蒙古小孩站在远处，睁大了小眼儿，目不转睛地瞧着，便哈哈大笑，伸手入怀，抓了一把金钱，用力往小孩群中掷去，笑道：哈哈哈，赏给你们。他把金钱撒得远远的，满以为众小孩定会群起欢呼抢夺，那个时候既显得自己气派豪阔，且可引为笑乐。但是蒙古人最注重的是主客相敬之礼，他这举动固然十分轻浮，也是不敬之至。蒙古诸将士卒无不相顾愕然。这群小孩都是蒙古兵将的儿女，年纪虽小，却是个个自尊，对掷来的金币没人加以理睬。完颜洪熙讨了个老大没趣儿，又用劲儿掷出一把金币，叫道：大家抢啊，妈的小鬼。蒙古众人听了更是愤然变色。当时的蒙古人尚无文字，风俗粗犷，却是最重信义礼节，尤其尊敬客人。蒙古人自来不说污言秽语，即使对于深仇大寇或在游戏笑虐之际，也从不诅咒谩骂。客人来到蒙古包里，不论认识不认识，必定倾其所有的招待。

做客人的也绝不可对主人有丝毫辱骂，如不遵主客之礼，皆以为莫大罪恶。完颜洪熙说的虽是女真话，蒙古兵将不明其意，但是从他神态举止之中，谁都知道是侮辱群孩的言语。郭靖平时常听母亲讲金人残暴的故事，在中国如何奸淫掠夺虐杀百姓，如何与汉奸勾结害死中国的名将岳飞等等，小小的心灵中早深种下对金人的仇恨。这时见着金国王子如此无礼，在地下捡起几枚金币，走过去猛力往完颜洪熙的脸上扔去，叫道：谁要你的钱？完颜洪熙偏头相避，但终有一枚金币打在他颧骨之上。虽然郭靖力弱，这一下并不疼痛，但总是在数万人之前出了个丑啊。蒙古人自铁木真以下个个心中称快。完颜洪熙大怒喝道：你这小鬼讨死！他在中国稍不如意便即举手杀人，谁敢对他如此侮辱啊。这时候怒火上冲，从身旁侍卫手里拿过一只长矛，猛力往郭靖的胸口掷去。完颜洪烈知道不妥，忙叫：三哥住手！但是那长矛已经飞出，眼见郭靖要死于矛下，突然左边蒙古军的万人队中飞出一箭，犹如流星赶月，当的一声射中在长矛矛头之上。这一箭劲力好大，虽然箭轻矛重，但是竟把长矛击开，箭矛双双落地。郭靖急忙逃开，蒙古兵齐声喝彩，声震草原。射箭之人正是哲别。完颜洪烈低声说：三哥莫再理他。完颜洪熙见了蒙古兵的声势，心里也有些害怕，狠狠瞪了郭靖一眼，又低骂一声：小杂种。这时候铁木真和朱子迎了上来，把两位金国王子接入帐幕，献上马乳酒、牛羊马肉等食物。

完颜洪熙宣读金主敕令，册封头使，子孙世袭，永为大金国北方平藩。铁木真跪下谢恩，收了金主的敕书和金带。当晚蒙古人大张宴席，款待上国天使，饮酒半酣。完颜洪熙说，明日我兄弟要去册封王罕，请招讨使跟我们同去。铁木真听了甚喜，连声答应。王罕是草原上诸部之长，兵多财丰，待人宽厚，颇得各部酋长贵人爱戴。王罕当年曾与铁木真的父亲结拜为兄弟，后来铁木真的父亲被仇人毒死，铁木真沦落无依，便拜王罕为义父，归附于他。铁木真新婚不久，妻子就被蔑尔契替人掳去，权杖王罕与铁木真的义弟扎木合共同出兵打败蔑尔契替人，才把他妻子抢了回来。因此铁木真听说义父王罕也有册封，很是高兴，问道，大金国还册封谁呀？完颜洪熙说，没有了。完颜洪烈加上一句，北方就指大汗与王罕两位是真英雄真豪杰，愚人皆不足道。铁木真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位人物，两位王爷或许还没听说过。完颜洪烈说，是吗？是谁呀？铁木真说，那就是小将的义弟扎木合，他为人仁义，善能用兵，小将求三王爷六王爷也封他一个官职。铁木真和扎木合是总角之交，两个人结义为兄弟的时候，铁木真还只11岁。蒙古结义为兄弟称为结安的，安的即是义兄义弟。蒙古人的习俗，结安的是要互送礼物，那时扎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袍子匕石，铁木真送给扎木合一个铜冠匕石。匕石是蒙古人射打兔子之物，儿童常用以抛掷玩耍。两个人结义以后，就在结了冰的汉南河上抛掷匕石游戏。第二年春天，两个人用小木弓射箭，扎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响箭头，那是他用两只小牛角钻了孔制成的。铁木真回赠一个百木顶的箭头，又结拜了一次。两个人长大之后都住在王罕部中，始终相亲相爱，天天比赛早起，谁起得早就用义父王罕的青玉杯饮酸奶。后来铁木真的妻子被掳，王罕与扎木合出兵帮他夺回，铁木真与扎木合互赠金带马皮，第三次结义。两个人日间同在一只杯子里饮酒，晚上同在一条被里睡觉。后来因追逐水草，各领木队分离，铁木真威名日盛，扎木合麾下部族也不断增多，两个人情好始终不渝，尤胜于骨肉兄弟。这时铁木真想起自己已得荣封，而义弟未有，是以待他所讨。完颜洪熙酒已经喝得半醺呢，顺口答道，蒙古人这么多，个个都封官，我们大金国哪有这许多官？完颜洪烈向他使眼色，完颜洪熙只是不理。铁木真听了有点不悦，说道，那么把小将的官职让了给他也没打紧，

0: 完颜洪熙一拍大腿，厉声说：“你是小看大金的官职吗？”铁木真瞪起双眼，便欲拍案而起，终于强忍怒气，不再言语，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完颜洪烈忙说笑话岔了开去。第二天一早，铁木真带同四个儿子领了5000人马护送完颜洪熙洪烈去册封王罕。这个时候太阳刚从草原远处天地的交界线升起，铁木真上了马，5000人队早已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草原之上，金国兵将却兀自在帐幕中酣睡未醒。铁木真初时见金兵人马强壮，兵甲犀利，颇有敬畏之心，这个时候见他们贪图一乐，鼻子里哼了一声，转头问木华黎说：“你瞧金兵怎样？”木华黎说：“哼，咱们蒙古兵1000人可以破他们5000人。”铁木真笑道：“呵呵，我正也这么想，只是听说大金国有兵100余万，咱们可只有5万人。”木华黎说：“100万兵不能一起上阵，咱们分开来打，今儿干掉他10万，明天又扫他10万。”铁木真拍拍他肩膀笑道：“哈哈，说到用兵，你的话总是最合我意，100多斤的一个人可以吃掉10头1000斤的肥牛，只不过不是一天吃啊。”哈哈哈哈，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在青州歇兵几日，然后率领大队人马兵发并州。哎呦，这时候可不怎么样啊，天寒地冻啊，是道路难走，把这些兵将累得是疲惫不堪。打高干打了两个多月，才算把并州取下来，赶走了高干。高干跑哪儿去了？跑到单于左贤王那儿去了。左贤王一看他，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我与曹操无冤仇，你想让我结怨于曹丞相吗？真是岂有此理，把高干给轰出来了，不要他。高干一看，我上哪儿去啊？嗨，干脆我上荆州投刘表去吧。他走到半道上，叫人家把他给杀了，把高干的首级送到了曹丞相的跟前。曹操是重赏来人呢、这样就把冀、青、并三州拿过来了，只剩下幽州了。这幽州没费吹灰之力就得过来了。为什么呢？袁熙、袁尚一听说袁谭也死了，高干也完了，把这俩吓跑了，弃幽州远逃啊。逃哪儿去了？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曹丞相顺手牵羊得过来了幽州，他当即是大聚文武啊，在一块商量商量，咱们是进兵啊还是退兵呢？四州已经全得过来了。文武坐下来议论了一番，有人可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不能再进兵了，因为到这地方咱们已经离许都很远了，这么长驱直入还了得呀？咱那家还要不要了？如果说咱们要再追这袁熙、袁尚，那么荆州的刘表他要偷袭咱们的许都，那可怎么办呢？这位慢条斯理的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呦，这反响可大了。哎呀，这话说的对呀，可是呢，丞相啊，那咱可不能不防啊，咱就打到哪儿去，咱也不能不要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几乎啊有95%的文武全都同意回兵许都。曹丞相这时候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儿离乌桓可还远着的呢。这乌桓在哪儿啊？辽东、辽西、右北平啊，乌桓三郡嘛。这时曹操看了看在座的郭嘉，郭嘉坐在那是微笑不语啊。曹操向郭嘉问计，奉孝，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丞相，我们绝不能回兵。当时这大帐里头就鸦雀无声了，大家对郭嘉是十分敬重。这些谋士当中啊，属郭嘉年轻，他今年才36岁， 可是计谋过人呢、胸藏锦绣，伏隐计谋。他给曹操出谋划的策呀，是十有九中，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郭先生，您怎么不同意我们劝丞相回兵呢？不能回兵啊，我们已经打的

这儿了。现在袁熙袁尚逃到乌桓踏顿那儿去了。袁绍活着的时候，他就经常的收买乌桓的民心，他就想把这个地方拿过去。如今他们两个兄弟跑去了，一定要和乌桓是勾结一处。咱们要是放着不捉，就等于纵虎归山，剪草不出根为丧身之本呢，终究是咱们的后患。说不定咱已经得过来的冀青幽并得而复失啊，所以说必须兵进乌桓，杀死二袁。啊、哦，哎，凤孝，那咱们要兵进乌桓，那刘表要偷袭咱们许都呢？不能。列公且请放心，刘表他没有这个胆识，他只能守摊子。别看刘备去投他，他不能重用刘备，他要一重用他，刘表自己就完了。他不重用他，刘备怎么能够替他卖命去驰骋于疆场呢？恐怕刘表连想都不敢想，很可能刘备啊能提醒他说，现在曹丞相已经带兵北征，咱们打许都得了。但是刘表他绝不敢点头，所以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丞相您就只管进兵。哎呀，大家议论了一阵，国家说的也对。哎，凤孝，就算刘表不打咱们的许都，那咱们怎么往前运这个兵马呀？人马能过去，咱这粮草上不来。我们听说呀，前面这个道是越来越难走，那可怎么办呢？国家一听这个呀，这个我想过，可也没想好。正好大家这一问，我跟丞相说一说，我想在这儿开两条河。开河啊，咱们挖上两条渠啊，陆地咱们可以进兵，水路咱们可以运粮。哎呦，大伙一听，我说凤孝，你们这事儿想的可太容易了。那两条河要是运起军粮来，可不是小河沟啊，那大河开起来，那得多少人力物力啊，仨月五月也完不成啊。再说就为打个乌桓开两条大河呀，你也开不到尽头啊，咱们开的哪儿算的哪儿。再说了，这次咱把河开好，粮食运上去，打了乌桓，取了二袁，这两条河留下来，以后还能造福于黎民百姓，那种田离不开水啊。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可真得费点劲。那大家都瞅着曹丞相，等丞相定夺，曹操手捻着胡须想了想，他看着郭嘉微微一笑，那意思是，凤孝，你这个主意高，就按着郭嘉说的就这么做，挖渠。一声令下，军民齐动，好家伙，就挖起河来了，挖了两条大渠啊，一条平鲁渠，一条叫泉州渠。这平鲁渠是由滹沱河到沽水，泉州渠由居河到潞河，投了大量的人力呀、啊，动用的那个民夫啊，不计其数哦。就修这两条渠，不知死了多少民夫，投了多少物力。两条渠修成了，整用了二年的功夫，真不容易啊。曹丞相传令进兵，人马从益州奔吴中，直取乌桓。呵，汉路行军，水路运粮，曹丞相的人马浩浩荡荡直取益城。等人马走到益城这儿，走不了了，满地全都是稀泥呀、啊，把这腿呀、啊、旋住半天拔不出来，那马就更困难了，粮还运不上来了呢，怎么回事？这河已经大。

到头了，你开什么河也得有个尽头啊，他不能开起来没完呢。再一打听啊，义城这会儿离乌桓还远着的呢，这些的大家可犯愁喽，都劝丞相。我说丞相，咱别走了，这仗咱就算了吧。您看看这怎么走啊？我看这个道路这么难，咱走的那地方还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前面还没道了。曹操也有点犯愁。曹丞相这两天的心情很焦急，他着什么急呀？他手下的第一流大谋士郭嘉还病呢，郭嘉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呢他是光吐不吃饭，你说这怎么能行啊？曹操听大家这么一说，哎呀，倒是啊，那咱们问问奉孝吧。曹丞相问问郭嘉想回兵，郭嘉强大的精神由床上支撑起来了，丞相不能回兵，您的将令已经传出，是令下如山倒，乌桓咱是非打不可，您不要想我的病，我养一养啊就会好了，不服水土这算得了什么呀，我还能支持得住。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义城了，好不容易眼看伸手就可取二元首级了，您怎么能回兵呢？丞相您不用着急，我打听过了，前面的道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叫田畴啊，他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理仙，地理非常熟悉，您请他来做个向导，咱就能把乌桓拿过来。啊，那好，奉孝，你安心养。

0: 难成大器，我烦他。
1: 哦，言外之意，
0: 高兴，就把让他带路的事跟他说了。田畴一听，可以，这个路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能取乌桓。第一，就像您想的那样，由义城这会兵进吴中奔乌桓，但是一路上有人家乌桓重兵把守，那是乌桓的咽喉要道，你根本过不去。还有一条道，我听老人传说呀，这条道已经有200来年没有人走了，咱们是不是由这条道插过去，那就是由义城奔卢龙，直奔柳城取白狼滩，我看是二元可灭。
1: 哦，多谢先生，
0: 那我们就要有劳先生您做我们人马的先导，我愿与丞相带路。曹操大喜，厚谢田畴。曹操又把这事儿跟郭嘉说了，郭嘉一听，太好了，丞相您要轻装进兵啊，把能不带的那子重都把他留下，仅带些口粮就行了，越轻便越好，人马您要好好挑选挑选，让他兵强马壮。曹操一听，这话对，另外还有一件事，丞相您得办，您必须如此这般。
1: 嗯，奉孝，你想得太周到了。
0: 曹操一方面挑选精兵，一方面呢，让军校往外传扬，乌桓不打了，回兵许都。为这个，曹丞相在这义城的要路咽喉口挂起个大牌子来，干什么呀？曹孟德回兵许昌。这几天的功夫就传扬出去了，然后这会儿把这人马也挑选齐了，曹操带着几员上将，由田畴领路，就奔卢龙开下来了。
1: 哎呦，这道是真不好走。
0: 幸亏有田畴领着路，不然呐，休想前进一步。越走道路越艰难还不算，粮食没了，能带多少口粮？这怎么办呢？就只好杀马，吃这马肉。最大的困难没水喝，军事掘井啊，一挖井挖好几十丈深才见点水。这些军校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了柳城。这柳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辽宁省锦溪县西北。曹操的人马悄悄地已经把白狼滩给包围起来，踏顿呢，这时候跟袁熙袁尚正在那儿饮酒欢歌呢。袁熙袁尚有点坐卧不宁，他们俩人问踏顿，曹操要领人马打来怎么办？踏顿一听，嗨，不能，曹操除非神兵天将，再把他由地里长出来，他哪能来得了这儿啊？另外探报已经说了，他回兵许都了。您二位啊，就报，把踏顿吓一哆嗦，怎么了？大事不好，曹操的人马已经包围了白狼滩。什么？满口胡说，他这话音没落，打外边一声炮响，是喊杀震天。踏顿跟二元一看，赶快迎敌，把人家杀来了。他们上马迎敌，当时乌桓的人马与曹丞相的人马就混战到一处了。曹丞相人马有些疲惫了，一个个劳累得不得了。乌桓这些人马是以逸待劳，而且都十分凶猛，杀的曹兵纷纷后退。曹丞相登高一望，这怎么能行啊？他仔细一看呢，哼，乌桓这人马不怎么样，怎么回事？没有经过训练，满世界乱撞，那队伍都不整齐。曹操撇了撇嘴，哼，他一点手就把张辽、徐晃、李典、乐进叫过来，你们呢，分四路给我往上上，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我亲自给你们肋骨助阵。张辽一听，哎呀，丞相您可不要冒这个风险呢，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打上去就是了。话没说完，张辽几员大将当鞍上了马。

喊一声杀，就冲下山头去了。曹操亲自为几将是擂鼓助战，几员大将奋力冲杀呀。张辽斩踏顿于马下，杀到天明，他们才发现，哎呦，袁熙袁尚不见了，快找吧，就为灭这俩人来的。抓到了一个小校，一问这才知道，袁熙袁尚刚一开仗这俩就跑了。这回又逃哪儿去了？逃到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曹操只得收拾战场回兵柳城，重谢田畴。曹操刚到柳城，有人来报，郭嘉先生已经在义城死去了。曹操一听，痛叫一声：“天绝我也！”扑通，当时昏倒在地。众文武赶忙给扶起来，呼叫了半晌，曹丞相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痛哭啊，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丞相是越哭越伤心。自从得国家之后，他是屡战屡胜，给他想了多少好办法。曹丞相这才对文武说：“列公，我们大家年齿相当，说咱们这岁数都差不多，只有奉孝年轻啊。他在义城死的时候才38岁，我想把所有的后事全都托与奉孝，没想到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夭折于义城，我怎能不哭啊。”曹操真这么想的，说咱们大伙儿这年纪都差不多，都50开外了，只有郭嘉年轻，才30几岁，我呀平定北方，得取天下之后，把所有的大事我就托给郭嘉了。可是他死了，这能叫我不哭？大家也想起郭嘉的功绩来，也都纷纷落了泪。曹丞相立刻吩咐回兵义城。曹操来到义城，在郭嘉先生的灵前顿足大哭啊，大家纷纷解劝：“丞相您这么哭不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啊。这时有人递过一封书信来，说这是郭嘉先生临终之前留给丞相您的一封信。曹操斩了斩眼泪，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就把信揣起来，这算勉强止住了悲声。祭奠完郭嘉先生之后，曹操就在义城这儿按兵不动啊。众家武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捉二元，也不回许昌，丞相就住在义城这儿想郭嘉先生，一想起来就掉眼泪。这两天饭量也减了，明显的也消瘦了，这怎么得了啊？大家一商量，咱们是不是劝劝丞相啊？对，夏侯惇一听，走，我跟大家一块儿去。好多武将来到了曹丞相的面前。丞相，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啊，咱得兵进辽东打公孙康捉二元呢。郭嘉先生生前不是嘱咐过吗？二元不灭，祸根不除啊，您怎么总在这儿住着不动地方啊？曹丞相看了看这些家武将，哦，进兵啊？啊，不用进兵，等着吧，等几天呢，公孙康就会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到义城来。众位几员将都乐了，怎么回事？坏了，丞相想这位郭嘉先生想魔怔了，哪有这事儿啊？哦，坐这儿不动地儿，公孙康能把袁熙袁尚的首级送来？我说再一看。

0: 曹丞相把双睛一闭养神了，不言语了，众将只好悄悄撤出来。大家都问夏侯惇这怎么回事啊，夏侯惇也说不上来，大概丞相想郭嘉先生神经了，是有点，那得赶快请先生给看看呢。大家正在议论着呢，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了两个探报，回禀夏侯将军，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可能啊是给丞相送礼来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6: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这辽东太守公孙康派使臣来了，是给丞相送礼来了。夏侯惇听这事儿新鲜呢，公孙康把袁熙袁尚给收留了，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来送礼呢？这些武将有打着谋臣口中也知道了好多，说公孙康这个人是久不宾服啊。怎么个意思？他谁也不搭理，谁他也不服，他有兵有将有粮草，就好像个辽东王子似的，他怎么能给我们丞相送礼呢？众将就跟进来了，两个探刀见着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笑了，哈哈哈哈，怎么样，送来了不是？快请。只见外边辽东使臣进来了，见丞相施礼之后，先递过一封书信，是公孙康亲笔所书，然后这使臣一招手，只见由帐外进来了两个军校，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描金的盒子，啪到了大帐之中，把这盒盖这么一掀，把众将吓了一跳。盒子里装着什么呢？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熙袁尚的首级。哎呦，众家武将哗的一下不约而同都看着曹丞相。曹丞相吩咐众带来使，然后他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使臣叩谢出帐，手机放在这儿了。可是曹丞相手下这些大将一个也没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丞相神仙一样，怎么就算旧了？公孙康能把二袁的首级给送来呢？曹丞相也看出来大家这种心情，他由腰里拿出封书信来，就是郭嘉临终前给他写的那封信。曹操一看这个信，又掉眼泪了。郭嘉在信上写的清楚，说是二袁要是弃乌桓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丞相您千万别进兵，因为您一进兵，公孙康就与二袁勾串到一起了，和咱们决一死战。 要是不进兵的话，公孙康为保住他的辽东，他准能把二元给杀了，同时还能把首级给您送来。要不怎么郭家高呢，病得那样，他就看到这步棋了。果不出他所料，袁熙袁尚由乌桓跑出来之后，就跑到公孙康那儿去了。有人一禀报公孙康，公孙康一听，什么？袁熙袁尚来了，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娶我辽东来了？他父亲袁绍活着的时候，可就想把我辽东给吞了。他当时把他的谋臣武将都找来了，这么一商量，有人说应该留，有人说应该不留，把他们撵走。其中就有一位谋士给公孙康出了个主意，您这么办，二元这不是远路风尘投来了吗？您看看曹操的动静，如果曹操要领人马来打咱们，袁熙袁尚来了，这还是咱们一份力量，咱们就跟他合兵一处拒曹啊。如果曹丞相不打咱们辽东，那咱就把二元杀了，把袁熙袁尚的脑袋给曹丞相送去，这不就完了吗？曹丞相还得重谢您呢。公孙康一听这个主意高，就按你说的这么办。他亲自出城把袁熙袁尚给请进来，这俩来也没安好心，他们由乌桓一跑出来，俩人在道上就商量了。哎，辽东可是个好地方，兵丁粮足，公孙康手下有个十几万人马，咱们到那儿以假言相哄啊，净跟公孙康说好的，趁其不备咱把他一杀，连地盘带人马都是咱们的。嘿，袁熙一条大指，三弟你想的真妙。这俩就这么就来了。公孙康把他们给接进去之后，等了好几天没听见曹兵的动静，派人一打探，曹操在邺城是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取辽东之心。
12: 哈哈，公孙康高兴了，
11: 正像我这谋士说的这样，人家曹操不想打我，别客气了。他们假意请二元吃饭，到这儿来还没等进门就给杀了，这么把手机给送来。曹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听到这儿都双挑大指啊，赞叹不已，郭嘉先生太高了。曹操领着众文武又一次祭奠了郭嘉，然后曹操在邺城是大摆庆功宴，这次整个的北方算全部平定了，冀青幽并四州得过来了，乌桓平定了，辽东安抚了，后患已除啊。曹丞相是大志已舒啊，为了平定和统一北方，曹操花了多少心血。就自打官渡开战到现在，平定了四州，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由公元200年开战打到207年，由建安5年打到建安12年，这胜利来之不易啊。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打这么大的大胜仗，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呢、啊。要不他怎么这么想念郭嘉？郭嘉、荀彧、荀攸、许攸，不管是谁，他是从谏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你说他听你说的对，他就这么办。袁绍手底下谋士也不少啊，你像什么田丰、沮授、许攸、沈佩，可是给他出主意袁绍都不听啊。这人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优柔寡断，当绝不绝。那谋士没少给他出主意，说应该攻许都了，他那孩子闹病了，就因为这孩子的病，他宁可不出兵， 你说这多大出息，他不单不听谋士的话，还把那些谋士啊给杀害了不少呢。田丰就让他杀了，把沮授也给下了狱了，许攸也让他给赶跑了。你说这能好吗？再说人家曹操实行的政策好啊，他是抑制豪强，安抚百姓，减轻百姓的税赋，深得民心呢。袁绍不然了，他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呀，加重徭役，逼得百姓们一个个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啊。再说人家曹操会打仗，会用兵，以少胜多，袁绍呢是好为虚事，不知兵法，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什么事儿都讲究要个样子，就这样还不让人曹操给打败了。别说袁绍70万人马，就是170万，他也得输与曹孟德。要么怎么郭嘉在官渡之战之前就分析了这个形势，给曹操讲了十胜十负之说的，那给曹操多大的鼓励啊。说曹操占10胜，袁绍占10败，郭嘉分析的条条是理呀。这次平定北方，以郭嘉为首的这些谋臣们立了大功了。曹操领着人马在益州这儿歇兵几日，然后保着郭嘉的灵柩兵还冀州。不能把郭嘉埋葬到这儿，得埋到许都去。曹丞相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不能从原路往回走了，也不想那么走了，贴着这个海边往回走。呵，这真是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呢。曹操走到现在这昌黎县附近，他站在高山顶上望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呵，蓝娃娃海天一色，曹操诗兴大发。当时他做了一首名诗叫《观沧海》，这首诗啊描写了沧海大自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曹操取得胜利后满怀豪情。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里曾提到曹操北征乌桓和他的这首诗，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魏武就指的是曹操魏武帝嘛，东临碣石有一篇，一篇就是遗留下来的这首诗，就是曹操的这个《观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曹操率着人马回到了冀州，首先上表朝廷

为郭家请封啊。另一方面派人把灵柩送还许都安葬，把郭家的儿子郭毅留在曹操的身边听用。曹操刚安排完，程昱进来，他是满面笑容啊。曹操一看，有什么高兴事儿啊，把你乐成这个样子？哎，丞相，我给您一件东西看看。程昱说着，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往这一放，哎，曹操一看，这挺新鲜的，什么呀？是一只铜雀，就是一个铜做的小鸟，挺好玩的。曹操一看，程先生，你在哪儿买的呀？程昱说，我这不是买的，您走之后我在这儿练兵啊，那天一掘土挖出来的，说我听人家给我说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说古代有个皇帝不是叫舜帝吗，尧舜吗，说这皇上挺好的，说舜帝的母亲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玉雀入怀，有一个白玉做的小鸟飞到他怀里去，从那儿生的舜帝，这当然就是传说了，不过这只铜雀我觉得很吉祥，所以我劝丞相您在漳河畔修一座铜雀台。曹操一听很高兴，程昱先生，你想的真细呀、啊！丞相您看，我还给您画了一张图呢。曹操一看，这图画的不错呀，好啊，铜雀台。哎，曹操吩咐去把我的幼子曹植找来，就是他老儿子，曹操特别喜欢曹植，曹植啊是文武双全，这个人很有才华。曹植到这一看，这图啊，图画的不错，但是不够雄伟，也不太详尽，就是画的还不够吧。您这不是铜雀台吗？我看应该修三座，中间这个叫铜雀台，左边修一座叫玉龙，右边修一座叫金凤，然后咱们再修它两条飞桥啊，是横空而上，那可就显得雄伟壮观喽。曹操一听乐了，哈哈哈，我儿所言甚善，那你说这还得多少日子能把它修好？曹植想了想，最快得一年。曹操一听，一年也修，修好了之后我就在铜雀台上这么一住，是以御晚年呢。我找这么个养老的地方得了。曹植领命去修铜雀台，真修了一年，他还做了一篇铜雀台赋呢。曹操安排完曹植去修铜雀台呀、啊、他就领着文武带着人马回奔了许都。回到许都来呀、啊、又连庆了三天呢、啊、也值得一庆吧。别看打了七年仗啊，得过了四州啊，不那么简单呢、啊、在这庆贺的同时，那些谋臣们又给曹操出主意了，丞相，北方已定，后顾无忧了，可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脸来看一看南方了。说如今还有刘表和孙权与我们争衡，这个刘表不值一谈，使人担心的是这孙权呢、啊、他继承父兄之业，在江东一带这势力可不小啊。还有一个人呢、啊、就是那刘备刘玄德，您别看现在他跑到荆州依附刘表去了，他是没得势啊，得势之后恐怕就要与丞相您以及孙权成鼎足之势，丞相不可不防。嗯，曹操一听，这话说得对，我早有此心，回到许都来，我想暂歇几日就举兵南进。嗯，不行不行，谋臣一听白

0: 备手，丞相，那太早了，咱们这一仗打的，咱们得好好恢复恢复。您别看您得了袁绍60几万人马，咱们还得训练训练呢。这些人刚过来也都不磨头绪，稳定稳定军心，刀枪咱们得重新打造，粮草得好好准备，最好咱们在这儿歇他一段时间之后，先取荆州灭刘表，杀死刘备，然后取江东，一统天下。曹操非常高兴，就以诸公之计呀。从此曹操在许昌这儿是屯田练兵，郭嘉生前估计的还是真正确。郭嘉不是在义城就说了吗，咱就放心打咱的，刘表啊他绝没有那个胆识取咱们的许都，就是刘备给他出主意他也不能那么做。果然不假，曹操远征四周的时候啊，刘备真给刘表出主意了，说咱不能在荆州这儿这么守着呀，您给我几万人马，趁着曹操远征乌桓，咱呐把这许都给他取过来得了。刘备也有点着急了，他想啊露一露头角也难怪，自从曹操把他打败之后，他走投无路投到了荆州刘表这儿，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儿生了一个儿子了，都就那刘禅阿斗，他整天是如坐针毡，要兵没兵，要将只是关张赵云，依附着人家刘表这儿，所以他想取许都，跟刘表说了好几回了，刘表不干，不行啊，贤弟，那曹操多奸诈呀，他那么好对付啊，你别看他远征乌桓去了，他一定把家都安排好了。许都咱不能去，刘备就明白了，人家不是不取许都，是对自己存有戒心。唉，没办法，还得听人家的。忽然这天有人来禀报，说是江夏有个张武、陈孙，这两员将造反了。哪儿这么俩人呢？就是袁绍那外甥那高干，他手底下这么两个大将，跑到这儿来。降了刘表了，刘表就把这俩给安排到江夏，想不到这俩反了，刘表没主意了，哎呀这怎么办啊。刘备一看，大哥不必着慌，我去把他们收降了就得了。哎，那可太好了。刘表给了刘备刘玄德10000人马，玄德领着关张赵云就杀到江夏来了。两下把阵势摆开之后，玄德一看，哎呦，让张武胯下的那匹战马把玄德给吸引住了，这马怎么这么好啊，看着像一头玉狮子似的。无意中他挑起大指说，你们看张武这匹马多好啊。旁边的赵云一看，啊哦，他马好啊，可不知道此人武艺如何，我先跟他战一百合。赵云催马就到了阵前，俩人通明一打，没走3合，噗，一枪让赵云把张武挑于马下。赵云在鞍桥上一探背，砰，就把张武那马的铁骨梁抓住了，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把这匹马给拉回来了，交给刘备。主公，您不是说这马好吗？我给您拉过来了。刘备也乐了，哈哈。四弟，你可心眼真实啊，我一念叨你就把马夺来了，好，我骑上他吧。把陈孙也给杀死了，平定了江夏，刘备带着人马回到荆州来。刘表出城迎接，他也发现这匹马了，哎呀贤弟，这马怎么这么好看啊，你在哪儿买的这么匹战马呀？大哥，哪儿是买的，是这么这么回事。哦，两军阵上得的好马，哥哥您喜欢吗？那我就把这马赠给您吧。 刘表一看，那多不好意思，还您骑着跟我骑着不是一样吗？多谢贤弟。刘表当即就不骑自己那匹马了，换了这匹坐骑了，把刘备接到城中来。当刘表骑着马回府的时候，在门口这儿站着一个人。这人一看这匹马，哎呀，刘表一看，怎么了？您怎么骑这么匹马呀？说话这人是刘表手下的谋士蒯越。我骑着马怎么了？这马不能骑呀，这是一匹方主人的马，您没看马的左目下有泪槽吗？此马名为地卢，是谁骑他谁死啊。刘表机灵打了个冷战，好啊，玄德，难道说你有害我之心不成？转念一想，不对呀，这马是我跟人家要的呀。刘表想来想去，嗨，不管怎么说，明天呢，我把这马给他来个物还本主。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们是备受宠爱的大唐公主，却踏上遥远的和亲之路，远嫁异域他乡。他们有些名载史册，有些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却先后有28位公主和亲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民间广为传颂的和亲故事背后，和亲公主们经历了哪些命运起伏？在风云际会的民族交往史上，他们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一项特殊政策，和亲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怎样的政治智慧？还原真实的和亲故事，透过和亲看大唐兴衰，唐代和亲往事，敬请关注。20世纪80年代，甘肃武威发现了一座规格极高的墓葬，考古发掘出的墓志铭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原来这是唐朝第一位远嫁异域的和亲公主弘化公主的墓葬。在中国古代，和亲通常是两个政权之间停止战争、建立政治同盟的一种策略。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和亲究竟源于何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为什么也要送出和亲？

0: 公主，红花公主又肩负了怎样的和亲使命？唐代和亲往事第一集，红花公主远嫁吐谷浑。
1: 在甘肃省武威市，有一个叫做南营乡清嘴湾的地方，这里风景秀美。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这里陆续发现了好几座唐代大墓。这几座大墓绵延一两公里。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家族共建墓地的传统，所以这儿呢，应该是一处家族墓地。史书却没有相关的记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地的文管所对这些墓葬进行了发掘，发现其中有一座大墓规格非常的高。为什么说它规格非常高呢？这座大墓残断的墓墙足足有两米高，显然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墓主人到底是谁呢？幸好有一方墓志铭出土，志盖的正中用篆书刻着这样几个大字：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志盖下面是志实，志实记载了墓主人的家庭背景、生平事迹。志实的题目是这样写的：大周故弘化大长公主李氏，赐姓曰武，改封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墓志铭上的说法恰恰告诉了我们墓主人生活的年代。大家知道武则天曾经改唐的国号为周，这样呢就可以判断这方墓志铭是埋葬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墓志铭一般用华丽的词汇来歌颂墓主人，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完美的人存在于墓志铭中。这方墓志铭也不例外。墓志铭中有这样的句子：旦陵帝女，绣旗帜于廉颇，托体王姬，占清夷于贵魄。这两个排比句呢，用旗帜、清夷以及莲花和桂花等词汇来歌颂墓主人。歌功颂德是非常常见的事儿，但这两句歌颂的句子呢，透露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线索。第一呢是帝女，帝女那就是皇帝的女儿。第二呢是王姬，姬是对古代妇女的美称，王姬说明墓主人嫁给了王这级别的人物。志盖上的文字提到了墓主人曾经被封为西平公主。查阅唐代的官方史书，在参照陪葬品的等级和规格，可以判断出这里埋葬的不是别人，她竟然是唐朝第一位和亲公主弘化公主。说到唐代的和亲公主，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文成公主。事实上，唐代承担和亲任务的第一位公主是弘化公主。这儿我们为什么用承担和亲任务来形容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有很多像弘化公主、文成公主这样肩负着和亲使命的女子。她们在婚前的身份是宗室女。所谓宗室女呢，就是跟皇帝八竿子能打得着的亲戚。
0: 和亲是两个政权之间通过婚姻达到停止战争、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行为，看似冠冕堂皇的婚姻，却不是源自婚姻当事人的你情我愿，而是承载了政权与高层之间的权力博弈，通过博弈之后达成的一种制衡状态。那么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和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一般人认为和亲政策始于西汉。当年西汉刚刚立国不久，国力贫弱，而这时候北部边疆的匈奴呢，却是最强盛的时候。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的边境。刘邦在解决韩王信叛乱的时候呢，就与匈奴发生了冲突。刘邦原本想一举解决匈奴问题，结果呢是由于轻敌，被匈奴40万大军围困在了白登山达7天7夜，差点呢是性命不保。刘邦好不容易脱险之后，意识到啊，发展国力才是头等大事。战争对汉朝来说并不是首要的选择， 所以他放弃了武力战胜匈奴的想法，采纳了和亲的建议。就这样，汉朝、匈奴两国的新君主即位的时候，汉朝要嫁给匈奴单于一位公主，每年呢还要送给匈奴大量的粮食、布帛等财物。这样一来，汉朝跟匈奴之间结成了儿女亲家，也换取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和亲开始于西汉这种说法是深入人心，不管是《汉书》的作者班固，还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都是这样的看法。但在实际上，和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的周天子势力衰微，一些雄心勃勃的诸侯国相继投入到了争霸大业中。单凭一国的力量很难击败竞争对手，往往会采用政治联盟的做法。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之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联姻状态，这应该算是和亲的早期形式。明确地说，和亲作为婚姻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除了汉朝跟匈奴的和亲之外，还有汉朝跟乌孙、孙武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朝与吐蕃、辽朝与西夏，以及后来清朝的满蒙联姻等等。如果说汉朝的和亲最初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那么唐时期的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帝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为什么还要采用和亲的行为呢？为什么唐代和亲的规模在历史上最大，和亲的次数最多，竟然达到了28次呢？事实上，一部和亲史就是一部唐朝帝国的兴衰史。透过唐代和亲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唐朝如何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特定时期所体现出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讲述唐代的和亲故事，透过一个个和亲公主的故事，再现唐代风云际会的民族交往史。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主人公，唐代第一位和亲公主——弘化公主。
0: 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送出了大唐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弘化公主肩负和亲使命，离开长安，出嫁吐谷浑。当时唐太宗对西北边境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大都采取战争的手段，为什么要与吐谷浑和亲呢？这背后有何利益纠葛？吐谷浑向大唐请婚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呢？
1: 公元640年的一天，气势壮观的一队人马穿行在西北的茫茫大漠上，马队上飘动的旗子带有耀眼的皇家标记，悠扬的驼铃声夹杂其间，使得空旷的戈壁滩上多了一份厚重与寂寞。在队伍的最中间，一辆装饰华贵的车帘被轻轻地掀开，一个年轻女孩的眼光不停地向外张望，看到这漫天的黄土、空旷的人烟以及渐渐远去的长安城，她忍不住泪眼婆娑。我们可以想象1300多年前弘化公主远离故乡长安出嫁吐谷浑的场景。这时候正值大唐贞观14年，公元640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唐朝派出了侯君集、牛进达等人率兵击败了西域强国高昌国。在此之外，唐朝还陆续击败了燕齐、求辞等国，原西突厥的附属国都纷纷地脱离了西突厥，转而投奔于唐朝。对于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吐谷浑，唐太宗呢则答应了和亲，临时册封了一位公主，叫弘化公主。既然是临时册封的公主，那就说明她不是真正的公主，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山寨版的公主啊。不过这个山寨版的公主出身也是非常的高贵的，女孩的父亲是谁呢？ 根据学者们的推测，应该是当时的淮阳王李道明。那么红化公主要嫁的吐谷浑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唐太宗为什么要与吐谷浑和亲，并且送出了大唐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呢？吐谷浑政权位于河西走廊地区，在红化公主之前，隋朝已经与吐谷浑有过和亲的先例。在隋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吐谷浑凭借渐渐强大的实力啊，不断的派兵侵扰隋朝的边境，但总体实力呢比不上隋朝。最终呢，吐谷浑的首领夸吕被隋朝的军队打的是落花流水。开皇十一年，公元的591年，夸吕觉着呀，既然打不过，那就想想别的招吧。皇帝大多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不如从美人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夸吕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隋书记载了五个字：以女备后庭。意思是说呀，主动向隋朝的皇帝送上美女。这个时候的隋朝皇帝是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杨坚在中国历史上那是特别特殊的一位皇帝，他特殊在哪儿呢？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多是妻妾成

0: 吐谷浑一方面向唐朝伸出橄榄枝，协助唐朝灭掉了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权李轨政权，还派遣使者向唐朝朝贡。但另一方面，吐谷浑又暗地里不断侵扰唐朝边境，时不时地制造点动静。吐谷浑为什么表里不一呢？
1: 在利益当头的情况下，吐谷浑这么做应该是刷存在感啊，告诉大唐我们搞好关系那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搞好与唐朝的关系很重要呢？首先，吐谷浑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吐谷浑统治的区域是如今的青海大部分地区、新疆以及甘肃的一部分。这个地方位于唐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也是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还有一个原因，吐谷浑是新崛起的吐蕃政权与唐朝的缓冲地带，吐谷浑成为吐蕃和唐朝两个大国争相拉拢的对象。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吐谷浑加快了向唐朝请婚的步伐。为什么要向唐朝请婚呢？前边骚扰是刷存在感，现在还要请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想吐谷浑国王也不是真缺一个女人，请婚无非是一种政治策略吧。虽然吐谷浑表达了向唐朝请婚的意思，但工作做得并不细致。福允呢也不肯入朝当面请婚，态度是不够谦逊的。而这时候的唐太宗呢是年轻气盛，你不低头我就不答应。再说了，唐太宗正忙着收拾不听话的北方突厥，他也没空顾及吐谷浑。既然有隋朝嫁女给吐谷浑的先例，那么到了唐朝再接婚姻之好也是顺风顺水的事情。可是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贞观八年，公元的634年，李世民在位已经8年的时间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使者被扣事件，让他那是大为光火。哪位使者被扣了呢？吐谷浑在侵扰唐朝领地凉州的时候，把唐朝的使者赵德凯拘禁。唐太宗先后10多次派人从中斡旋，要求吐谷浑放人。吐谷浑的首领福允是不听的，福允心里有他的小算盘，打算以赵德凯作为谈判的砝码，要么要点地啊，要么捞点财。再说这种做法是游牧民族的生产特性所决定的，中原政府呢一般也给点好处打发走他们。但这回吐谷浑要大发了，扣留人质达到了2年的时间。李世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德凯被扣的第2年，也就是贞观9年，唐太宗派出了得力干将李靖、侯君集率兵一举攻下了吐谷浑，福允被迫自杀。福允死后，他的儿子慕容顺啊，也称为福顺继位。但是慕容顺呢没有威望，人心不服，不久呢就被部下所杀。在唐朝的帮助下，慕容顺的儿子诺和波被立为吐谷浑的首领，诺和波也是吐谷浑第22代继承人。这时候诺和波的年纪很小，大臣们呢是争权夺利，吐谷浑内部动荡不安。唐太宗看到了机会，再次派兵帮助诺和波稳定了政权。
0: 因为人质被扣事件，唐太宗不但派兵攻下了吐谷浑，还帮助吐谷浑的新首领诺和波稳定了政权。于是诺和波正式向唐太宗提出了和亲的请求，承诺奉行唐朝的年号，颁布唐朝的历法等。种种信号表明，吐谷浑心甘情愿接受唐朝为宗主国。贞观10年，唐太宗终于答应了吐谷浑的和亲请求，和亲之事总算谈妥了。可是吐谷浑这边却又出事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1: 这要从诺和波的父亲慕容顺说起。慕容顺呢曾经屡次冒犯中原，被唐太宗派遣的军队打败，慕容顺束手就擒，但是很快呢就传出了被杀的消息。

0: 如今诺和波继承王位，居然是不报杀父之仇，反而向大唐公主请婚。这种做法被有些人看作是大逆不道。因为唐朝和亲的做法也引起了以宣王为代表的大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提出意见，坚决不同意迎娶大唐的公主。 可是现实呢，又容不得诺和波有半点的犹豫。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新兴的吐蕃发兵吐谷浑，把吐谷浑打得被迫迁徙到了青海之北，整个吐谷浑风雨飘摇。诺和波心里明白，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只有通过与唐朝和亲的方式，才能够争取到唐王朝强大的兵力支持，才能够保住 吐谷浑的江山社稷。所以在第二年的十二月，诺和波正式来到唐朝，以虔诚的态度与唐太宗商谈迎娶弘化公主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下诏授予慕容诺和波为可汗，册封他为河源郡王。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弘化公主要嫁的人正是年纪轻轻的慕容诺和波。 但弘化公主是公元640年，也就贞观14年出嫁，踏入吐谷浑的国土。为什么从贞观十年唐太宗答应诺和波的请婚，到贞观14年淮阳王李道明护送公主出嫁，期间会有4年的时间差呢？一场和亲要等待4年之久，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原因有3个方面。首先，诺和波 刚刚被封为燕王的时候，是在唐王朝的直接帮助下，后来又被立为吐谷浑的可汗。当时他年纪很轻，我们可以从史书的细节来推算，和亲的请求应该并不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很可能呢是政权内部亲唐一派提出的主张。等诺和波长大了，他自己做主决定迎娶大唐的公主。 第二个原因，这4年来吐谷浑的地位是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需要唐朝的保护。吐谷浑夹在大唐王朝和新兴的吐蕃王朝之间，尤其是吐蕃的迅速发展，实力是渐渐凌驾于吐谷浑之上，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明显。新兴的吐蕃已经开始与吐谷浑有分庭抗礼之势。 吐蕃听说唐太宗答应了吐谷浑的请婚，他也不甘示弱，但是唐太宗并没有立即答应吐蕃的请婚。诺和波主政时期对唐太宗那是极为恭敬的，每年都贡献马、牛、羊数万只，而且每年呢都入朝觐见。在事后，诺和波这么做，也说明了吐谷浑急需唐朝作为自己的保护伞。
1: 第三个方面，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吐谷浑是个游牧民族，需要中原生产的茶叶和布帛、铁器等生活必需品。唐王朝需要大量的马匹来扩大战备。在经济发展中的共同需求，唐王朝和吐谷浑的边境互市活动大规模的发展开来。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双方需要和平共处，所以和亲是大势所趋。
2: 如果说4年前吐谷浑的请婚只是达成和亲第一个步骤的话，4年后新兴的吐蕃已经开始与吐谷浑分庭抗礼，和亲对双方来说都变得必要而且急迫。唐太宗答应跟吐谷浑和亲，把这一步视作西征计划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对西域各国中亲唐一派的一种肯定态度，具有示范效应。接下来就要选一位和亲公主了。
0: 唐太宗为什么选择将宗室女册封为公主呢？唐太宗准备选派一位唐朝的公主前往。实际上，唐太宗的子女众多，根据《两唐书》《朱棣公主传》和《后妃传》的记载，明确见于史书的女儿呢有21位，除去早亡于已经出嫁的人，完全可以挑选出一个女儿嫁给吐谷浑首领。 但皇帝不舍得自己的亲闺女远嫁，选一位女孩而紧急册封为公主，也不妨是一个解决办法。
1: 历史上的和亲也是这么做的。选哪位公主呢？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红化公主。红化公主也叫光化公主，陇西成纪人，公元622年出生在大唐王朝的宗室之家。文献中是这样写的：运彩椒房，含灰蓝捆。椒房在汉代的宫廷中啊，有椒房这种说法，是后妃们所居住的宫殿。在这儿用椒房比喻红化公主出身于后妃，说明她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家教，知书达理。被选为和亲公主之后，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忍痛告别疼爱她的家人，前往蛮荒之地陪伴外族君王。她的心里一定是忐忑不安的，如果能以自己的婚姻来换取国家边境的平安，即使迫不得已，又何尝不是一件欣慰之事呢？在美丽的祁连山下，在那片广袤的草原上，红化公主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红化公主也算是幸运的，她和慕容诺和波应该是年龄相当，感情还不错。但没有料到的是，她在适应了异乡生活的过程中，一场危机悄悄地向她袭来。红化公主嫁到吐谷浑的第二年，经历了一次政治危机，并且呢是险些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远嫁吐谷浑的红化公主能否安然地度过这场危机呢？我们下次接着讲。
2: 公元640年，大唐红化公主远嫁吐谷浑，承担和亲任务的她成为唐帝国和吐谷浑之间的使者。红化公主嫁给了吐谷浑的年轻首领诺和波，然而入嫁还不到一年的她，就在一场政治危机中差点丧命。20多年后，吐谷浑被强大的吐蕃入侵，遭遇灭顶之灾。作为唐帝国的第一位和亲公主，红化公主的命运究竟怎样？她最终的归宿又如何呢？唐代和亲往事第二集，吐谷浑的日子不太平。
1: 上一讲我们讲到贞观十年，吐谷浑政权心甘情愿接受唐朝的保护，实际上是承认了大唐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下诏书授予吐谷浑的首领慕容诺和波为可汗，册封他为河源郡王，也答应了他和亲的请求。贞观14年，唐代第一个和亲公主红化公主就嫁过去了。红化公主还算幸运，她嫁的是年轻的首领诺和波。经过1年多的适应，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建立起来。但是一场危机也在悄悄袭来。在这场政治危机中，红化公主夫妇是被迫外逃，而且是险些丧命。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慕容诺和波是吐谷浑的国王，但这时候啊，吐谷浑政权内部是极其不稳定的，政治势力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诺和波为首的亲唐派，这一派呢把迎娶大唐的公主看的是无比重要，也积极地修复跟唐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派呢是以吐谷浑的国相宣王为首的亲吐蕃派，这一派啊认为同样是相邻的两大强权，那依附于日益崛起的吐蕃呢要比依附于唐朝更为有利。亲唐派和亲吐蕃派之间那是矛盾重重的呀。《旧唐书》呢这样写道：641年，宣王阴谋作难，将征兵，诈言祭山神。这段文言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吐谷浑民族有原始的宗教信仰，比如说占卜啊、敬鬼神呢、祭祀天地和日月山川等等。祭山神呢是特别隆重的国家祭祀之一。哎，这时候呢，国相宣王呢就以祭祀山神的名义秘密的调集军队，想呢把诺和波和红化公主劫持，劫持之后呢打算投奔吐蕃。幸好这时候呢诺和波是提前知道了这个机密情报，知道了宣王的阴谋。但是啊，诺和波掌握的兵力呢并比不上宣王，也打不过他。

0: 不过怎么办？那就跑呗。所以诺和波与红化公主一起出逃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他们能逃到哪里去呢？天涯茫茫，青草荒荒，步履维艰，举目无亲。眼前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投奔妻子的娘家人啊。所以诺和波和红化公主在部分人马的掩护之下，急匆匆地逃到了唐朝的边境城市善城。到了善城之后，红化公主劝说诺和波赶紧派使者向唐太宗寻求军事支援。这时候呢，唐太宗听说呀，刚刚出嫁的红化公主有难，他呢是毫不犹豫，马上派兵部尚书唐俭是率兵安抚，很快呢就杀死了宣王，平定了吐谷浑内部的这次叛乱。这样看来呀，唐太宗帮助诺和波呢是再次掌握政权。
1: 诺和波确实要感谢唐太宗，因为他当初登上吐谷浑王位与唐帝国的暗中相助不无关系。唐太宗这一次又帮诺和波平定叛乱，重掌权力，可以说对他有再造之恩。从此之后，诺和波统领下的吐谷浑更加崇拜和依赖大唐。可在此之前，吐谷浑却经常入侵大唐，两家的边境并不安宁。那么唐与吐谷浑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0: 在唐朝刚刚建国的时候，吐谷浑呢是由福允来领导的。福允这个人呢是周期性的入侵唐朝的边境，也就现在的四川和甘肃南部这一带。这双方啊没有超过半年的和平。在626年的时候，唐太宗登基，那么吐谷浑的入侵呢仍然在继续。在634年的时候，福允呢试探性的与唐朝交好，就派遣了一名特使向唐太宗朝贡。朝贡的结果如何呀？史书是没有记载的。但是不久，吐谷浑的使者离开之后，吐谷浑呢又开始侵略善州，也就现在的青海省海东地区。那一看这种情况，唐太宗呢是马上派特使呢到吐谷浑，谴责了福允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要求他呢来长安觐见自己。福允呢就找借口了啊，说自己病了。但是呢他还是故作谦虚地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说呀，请唐太宗同意将一位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尊王。唐太宗呢先是口头答应了，也提了一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呢？说尊王啊必须亲自到长安与唐朝的公主和亲。但在这个时候呢，尊王也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找了同样的借口啊，也说自己病了。这唐太宗又不傻，你们爷俩轮流生病，这明显的就是态度不端正，也说明你们的心意是不诚的，所以呢就干脆取消了和亲的计划。在这次谈判之后，福允继续攻击唐朝的领土，还拘留了唐朝使者赵德凯。唐太宗呢派了一批特使到吐谷浑，又召见吐谷浑的使者，亲自见面协商这件事情。但是福允啊仍然没有让步。也就是在这一年，公元634年，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请婚。而这时呢，吐谷浑的特使也在长安向唐朝请婚。吐蕃却趁机袭击了吐谷浑，吐谷浑国内呢是人心惶惶，唐太宗呢派人前来安抚民众。福允死后继位的并不是曾经向唐朝请婚的尊王，而是燕王诺和波。所以这样看来，慕容诺和波的上位与唐朝皇帝的暗中辅佐是有直接的关系。有了大唐的鼎力相助，吐谷浑这才终于安定下来。唐太宗帮助诺和波打败了叛军，可以说呢对他是有再造之恩的。所以从此之后，诺和波统领下的吐谷浑更加崇拜和依赖唐太宗，每年向唐朝朝贡，进献大量的马匹和财物。一转眼，红化公主已经在吐谷浑生活了13年。公元653年，红化公主请求入朝觐见。这时候的唐太宗已经驾崩，他的儿子唐高宗即位。11月，红化公主和诺和波到达长安拜见。

0: 了唐高宗。唐高宗很高兴，封慕容诺和波为驸马都尉，一高兴还做起了媒人，把会稽郡王李道恩的第三个女儿金城县主许配给了诺和波的长子慕容忠。这个金城县主也是临时册封的。那什么是县主呢？县主是对县公主的简称，是官方对皇族女子的封号，级别呢是稍稍低于公主的。这时候的慕容忠和金城县主年龄还很小，慕容忠大概是5岁，金城县主呢10岁。所以直到12年之后，两人的婚礼才正式举行。所有这些分明是好上加好再加好，世代为婚。弘化公主多次往返于吐谷浑和中原之间，她不仅仅是唐朝外嫁的第一位和亲公主，也是所有和亲公主中最幸运的一位。弘化公主经常入朝觐见，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及时得到娘家人的帮助，她为唐朝与吐谷浑的友好往来尽了最大的努力，她的个人生活也是经营的风生水起。但是弘化公主万万想不到，在远嫁吐谷浑23年之后，她竟然成了亡国亡家之人。
1: 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的第二年，文成公主嫁入吐蕃，唐与吐蕃的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唐、吐蕃、吐谷浑三家和平共处，相安无事。20多年后，吐蕃与吐谷浑之间爆发战争，这一次唐王朝却没有庇护自己的小兄弟吐谷浑，吐谷浑最终被灭国。唐王朝为何没有出手援助？吐谷浑亡国后，弘化公主处境如何？
0: 话说当年弘化公主下嫁诺和波，引起了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的嫉妒。松赞干布曾经向唐朝请婚，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应允。当时的吐谷浑面临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经常要与南边的吐蕃兵戎相见。在638年的8月，松赞干布与吐谷浑王离间唐与吐蕃联姻为借口，开始攻打吐谷浑。在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之后的一年，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也顺利地取得了唐朝的文成公主，吐蕃与唐朝也顺利进入了蜜月期。从此之后，西北的吐谷浑、西南的吐蕃与位于中原腹地的唐朝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三角形关系，这也是唐太宗安边政策的智慧所在。这样呢，唐太宗可以腾出手来处理更为棘手的北方突厥以及东北的高句丽。虽然说三角形的关系最稳固，但只要任何一方态度有变，就很容易倾覆。663年5月，吐蕃与吐谷浑因为相互攻击，分别派遣使者向唐朝来求援，互相指责对方，这就让唐高宗很难办。那都是邻邦，照着哪个都不是，所以呢他就没理这茬。吐蕃与吐谷浑相互较劲的时候，吐谷浑这边的大臣素和贵叛国投敌，和盘托出了吐谷浑的军事实力和机密情报，所以吐蕃的军队在陆东赞的带领之下派出了精锐之师，趁虚而入，打败了吐谷浑。史书上是这样写的：吐谷浑自尽永嘉之末，使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3年为吐蕃所灭，凡350年。有着350年历史的吐谷浑就这样被吐蕃所灭亡。在一般的历史读物中很少提到吐谷浑，其实吐谷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传奇。吐谷浑是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千里跋涉辗转迁徙到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吐谷浑建立了草原王国上的众多奇迹。第一个奇迹，350多年的存在时间，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最长的记录。第二个奇迹，现在我们提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别忘了吐谷浑成就了草原丝绸之路上数个世纪的繁华。第三个方面，在民族特产方面， 吐谷浑培育了闻名遐迩的千里马青海鬃。这种良马据说可以日行千里。所有这些辉煌均是吐谷浑民族所创造，可惜的是，有着350年历史的吐谷浑就这样被吐蕃所终止，再也没有机会续写草原传奇。
1: 吐谷浑不敌吐蕃强大的武力，亡国之后，诺和波和红化公主带领数千人马逃到了唐帝国的凉州。一直帮助吐谷浑的唐王朝，为何在吐谷浑被灭国时没有再一次伸出援手？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0: 《资治通鉴》是这样写的：唐高宗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以备吐蕃。六月，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吉大使，为吐谷浑之援。学界多认为是以荣朔三年，也就公元663年为吐谷浑灭亡的时间。但是在669年，唐王朝虽然布置了郑仁泰做好军事战备的工作，派遣苏定方为安吉使，但这时候的唐朝经历的战争是比较密集的。657年，唐朝用兵西突厥。660年，灭掉了百济。666年。讨伐了高句丽，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接二连三的战争消耗，所以对于西南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唐朝暂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姿态还是要摆一摆的。669年七月，唐高宗部署弃婢和力为安抚吐谷浑的特使，但在九月时呢，史书上记载他仍然在朝廷上议论吐谷浑的事情，所以说唐朝的态度值得玩味。41岁的红化公主没有想到，在远嫁吐谷浑23年后，竟然成了亡国亡家之人。红化公主和慕容诺和波率领残兵部队经过长途逃亡，来到了凉州的南山，也就现在的甘肃武威。在这个地方他们暂时安定下来，他们也把凉州作为缓冲之地，在这儿呢拘留了9年，等待了9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收复失地，恢复家园。我们可以想见，红化公主夫妇是在失望、希望、等待之中煎熬。美丽的凉山风景给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也许在那时她有了把凉州作为最终归宿地的想法。670年，日益强大的吐蕃已经不再满足于唐朝的管制，在大飞川挑起了事端。为了牵制不断向西域扩张的吐蕃，唐高宗决定帮助吐谷浑回归故地。唐高宗派出了一代名将薛仁贵出兵河源地区，而这次战役呢，就是大飞川战役。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唐朝的军队由于是高海拔作战，再加上将相不和等原因，很快就被吐蕃的军队打败，最终使得吐谷浑依靠唐朝力量恢复势力的希望彻底破灭。在这种情况下，红化公主上书唐朝，希望能够迁居大唐内地。唐朝呢也有自己的考虑，唐朝希望吐谷浑回到故地，以遏制吐蕃的发展。于是，在公元的672年，唐朝将诺和波和红化公主迁到了善州，也就是现在的青海乐都。在这里，吐谷浑部落为吐蕃之强，并没有过上安定的日子。唐诗中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样的句子，这原本是指战争年代报告自身平安的家书可以抵万金。但对于红化公主来说，无奈之余，她不得不多次向娘家人发去求助的家书。后来唐高宗将他们迁徙到了灵州境内，也就现在的宁夏灵武，设置了安乐州，让诺和波来担任刺史，实行自治化管理。红化公主作为亡国之君的妻子，被迫跟随丈夫辗转奔波。此时的红化公主呢，已经快50岁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是憔悴不堪，但他没有向命运妥协。 依然全力帮助诺和波建设新家园，以图东山再起。可惜的是，曾经叱咤西北的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在被吐蕃打败之后散居于各地，再也没有能力回归故国与家园。
1: 自嫁入吐谷浑承担和亲使命以来，红化公主多次往返于大唐和吐谷浑之间，成为双方友谊的使者。她的一生经历复杂，也充满传奇。公元698年，唐代第一位和亲公主红化公主去世，她的死因却充满了疑问。按照墓志铭的记载，她与自己的长子在同一天去世，同一天下葬，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意外？在她的墓志铭上又能否找出什么线索呢？
0: 公元688年，与红化公主相濡以沫48年的丈夫诺和波因病去世，他们的儿子慕容忠继位，唐朝加封慕容忠为青海王。66岁的红化公主继续辅佐慕容忠治理安乐州。在2年之后，武则天称帝，改唐朝的国号为周，所以武则天改封红化公主为大周西平大长公主，还特别赐红化公主为武姓。这时候的红化公主已经是一位68岁的老人了。8年之后，公元698年5月，红化公主去世，享年76岁。但是红化公主之死却充满了重重谜团，千百年来无人能解，这是为什么呢？根据红化公主墓志铭的记载，红化公主是死于胜利元年5月3日，也就是公元698年5月3日，沁集于灵州东崖之私地。胜利2年3月18日葬于凉州。但是墓志铭的另一段记载却让人对红化公主的死因产生了疑问。墓志铭告诉我们，在红化公主去世的同一天，她的儿子慕容忠也于灵州城南浑崖之私地去世，终年是51岁。母子两人的灵柩呢，于第二年的3月运抵凉州，在3月18日同时葬于甘肃武威的清嘴喇嘛湾。母子两人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同年同月同日葬，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对于这件事，《陇右金石录》中呢是这样写的：“同日而葬，世所恒有；乃母子同日而死，此事之未必有，孰可疑也？”这也就是说，同年同月同日葬尚且可以理解，但母子二人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并不多见。这中间究竟有怎样的故事？死于疾病还是死于政治斗争？我想，如果不是得了急性传染病，母子同天死亡、同时下葬的最大解释应该是政治斗争。至于死于怎样的政治斗争，谁会向这对母子狠下毒手呢？这时候的吐谷浑已经亡国，是否还有残存的政治势力呢？我们充满了疑问，可惜史书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红化公主死在了灵州，死后又千里迢迢被归葬于凉州。红化公主只是在凉州生活了9年，是否在那时候他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呢？在凉州青嘴喇嘛湾所发现的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地，一座座大墓坐北朝南，建于山岗之上。当时的凉州南山离吐谷浑的政治中心比较近，越过祁连山就是他们原来的领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慕容氏虽然迁到了安乐州，但在凉州呢仍然有部分吐谷浑的部落在那里是长期游牧。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凉州才成为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的家族墓地。红化公主的墓规格很高，坐北朝南，向东是她生前翘首以盼的大唐。我想，红化公主长眠于此，也寓意着她始终挂念呕心沥血一生的国度，也能望见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红化公主嫁到吐谷浑， 是唐朝公主嫁给少数民族的开端，红化公主也是唐代承担和亲任务的第一位公主。她在嫁到吐谷浑后，多次往返于唐朝和吐谷浑之间，是双方友谊的使者。红化公主的一生经历复杂，充满传奇，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红化公主之后的吐谷浑民族虽然有多次迁徙，依附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权，但逐步融入到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再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如果时光倒退到公元640年，唐太宗将红化公主嫁到吐谷浑的第二年，他的本意是牵制日益崛起的吐蕃，但他同时呢也答应了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从641年开始，唐朝、吐谷浑和吐蕃三方形成了三角形的稳定关系，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为什么吐蕃会迅速崛起呢？并且最终灭掉了吐谷浑？只差一年嫁到吐蕃的文成公主，为什么会超越红化公主，在所有的和亲公主中享有最高的知名度呢？我们下次接着讲。
1: 公元640年，来自吐蕃的请婚使者带着厚礼来到长安，这才有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千古美谈。但是唐与吐蕃之间的和亲不但颇为曲折，甚至还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樱桃熟了。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暗黑里隐约见着一张妇人的脸，水淹没其胸，那妇人虽泪痕满面，却不失端庄。狄公再看，原来是王嬷嬷。
3: 报王嬷嬷休声张，我是梁大夫。狄公轻声地嘱咐，生怕他大声喧嚷惊动禁足。
2: 梁大夫如何黑夜闯来这里？
3: 我正是为三公主的嘱托奔命效力呀。那盗窃玉珠串的偷我已查明了，他受雇于一伙歹徒，那伙歹徒又受宫中的一个恶魔的指令。偷是个后生，那夜他从这里爬上宫墙去，凉亭外偷得了玉珠串以后，却生反悔，撕灭了珠子不肯交出，故而吃那伙歹徒的逆害而死。这么一来，这后生一死，那珠子便是无头案了，谁也不知道藏在何处。我此刻正设法寻找那串珠子，猜测那后生可能藏匿之处。不过有一事我至今不明白，欲加害三公主，为何非偷去那玉珠串不可呢？我不信这一串珠子的失窃会使圣上与三公主顿生隔阂，反倒看清了妇女的天伦之情。
2: 王嬷嬷略略沉思，说道：皇上将玉珠串赠与三公主时就明言，这珠子不得私自馈赠。
3: 对，哦，
2: 三公主已是20岁边上的人了，皇上未选驸马之事也费尽了脑筋，一来不想拂逆三公主的意愿，二来又想选一个高门仕宦的弟子，有文武双全，风流出众，庶可为皇家增添光耀。
3: 这也不为过呀。
2: 满朝文武个个跃跃欲试啊，一心想让自己的子侄当上驸马爷，谁都明白哪一个选上了驸马爷，便是当今朝中第一等的权贵。内里斗角勾心，诋毁倾轧，自不必说。且说这三公主满朝文武的子弟一个都不信，唯独看上了这禁军中的义卫中郎将康文秀。
3: 哦，康将军。
2: 哦，是啊，康将军也十分有意思，只是未敢说破，宫中之此情者已不乏人。玉珠串这一失窃，雷公公文总管必然疑心是三公主私赠了康将军，如此声扬出去，京师之内耳目重之，必然得报。明日三公主见了皇上无言以对，拿不出玉珠串，皇上必以为女儿无形，玷污了门风，不仅三公主从此失宠，康将军还有生命之余呀。故而三公主一心要追回玉珠串，搭救康将军，也保全自己冰清玉洁的名声啊。
3: 明白了。王嬷嬷也放心吧，我将千方百计追索回玉珠串，明日午膳前我定进宫来谒见三公主，禀明详细，救你出牢门。
2: 王嬷嬷感激地望着狄公，犹豫了一下，说道：听三公主说，足下便是闻名海内的狄仁杰县令，断玉如神，朝野亲服。
3: 不敢。
2: 今日得沾风采，老玉亦算是有福分了，想来三公主也必能得救。老玉这里受点小小磨难算得什么，只要救得三公主时，这水牢关一事也是心甘情愿的。
3: 狄公告辞，汤水寻来路摸了半日，才见到了子倩的小舢板。子倩操起双桨，舢板无声地剪波而去，出了那片禁域。狄公吩咐靠岸，岸边一片浓密的松林，这半夜时分漆黑一片，各种虫声奏鸣着，也有禽兽的翱翕，仿佛是个鬼魅的世界。狄公子倩上岸，赶忙摸出了劈火石，点亮了风灯。松林里的地上厚厚地积着腐枝败叶，湿滋滋的，人走在上面软绵绵的，不稳实。狄公步步留心，细细查看，努力想发现一两个树洞或者腐烂的崖枝，然而这里的松树形势十分齐整，也无病害，又几乎长得一般高低粗细。倘是待您将玉珠串藏匿在这里，只恐怕日后他自己都无法寻到了，因为这里东南西北都难以分辨，进得来不易出得去，且地上厚厚地积着腐枝败叶，今日藏过了做了标志，明日却变了形态，不好辨认。狄公寻思道，待宁必是将玉珠串儿暂且带回了青鸟客店，去往哪个隐蔽旮旯里一塞，拿取自如，十分便利，神不知鬼不觉。想到此，狄公决意立即回青鸟客店。
2: 他们摸出了松林，又折回岸边，跳上了舢板，返回河滩码头。子倩问，我见你一路来去神志无主，像是在寻找什么，只恐怕不是什么名贵草药吧。
3: 小油嘴子，精灵鬼，你倒是我寻什么呢？
2: 奴家猜来，想必是件十分值钱的东西，金镯子、玉坠，或是翡翠玛瑙猫眼儿。
3: 你再猜，我找到了没有？
2: 想来是没找到。见你脸上又有喜色，这宝物多分是找得到的。
3: 嗯，好，子倩小姐，划得快些，我们得赶紧回客店去了。等明儿我找到那宝物，再告你其中的详情。
2: 子倩嫣然一笑，用力颁奖。这时月亮出来云外，四周一片光明，碧水如琉璃一般透明，不时闪起一星星刺眼的白光。船很快回到了河滩码头。
3: 回到青鸟客店，敲鼓一打四更，狄公径直上楼去了客房，子倩则去厨下生火备炊。狄公自沏了一壶新茶，慢慢地喝着，一面又苦苦

0: 思索着戴宁的藏珠之处。没有一盅茶的功夫，子谦推房门进来，手中托起了一个木盘，木盘内端正地放着热腾腾的热饭和一瓢米酒。
1: 啊，没什么款待的，喝杯水酒去去寒气吧。狄公正觉腹中雷鸣，不由大喜，道一声谢，便狼吞虎咽起来。子倩坐一边痴痴地笑，半日乃道：依奴家看来，你不是走江湖的郎中，倒像个衙门里做工的。
0: 嗯，此话怎说？
1: 快吃吧，我收了杯盘，还得做早膳呢，这早晚要些汤水吃时便叫我啊。
0: 狄公咽下了最后一口饭菜，接上前面的话头：小的也好，切勿张声。一边去袖中取出了四两纹银，递与子谦：哦，小姐全且收了，算是茶钱。
1: 何晓得这许多，账台上早不是付了。
0: 啊，多少你只顾收着，早晚还有烦扰之处，只求小姐失了我一片感激之心嘛。
1: 子倩抿嘴一笑，接了银子，收起杯箸木盘，袅袅出了客房，又回头道：老爷莫忘了我子倩便是。
0: 狄公枉然多时才回过心思来想那玉珠串之事，此刻他暂可不管宫中那个陷害三公主的歹人是谁，只求尽早寻找珠子，赶在三公主七年前奉献上。找到了玉珠串，陷害三公主的阴谋不攻自破，那歹人势必水落石出，显露面目。玉珠串系戴宁偷盗已无疑，狼流暴死，那姓霍的牙块也尚未得手，戴宁手中的珠子躺在回青川镇的路上，就被姓霍的爪牙抢去，或者是用重金诓去了。他在狼流的行逼之下，不会不说，正是怀着一线独占珠子的野心，戴宁才妄图挺过酷刑。他藏过珠子，一心等风波平息后再殷勤献于魏皇室，魏皇室未去十里铺，也可解释他从来没把戴宁这后生的痴情当回真事。平时也可能有逢场作戏的勾当，但已有自己的拼夫，他的出奔是与那拼夫暗下商定的，只是被戴宁私缠的话，才一时哄骗于他。如今魏皇室早与一那拼夫逃到天涯海角快活去了，单撇下了戴宁这个痴呆后生空做着春梦，为了那串珠子竟断送了性命。狄公就这么着胡思乱想又远了，要不然戴宁究竟将玉珠串藏匿到何处呢？狄公反复地摸索起戴宁的日常起居和思想行止，他整日高坐在帐台上，与那了无生趣的银钱账务私办，手眼所及也无非是簿册、账本、算盘、印戳或者朱笔等物。哦，对了，朱笔，戴宁不正是用朱笔在地图上勾画去十里铺的山路吗？地图常例放在帐台上，他房间内不会另有朱笔。狄公想，何不乘此客店尚未开门，悄悄去戴宁的帐台上下寻找一番，也可体味戴宁的生机勾当，琢磨他可能藏珠之处。
1: 主意打定，狄公出了房门，蹑足下楼梯，来到殿堂。殿堂里点着一只昏暗的煤油灯，帐台边上的一只小油灯没有点火，帐台上下黑乎乎一片，看不分明。值守的士兵都去空着的西厅客房睡了，鼾声隐隐。狄公摸出撇火石，点亮了帐台上的那盏小油灯，仔细地在帐台上下寻找起来。帐台上左手一叠信笺封皮下，放着一本厚厚的客人登记簿册，右手是一握青瓷笔架，排列放下四只紫管羊毫，笔架边上一方设宴， 燕边靠着一锭四寸长的描金松烟木。帐台的大案桌下各有一个抽屉，左手抽屉里放着钱银账册、印泥和一个木刻现银收器的印章，右手抽屉里一把算盘、一瓷瓶朱砂汁、一管朱笔和一口铁皮银盒，盒内空空，并无一文铜钱。狄公搜寻半日，哪见玉珠串的影儿？正觉沮丧，忽见昨夜未曾翻寻过的那只大衣箱搁在帐台后水牌的下面。狄公弯腰打开箱子，却是空空的。彼时见到的那些衣裙衫袄全收藏过了。他蹙眉半日，恍有所悟，但想到珠串，又觉黯然。
0: 狄公坐在帐台前呆愣着，心中好生烦恼。他耐下心来，又模仿起戴宁的勾当，先递过登记簿册让客人们填写，然后用笔蘸墨签了水牌，注明客人的姓名、房间。离店的客人来结账交纳房金，他便拨动着算盘，在账册上填写款项，将钱银盛入那口铁皮银盒，再假押现银收起的印章。夜间付账毕，又用朱笔批了银钱的数目，交成魏成。魏成验查了，收过了银盒的现金，留下空盒。就这么着，狄公又默默地演变了一遍，细细地看着这个道具，心中猛地透进了一道光亮，幡然醒悟，原来竟是如此机关，舍近求远，费了我几多奔波折腾，久久归元，解铃却还是系铃人呐。
1: 第一遍鸡叫，狄公便仔细灌洗堂官振衣，精神一爽。他小心翼翼从衣袍领口处捻出那幅皇陵圣旨，细细又念读了一遍，心中暗暗盘算今日该如何出场。
0: 早膳普毕，见柳冰曹带领八名军舰进来客店找狄公，说是邹校尉有请。狄公道：“哦，来得正好，我这里有急事，也正要去军营找邹校尉。”狄公随着柳冰曹走出客店门首，猛见对面街九霄客店门外站着昨日那两个锦衣，正在探头探脑的朝这边张望，见是柳冰曹一干军舰拥护，没有敢动作。
1: 到了军寨辕门，邹礼威正在操演军丁，见狄公进来，便匆忙撇了令旗，叫一个参军代理笑迎上来。寒暄毕，即引狄公上来宝楼衙厅，柳冰曹行礼，率众军舰退下。狄县令，那事儿如何了？昨夜康将军与小弟吐实了，频频催小弟仰求于你。邹礼威乃觉此事紧迫，只怕狄公尚未上心。
0: 哦，邹校尉派兵丁来客店护送，本官谨表谢忱。此刻你立即在军寨内外升起杏黄大旗，啊，宣布皇上钦差驾到。说着，从衣袖中拿出的那皇陵圣旨铺在书案上。
1: 邹礼威伸脖颈一撇，黄澄澄只觉晃眼，即定睛细读，不觉汗流浃背，两膝一软，扑的跪了下来。卑职不知钦差大人驾临，失于迎拜，死罪死罪。说着捣蒜般磕起头来。
0: 狄公和颜悦色地说：“邹礼威，今日本官奉皇命来此，只是办理一桩公案，你细心奉公，勤勉本职，本官自有看你之处，不必惊慌失措。此刻立即去备办齐全，钦差一应的鲁布仪从，齐帆古约。”
1: 军寨内教场的大旗杆上很快升起了杏黄大道， 只有皇上和皇上的钦差驾临班旨，才可如此一述。

0: 满营军士惊闻信息，一时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有半步差池。这里邹立威立即备齐了钦差的一应鲁布仪从，旗幡鼓吹，自己也头顶兜鍪，披挂金甲，手持矛戈，腰悬弓矢，静立旁边听候敌公派遣。
1: 邹立威
0: 在，
1: 你此刻即骑马去碧水宫宣旨，着命翼卫中郎将康文秀和工业总管文东来军营听旨。
0: 狄公便暂用邹立威的衙厅为行辕，箭牙竖旗，布置禁闭，顿时全营肃然，鸦雀无声。狄公缠冠衣锦，玉带皂靴，立于乌木宫案后，两名侍者各执宝扇印和左右宫立。宫案上燃起一尊古铜昊贴香炉，青烟袅袅。香炉左手安放一雕花金盘，盘内盛着皇陵圣旨，右手支架起狄公所配羽龙宝剑，全作亲赐上方。陈牌正客文东与康文秀持驱到辕门，恭敬下马，齐整了冠带，进来公墓夜拜钦差。
1: 文康两人拜五毕，肃然跪在公案前静候听旨。狄公开言道：今上降旨，着本官来青川镇碧水宫勘察盗窃国宝一案，你们都是宫内的主管，身负护卫三公主的重任，如今国宝被盗，你两人应得何罪，心中明白。俩人战战兢兢地答：卑职明白，卑职明白。所幸皇德无极，神鬼暗助，本官身到一案兵事。今日本官你携两位同去碧水宫中拜见三公主，并内呈奉雷太监，当面剖析勘破此案。此案情由因与青川镇上的一起人命案有关，此刻我们先去镇上青鸟客店查验证物。
0: 狄公吩咐一路免了立场一束，以免惊动百姓，故一干叫马兵卒赶到青鸟客店时，并未引起路人注意。邹校尉与柳冰曹先一步到客店布置警戒。众人一到客店，狄公即命拘刑问事，先命邹校尉将客店掌柜魏成带上殿堂。殿堂已排出衙厅格局，文东与康文秀分狄公左右坐定，八名军丁持械恭立两边听候调用。须臾，魏成押到，两名军丁将他按倒在地，跪着回话。魏成只觉周身麻木，皮肉颤抖不已，待抬眼望去，见正中坐着的那位老爷好生面善，却是想不起来哪里见过，心中又惊又怕，只是暗暗祈祷，唯求侥幸无事。
1: 狄公先不问话，转脸对文东说：此人半月前报官，说他的妻子与奸夫私奔了。
0: 文东皱眉道：他夫人私奔与三公主的珠串有何相干？钦差大人难道有幸也管民事诉讼，问断平头百姓的家务事？
1: 哎，这事不可小看了，与三公主的珠串确有关联，你权且旁边听着，由我问你。狄公拍了一下桌子问道：魏成，你的妻子皇氏如今究竟在何处？
0: 回老爷话，说来也惭愧，见妻不守妇道，败坏风俗，半个月前随人奔了，几同那丧人伦的猪狗。小民曾报与军营，请求将那淫妇奸夫一并追获。
1: 魏成，本官再问你，你可知道皇室随何人私奔？
0: 这小民头上疑心，见妻的奸夫即是殿中的账房戴宁，他的一本地图上勾画有与这奸夫出逃的路线，

0: 向来是两个蜜月，见其先行一步，谁知都遇了强人，一个被掳，一个被杀，至今已无音信。
1: 一个被掳的掳到哪里了？一个被杀的因何而杀？
0: 说是被掳，其实强人倒是与奸妻先认识，戴宁如今又死了，故而小民认定与奸妻奔逃的奸夫应是那强人。他两人先做了圈套，当害了戴宁的性命，自去快活了。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4: 殿堂已排出牙厅格局，文东与康文秀分狄公左右坐定，八名军丁持械功立两边听候调用。须臾未成押到，两名军丁将他按倒在地，跪着回话。未成只觉周身麻木，皮肉颤抖不已，待抬眼望去，见正中坐着的那位老爷好生面善，却是想不起来哪里见过，心中又惊又怕，只是暗暗祈祷，唯求侥幸无事。
1: 狄公先不问话，转脸对文东说：此人半月前报官，说他的妻子与奸夫私奔了。
4: 文东皱眉道：他夫人私奔与三公主的珠串有何相干？钦差大人难道有幸也管民事诉讼，问断平头百姓的家务事？
1: 哎，这事不可小看了，与三公主的珠串确有关联，你全且旁边听着，由我问你。狄公拍了一下桌子问道：美成，你的妻子皇氏如今究竟在何处？
4: 回老爷话，说来也惭愧，见其不守妇道，败坏风俗，半个月前随人奔了，几同那丧人伦的猪狗。小民曾报与军营，请求将那淫妇奸夫一并追获。
1: 美成，本官再问你，你可知道皇室随何人私奔？
4: 这小民头上疑心见妻的奸夫，即是殿中的账房戴宁。他的一本地图上勾画有与这奸夫出逃的路线，向来是两个蜜月，见妻先行一步，谁知都遇了强人，一个被掳，一个被杀，至今已无音信。
1: 一个被掳的掳到哪里了？一个被杀的因何而杀？
0: 说是被掳，其实强人倒是与奸妻先认识，戴宁如今又死了，故而小民认定与奸妻奔逃的奸夫应是那强人。他两人先做了圈套，当害了戴宁的性命，自去快活了。小民哪里知道这奸夫人的去处啊？
1: 只恐怕皇室还在青鸟客店，并未走了。
0: 哎，小人可对天咒誓，那贱妇人早已远走高飞了。
1: 皇室喜被你亲手杀死，此事至今还匿藏在后院的马轿边的棚房里。烦劳众人随本官一起去现场细看。
4: 狄公引众人转过后院，绕马厩过篱笆，到了那间阴暗的棚房，指着自己日前躺身的角落，命四名军丁搬去旧尸物，仔细寻觅。四名军丁将旧木橱挪开，又掀去那口破麻袋，见麻袋后有一只木箱，木箱一角已破损，露出点点白石灰来。军丁将木箱抬起，甚觉沉重，又见木箱破损的一角爬满了蚂蚁和青蝇。狄公命打开木箱，军丁撬了锁扣，用力掀开箱盖，箱内果然盛着一具女尸，四周用石灰填塞，尸身的衣袖下竟还有两个团子，已腐霉发黑，爬满了

0: 蚂蚁。魏成被押进棚房，见此情状，顿时瘫软倒地，口称有罪。
1: 狄公命军丁收错了皇室的尸身，先抬去军营呈放，转脸对魏成说：“本官勘破此案，倒不在尸臭和团子引来蚂蚁轻盈，你平息艰涩，一毛不拔，视钱财如性命。那皇室受尽凄苦且不说，他倘若国有私奔之举，岂会不携带去他最喜欢的那大红五彩对襟衫子，并一条妆花罗裙？那日我见你打开他的衣箱，好一番收拾，箱中正有那两件东西，想来已被你点卖做银子了。”
0: 魏成啼死满面招道：“见其与戴宁眉来眼去事实，倒没见着有非分之举。那两件衫裙亦是戴宁买与他的。那日午睡时，我听见他俩隔着油纸箭窗说话，戴宁那厮言语百般挑唆，说我坏处劝他私逃。后来我又见戴宁在地图上用朱笔勾画了去临县十里铺的山路，便疑心他们国有私奔之约，一时怒气便杀了剑妻，藏尸于这棚内的木箱里，谎称随人私奔了，又去报了官。事后便觉十分后悔，也只得瞒过众人，将错就错了，故此一直没忍心埋意。”
1: 狄公命军丁将魏成带上手纽，套上锁链，押去军寨候判。回进殿堂，狄公低声吩咐邹立威，将帐台那张大案桌小心地搬去军寨，倒是物证不可疏忽，乃令起轿回军寨。文东康文秀只觉懵懂，平白随着狄公来到这个市井客栈转了一圈，捉了一个杀害婆娘的犯人，心中正没理会处。狄公笑道：“到军寨，本官在与你们细说玉竹串一案的本末。”
0: 回到军寨衙厅，狄公命军丁将青鸟客店帐台那张大案桌抬了上来，又命取缸热碱水和一匹素奏。文东康文秀坐一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 狄公沉吟了半晌，乃开口道：“本钦差先来剖析玉珠串一案，盗窃玉珠串的就是适才那青鸟客店的账房，名唤戴宁，是个青年后生。这戴宁为一伙歹人重金所雇，大胆地潜入了碧水宫行窃。”
0: 康文秀愕然，不由问道：“望钦差明示，这戴宁是如何潜入碧水宫行窃的？”“
1: 现在我就要来说这个事情。戴宁乘着黑夜，驾着夜小舟，闯入了碧水宫外禁域，偷偷地潜伏到了西北御宫墙凹处的水门下，再沿着水门的拱形壁架攀援宫墙而上，翻越雉叠，恰好便是三公主赏月的凉亭。三公主赏月前将玉珠串从脖子摘下，放在凉亭外的一个茶几上，戴宁乘三公主赏月之机顺手窃得，并不费力。”
0: 康文秀脸色转白，心中叫苦，如此说来是卑职防备布置有疏漏，被歹人所成。
1: 正是。
0: 卑职疑惑不解的是，这戴宁也不过平头百姓，如何晓得宫墙岗树的疏漏？如何晓得宫之西北隅水门处可以沿墙攀援？更令卑职惊讶的是，他又是如何晓得三公主那一日要去凉亭赏月，又必然会摘下项间的珠串放在凉亭外的茶几上？康文秀心中惶惑，疑窦丛生，满脸急汗。
1: 狄公淡淡地望了一眼康文秀：“机关正在这里，原来那伙歹人也是受人雇佣，在背后牵线的是一个姓霍的牙快。那牙快告诉说，某日某刻如此如此，便可顺利地窃得玉珠串。如此才来， 姓霍的宫内必有内应，这案子的主犯必然安居于宫中运筹帷幄，演绎出如此一出惊心动魄的戏文来。本钦差暂且不说出这个主犯的姓名来，却到那戴宁窃得了玉珠串后，心中宝爱舍不得搁弃，便私下偷偷地藏匿过了。他想，这串珠子便卖作金银，快活受用。事实上，他已将这珠串拆散开来，打算一颗一颗地出手。他悄悄地回到青药客店，打点了行装，便沿着那条山路直奔临县的十里铺，要去那里发托珠子。
0: 文东不禁大怒，破口骂道：“这小贼奴竟是无法无天，待拿货了，碎尸万段！”
1: 文总管岂忘了适才魏掌柜的招供？戴宁已被人杀了，这后生目光短浅，哪里知道这串珠子的厉害？他这里一个心眼儿的做发横财的好梦，那必想歹徒们早布下了天罗地网。戴宁没走出那山梁，便被他的雇主抓获，问他要珠子。他推说并未窃得成，雇主乃过来人，经过世面，哪里肯信，喝令动刑。那戴宁自持年轻，可以熬过，谁知那伙歹徒下手太重，竟送了他的性命。走里为小卫，你说说军营的巡丁发现他失身的时候，从他行囊里搜得何物啊？
0: 邹立威跪禀：“戴宁失身是在大清川南岸捞得，当时见他全身是伤，肚子都被剖开，血污模糊，已不成人形，右手胳膊还勾着个粗布行囊，行囊内一叠名帖，一本地图，一串铜钱和一把算盘。”
1: 且慢，狄公挥了挥手，示意邹校尉退过一边。这戴宁虽是目光短浅，却饶有心计。他也知道不交出珠串，他的雇主不肯轻易放过。他想出了一个绝妙好计，用剪子将84颗珠子一颗一颗地拆下，然后轻轻地藏过。
0: 康文秀睁大眼睛，竖直了耳朵，没甚听明白，急问：“这84颗珠子圆滚圆滚的，两手都举不过来，他如何能轻轻藏过？”
1: 狄公点了点头，伸手将案桌的右手抽屉拉开，拿出了那把算盘。看吧，珠子就在这里。狄公将算盘高高的举起，众人惊愕地面面相觑，只不知狄公的葫芦里埋了什么药。
2: 狄公命一军丁端过那盛了热碱水的瓷缸，自己用力将算盘框一掰，咔嚓一声，框架散裂，算盘珠滑噜噜全滚进了瓷缸，只听得嘶嘶有声，瓷缸里冒升起一缕缕水汽。
1: 戴宁将这84颗珠子串成了这个算盘，他用朱砂汁调和金墨涂在每颗珠子上，再蘸以水浇，然后穿坠在原算盘的12根系统杆上，再将木珠子全部扔起，合为了木框，随身携带着，真是天衣无缝啊。他身为账房，须臾不离者账册和算盘，谁会疑心他那把算盘原来是由84颗价值连城的玉珠子穿坠而成。那雇主自然也被瞒过了，故而和那行囊连同尸体一并抛入了大清川。尸身捞上的当日，还正是邹立威校尉托付我将这把算盘送回青鸟客店的。我亲手将这把算盘轻易地交还给了魏掌柜，却煎熬了2天2夜心思，才解出了这个谜来。纪灵解灵，原是一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2: 众人这才巨雷震耳，大梦初醒，一个个伸长脖颈往案桌上那口瓷缸中看去。 狄公从瓷缸中拈出

0: 两颗珠子，用素咒轻轻摩擦，然后摊开掌心，顿时两道闪亮的白光从狄公手掌射出，玲珑剔透、晶莹夺目的玉珠兀然展现于众目睽睽之下，座中一个个目瞪口呆，狂惊不已。狄公吩咐将珠子用雕花金盘盛放了，覆盖以黄绫圣旨，未及84颗珠子全数纳入金盘，又叫请来玉匠将珠子重新穿坠，遂完好如初，丝毫无异。
1: 狄公乃命起驾进宫，一顶8人抬的大轿坐了狄公，文东、康文秀跨上各自的雕鞍骏马，禁军牙旗护卫，鲁布仪从齐整，两队鼓乐前面引导，浩浩荡荡地向碧水宫依礼而来，一路花炮轰击，鼓乐声喧，街上百姓哪敢仰视，都纷纷地躲路而行。
0: 早有飞骑禀报内宫，钦差领圣旨少客便要进来宫中拜谒三公主。三公主大喜，心中明白狄仁杰已寻回了玉珠串，忙传命内宫所有宫娥太监齐集在金玉桥下恭迎。外宫早已得康将军传令，大开宫门，萧韶撰酒等候接旨。
1: 狄公叫马进了碧水宫正大门，接应礼仪毕，狄公入一彩兰画楹的小轩略施休息，时而献茶。狄公正觉口渴，喝了一口，顿觉脾胃爽烈，精神振心，乃问道：文康两位可知有一个姓霍的时常宫中进出？
0: 康文秀摇头道：从不曾听说进出宫中有个姓霍的。文东皱眉道：外公系康将军巡查，卑职见位，却从未放过一个姓霍的进来宫中。内宫由雷公公掌管，金玉桥里面的事我们不尽清楚，出入也别有门径。
1: 文总管手下的锦衣近来出外勾涉公事，可是穿的黑衣黑裤？
0: 卑职手下的锦衣从不穿黑衣裤，近来也不曾有什么差遣。哦，对了，昨日里面贺主事来向卑职借了4个取应局。
1: 文总管说的里边，可是指金玉桥那边内宫雷成凤？
0: 回钦差大人言，那贺主事正是雷老公公手下的，故不好推脱。撇不过主子面皮，照例锦衣是不准借过去的，扶其钦差降罪。
1: 狄公心中明白了三分，又问康文秀：4天前午夜，守卫宫墙的岗树有什么异常吗？
0: 康文秀追思片刻，乃答道：是了，那夜夜半内宫厨下失火，奉雷公公之命，宫墙城头的手足曾分拨一半去救应。
1: 狄公沉吟不语，又瞎坠了几口茶，遂起身传命进内宫。文东、康文秀引狄公穿过了几处水榭亭馆、回廊曲沼，一路华木榛果团团簇簇，蝶乱风喧，香风温软。看看到了荷花池边的金玉桥下，胖太监率4名小黄门早就匍匐在地恭候钦差。狄公命众人在桥下稍候，他自己进去衙斋见雷太监。
0: 雅致的衙斋濒临荷花池，静悄悄，空无一人，一阵阵花香熏得人醉意微微。雷太监站立在水榭雕栏边上，望着池中一丛丛冰清玉洁的睡莲，呆呆出神。狄公走到雷太监身后，雷太监乃慢慢转过脸来，他语气不无鄙夷地说：狄仁杰阁下，没想到转眼间已是钦差了。
1: 狄仁杰拱手施礼道：“
2: 啊，今日奉圣旨进宫，专程将玉珠串奉回三公主。”
0: 哼，阁下的大名在京师时便略有所闻，多少奇案疑狱一经剖析，无不动然，能不领佩？阁下可自去内宫拜见三公主，今番圣旨在手，老朽哪能盘问阻碍呀？
1: 雷成凤，你三番五次的欲加害本官，不知缘何呀？
0: 古人云，成事不说，往事不见。事至今日，你我又何必细说呢？你看池中那边一丛洁净无垢的白莲，今日一早竟枯萎而败，我便知道必有人事相应。一饮一啄皆有前定，如今看来此话不假呀。
1: 举凡人蒙恶念，凡有刑法相系，暗有鬼神相随，古道是天理昭昭，不可惑欺。雷成凤不也听说吗？人必自毁，然后人毁之。雷成凤不知自重，至有今日，不然谁敢对你大不敬呢？
0: 自作孽不可活，老朽前夜见了你就知道会有今日，只是舍不得防你前程，故不忍下手啊。老朽风前残烛有何足惜？我要去服药了，进内斋说话吧。说着摇摆进衙斋，去书案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紫葫芦，摇了摇，倒出一颗药丸纳入口中，又漱了一口香茶囫囵吞下。狄仁杰，贺某人就在后花园，莫要放过了他呀。老朽此去全台，还正需要个跟随服侍呢。雷太监变了脸色，气喘吁吁，全身痉挛不止。狄公赶忙进衙斋上前服侍，雷太监已软作一团，瘫倒在地，眼珠翻白，挺了挺脖根去了。狄公回到荷花池金玉桥，传命邹立威率禁足立即进后花园捕拿贺主事，并去水牢内放出王嬷嬷，其余人等跟随他进内宫进谒三公主，着令胖太监挥主引导。金玉桥里面早排列起宫娥太监迎候，一派彩状降节羽毛花巾。狄公缓步走过金玉桥，耳中鼓乐铿锵，鼻前异香馥郁。众人拥定狄公，一立刚到内殿御齿下，三公主盛服来迎。见她头上玉翠堆盈，胸前璎珞缤纷，玉珂琼佩，动摇有声，雪肤花帽，光彩摄人。
1: 狄公率文东抗文秀行礼毕，遂将雕花金盘高高的擎起，三公主轻轻接了那副黄绫，白日下玉珠串金光四射，灼烁逼人，心中好不喜欢，不由撩云鬓，含情凝睇康文秀，脸上飞起了一层鲜艳的红霞。康文秀用眼梢一瞥狄公，三公主乃知觉，又躬身拜谢了狄公，口称谢钦差，一面传令宫娥引钦差入内殿续座。狄公简约地将玉珠串的一案的本末禀报了一遍，又称公主殿下，吉人天相，鸿福齐天呀。
0: 三公主十分感激，说道：

0: 间，王嬷嬷上殿来，颤巍巍先向三公主拜舞纳福，乃转眼躬身向狄公一拜，口称道：侥幸还能见狄县令，不禁潸然泪下，又向三公主详说了昨夜在宫墙西北于水牢前与狄公见面商计之事。三公主听罢，又须臾感叹良久。
1: 三公主早命御厨备下丰盛的肴馔，正是十烹一品，果列十心，葡萄美酒，水陆珍馐，齐齐楚楚，琳琅满目，自不必说。五排交尾，酒宴乃散，三公主齐辇辞宫，翠花遥遥自去京师。狄公随后有邹校尉陪同，回去青鸟客店。
0: 狄公骑着马又进入黑松林，这回是离开青川镇了，同前日走来这青川镇时景致仿佛，心情迥异。
1: 午后热辣辣的日头经浓枝密叶一筛落到身上，星星点点的，只觉舒爽筋骨，走动血脉。这时的狄公心里洋溢着一种大功告成、激流勇退的得意感，庆幸玉珠串儿完璧归赵，陷害三公主的阴谋终被他亲手挫败。此去回濮阳县志，又好说与夫人们听听这碧水宫的惊雅华丽，三公主的美貌绝伦，大青川上下碧波无垠，风光旖旎，更会令他们心驻神往，猜测不已。这时不知怎么的，狄公忽地又想起了子倩。临行前，子倩要去了他的那个葫芦，算是留念之物。子倩聪明隐晦，解去任性，有心胆可照。这两三日里，倘不是赖了他处处时时鼎力帮忙，自己又如何破得了这个案子呢？三公主与子倩年岁相仿，却如个笼中的彩鸟，锦衣玉食，有人服侍，却没有自由，一味孤独，临到危难之时，几无自救之力，其实也是很可怜的。子倩恰如个林中的野雀，踢飞栖息，自由自在，好不快活。正思想时，猛见前面一株严简的古松后面闪出了一匹老青驴，葫芦先生稳坐在驴背上，把一双眼睛细细地瞅着狄公，两只拐杖搁在身背，一只葫芦挂在胯前。
0: 狄县令依旧这份穿戴，老朽十分敬仰啊，我早就猜到那一副黄绫不会将你的魂魄勾去。哎，你的葫芦呢？
1: 我将葫芦送于客店中一个女子了。哎，葫芦先生，在离开这青川镇的时候，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呀，真是三生有幸啊。先生旷世高人，只恨下官福薄呀，没法追随，失灵雅叫。
0: 老朽那日不是说过你我还有一面之缘呢？今日这一别，恐是东土西天，形同神伤了。不过你也莫伤感，须知世上事都属前定，神仙帝王畅游乞丐，莫不如此。能看破这一层，便进一重境界，登一重天呐。
1: 世上是有缘的，并非没有，但不必事事有因果呀。先生言语行止如此，必是个翻过筋斗、经几番沧桑来的吧。
0: 足下一只麻衣六刃，已看破老朽底细。其实又何必私瞒呢？老朽即25年前浴血疆场之欧阳将军。当时被藩邦掳去，国中以为捐躯矣，漠北囚禁了15年，拼死逃回本土，从此

0: 埋名隐姓，刻意诗书经典。谁料之逃名不易，约身有术，致使浮生虚传，闻于今上，遂被聘入宫中，做了公主王孙们的师傅。我与学生平日教训且严格，闲时情趣又十分融洽，学生中唯三公主最为聪明颖达，每解经典自发精髓，娓娓说去，往往能摘正马之物替先生之疵，每弄得老朽十分狼狈，故此依法钟爱赏识。今日三公主欲兼术暗算，老朽便大胆妄为，将你举荐。足下果然不负重托，动奸诡如照烛火，把三公主于水火之中，老朽这里也致谢了。说着在驴背上略略躬身，算是失礼，花白胡子几乎碰到了他那个葫芦。
1: 狄公也忙着拱手还礼，口称折服。
0: 葫芦先生解下自己的葫芦递给狄公道：你的葫芦送了人，许多不便，足下既称老朽为葫芦先生，如不嫌赠，留下也好留个纪念。这葫芦之妙便在空，足下莫以为这空便是无，不足用。南华真经在言，车有扶骨，乃有车之用，室有户友，乃有室之用，岂知所以有用，便在空之一意。为人之道也如此，将那荣华富贵看作浮云一般，也是仗了一个空字。目空心大，方可荣辱两忘。世人熙熙，只争着一个利；世人盈盈，只奔着一个名。老朽看得多，那争得利的，终为利陨身；那奔成名的，犹如暴虎而眠，嗅舌而走，更是危险十分。名为公器，岂可以独占久得？只恐是现恶到来，却如那私盐包一样，恨不得赶早一时挣脱了。到那步田地，再悟得一个空字，恐是迟了。老朽今日送你这葫芦，也是送你这一字真经，切记切记。
1: 狄公谢过，走向马鞍后，系了葫芦，抬头已不见了葫芦先生，不觉一阵惘然。忽听得背后马蹄急急，
0: 老爷，让我们好追呀！
1: 狄公回头看了看，却是自己的亲随干办乔太、马荣两人。原来他们在七里庄当夜便打杀了那匹威海一方的野猪，庄主楚太公大喜，设些盛宴庆功，故此便留下。当时便约定了两天后来青川镇会齐狄公，同返回濮阳县城。
0: 乔太道：我们赶到青川镇一问，乃知老爷刚走，想是进了这林子，便马不停蹄地追赶来了。马荣道：我们在七里庄外的山坳里伏击了那匹大野猪，剥了600斤肉了。老爷，哎，你可钓着大青川的大赤鲤了？
2: 鲤未钓着啊，却钓着一个葫芦。哎，这葫芦可十分有用啊。
0: 乔太、马荣两人说：老爷，我们口渴了，葫芦里可是盛有茶水呀？
2: 不，里面是空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啊，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4: 确实。

0: 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儿。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
2: 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6: 哎呦，你谁让我的烟头，烫死我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 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九九二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版。

0: 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到了周末，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或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啊，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随时看到了。
0: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我们先来和大家看看这两天的高温天哈。
1: 对，
0: 在昨天午后2点呢，我省中南部的气温都来到了37到39度之间，其中石家庄藁城最高达到39.2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在32到34度左右，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是上升的。秦皇岛阜宁升温幅度最大，达到了6.3度。这个气温啊，大家防暑一定要做到位。
1: 省气象台在昨天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啊，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呢，保定的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中东部、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在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41度。
1: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40度，最低气温呢28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48，属于优。
0: 又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啊！今天尤其是高温红色预警是不多见的，说明这个温度要上探到40度区间了。
1: 对，
0: 一大早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们周末也起了个大早，和我们互相打声招呼啊，也提醒一下呢，今天出门的朋友们一定得做好防暑降温啊。
1: 如果不是必须要进行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必须要做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午前后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中午这个非常热的一个天气过程。
0: 早间的7:03，另外一个特别热门的就是咱们正在这个美加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啊。现在呢，今天又是在我们早高峰的同时段进行了一场非常受关注的比赛。这场淘汰赛是由之前小组赛最大的黑马佛得角队对阵强大的上届的卫冕冠军啊阿根廷队。目前比赛呢是在进行中场休息，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进球啊，没错，又是梅西，暂时1-0领先佛得角队。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关注下半场的比赛，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咱们周末的早间即时留言专区来猜一猜，这场比赛梅西还能继续进球，还能走得更远吗？
1: 还有谁会获胜呢？虽然我们从目前的比分来看是阿根廷领先的，但您心里边讲谁会赢，还可以继续猜一猜，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周末的早间路况的开场总是比较平稳，而且这周末开始啊，包括一直到下周，咱们逐渐陆续进入到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暑假期间了，所以路况、总体平稳。目前唯一需要提示的省会市区啊，就是在这个石铜路过了三环之后的这个施工路段区域，因为车道变窄，目前呢在进市区方向压力会稍微大一些。
1: 还有早间一位人杰地灵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高速上看到的一个情况，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在188公里处左右，在最右侧车道有十几个油漆桶，而且路面上是有油漆的，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还有一位朋友新进告诉我们说，提醒一下，今天早间6点多的时候啊，在省会解放北大街北二环丰收路这一段啊，北向南主路上看到骑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不戴头盔，而且在违法载人的一个小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呢。而且这个小青年两个人啊，前边骑车的这位还为了追求刺激抬起前轮，非常的危险，因为后方还载着一个人。两位这个小青年就是挺危险的。行为其实它不光是追求风险刺激，这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1: 对，一个是这个，还有在路上李先生看到了一个情况，很细心啊，他说想呼吁一下，在省会的祁连街淮安路到闽江道这两边的树，哎呀，是不是该打一打药了？为什么呢？说树上落下来的东西啊，这所谓的这个加引号的东西，他说踩上去能把脚给粘住，把鞋给粘住哈。我呼吁了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每年都会关注到这个事儿哈。我们也是看看问问大家还有哪些路段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树上有虫子，
0: 对，
1: 然后掉下来一些分泌物或者虫子本身粘在地上或者车上比较不好清理的地方啊，来告诉我们。
0: 对，我们及时跟园林部门来反馈。其实咱们石家庄园林部门也在基本上进入到盛夏这个植物茂盛的生长季节之后啊，也是在全时段的都在进行这项工作。那大家也把您观察到的，尤其是一些影响路段通行的啊，影响行车或者行人这种安全啊，或者是体验感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汇总一下。
1: 哎，刚才 周凡提到这个进市区方向石铜路啊，是有牌的押车，马上有一朋友就是走在这儿了，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我们从您这个简短的视频来分析了一下，看到这个左边啊，就是行驶方向的左边，就是宽阔的路面正在进行施工，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大家都在有序的跟行当中，只要是跟行啊，就可以缓慢的通过，千万不要着急。
0: 好的，谢谢各位朋友们啊，周末呢一大早就给我们来路况导航，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的专区，为大家来留下您的提示。
2: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8分了，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省会市区的一个路况提示。有位朋友看到哦，这位朋友说尾号6769朋友看到栾城308国道南车路交口南行路东边有辆车啊停在草丛里好多天了，看着是一辆陕开头的陕西的车牌，但没有记清车号啊，好几天了停在草丛，这个位置其实挺奇怪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样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这个留存记录啊，看看再观察几天是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说需要把这个车进行一下这个查。

0: 看清理啊。
1: 嗯，哎，说到是路面上有那种非常粘脚的从树上掉下来东西的路段哈，刚才李先生说的是就是祁连街淮安路到闽江道这一边吧，还有一位朋友小辉说的是珠峰大街的树上也掉黏黏的东西，哎，这是沿线吗？这是附近吧？是不是和这个刚才李先生说的地方都很相近？看是哪一种树，大家也可以来这些有没有
0: 沿线的朋友了解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1: 对，说说这个原因，包括有没有专业的人士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树上是什么样的虫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好的，早间的7:09，我们实时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今天呢，大家又是一场非常备受关注的比赛吧。阿根廷队啊，对阵这个本次最大的黑马佛得角队的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比赛进行到47分钟，目前呢，阿根廷还是1-0，暂时领先。
1: 对，大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的微信平台，可以一起来边看边听球，聊一聊球。还有呢，今天是周六了，我们的周末点歌台为大家来开放。在今天的这个我们早高峰的节目时段，想听到什么歌送给什么人，或者月几送给自己，对自己说。说什么话的也可以随时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来留言。
0: 没错，提示一下大家，有效的点歌区域是在咱们即时新闻的评论专区哈，在这里留言才能看得到，因为微信上点歌是无效的。大家呢，如果说找到我们的老朋友们，直接打开即时 APP 的客户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992里边权威资讯头条置顶就是咱们的评论专区了。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周末的早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从7月1号开始，铁路部门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津冀区域路网新增了旅客列车3.5对，包括天津到南宁的快速旅客列车，还有邯郸至泰山的快速旅客列车，以及北京西至邯郸东的邢台东啊，北京西至邢台东的高速动车组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有这个一趟0.5对。
1: 暑运开启，石家庄机场新开至兰州、银川、大连，还有呼和浩特和南昌等地的航线，加密至广州、重庆、成都等航线。机场呢还将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特色游览服务。
0: 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昨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
1: 今年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为历年来的最高值。为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抽储机等常规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峰投产。今年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了自主平衡。
0: 近期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从5月下旬至今啊，一直位居呼吸道感染病毒的首位。北方省份的检测阳性率上升加速，更加迅速。14岁以下的病例组检测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其中石家庄近期的鼻病毒阳性率也是明显攀升。最近几周，在河北省儿童医院，鼻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了30%以上。
1: 石家庄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任何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培训，其中含线上线下机构或个人组织，均属违规行为，包括以众筹私教、寒假托管班、作业辅导班、 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
0: 我们再来关注，唐山市发布了通告，接送学生的新能源车辆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途中可在公交专用车道限时段内通行，限行时段的时候不受限制。那么学生学籍在唐山市的洛南区、洛北区、高新区，而且正在就读小学1至6年级，每名学生允许绑定一台家庭自用的新能源小型汽车，享受这样的通行的福利。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13，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目前来看，石家庄辖区周边的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其中有个路况是我们的人杰地灵，这有一个听友说到的，京港高速南向北188公里最右侧车道，他在看到呢有10几个油漆桶，而且呢路面上已经有油漆流出来了，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好的，早高峰的周末点歌台，今天我们又是在这个高温预警当中开场的一天，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说一说跟热相关的、跟太阳相关的歌曲吧。
1: 那接下来这首歌《离太阳最近的光》送给大家。

0: 早间的7:1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听友们发来的消息。有位朋友彭立新给我们发来一则语音提示，看看路上他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已经去开华街这省安装公司宿舍门口这有一棵树倒了，占据了又由南向北的这个路面。
0: 嗯，开华街省安装公司宿舍啊，
2: 谢谢
0: 门前有一棵树倒了，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园林部门及时来反馈。
2: 看一下这条路不是特别的宽敞，是一条这个小一点、窄一点的街道，南北向的。如果从这儿过的朋友，可以再往我们看看这个树倒伏之后占据的路面影响哪条车道的具体的通行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也是后台最近两天问的比较多的关于油价的变化哈，因为油价又迎来下调了。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从昨天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这次呢也创下了年内最大的单次降幅。调价过后，92号油每升下调是0.75元，95号油0.79元，0号柴油下调0.78元。这样算下来，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油，大约节省37.5块左右，用车成本是明显下降，
2: 已经降价了哈。今天凌晨开始的，大家可以去抽空加油了。再有呢，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的临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对比之前分别下调了30元、50元。
0: 另外，我们也要关注教育部昨天也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还有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检查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假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组织变相组织考试。
2: 明年开始，节能汽车部分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将会调整。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2027年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油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昨天这条消息一出，好多朋友啊，也是朋友圈刷爆，都在关注着这个最新的政策变化哈。我们再给大家来解释和解读一下。首先呢，纯电的乘用车以及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它本身没有排气。

0: 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加高效、更透明也更省心。
1: 医保找药的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是药店有过结算的记录，而且每天都实现数据的更新。这个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而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0: 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 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的部署，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昨天公布了6月份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7600条，处置违规账号20多个。
0: 全国暑运于7月正式拉开帷幕。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初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
1: 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这一周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呢是低了近20%。截至目前啊，7月份第一周还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票价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大连，还有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等地，票价都非常的合适。
0: 更具冲击力的是呢，机票与高铁的价格倒挂。暑期的部分航线的价格啊，低于同期的高铁票价。比方说，7月4号，北京至武汉直飞含机场建设燃油费的票价是451元，比高铁票二等座的531元还便宜了80块钱。7月份的第一周，北京至宁波往返含基建燃油机票最低在550元左右，而高铁的单程票价是694元起。那近一周预定暑假机票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2倍。
1: 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现象，马上放假了，孩子在家时间可能接触电子产品也会变多哈。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随手点开短视频，原本计划我就刷上几分钟放松一下，
0: 对，
1: 短短几分钟的停留，结果就演变成了几个小时的沉浸式的这种刷视频，随后就会感觉空虚无力，又耽误时间，难以专心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那这个短视频为什么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呢？专家表示，这个事儿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人类大脑的一种奖赏机制。
0: 在正常情况下呀，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1: 对，简单讲说，几秒刷一次视频过了个瘾，再过一个瘾，然后就感觉越来越刺激啊，这个大脑。那么当大脑习惯了这种及时反馈的刺激之后，一些需要大家静下心来长时间投入才能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这个吸引力就不那么足了，大脑不愿意干那个半天都没有获得感的事儿哈。由于青少年的认知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即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0: 哎呀，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呀，说说吧，您能不能做到说，我就刷1分钟、5分钟的视频，
1: 能不能停下来？
0: 我就停。您有没有这样的高度的自制力或者小办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觉得大部分朋友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
1: 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另外，马上已经假期了，昨天的那个接了孩子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可以说一说您假期刚放假，孩子们在家里状态什么样呢？
0: 而且很多老师在这个放假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家长说注意陪伴，不要让孩子只沉于电子产品，您可以做到吗？
1: 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粤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粤无双，不见不散。
4: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5: 那你呢？
4: 哎呀，大 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

0: 儿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7:25了，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比赛的赛场吧，比分又有了变化了。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63分钟了。那么在几分钟之前，下半场第60分钟的时候，佛得角队的杜瓦尔特取得了进球啊，目前已经顽强的把比分扳成了1-1。
5: 对，你看我们在即时客户端留言的这个巨老头，他也说了，佛得角进球了啊，不管结果如何，佛得角能够打进阿根廷一球就是胜利啊，
4: 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从场面上，我们跟村子也私底下一直在聊。说实话，从上半场阿根廷先进球，佛得角丢球之后，一直就在猛攻阿根廷的后防线，场面上有一段一度是连续围着阿根廷在打，您能想象吗？所以这场比赛结果还真的不好说啊。
5: 对，你看还有好好爱自己也在一边看球一边听节目，他说好险啊，佛得角的守门员扑出了梅西的进球，他说是刚刚打到这个门框那个，是吧？
4: 所以说这场比赛下半场现在进行到了64分钟了啊，那这个比赛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没有一边倒的局面，双方互有攻防，实力均衡啊。
5: 对，
4: 这样的一场精彩的世界杯的比赛，是佛得角会继续爆出大冷一冷到底呢，还是阿根廷拿回卫冕冠军的这个实力，然后进行这个顺利晋级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啊，来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5: 我们欢迎您一边看着有条件的朋友看着视频，一边听着我们的广播啊，或者是打开我们即时客户端和我们一块聊球。
4: 对，
5: 今天早上起来看球，您不孤单啊，还是有朋友像熬夜看球一样陪着您。
4: 因为周末反而就上班的朋友少了，但今天上午起来看球的朋友多了啊。
5: 对，可能您躺在被窝里看球的吧。
4: 对，比赛很精彩。我们看还有一位朋友微信留言说，即时新闻怎么来和早高峰互动？很简单，您在微信上的话直接发早高峰这个字，会根据我们的回弹有即时新闻的这个专区链接，点击打开 APP， 如果没有下载，下载一下即时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5: 还有呢，在我们的周末还有个特别的安排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周末点歌台，您在这个时候想点一首什么歌送给什么人，说出什么样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随时留言来点歌。
4: 哎，有位朋友点了一个说，歌为了凉快一点，点一首歌里带风字的吧，吹吹凉风。
5: 好直接，
4: 就叫我想当风啊，
5: 送给您。你怎么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周末的早间时段呢，市区整体表现可以说非常平静，像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呢，在体育大街上桥口这段呢，需要您稍踩刹车，但整体来看也没有明显的压力。南北穿行的话，现在东半府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经费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车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邢台和邯郸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呢是在1641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现场的两条车道，现场需要清澈，所以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2: 早间的7:31啊，接着来看一下目前的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上半场进行到了第70分钟了啊，马上呢，刚刚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任意球，但是呢并没有改变比分，目前还是1-1的状态，佛得角仍然是在展现着他们黑马的气质啊。
4: 对，场上激烈，我们场下也挺好玩。在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当中，好爱自己说了，哈哈，我是第一次早上起来看球的，原因就是想看看佛得角的守门员。之前都是听咱们早高峰说球哈，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看球了。
2: 尾号2988预测了，留下了我预计阿根廷最终3-1能战胜佛得角，这是他的预测。当然有朋友刚才也跟卓凡聊说，哎，佛得角有没有再爆冷啊？干脆大家就大胆猜一点啊。有的朋友猜说会不会点球大战，有这种可能啊。佛得角确实很顽强，小胖子也说了会点球大战，大山说了是下半场顽强的逼平了阿根廷。
4: 对，
2: 不妨再大胆一点，有没有可能常规时间啊，佛得角就战胜阿根廷呢？立此为据啊。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啊，我们得说从场面上看，至少佛得角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啊，
4: 就是没有一边倒，对不对？不是特别的很平庸，但
2: 是
4: 人家踢的是非常的有力度的，
2: 有章法的、啊。
4: 哎，是，大家可以边看球边聊球。
2: 好的，另外呢，我们也是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关于992及时好运今天开奖吗？今天是周末，咱们呢8点不开奖，但是大家可以有效参与来留言。昨天晚高峰的时候也有幸运听友是顺利的分享了咱们的红包，所以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继续992及时好运开奖，为大家准备500元的幸运红包。那么周六周日这两天的周末，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及时好运的专区留言，微信回复关键词好运，然后在评论区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可以参与周一的开奖啊。
4: 就这两天没事想起来了，回好运2个字就先留个数，哈哈，是吧？然后等到咱们周一的早上起来8点，去看一看开奖结果。那本活动呢，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7小时精彩直播互动等你来参与，《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交通992。
8: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荣耀，
9: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 悬念，
10: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 遗憾，
11: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欢呼，
12: 打门球进了，
13: 这是一个绝杀球。
1: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九九二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早间的7:36了，九九二早高峰，周末的早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景世界杯的报道啊！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实时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淘汰赛，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下半时的这个官方的补水时间了哈，比分暂时还是1-1。
1: 嗯，
0: 咱们接着来说说世界杯的赛场，先来盘一盘昨天的比赛。在昨天的比赛日当中啊，西班牙3-0完胜奥地利，晋级了16强。随后呢，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葡萄牙2-1战胜对手，最终呢在下一轮16进8会对阵强大的西班牙，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双牙较量也是非常有看点。然后瑞士队昨天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也闯进了16强。
1: 值得一提的是啊，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补时长达18分51秒，创造了世界杯最长的补时记录。葡萄牙取胜之后，他们已经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到16强了。下一个对手就是刚才说到西班牙嘛。C 罗呢也是以41岁147天这样一个年纪，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出场的最年长的球员了。他也成功收获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球。
0: 对，我们为什么重点说这场比赛，因为如果您看了这过程就会发现这个剧情堪比悬疑片一样，这个一波8折都不是3折了。全场比赛克罗地亚是3次越位进球被判无效，再加上 C 罗的那次，等于双方加起来有4个进球都被判没了，还有3个是有效的，一共进了7个球，但比分只是2-1哈。您想一下这个多么具有争议性，尤其是最后读秒阶段补时。

0: 在补时的第13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在最后时刻绝平了比赛，替补席都已经开始庆祝了，但是裁判呢并没有指向中圈示意进球有效，而是从耳机里收到来自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信号，提示说需要查看一下。这个源头就是本届世界杯启用的这个非常智能的芯片足球。
1: 来说说这届世界杯用的内置芯片的球啊，里边是塞了14个惯性传感器，
0: 对，
1: 这个每秒钟啊能够踩500次触球的一个数据，而且非常微小的触球它能感受得到，只要接触力度超过0.1牛，接触时间超过0.002秒，就会被记成一次有效的触球。
0: 也就是说它记录的这个精准度，凭我们的肉眼，凭我们的听觉触觉，基本上人是感觉不出来的。对，所以因为争议巨大，昨天在赛后呢，国际足联啊也放出来了比赛用球的一个专项的检测报告，就是说放出了证据。也就是在这个球的第一个点抢头球那一下，我们通过转播镜头看不清球员到底碰没碰到球，或者说肉眼的直觉是没碰到，但是报告显示在那一瞬间球的这个接触球的力度呢是有触发的，也就是说有0.3牛的这个力度，这个力度形象描述一下，大概相当于您啊拿手指尖稍微轻轻碰下桌面，或者一张 A4 纸掉地上，大概就这么轻轻的一下。电视转播呢，你看离得那么近，那么多镜头都看不出来，但芯片里明明白白的记录了这个数据啊，而且时间线刚好和那个一秒钟的时间是对齐的。
1: 尽管最新的技术做出的判罚无可辩驳啊，但是克罗地亚方面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当事人马塔诺维奇就回忆说：“老实说，我确实感觉到头发似乎与球有了一丝丝微弱的接触，
0: 头发扫了一下。”
1: 对。于是我就向主裁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因为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我是否碰到了球，其实自己也没有感受得很明显，
0: 看不出来的。
1: 对呀，结果主裁判解释就说是球内嵌有芯片，根据数据显示越位。
0: 对，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头甩的时候，头发你不知道甩出的是几滴汗珠，或者是感觉是比如说草皮的一块那东西，它真的是非常轻微，所以如果这次要是没有这种超级精密的芯片的数据的话，这个球大概率会判进。我想以前这个肉眼判罚时代裁判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球吹掉的啊。而且克罗地亚如果是那样的话，有可能拖到点球大战，说不定还能爆冷。所以很多评论赛后就说这次啊是科技把这个比赛的意外和精彩给杀死了。当然了，这个结局是很就是说精准的，但是也留下了很多的争议。所以说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就是这种精确到头发丝儿，甚至我们开玩笑说体毛级精准的这个判罚，那么您觉得这样的科技判罚是不是合理存在的，也留下您的观点。
1: 是的，欢迎大家留言，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啊，就可以去留言聊天了。我们来说今天啊，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三场16分之一决赛上演了，8分之一决赛对阵将会全部揭晓。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本届最大黑马佛得角，现在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还有呢，袋鼠军团澳大利亚面对埃及，渴望打破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不胜记录。再有呢，哥伦比亚和加纳会争夺最后一个16强的席位。
0: 目前这今天的三场已出结果的是先进行的澳大利亚跟埃及的比赛啊，那双方常规时间打成了1-1平，最终呢是通过了点球大战决出的胜负，埃及点球4-2胜出，总比分5-3淘汰了澳大利亚队，至此亚足联全部球队都已经出局了啊。埃及晋级了16强，而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我们一直聊的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下半场进行到第80分钟了啊，目前比分还是1-1平。
1: 对，我们对于这场球赛的聊天还在继续，我们早高峰的今日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大家的预测也非常越来越大胆了吧。之前一开始没有几位朋友说预测这个佛得角胜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佛得角会胜，或者说这场球呢会拖入到点球大战，
0: 至少是会场面上非常的精彩啊，没有一边倒的局面。而且呢，你看同学这位朋友也说到了，我预测啊，黑马佛得角其实是有可能战胜阿根廷队的。
1: 为什么？
0: 这也是一个大胆的预计。其实刚才卓凡也提到了这一点，从场面上，包括有可能在如果真的拖入到加时赛阶段，拼体能的时候，佛得角目前他在这方面其实是真的不吃亏的。
1: 是的，大家讨论的火热。那如果您看到一些这个您想要聊的关于足球的话题，也继续来留言，回复早高峰就可以了。再有呢，看看大家路上的一些留言也比较火热哈。小把我唱给你听，说提醒大家一下，建华大街裕泰路这个信号灯目前是不亮的，从这儿过的时候也要小心一些。
0: 对，另外我们再来看即时留言专区尾号8298的朋友说了，我也觉得啊，卓凡刚才说的有道理，就是我觉得阿根廷真的有可能会被淘汰。这是很多球迷容易心碎的提法，但是它客观存在的一种可能哈。小胖也说了啊，
1: 对，他这个这是我也是昨天意难平的一段
0: 评论，很多人都是
1: 他是昨天晚上回家我看了两场比赛的回放，虽然已经知道比分了，但是看到克罗地亚的 德里奇的。

0: 那种落幕还是有点点心酸，
1: 是
0: 岩石里开出的花最终终究向晚风低了头。
1: 哎呦，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其实昨天对于莫德里奇自己的这个，他自己也非常遗憾嘛。你看原本是七个进球，就比赛场面非常的精彩，
0: 但
1: 确实因为有了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包括视频 VAR 回放的技术，甚至足球芯片的技术的加持，这届世界杯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那种我们平时肉眼看不清的有争议的判罚，那都是被这个高科技毫无悬念的回避了这个进球啊。所以您是不是觉得这种存在是合理的，还是说应该恢复，就是说适度的让足球存在一些争议和悬念，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您的观点。好的，早间的7:43，我们再来看看路上听友们发来的消息。千里就说到了一个，说哎呀，孩子们放暑假了，我们呢，他的工作他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供应商啊，比如说后勤啊、食堂啊等等啊，也可以跟着一块儿放假了。那这两个月单位活也精神一些，感觉也挺爽的啊。
0: 对，还有朋友呢也挺开心的，说昨天晚上我开了一晚上空调，特凉快。是昨天是真的挺热的，特别是房间在阳面的这些朋友，如果您早上起来白天出门没有拉窗帘，您回家之后您那个屋啊可以蒸桑拿。
1: 没错，所以说
0: 非常的热、啊、
1: 哎，这两天的空调大家就可能会使用的频率会高一些了。当然了，这个尤其孩子们也在家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需要开空调，家长朋友们也一定叮嘱好，一个是这个用电的安全，再一个就是温度的设定，包括这个风口的直吹、空调的清理等等啊，这会儿都咱们再检查一下。
0: 特别是不要长时间的低温开始空调，有老有小的，咱们适当的一个温度开个小小的微风的风扇啊，这样的体感会更舒服一些。
1: 另外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啊，看微信就能赢大奖，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之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3: 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夏季溺水都是威胁孩子安全的头号隐患，但对于孩子的暑期安全而言，家长的看护就是最坚实的防线，很多意外都源于瞬间的疏忽。孩子外出游玩，家长务必牢记清楚孩子去哪里，和谁结伴，做什么事，何时归来，哪怕只是带孩子在河边踩水玩耍，也必须全程紧盯，寸步不离，坚决杜绝看手机，闲聊分心，不让孩子离开视线范围。夏季游泳消暑，一定要选择有专业救生员、有安全保障的正规场馆，坚决不去水库、河塘等无安全设施的自然水域。同时要反复叮嘱孩子，牢记遇到险情不慌乱，会呼救，懂自救，发现他人落水绝不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生命不容有失，后悔无法重来，希望将这份嘱托放在心上，远离危险水域，守护夏日童真。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多位朋友跟我们说到的是今天早上起来出门感觉到一个字儿就是热。像彭龙啊一早上起来出门就感觉到这个温度的这个差异了，就昨天晚上还算凉快的时候不多啊，但是今天早上一出门又是很热，而且太阳非常的灿烂，阳光很刺眼，大家自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一个是开开空调，再一个放下遮阳板。
1: 对，大道至简就说了，你看他名字就是大道至简，他就说了世界杯这种精确到头发丝儿的科技定位还是放弃吧。适当的科技定位，比如说可以避免上那种手球的争议啊，球进没进的争议就可以了。精确到头发丝儿的这种吹毛求疵没有必要，感觉莫德里奇有点冤啊。
0: 对，我们再来看小胖嘛，小胖他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了，说我觉得科技的介入啊，会使比赛丧失一些观赏性
1: 啊。
0: 裁判的这个判罚正确与否也是赛场的一环嘛。
1: 没错。
0: 但如果都用科技的话，以后根本不需要裁判了，场上直接装个大喇叭，说犯规了直接喊喇叭就行。咱也不能这么决绝是吧？
1: 还有，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柳军这朋友说了。他说今天我看到一好消息，大家猜猜我为什么高兴？
0: 为什么
1: 油价降了呀？对，货车司机咱们的油箱大，那加满一箱油的话应该是能省好几百块钱啊。
0: 对，好事儿啊，但是咱们开车的这还是这个稳定点啊。
1: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陪伴朋友们。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

0: 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2: 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这里。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包子之内也处处是中国。江南水乡有薄皮鲜汤，华北平原有喧腾外乡，捏一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流油，咬一咬黄浦江畔的生煎包烫嘴，北方粗犷，南方轻盈，中部痛快，山地新裂，水乡细腻，滨海鲜甜，蒸笼一掀，仿佛物价云腾。等到云雾下的包子神州渐渐清晰，我们一起俯瞰全国，哪里的包子最好吃？山东包子，海陆至味。山东所在黄淮海脉区，是我国最大的小麦产区。其中的东营利津县发酵的小麦喷香，再以煎、蒸、焖三法合一而成的利津水煎包，其底部焦黄酥脆如黄金铠甲，馅料可荤可素，收放自如，是黄河口人家的硬早餐。来到胶东地区，青岛的豆蟹包子最近爆火，很多人误以为那是蜱虫，实际上那可是顶级的海鲜美食。豆蟹几乎不可能人工饲养，一口就惊艳。在胶东地区的滨海雪窝子、烟台与威海，以及总被误以为山东辖内的辽宁大连，海菜包子的地位可谓崇高。它以海莴苣、海青菜做馅儿，热气腾腾，鲜咸清香，是渤海湾专属的妈妈味道。西北地区包子在这里封神，在西北地区的包子界有火雷二位包子猛将上演一出封神演义。烤包子，包子界的哪吒，他终于登场了。包子界的哪吒，最野的火系包子，新疆烤包子。蒸包子再好吃，也是在蒸汽庇护之下难以忤逆水的沸点。烤包子贴在约300度的馕坑内壁，却敢直面火焰，这就叫我命有火不有水。如果别的包子都隔着蒸笼腾云驾雾，那么烤包子赤脚踩上的是风火轮。新鲜牛脖子肉和羊尾油肥瘦相间，皮牙子也就是洋葱与黑胡椒合力将馅料当中的膻味彻底驯服，油脂、伙同碳水一起在明火当中迅速完成最狂野的结合。游牧民族善于烘烤的粗犷香气，丝绸之路上欧亚各路的香料芬芳，西北灵魂食材们的携手共舞，吃一口就全懂了。地软包子，素包子界的隐藏大神。柔软滑嫩的地软是一种野生念珠藻，又称地木耳、地皮菜，蒸熟之后啊，清香扑鼻。但陕甘宁地区干旱少雨，地软本身又好吃难洗，且难以人工种植，因此更显珍贵。地软于雨天出现，晴天消失，又名雷公菌，用它做成的地软包子就成了包子界的雷震子。春雷来临的惊蛰时分，陕甘宁地区骤雨初歇，正是采食地软的最佳时节。地软包子上气儿后的特殊清香，那就是雨后黄土高原的芬芳气息啊，其本身也成为素包子界的隐藏大神。西南地区云贵高原，千珍百味我全包了。翻过秦岭，在云岭高原的褶皱里藏着包子界的千层酥，那就是云贵高原的破酥包。云贵破酥包以白润如玉的大油抹匀入面，层层起酥，像千层云朵，光吃皮儿就特香，更何况馅料是宣威火腿、菌菇、冬笋、酸腌菜、鲜肉高汤，蜂蜜或盐或甜，都香得极有层次。但是到了贵州，安顺破酥包的馅料会挑战很多北方人的味蕾。一枚破酥包当中竟同时出现了甜豆沙和咸肉馅，号称甜咸三鲜，味道别具一格。以地势不平坦著称的云南贵州大地的褶皱当中，藏着数不尽的千珍百味。层层叠叠的破酥包像极了这里的地貌，包内藏满了千沟万壑的好滋味。好了，假日情报站这一站把包子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早间的7:54了，那时间来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看到世界杯的比赛，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常规时间90分钟已经结束了啊，现在来到了伤停补时，下半场补时8分钟，目前进行到了补时的第3分钟了，比分仍然是1-1。各位朋友们啊，这场比赛悬念越来越大了，会不会在最后出现绝杀或者打加时赛呢？您可以接着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来扣下您的评论啊。
1: 对，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0: 是，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和我们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跟大家来推荐一款特别有意义的收藏品，
0: 我觉得特别巧，就巧在这儿。你看昨天 C 罗罚点球的一瞬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款火爆金球的纪念白酒，然后销量瞬间暴增哈。今天呢，刚好又赶上世界杯的这场比赛，阿根廷和佛得角呢，这场关键的比赛，而且比分又这么焦灼，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吧。看看这个谁最后能够获得胜出，不管是谁能够举杯庆祝，我们都把这款酒分享给咱们球迷朋友们啊。
1: 您先回复3个数字666，接着到爱上城的首页看一看这款酒，你先去找那个橙色的那个盒子啊，和一般的酒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酒瓶就是一个足球的样子，圆圆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五粮液这一款呢，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届世界杯结束就不再发售了，想买也没有了，所以说它的收藏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每一瓶上面都印着非法国际足联授权的2026世界杯专属的大力神杯标志的啊，所以说这个非常值得大家收藏。而且事情变得有趣在哪儿？昨天 C 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商家老板也是一个球迷，是冲动型的。我特喜欢跟这样的朋友来做朋友，为什么呢？昨天听卓凡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边解说啊 ，C 罗的点球进了，然后球迷们很开心。那一瞬间，这个五粮液这款酒销量暴增。昨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优惠完的价格是298元一瓶，老板就说了：“哎呀，高兴，今天高兴，给992锁单。”我们今天经过沟通啊，锁了500单库存，因为昨天的时候说不到200单，我们都不敢给大家承诺嘛，跟大家聊了。那么锁了500单库存之后，我们又进行了沟通，说那要不这个量大了，我们能不能再价格优惠一点来？
1: 就是便宜点，
0: 对，汇集咱们的球迷发一个福利。后来老板说行，干脆高兴，咱们价格变成了258元，又降了40元，而且咱们的服务特别好在哪儿？就是昨天我们已经把全部昨天298购买的朋友们全部进行了价保，都是258的优惠价重新给您发的啊。
1: 对，特别的这个仗义，
0: 对，
1: 而且依然都是一斤装，就是完全包装啊，品一模一样，就是价格更便宜了，只需要258元买一斤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款的火爆金球的这个酒，
0: 没错。昨天我
1: 有价值。
0: 昨天我也是手比较闲，我就蔫不敲的、悄悄的搜了搜五粮液的官网、天猫旗舰店啊，这款酒悄悄告诉大家，它旗舰店您自己现在搜也行，现在对比也不怕啊，旗舰店还300挂着呢。
1: 哎呦，所以说
0: 他的老板就没有给我们优惠。你看我们给大家锁的这个单292258现在是啊，赶快来抢，因为这个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这个酒本身它就是宜宾五粮液那个酒厂产的，
1: 对，
0: 就是那五粮的配方啊，
1: 正品酒，而且是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就是一届一绝版，没有就没有了。然后大家呢，无论是在假期出去聚会的时候拿出来聊一聊，是个谈资，
0: 太合适了。
1: 还有呢，就是自己收藏在手里或送给喜欢球的亲朋好友，我觉得是不错的伴手礼，258元，非常难得的一个价格和时间。

0: 日期回复三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赶紧去下单。
1: 没错，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找到我们啊，首页您逛一逛，不怕您货比三家啊，去官网来比一比，就知道哪里更有诚意的优惠。我们也是借着世界杯精彩比赛的瞬间，把这样的优惠带给大家。好的，大家一边在周末边看球边优惠价格下单啊，收藏这一款纪念酒。我们呢也接着在稍后八点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和大家来随时关注着这场佛得角和阿根廷的比赛的精彩瞬间。同时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带给大家。周末早间别忘锁定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我们依然精彩陪伴。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选择合适的晕车药？
3: 常用的晕车药主要有口服晕车药和透皮贴片。口服晕车药中，地芬尼多片、茶苯海明片等，一般服用半个小时以后起效，可在乘车前半小时至一小时服药。起效时间一般在4到5小时左右，适合中短距离旅行。透皮贴片中，东浪荡碱贴片一般贴后4小时发挥作用，药效可维持2到3天，适合长距离旅行。该贴片一般贴在一侧耳后没有头发的干燥皮肤上，等乘车结束后应及时取下，否则可能出现不良反应。省药监局提醒，大多数晕车药对儿童神经系统发育有一定影响，特别是8岁以下儿童应禁止使用晕车药及长效晕车贴，哺乳期妇女也应慎用。此外，晕车药不可和其他感冒药、抗组织胺药、镇静药、镇咳祛痰药等并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假日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又到周末，雷雨和高温还会持续再现。今天白天，除了我省东部一带，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雷雨范围将覆盖全省，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一旦遇到强对流，要及时躲避。虽有降雨，气温却不受影响，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高温天气要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那我们重点跟大家解读一下京汉高速的一个限行。京汉高速是因临时的管控，沿线站口在限制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5轴及以上货车，还有危险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上高速。同时呢，像跟京汉高速互通的成秦高速、长深高速、唐津高速以及秦津高速，禁止以上车辆转行京汉高速。另外我们再跟大家播报一下唐曹高速，目前是因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下高速。蓉甍长深高速沧州段的吕桥站山东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其他高速通行证